朱元璋闻听一笑，徐壮士啊，我久闻徐公文武全才，乃世间奇人，特意前来请教治国安邦之道，但求徐公能助我一臂之力。徐达闻听微微一笑，徐某既为元朝所弃，何能复用于他人呢？西吴卧虎藏龙皆是文武奇才，先王何必弃奇才之士而求无用之人呢？朱元璋一见这徐达推辞，紧忙说呀，方今天下大乱，狼烟四起，知能之士思得明君，先生满腹经纶，心怀济世之才，若老于林泉之下，殊为可惜呀。这意思是啊，你这一身本领，你天天在家逗鸟玩鱼的，这不是可惜了吗？可是徐达仍然不答应。徐某自知少才无智，所以不敢从命。朱元璋见徐达不从，心想我干脆直说了吧，也别兜圈子了。先生若肯出山辅助小王普救万民，必当登台拜帅，军中大权俱付于先生。哎，此事更为不妥。今闻脱脱太师领兵南下攻取徐州，我若到徐州拜帅，首战就与脱脱对垒，两军阵前若能取胜方则罢了，倘为太师所败，定为众人怀疑，以我报师徒之恩，皆因有此等嫌疑，故不敢出山。先生何必如此多虑呢？胜负乃君家之常事，用兵之道，不以胜为喜，败为忧，战事胜负不会生疑。哎，先王之厚意，许达感激不尽，只是人言可畏呀。徐贤士啊，我家张玉元帅忠心让贤，全营众将十亿保举，这也是徐州城万民的委托。我朱元璋才带我二哥胡大海，不顾风天雪地，三顾广泰庄来请徐公，只想请您出山成大事，得天下，拯救万万生灵。我可没料想您执意推辞，您不去的原因我也明白，并非徐公无能，而是小王无德呀。人各有志，我怎好勉强，但今天有缘相见，恕我多说几句。我朱元璋兴兵并不是为了我自己，面南背北登基坐殿，想一生荣华富贵传流于后代子孙，而是为了解救天下的老百姓。而今皇帝无道，赃官遍地，百姓们在水深火热之中，受倒悬之灾，流离之苦，我实不忍心万民涂炭，所以才兵变于桥镇，揭竿而起对抗元朝。我朱元璋虽有扶国之志，可缺少个定国之才，所以才来请您。您既看我无德，就应该实话实说，我并不勉强，不过您得给我指条明路，究竟哪位是有道明君，能立大业，您告诉我，我就去投他。自古无道让有道，尧王为国防大顺，周文王为水请太公，我心甘情愿脱袍让位，请来明君您为元帅，我愿在麾下听令。徐贤士啊，诚然如此，您若仍不愿下山，小王只好回归徐州，遣兵散将，削发为僧，远渡。

0: 问山林，从此不问世事了。王贤士再思再想，朱元璋越说越难过，声泪俱下。这番说辞是个人都得动心呐，都得动恻隐之心啊！你不愿意出山，是不是因为我不行？那这样，你说谁行？我带领我这帮人投奔他，行吧？咱们一起推翻元朝。江中陶然听了西吴王这番披肝沥胆的话，心想这朱元璋是个有道的君王啊，人家说的条条是理，令人心悦诚服，再要推辞就不合适了呀。江中心急了，粗声粗气地说，舅舅，先王说的有道理，您答应了吧。陶然一边也劝，大哥呀，朱先王一片至诚，为救黎民倒悬之苦，你就答应了吧。可是徐达仍然坐在那里一言不发呀。两个人正在着急的，就在这么个光景，老家人挑帘进来，启禀员外，大事不好了。徐达问道，何事惊慌？庄丁禀报，凤阳总兵达礼金、濠州总兵达礼银带领3000人马杀进了东山口。再探再报。是。老家人退出去了。此时就听远处号炮轰鸣，鼓声如雷。西吴王惊得一愣啊，江中陶然也有些吃惊。再看徐达，那是二目微闭，如同什么事儿也没发生一样。功夫不大，老家人又进来了。员外爷，援军把住了东山口、西山口，已到了二道山岭，众百姓个个惊慌，家家关门，户户上板。徐达说道，传我的话，大家休要惊慌，我自有退敌之计。说完仍然是神色自若。朱元璋可沉不住气了，对徐达讲，徐贤士，敌军杀进山来，不知阁下有何打算？这徐达呀，故意叹了口气，哎，兵来将挡，水来土屯，可惜徐某无兵将，如何抵抗大敌呢？朱元璋一听，心想，这说了半天，摆了半天造势，等敌人杀进庄来，那还不就束手就擒了吗？哎呀，我一个人被擒不要紧，全庄百姓岂不要横遭杀戮？各位听众啊，这元朝是最残暴的呀，屠庄屠城，杀个干净啊，这我们几个死没问题，全庄百姓不是要遭殃吗？素闻徐达爱民如子，这面对险境他怎么就无动于衷呢？他打着什么算盘呢？不行，我得呀探一探他的心思。朱元璋想罢，站起身来，眼望徐达说道，徐公不必为难，想那元将必是为我而来的，如果为我一人，连累了徐公你举家满门，害了全庄黎民百姓，那真让我无地自容。你赶快把我绑上交出去，元军自然会退去了。朱元璋心里明白啊，徐达是不能也不敢这么做的，真要把他交出去，不仅西吴诸将不会善罢甘休，也要遭到全国百姓的唾骂。他所以这么说呀，一来是试试这徐达的心，二来是用激将法。徐达闻听，哈哈大笑，哈哈哈哈，先王深明大义，忧国忧民，徐达并非无耻之辈。 即蒙贤王厚爱，委以重任，当效犬马之劳，和主公同归徐州，共图大业。”说完就要大礼参拜。朱元璋双手相搀：“徐贤士免礼，眼下敌军围庄，我们如何回得徐州？”徐达说道：“贤王请放宽心，我一定使您安然无恙的到达徐州。”江中陶然见徐达已答应出山，非常的高兴，一齐上前参拜西吴王：“我们二人情愿随主公回徐州，共破援军。”朱元璋心里高兴啊，想我三顾广泰庄，不料一日竟得三贤。他急忙离座，将二人搀起。正在此时，老家人引着胡大海进来了，说：“这胡大海不是下棋呢吗？”“哎呀，原来啊，这胡大海在茶馆只顾和伙计下棋，没看见朱元璋什么时候走的，正跟小伙计杀呢。”“
1: 哎，我告诉你啊，我老胡这棋那是得过真传，我们姓胡的，我三太爷他的棋就厉害，哎呀，教了我一身本领。你看我给你来个拐角马。”
0: 杀得正起兴呢，出去打探消息的李先生跑回了茶馆，来给朱元璋送信了。他打听到徐达正在家呢，快去吧。可是到那一看，只见胡大海一个人和伙计下棋呢。他上前一拍胡大海的肩膀：“胡将军，朱贤王哪儿去了？”“
1: 别动，抽车。”
0: 老胡正抽车呢，一抬头：“
1: 不对呀、啊，刚才还在这儿呢，怎么这么会儿功夫不知道溜到哪儿去了？”
0: 李先生说：“呀，咱们赶快去找找吧，徐达今天在家呢。”胡大海一听，撂下棋子儿，付了茶钱，俩人就出来了。胡大海出来前还说呢：“哎呀，真是太谢谢你了，真是咱们不打不相识，哎，辛苦辛苦。”俩人转了一大圈也没找见朱元璋。这时候闻听街上有人乱跑乱嚷：“不好了，援军进山了！”胡大海一听急的直跺脚啊：“嘿呀，这四弟不见了，援军又来围庄，这可怎么办呢？”李先生急忙劝解：“胡将军别着急，先到徐府看看，备不住啊，朱贤王已经去了。”二人这才来到徐府，一打听，西吴王确实在这儿。老家人把胡大海引到后花园，见了朱元璋、徐达，互相见过礼后，徐达看了看众人：“众位不要着急，且听我来安排。”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红嘉播讲。

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顿顿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0: 在每一个晨曦初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FM97.9 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97.9 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1: 会养生，会健康。
0: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2: 补虚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0: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3: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0: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0: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大家上午好，我是会养生的慧宇。您是否有过这样的经历啊？动不动就会有前胸后背痛，后背痛的只想捶一捶哈、啊，这个撑吧撑吧，甚至有的时候可能捶一撑都感觉缓解不了这种痛。那么经常这种胸痛啊或者背痛，那说明身体到底是怎么了呢？给了我们什么样的信号呢？那我们应该如何筛查才能准确地找到它的诱因，或者说它的根本原因？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请专业人士和您共同来关注这个话题。我们今天请到的是来自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团成员，吉林省数字医学会骨盂软组织肿瘤学会组织委员，吉林大学第二医院放射科科室秘书韩庆赫老师。韩老师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说到这个前胸后背痛，在咱们这个科室当中，而且这科室很有意思哈，就是属于放射科，那么去查这个的比例多吗？
1: 挺多的。
0: 为什么呢？他们在这个前胸后背痛，是不是很多人会认为是一个骨骼的问题更多的呢？
1: 实际上在我们平时的月片当中呢，骨骼的问题相对不是很多。前胸后背疼呢，它实际上我们在临床当中主要关注几个点。第一个呢，我们到底是这个真正的前胸后背疼不？所以我们进行一些影像学的检查，也是我们现在这个患者啊都知道的拍片子。
0: 就是有可能还不是真的。
1: 对，有一些可能不是前胸后背的问题。这个拍片子呢，我们就要从以下几方面来考虑，因为它涉及到前胸后背嘛。这个位置呢，我们关注几个地方。第一个呢，就是最常说的肺部、肺子。第二呢，要关注一些心脏。还有呢，就是这个食道和胃。也就是腹部的一个问题，尤其像右侧这个后背疼，要关注一些胆囊的问题，还有一些胰腺的问题。因为说总体来讲呢，第一个就是关注肺子，第二是心脏，第三呢就是腹部、食道、胃，还有胰腺、胆囊这些问题。
0: 这不是全了吗？所以简单的一个前胸后背痛，其实可能关系到我们身体很多的一些问题。如果你找准了，可能能够对症下药，一下就能解决这个关键点。但如果是你找错了，找的不准了，可能你绕了一大圈，绕了很多的弯子，最后呢最怕的就是延误了最佳的一个治疗时间。如果说骨骼我们可能还好，如果是心脏的一些问题，胰呀、这个肾呢或者其他方面的肝的问题，可能还比较严重了。提醒大家不要小视前胸后背痛的这个问题，这个症状它只是一个症状，它会提示我们很多的语言，这些语言呢是无声的啊，也可能是有声的，因为疼大了可能就要哼唧了是吧。那么我们如何来尽早的去发现这些苗头，发现之后我们得去找我们的专业人士，比如找到韩庆赫老师。但是这个影像学放射科知道这里面学问很多啊， CT 呀、核磁啊、拍片啊、普通胸片啊、正位、侧位啊，我都觉得有的时候有点晕，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可能更找不着这个门路了。大家如果说不理解的情况下，还会认为是一个过度医疗，那如果理解的前提下呢，他会觉得啊，这是为了帮助我找到一个准确的位置。所以今天我们就好好的和我们的韩老师共同了解，仅是通过一个简单的前胸后背痛，去更多的了解我们的放射科的相关的内容。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主持人慧宇，欢迎大家继续和我们的专业人士共同学养生化健康。今天节目当中呢，慧宇为您邀请到的是吉林大学第二医院放射科科室的秘书我们的韩庆赫老师。说到前胸后背痛，我们特别想以案说法哈，就是在您的这个切实的案例当中，一般前胸后背痛，刚才你细数了它有很多的诱因，比较集中的一些问题是什么呢？那么这些问题它一般去拍的话，是拍什么样的片儿更加直接的？这些语言会被我们的专业人士能够发现到。
1: 啊，你好，主任。对于这个检查呢，当然呢，这是我们科所面临的每天的工作内容之一。也就是说，我们对于前胸后背疼呢，我刚才说了几个关注点。第一个呢，我们常做的是对于患者进行一个肺部 CT 的检查。原来呢都做一些 X 线平片的筛查，但是呢 X 线平片在这个 发现一些问题的地方它有局限性，可能就有一些病变发现不了。因此呢，现在随着这个 CT 啊价格的降低，还有检查的普及呢，我们都做一个胸部 CT 的检查。胸部 CT 能看什么东西啊？首先我们要知道能看它这个肺部，还有看它这个肺的边缘，就是胸膜，还有整个心脏。还有呢，就是说发现一些骨头的问题，像肩胛骨啦、肋骨啦、胸椎呀、胸骨等等吧，就是说整个把前胸的，影看患者的主要一个症状，就是说我们评估一下他这个症状呢是跟这种劳累的跟心脏有没有关呢？如果又是跟心脏有关的话，那我们要筛查一下心脏的检查，你像做心脏的 CTA 啦，或者是肺动脉 CTA、主动脉 CTA 啊，这三个 CTA 也是这个胸痛三联征，也就是说死亡率比较高的三类疾病之一。我们临床当中呢常见的胸痛三联征，实际上就是我们在这个疫情当中，我们经常会听到一些不好的消息，像某些这个志愿者呀，或者某些专家呀，都出现了这种意外的那个心源猝死的情况，实际上就是给我们提个醒，我们有一些这样的症状的时候要评估一下跟这种心脏有没有关系。
0: 其实最怕的也就是跟这个心脏有关系，特别是比如说后背痛，如果是左边的这个后背的放射性痛，是不是有很大的诱因跟心脏有关？还是说左右都有可能是跟这个心脏打点边呢？
1: 心脏的问题啊，实际上主要在左侧前胸部的一个手掌范围那样大小的。它在这个典型冠心病症状呢，它是往周围放散，有时候放散痛，有时候会放散到后边。这是左侧的前胸跟心脏有关，右侧呢实际上跟这个心脏呢关系不是很大，不是说没有，它的比例呢相对很低，就是有一少极小部分的这个胸痛呢是在右侧，是跟心脏有关的。
0: 哦，刚才您说了一般右侧可能比较集中的，就是如果是内脏出现问题，有这个胰呀、胆呢，是吗？
1: 对的，因为胆囊在右侧。
0: 胆囊在右边，胰腺呢？
1: 胰腺呢，一般是它从在这个腹中侧，从中间到两侧都有，集中在中腹部。
0: 中腹部。
1: 因此胰腺炎呢，我们常看到的是胸骨下的腹部这个位置的疼痛。
0: 它挨着这个胃是吧？就跟胃外比较近。
1: 对的。
0: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胃痛啊，还是胰腺的问题，容易混淆。我们只要身体有疼痛了、有不适了，要及早的、尽早的去进行一个干预。这样的话呢，防止更严重的问题的一个发生。大家可能一般要见到我们的韩老师，可能得在是这个什么影像片子的那种放射疗区，是不是？一般放射疗区让我们认为是一个比较神秘的地方，因为那个屋啊，动不动就要关门，而且我们也怕外面的人，如果我们在外面怕被辐射到，在里面呢也是被照的时候也会觉得心惊胆战的，怕吃什么射线啊，这些词儿专业术语，在你们的这个专业人士那儿，跟我们的想象是一样的吗？
1: 这个问题实际上就是辐射问题啊，我们是做过专业测试的，也就是说在这个防护门的外侧，就是我们站在外侧呢，它这种辐射剂量是很小很小的，就几乎呢说比自然界它这个辐射剂量是相对差不多的，我们做这样的统计和分析，做过这个那个临床的观测。再有呢，就我们在里边呢也是有这个铅门呐、铅玻璃呀、铅墙，都是有防护措施的。还有呢，就是我们这个工作性质呢，就是有几种。第一个呢，就是刚才这个辉老师说到的，这个有拍片子的，也是说这种做检查的。还有呢，像我们这种在后边呢，在后台就可能在别的区域呢给
0: 看片子的，
1: 看片子的就做诊办报告的，也就是说，经常给这个一些朋友们呐、患者啊看这个结果。我们也经常会有这样的患者来找我们看片子。
0: 对，别人看一般都是看这个手机里的照片带颜色的，那我们的这个专业团队看的都是这种黑白片，但是专业的眼睛就是慧眼识金哈，一般就看到一些问题，这就是经验和非经验的这个区别了，是吧？
1: 是的，我们多数看黑白，但是也有
0: 也有彩照是吗？
1: 对，像心脏血管的一个检查呀，要看彩图的。
0: 另外我觉得其实这些年在和我们的专业人士在不断的学习的过程当中，我们发现不是你去拍一个片子就是专业人士想要的片子，是这样吧？
1: 是这样的。
0: 那一般这块儿可能需要一个大的时段跟大家来分享了，就是什么样的一些问题，比如说我们在胸腹的这些问题，是需要正面的呀，什么要侧位的呀，那有什么说到没有？因为你看我们的节目是覆盖全省的，比如说有一些外地的朋友，那么这个长春市以外的听众拿着这个当时的片子来找了，但是你会发现他可能他拍的这个片子并不是我想要的这个位置，我可能看不到这个我想看到的这个东西，就有很有可能，是不是？
1: 这种情况是时有发生的。
0: 时有发生的，这个是为什么呢？就是，是我们对这个拍片会有一些误解，还是了解不够全面呢？
1: 这个问题是这样，就是我举个例子吧。
0: 嗯。
1: 第一个，就像我们肋骨，假如说有一个磕碰，有个骨折。
0: 哦。
1: 肋骨折呢，我们拍了一个 S 线的平片，
0: 嗯，
1: 可能几十块钱就把这个事儿解决了。
0: 嗯。
1: 但是呢 ，S 平片就像刚才回老师说到的，它是分为这种正的和侧的两个位置，但是这个骨折可能很小。要么在 S 型平面看不到，要么我们在拍就两个位置的时候，它这个骨折线跟正常组织有重叠，这样我们就很难观察到骨折了。
0: 嗯，
1: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看有骨折，但是我们报的结果呢是没看到骨折，这是一个问题。第二呢，就像我们还遇到了一些就是患者拿着片子来找我们看，尤其这个肺部 CT， 现在我们大伙儿都关注的这种肺部小结节。
0: 对，
1: 肺小结节呢，对，然后有的医院呢可能还给你诊断，哎，这是不是一个不好的早期的一个病变，然后患者可能就焦虑了，然后拿着片子找到我们。对于这种时候呢，我们看片子的时候和他当时在那家医院拍片子看那个结果可能就不一样了。为什么呢？我给你解释一下啊，就是说他拿的这种胶片呢，他是技术员打出来的胶片，这个胶片呢可能层数特别厚，也就是说假如说我们这个结节是5毫米的一个小结节，但是他打的片子这个层厚呢就是6毫米，也就是说这两层之间把这个结节给漏过了。
0: 正好是这个，可能这个片子里面小结节就1毫米，但是正恰好把它筛掉了。
1: 对的。
0: 哦。
1: 因此呢，我对这样的一些患者呢，就实际上就建议呢，就是他这个到这家医院呢，把这个电子胶片呢，就是拷贝过来或者刻光盘呢，就是我们再进行会诊。
0: 哎，那这个又有一个问题了，电子的不就是我们打出来的这个片子，不就是电子的这个打出来的吗？它俩之间还有区别吗？
1: 有区别。
0: 嗯，
1: 就是说我们对于这个正常的这种 CT 扫描啊，是用这种常规的5到6毫米层厚扫描，因此呢，就是每一个片子它的间距呢是5到6毫米，但是呢，我们在电脑电子胶片看的时候，它的层厚是1毫米或者1.5毫米，那差了好几倍。因此我们在这个原始的我们的读片电脑上看的比较细，但是片子上看的就不细。
0: 哦，明白了，就是电脑其实是稍微立体一些的，然后你打出来的可能就是平面的了。
1: 对，
0: 那就看如果说可能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向当地的你最开始去做的这个影像学的单位呢，或者医疗机构，你可以要回这种电子版的，方便于我们的下一个这个医疗机构进行一个进一步的筛查。原来还有这么多的说道哈。

0: 那这个就是一个毫米的问题了。所以不同的情况，其实对于普通的患者来说，普通老百姓来说，有的时候还是有一点懵的，他可能搞不太清楚，只是一看有没有骨折呀，二呢看没有什么一些不好的东西呀。所以不同的位置我们要选取不一样的，还需要专业人士的一个医嘱，比如说你的主管主治医生，这个的判断特别的重要，他告诉你拍什么的，侧位的正位的，那你就按他这个需求去拍，也就是他想要的这个位置他能准确的判断出来。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主持人慧宇。刚才在放这个片花的过程当中啊，和我们的老师就说到了一个问题，其实我相信啊，不少的朋友们也遇到过，或者您的家人遇到过，就是到一家医院拍一次片儿，有人会觉得不理解，可能会有误解，说哎呀，这怎么还咋的，不认我们这个之前的吗？嫌我们地儿小呀，为啥到你们这儿非得在那个花钱再拍，每一张片子便宜的几十，贵的几百，可能还要这个多个位置，它上千，那差哪儿了呢？这样的问题是不是也不少呀，老师？
1: 是这样的问题挺多的。
0: 来，往前一点，给我们大家细说说，原因是什么呢？当他们有这种疑问、困惑或者有埋怨的这种情绪的时候，您会怎么解释呢？
1: 它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在平时工作中呢，会碰到这样的一些问题。像有一些患者呢，在这个吉林省其他像举个例子吧，像我们在吉大医或者吉林省肿瘤，拍了个片子，各自都拍了片子，然后说这个肺子长了个东西，后来呢又拿到我们这儿来会诊呢，我们一看这个肺子上这个通过胶片呢观察看不清这个病灶，看着一点点模糊的影，但是你也不好定它这个良性和恶性，或者到底是不是这个不好的东西，因此呢我们也没办法。你这时候呢，就是说我会建议这个患者啊，到这个之前拍片子那个地方去把它这个原始资料给调过来。
0: 就是我要替听众朋友问一下，那时候有第一个片子也是花钱拍的，为啥他就看不清呢？
1: 这个看不清它有原因呢。刚才我说到，就是说我们正常对于这个肺部扫描的时候，以肺部为例吧，就是说它扫出来的图像大概有四五百幅图像。但是呢，你看我们胶片呢，我们常看了一张片子、两张片子，一肺部系两张片子的话，它只能显示几十幅图像。因此呢，这必然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说我这几十幅图像和几百幅图像差了十倍的图像，我怎么能看清呢？
0: 有漏的地儿。
1: 对呀、所以我们看不清。
0: 那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呢？也替我们听众朋友省点钱呢。
1: 因此呢，对于这种问题呢，我是建议啊，一些这个朋友们呢，就是说在做这种尤其怀有不好的这种病变的时候，在第一家检查机构的时候，你就把它的原始图像资料通过光盘呐、或者硬盘或者 U 盘呐、这些形式，或者电子胶片的形式，把这图像你拷贝出来放在自己手里。
0: 这个大家会说了，哎呀，那人医生那么忙，我说拷就拷吗？这个真有人要管你要这种电子的东西吗？您会非常方便的给吗？还是它是有费用的呢？
1: 这个刻录光盘呢，实际上一般是跟打胶片一样，它有一些费用。
0: 那如果是拿 U 盘呢？
1: U 盘的话，那一般就不能来拷贝了，因为它涉及到一些这个
0: 病毒
1: 什么的，还有
0: 这个，所以它一般还是以光盘的形式。
1: 对，
0: 就是说一旦我们有这种这个担忧的话，你怕到下一家出现这种看不清啊，或者这个有漏诊呢、比如说你拍的和这个下一家医生看的不是这一个位置，那么他可以拷一个光盘，那么相关的这个费用你交给人就行了，毕竟它是有成本的，但是避免了你到下一家还要去不断的去拍片的这样的一个繁琐的程序，经济上也减轻了不少。这是我觉得今天在做节目的时候，可能又给慧宇又增添了这方面的知识。我想大家伙是不是也都学会了呢？别以后都找您去看光盘啊，韩老师，有没有这种可能？现在让您看光盘的这样的患者多吗？
1: 也蛮多的呀。有的时候吧，就是他自己拿不到光盘，我都帮他想办法。我都去找一些其他的那个熟人呢，也是这个把原始资料或者是他的图像调过来看一眼，或者发给我看一眼。这样呢，好容易定病变的性质。
0: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适合的方式，但并不是所有的都需要，偶尔的就是刚才呢老师您说了，就是特殊的情况下我们需要保留一个这样的光盘，比如说医生说哎呀这个不太好啊，有一点点怀疑拿不准，那你不妨就那已经看

0: 候一天是200多个检查部位。
1: 嗯，
0: 200多检查部位呢，假如说一个肺部 CT 的图像大概是300多张。
1: 嗯，
0: 那如果300多张乘以200，
1: 哎，
0: 就是我的一个数量。
1: 算一下哈，得有个将近6000来张是吧？
0: 对，
1: 我算对不对？
0: 那好像比那还要多。
1: 还要对啊，200、300，
0: 对
1: 呀，啊，那就是60000多张。
0: 对，
1: 啊，
0: 四个零。
1: 数学看来没太学好哈。总之这个我觉得挺费眼力的，尤其是看了这个本身还有其他方面的一些工作的话，那加上这些片子够瘦呀。所以我是觉得，我们看到的只是给我们去拍这个影像的一些医生，其实背后还有很多去给我们看片的这些幕后人员。那么，所以我们要对自己的健康呢，要做好第一责任人，护好我们自己的身体。同样呢，也要学会去正确的就医，正确的去筛查和检查。如果您今年还没有做体检，一定要做一个 DIY 式的，针对自己的身体状况进行影像的这个拍片，是核磁 CT 还是一个普通的胸片，或者是你需不需要一个光盘呢，啊？这个通过我们的节目，您自己去定夺，千万不要这个人云亦云，也不要随大溜啊，做自己的健康第一责任人是非常之重要的。好，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真的是和我们的韩庆鹤老师学到了不少的内容，大家是不是也非常的受益呢？代表我们的听众朋友感谢韩老师的分享，辛苦了韩老师，我们再见。
0: 嗯，再见。
1: 那今天就到这里了，我是主持人慧宇，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就不见不散，拜拜。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3: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消除艾滋病、梅毒、乙肝、母婴传播，关爱身体健康。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顿顿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FM97.9 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97.9 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融心融情融万象，传声传韵传万家。欢迎锁定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用最鲜活的声音传播八方资讯，用最真诚的陪伴点亮幸福时光。FM 97.9兆赫融媒之声，FM 97.9兆赫融。

0: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和手机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欢迎您在同样的一个时间收听调频 FM 97.92赫兹，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融媒之声，我是主持人安露，
1: 我是主持人董林。那大家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想要参与节目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将您的信息呢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们，那我们在收到消息之后呢，都会帮您播出，或者您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互动。

0: 来看一下，首先呢，我们在节目一开始依然是关注一组双聊发布的消息。我市甲虫爱心志愿服务队开展慰问困难学生活动，那为切实关爱呢，帮扶呢困难学子，助力乡村青少年安心求学、逐梦成长。近日，我市甲虫爱心志愿服务队深入卧虎镇开展爱心助学慰问活动，为辖区困难学生家庭送去呢暖心慰问金和真挚关怀，用实际行动践行呢志愿服务精神。
1: 服务队的志愿者呢，先后走进了卧虎镇前六家子村和同乐村，那入户走访慰问困难学生家庭。六家子村杜建南是大一新生，因为父母呢患病导致家庭经济困难，求学之路面临压力。志愿者鼓励他正视困境，勤学笃行，并现场送上2000元爱心慰问金，缓解其就学及家庭的生活压力。随后，志愿者们来到了同乐村牛文玲、肖文博两名困难学生的家中，与学生及家长亲切的交谈，细致询问孩子们的学习状态、生活情况和实际困难，耐心叮嘱孩子们保持积极的心态，刻苦读书，努力奋进。
0: 那据了解呢，甲虫爱心志愿服务队始终聚焦呢困难学生群体，持续开展助学帮扶、爱心慰问等公益活动，精准对接困难家庭实际需求，为困境学生提供帮助，有效减轻困难家庭教育负担。点滴善意汇聚暖流，一次次爱暖心的帮扶，不仅为困难家庭送去物质的支持，更给予呢孩子们精神的鼓励与前行的动力。
1: 那下一步呢，甲虫爱心志愿服务队将持续深耕公益事业，常态化开展助学帮扶、爱心慰问等志愿服务活动，持续传递社会温情，以公益力量守护青少年健康成长，为我市精神文明建设注入温暖力量。

0: 再来看一下来自于双流发布的一条消息，王伯镇开展市民文化季群众文艺汇演活动。那近日王伯镇举办享文明风尚聚邻里深情市民文化季群众文艺汇演活动，活动以群众自编自演全民参与的形式，展现全镇干部昂扬向上邻里和睦共建美好家园的精神风貌。
1: 文艺汇演在喜庆的歌曲中拉开序幕，经典通俗歌曲轮番唱响，歌手嗓音醇厚饱满，旋律悠扬动听，一首首脍炙人口的经典曲目贴合大众的审美，引发现场观众的共鸣。随后呢，伴随着欢快的节奏，广场舞表演火热的开启，舞者这个一绝翩跹，舞步整齐灵动，那活力四射的节奏呢，瞬间是点燃了全场的气氛。
0: 那么我们现在看到啊，在广场上呢，真的是啊很整齐划一的。此次呢演出活动以群众自编自演全民参与的形式，展现全镇干部昂扬向上邻里和睦共建美好家园的精神风貌，搭建了基层文化展示交流的优质平台，不仅丰富了居民精神文化生活，拉近了邻里情谊，更充分展现了全镇群众积极乐观热爱生活的精神风貌。

0: 是我的笨，不肯有胆怯，忐忑的真。我眼前的
1: 再来看一下来自于双辽发布的一条消息，奋进中的双辽玻璃山镇特色种植新产业，多元赋能促振兴。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关键抓手。今年以来呢，玻璃山镇呢立足本地的资源优势，因地制宜，精准施

0: 种植技术，实现葡萄稳产增优势，稳产优产，那市场的认可度高，销售渠道稳定，产业发展的前景呢十分的可观。葡萄产业的蓬勃发展，有力带动了周边农户的就业，就近的就业，那也是稳定了增收。
1: 在做好蓬勃经济的同时，玻璃山镇深挖庭院经济潜力，盘活乡村闲置资源，让方寸庭院变身的增收小院。在幺二龙社区农户家中呢，房前屋后那庭院空地被充分利用，一排排呢文玩呐、葫芦啊、藤蔓爬满支架，长势呢很旺盛，青翠欲滴。农户在精心管护的基础上呢，巧妙的构思，精工细作，在成熟的葫芦表面呢，雕刻山水啊、花鸟啊、吉祥的图案，赋予普通葫芦呢文化价值与艺术价值，有效提升了产品附加值，实现了小作物大效益。
0: 从大棚特色果蔬到庭院文创种植，玻璃山镇呢不断地探索差异化、特色化的农业发展路径，打破传统种植的单一模式，形成棚模产业规模化、庭院产业精品化的多元发展格局，既有效地盘活了土地、庭院闲置的资源，那也美化了村居的环境，又拓宽了群众的增收渠道。下一步，玻璃山镇将持续壮大特色的种植产业，丰富产业业态，延伸产业链条，以特色产业赋能乡村全面振兴。

0: 大家已经再熟悉不过了，可能最近也有人在短视频平台看到这样一条消息。
1: 嗯，
0: 那么甲醛白菜，可能呢这条消息呢真的是好多人呢都在刷到过这条消息，也在担心这甲醛白菜是不是会影响我们的身体健康。
1: 哎，对，
0: 那我们之后要不要去怎么去放心的购买白菜？那其实啊，这个呢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呢，无疑是啊对食品安全的一种担忧。
1: 嗯，
0: 可是呢有些时候啊，就有一句话叫一个巴掌拍不响。
1: 对，
0: 哎，你两手都会疼。
1: 嗯
0: 啊，那么不仅是我们老百姓会担心我们的饮食安全，那对于整个行业来说呢，也都跟着遭了殃。
1: 对，
0: 后遗症怎么

0: 那不法商贩的拿着一类致癌物蘸白菜，该严惩。那农民辛苦的种地，看到他们一年的收成呢，可能眼看着就要烂在地里了，又于心不忍。不过于心不忍不能模糊责任，想想这些年呢，消费者被违规操作背刺了多次，那普通人又分不清康宝白菜和隔壁县的白菜它有什么样的区别，只是知道大家都知道说这个白菜出事了，那我可能先不买了，我最近先不吃了吧。那就这样，每曝光一个东西，那么我们消费者就多了一个不敢吃的东西，少了一个选择。这个不仅是某一个产区某一个品种的问题，而是农产品行业长期以来没有解决的最根本最老的一个问题。
1: 随着我们呢对于搜集支援资源的这种多元化啊，可能我们知道我们身边的一些食品安全的问题，我们就会选择观望。
0: 嗯，
1: 那眼下这个漏洞急需补上，一个地方被曝光，整个行业都跟遭了殃。康宝县现在就面临着这个困境，需要快速的行动。之前呢我们也曾经啊看过这样的视频，就是呢被药汤子泡过的被泡药了的这个
0: 杨梅，
1: 哎，杨梅。结果我记得直到现在好多朋友还是对杨梅持观望的态度。
0: 对，
1: 比如说呢我以前呢可以拿一些杨梅和树莓去熬一些罐头，
0: 嗯，
1: 但现在呢我也在观望。
0: 对，
1: 那一些地方的市场监管部门呢把快速检测仪摆在交易市场显眼的位置，消费者呢投样20分钟就能拿到结果，发现问题还有奖励，这种快检加透明化的思路值得借鉴，至少让清白的产品能有机会证明我自己是清白的。
0: 有的时候有这样的一句话说得好哈，叫做一条鱼腥了一锅汤。
1: 哎，对，
0: 虽然说有了这样的检测仪，让好的产品可以证明自己的清白，但是检测仪怎么样，它只能救急，它管不了根本的一个问题。农产品的问题频发，那让整个行业呢都重产量轻标准少品牌的粗放模式有关。在这样的一个模式下呢，农产品的品质不稳定，那么风险呢就不好去杜绝。每次曝光呢只能暴露出一个点，它不能治疗整个面儿。那整个行业的整顿呢总是在曝光然后严查，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呢又遗忘了，在这样的一个环节当中逐渐的去循环。
1: 嗯，那为了跳出这个循环，各地已经呢进行了一些探索，建立全链条可追溯的体系，把每个环节都晒在阳光下。当前监管的重点是盯紧呢这个菜市场超市等销售环节，但甲醛白菜发生在收购装车的环节，说明呢中间环节同样是监管的薄弱点，应当继续推动建立从田间到餐桌的全程可追溯体系。比如山东兰陵推行的农安码，消费者扫码扫包装上的这个二维码，这颗白菜谁种的，在哪儿种的，用什么肥，何时采收，途经的流程都是一清二楚的。合格农产品靠着透明的可追溯体系打开了市场，稳定了信任，
0: 把安全变成我们看得见的标志，让好产品呢哎不用别人说他自己就可以代言。
1: 嗯，
0: 现在的消费者在选择农产品的时候呢，基本我们都是凭感觉，我们也不知道这个东西它是从哪个冷链过来的，它是否是经过药水泡过，
1: 哎，
0: 这些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只能什么可能也就是看看它的品质，然后通过价格去对比。
1: 嗯，
0: 那么守法的人成本呢卖的就高，成本高他卖的他就贵了，那么违规的人呢他成本低他自己卖的就便宜，反而更容易去把这个市场打开，这也就造成了一个什么呢，逆向淘汰。
1: 嗯，
0: 近几年来呢为了改变这样的一个现象，有的地方实行牛蛙带承诺书上市，养殖户呢你要签字画押加上持证拍照，然后才能去卖这个卖蛙。那么丹东的东港呢也积极的推广什么东港草莓区域公共品牌，通过公开的打假技术的溯源，投诉非授权商家等等的方式，将自己和仿冒的品牌呢去区分开，看得见的安全呢就可以多卖点钱，哪怕是几毛钱也能够激励更多的人走向正道。
1: 这些办法呢落实起来都不轻松，有些甚至会让农户和商户呢短期内更痛，但只有一套呢让安全看得见让诚信有回报的制度设计，才能够保证我们在餐桌上不再忐忑，也才能够保障农户的这个辛劳不白费。

0: 来看一下来自于扬子晚报的一条消息，六旬老人八个月医美消费370万，没年轻反而更憔悴了。浙江金华61岁的雷女士认为身体状况不佳，一直在家休养。2024年下半年呢，她在网上结识了一名做微商的女子小华。起初小华给雷女士推荐了保健品，并靠着日常的嘘寒问暖与雷女士越走越近。雷女士的儿媳告诉扬子晚报和紫牛新闻的记者，自2025年4月到12月，小华先后带婆婆前往杭州两家医疗美容机构消费，累计金额呢近370万元。家人得知此事后，与医美机构进行了多轮协商，最终的追回了200多万，但至今仍有100多万的未能追回。更让家属气愤的是，医美人员呢曾称呢做完呢能够年轻10岁，但是婆婆不仅容貌没有丝毫改变，甚至健康状况也受到了严重的影响。
1: 那么这件事情呢，还要从24年的7月份开始说起。雷女士的儿媳表示呢，那婆婆的性格。

0: 小华最初以养生顾问的身份去接近了雷女士，她推销一款号称能够调理肠胃、代替正餐的保健品。那么雷女士在她那里购买了一些产品之后呢，随后小华几乎就是每天打电话发微信的对雷女士进行嘘寒问暖，并且不断的灌输女人要对自己好的这种理念。那么久而久之哈，两人的关系也逐渐的熟络了起来。
1: 其实我们在交友的时候一定要看我们最初呢结识的目的，
0: 嗯，
1: 或者是说呢我们要像我们东北话说，我们得学会听点冷风、啊、
0: 哎，
1: 不要呢一有情绪价值就马上呢就把自己的这个心理防线呢
0: 就
1: 放开了，
0: 把自己的全部身圈兜底儿哈、哎、就交给别人了。
1: 对，其实有些也有可能是糖衣炮弹。
0: 嗯，
1: 那2025年4月18号，小华呢向雷女士推荐了一款2870元的美容卡，称非常划算，并给雷女士呢发送了一条链接，标题上写着杭州旗舰医疗机构的图册，邂逅呢高定美学。雷女士觉得价格也不高，哎，通过微信转账了2870元。约一周后，小华来到雷女士家中，雷女士呢亲自开车呢带对方前往杭州的一家呢医疗美容机构。原本几千元的套餐，在小华和机构咨询师的轮番游说下，最终演变成了10多万的美容项目。雷女士儿媳发给记者的一份消费记录显示，雷女士在2025年4月27号当天分3笔向医美机构转账了27.8万。此后，小华又以呢复查、面诊等多种名义，频繁地邀请雷女士前往医美机构，且每次到店的雷女士都要先交5万元的入场费。5月28号，雷女士消费51.6万元，7月20号又消费39.78万元。仅在这一家机构，雷女士3次到店，累计消费达119万元。
0: 从家属提供的一份5月份的消费明细上呢，记者注意到雷女士参与的医美项目，除了各种填充剂的注射、皮内的注射，还有区域的这个射频热疗之类的一些项目，单个项目呢价格从10000元到100000元不等。那么经历了3次的医美注射之后呢，雷女士感觉面部胀痛，而且呢毫无效果，不打算继续。但是小华又改口称可以带她去总部找更权威的医生，并且将其带至另一家的医美机构。那在小华及其医疗机构人员的这个推销之下呢，从2025年9月到12月，雷女士又陆续的消费了约250万元。前后两家机构加起来呢，总共消费了近370万元，几乎是花光了家里靠做生意攒下的全部积蓄。
1: 直到2025年底呢，当地的警方监测到雷女士账户出现异常，并主动上前提醒，家人才知道这笔巨额的支出。她爸呢，这个我爸爸，也就是雷女士的丈夫，听完之后当场差点站不住，但一句重话都没有和妈妈说。她说呢，她遇人不熟，这是雷女士儿媳说的。发现真相后，雷女士家人踏上了漫长的维权路。由于呢事发杭州，那这个异地执法存在的现实的困境，加上警方初步判断此事偏向呢医疗纠纷，难以直接呢按照诈骗立案。雷女士呢一家只能够呢聘请当地杭州当地的医美行业代理人呢协助交涉。那雷女士儿媳称，几次协商下来，第一家呢医美机构呢起初呢只同意退45万，在签完和解书后，他们发现对方在关键信息上存在隐瞒，又找另一家呢医美机构协商，前前后后跑了20多趟派出所调解，对方又退还了19万，并签署了第二份和解书。第二家医美机构经过代理人的多次协商呢，最终追回了190万，目前依然有近110万的款项未能追回。除了资产损失、资金的损失外，雷女士的身体也遭受了折磨。在注射大量针剂后呢，本就患有这个患病的雷女士频繁出现头晕、恶心、失眠等症状，精神状态大不如以前。对比此前的照片，雷女士面部不仅没有展现出医美机构宣称的年轻10多岁，反而更加憔悴。
0: 那么雷女士的儿媳也表示，小华的警惕性是很强的，关键的内容呢几乎都是用电话和微信语音和婆婆进行联系，很少发微信文字，也没有留下任何的通话的录音。那家属维权的过程当中呢，小华拉黑了雷女士的所有联系方式，销声匿迹。那么雷女士的儿媳称，因为婆婆所有的转账交易均是直接转给医美机构的，警方认为目前证据不足以直接认定小华诈骗。另外呢，雷女士的儿媳发现早已失联的医美介绍人小华仍在向别人推荐医美的项目。那据雷女士的儿媳介绍，在她将婆婆的这段遭遇发布网络上之后呢，曾有一名29岁的男网友主动联系了她，声称自己呢也是前段时间被这名小华推荐去了医美机构，花费了70多万元。

实际的美容效果并不理想，因为自己手上的证据不足，目前仅要回了3万元。那在9月1号下午，记者通过雷女士儿媳拿到小华的电话号码，但记者呢多次呢致电对方均被挂断。截至发稿前呢，发稿前未接通。随后呢，记者又致电了此前参与调解的杭州市四季青派出所，接电民警表示，详细的情况需要咨询的接警民警，如需采访呢，要事先向分局这个申请。目前雷女士的儿媳表示，她已经不再想继续呢奔波维权，但希望能让更多的人看到婆婆的这段遭遇，钱能追回来多少是次要，主要是她不想呢让其他人呢再被害。

再来看一下来自于中国新闻网的一条消息，未参保职工能申请工伤认定吗？那人社部回应，在9月2号呢，这个消息呢，未参保职工能申请工伤认定吗？据人社部微信公众号消息，那么人社部呢，通过官方的微信公众号表示，为员工呢参加社保是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工伤保险费由用人单位缴纳，职工个人无需缴纳。那根据相关规定，没有参保的职工呢，发生事故伤害后依然可以申请工伤认定。如果用人单位未按规定为职工呢提出呢工伤认定申请，职工或其呢其这个近亲属还有工会组织可自行申请工伤认定，单位是否同意签字盖章不是必经的程序。

0: 是义务呢，那么也是明确的给出了为员工参加这个呢是法定的义务，那这个也是不需要我们个人去承担去缴费的。那没有参保的职工发生事故伤害后依然可以去申请工伤认定，也就是说如果说我们没有缴，但是我们依法也可以享受同样的权利和待遇的。
1: 哎，对。那么工伤保险条例第62条第二款明确规定，应当呢参加工伤保险而未参加工伤保险的用人单位的职工发生工伤的，由该用人单位按照条例规定的工伤保险待遇项目和标准支付费用。那么所以说呢，这个也是给大家吃了一个定心丸，对于我们自身呢，对于用工的一些条件和一些保障呢，有了一些初步的认识。

上午九点至十点，九七九融媒之声，主持人安露、董林，聚焦深耕细作促振兴，讲述三农新民底色，对话特色产业先锋，让政策听得懂，发展看得见。漫步换新双遥，见证城市面貌改变，营商环境全面提升。融媒之声，以融合之媒发时代之声，与双遥同行，与百姓同心。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和手机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在这样一个时间呢，您收听到的依然是调频 FM 97.9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融媒之声。您现在听到的是我们的一个子栏目979帮你办。在这样一个时间呢，您可以呢在您的微信上呢关注我们双聊融媒的公众号，在首页呢就可以把您生活当中的一些买房卖房或是一些事务招领等民生服务类信息发送给我们，那我们会在第一时间为您播出，期待您的参与。

0: 哎，老公，最近你发现没，这道路挺顺畅啊。
1: 是啊，你看以往爱堵车的地方也不堵车了，现在开车都特别舒心。
0: 真不错。哎，老公，你看现在有宠物的家庭也越来越文明了，遛狗带狗绳，还能及时收拾排泄物，这瞅着多和谐多文明啊。城市文明需要我们共同维护。

锁定调频 FM 979，上午10点到11点，音乐之旅。生活又是像静音的默片，步履匆匆，却少了点回响。但总有一首歌，会在恰好的时刻按下播放键。这里是音乐之旅，一档懂你耳朵的电台音乐故事旅行节目。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主持人郝乐陪你把风景听成回忆，把回忆走成新的旅程。准时相约，让耳朵去旅行。愿你在这流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也找到继续前行的力量。

从城市的喧嚣到山里的清风，从民谣的温柔到摇滚的热烈，每一段旅程都该有一首主题曲。锁定音乐之旅，带你在歌声里解锁快乐新频率。

音符眼路步履不停，让旋律铺满征途，用耳朵收藏每一寸风景。这里是您的专属音乐频道，锁定调频 FM 九七九，音乐之旅。

好的，听众朋友们和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你们好，我是郝乐，欢迎锁定调频 FM97.9 兆赫双流人民广播电台的音乐之旅。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啊，还是和我来一起来走进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心灵驿站。每一段心事都值得被倾听，每一份情绪都值得被接纳。这里是心灵驿站，等你来说。

最近呢，我听到很多听众朋友们呢，也是分享他们生活当中的小确幸。那我记得有一位听众说过，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啊，他出去上班，路过小区花园的时候，看到一朵娇艳的花朵刚刚绽放。他说的那一瞬间，他的心情也是跟着变得格外顺畅。还有一位朋友也是提到过，在忙碌的工作间隙，收到了远方朋友的一条问候短信，简单的话语却让他感受到了浓浓的情谊。其实呢，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却如同夜空当中闪烁的星星，点缀着我们的生活。他们呢，也是提醒着我们，生活当中呢，处处都是美好的。只要呢，我们用心去感受，就能发现那些藏在平凡的日子里的小确幸。也许是一杯热气腾腾的咖啡，也许是家人的一个拥抱，又或者是陌生人的一个微笑。这些小小的温暖汇聚在一起，就能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

当然呢，生活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我们呢也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挑战。我记得有位听众说过和我倾诉过，就是他最近在工作上呢也是遇到了一个难题，项目的进度呢也是遇到了瓶颈，他感到无比的巨大，甚至呢开始怀疑自己的能力。其实呢，在工作当中啊，遇到困难是很正常的事情，每一次挑战都是一次成长的机会，就像是爬山一样，每一步的攀登都会让我们离山顶更近一些。

面对困难呢，我们一定是要学会，首先啊是要调整自己的心态，积极呢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可以呢向同事呢请教经验，也可以向自己，也可以呢是自己查阅一些资料，不断的尝试新的思路。其实呢在克服困难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不仅能够提升自己的能力，还能收获宝贵的经验和自信。就像是一位听众说过啊，经过呢一段时间的努力，他也是终于找到了解决的问题，项目呢也是顺利的推进。他说的那一刻，他也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成就感。

其实呢，除了工作和生活啊，人际关系也是我们生活当中呢重要的一部分。最近呢，也是有位听众和我分享了他和朋友之间的一次小矛盾，他们也是因为一件小事儿产生了误会，两个人都很生气，但是呢，经过一番沟通和交流，他们也是解开了误会，那彼此的关系也更加亲密了。其实呢，这件事情也是让我想到了，在人际关系当中呢，沟通是非常重要的。当我们遇到了矛盾和问题的时候，不要急于指责对方，而是要冷静下来，倾听对方的想法和感受。只有呢，是通过真诚的沟通，我们才能更好的理解彼此，化解矛盾。同时呢，我们也要学会呢，就是宽容和理解。因为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缺点和不足，我们一定要学会就是接纳对方的不完美，用爱和包容去经营我们的人际关系。

那接下来呢，也是在最后呢，我想和大家聊一聊梦想。其实呢，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它就像是一盏明灯，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有玉婷中告诉过我，就是说呢，他一直梦想着能够成为一名作家，但是呢，在写作的道路上，他遇到了很多困难。有时候呢，他会觉得自己的灵感枯竭，有时候呢，又会因为得不到认可而感到沮丧。但是呢，他从来没有放弃过自己的梦想，一直在坚持写作。其实呢，我想说的就是呢，梦想是美好的，但实现梦想的道路往往都是曲折不平的。在追求梦想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一定是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挫折和困难，但是呢，只要我们坚持不懈，就一定能够实现自己的梦想。就像是一位听众说的一样啊，只要坚持走下去，不断努力，总会有一天呢，他的作品会被更多人看到，他的梦想也会得到实现。

季城的生活就像是一幅绚丽多彩的画卷，有欢笑也有泪水，有阳光也有风雨。那让我们珍惜生活当中的每一个瞬间，勇敢地面对挑战，用心去经营人际关系，坚持不懈地追求和自己的梦想。相信呢，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们一定能够创造出更加美好的生活。

那今天的心灵驿站这个环节啊，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也是感谢大家陪伴和聆听。那接下来送给大家一首来自于范玮琪的歌曲，名字叫做《最初的梦想》。

从清晨的迷茫到深夜的惆怅，生活总在不经意间压得人喘不过气，不妨停一停脚步，听一听电波里的温柔。心灵驿站，一个可以让心歇歇脚的地方，欢迎您的到来。

每一段旅程都藏着未曾预料的惊喜，每一次出发都是于心底对远方的惦记。锁定调频九七九，陪你让耳朵先出发，让心灵去漫游。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乘搭今天的音乐旅行专列。那在这趟旅途当中呢，我们将用音乐作为翅膀，带您领略不同城市的独特风情。那今天呢，就让我们的目的地是一座充满魅力的海滨城市——大连。

0: 莲它宛如一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我国的辽东半岛南端。这里呢有迷人的南海线、浪漫的广场和丰富的美食，还有热情好客的人们。让我们呢一起开启这场大连的音乐之旅。当我们来到大连呢，星海广场是绝对不能错过的地方，它是那亚洲最大的城市广场之一。站在广场上，仿佛能感受到大海的气息扑面而来。
1: 消失的你，本来模糊的脸，竟然渐渐清晰，想要说些。
0: 现在呢，就让我们伴随着张雨生的大海，想象自己正漫步在星海广场上，茫然走在海边，看那潮来潮去，徒劳无功，想把每朵浪花记清。这首经典的歌曲就像是星海广场的海风，带着淡淡的忧伤和无尽的遐想。

寄生的星海广场巨大的华表是洋溢在中央的，周围呢是大片的草坪和喷泉，人们呢在这里放风筝、散步和拍照，也是享受着悠闲的时光。广场的尽头便是大海，那辽阔的海面如天空连成一片，让人的心情也变得格外开阔。

离开星海广场，我们来到了是绷锤岛，这是一个充满自然之美的地方。岛上植被茂盛，空气清新，还有一座漂亮的宾馆，曾经也是接待过许多重要的客人。此刻呢，当我们聆听到了来自于班德瑞的歌曲，名字叫做《安宁的仙境》，也是感受到了绷锤岛的宁静与自然。那悠扬的旋律仿佛把我们带入了一个梦幻般的世界，在绷锤岛呢，你可以沿着海边的窄道漫步，欣赏着海浪拍打着礁石，看着远处的山连和大海融为一体。这里呢，没有城市的喧嚣，只有大自然的声音，让人心旷神怡。

接下来呢，我们走进了是俄罗斯的风情街，这里也是充满了浓郁的异域风情。街道两旁呢是俄式风格的建筑，红墙绿瓦，尖顶灯塔，尖顶的是塔楼，仿佛呢也是让人穿越到了俄罗斯。那这样的一首歌曲来自于是维塔斯的歌曲，名字叫做《星星》。让这充满异域风情的歌声陪伴我们在俄罗斯风情街漫步，在这里呢，您可以购买各种俄罗斯的特色商品，如套娃和巧克力、伏特加等，还可以品尝到地道的俄罗斯美食，感受异国文化的魅力。

那最后一站呢，我们来到了是金石滩。金石滩呢是大连的一个旅游胜地，这里有独特的地质景观和丰富的娱乐项目。那让我们随着五月天的歌曲离开地球表面，一起呢在金石滩释放欢乐和激情。

那金石潭的石头呢，属于是奇形怪状的，有的像动物，有的像人物，仿佛呢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这里呢还有主题公园，还有海滩浴场等等，是一个适合全家旅游的好地方。

那今天的大海音乐之旅呢也是即将要结束了，也是呢通过音乐和文字，我们一起也是领略到了大连的美丽风光和独特文化。那希望呢这趟旅行能给大家带来美好的回忆。

从城市的霓虹到绚丽的星空，从舌尖的美味到指尖的风物，我们不只是分享风景，更是传递路上的故事。锁定我们，让每一次聆听都成为一场全新的旅行。

从清澈到成熟，从老歌到新曲，音乐时光机陪你细数光阴里的音符。

0: 首先呢，我们来到了20世纪90年代，这是一个流行音乐蓬勃发展的时光，那诞生了是无数经典的之作。那时候呢，大街小巷都回荡着那些动人的旋律，每一首歌曲都承载着一代人的青春记忆。就像是我们现在聆听的这样的一首歌曲，来自于张信哲的《信仰》。
1: 如果当时问你，当时抱你，
0: 张信哲那深情的嗓音将爱情的执着与坚定诠释得淋漓尽致。在那个纯真的年代，这首歌曲不知打动了多少人的心，也是呢成为了无数情侣之间的爱情誓言。

周华健的朋友，朋友医生一起走，那些日子不再有。一句话，一辈子，一生情，一杯酒。这首歌曲唱出了友情的珍贵和永恒。在90年代，朋友之间的情谊是那样的纯粹和深厚，大家呢一起欢笑，一起奋斗。这首歌曲也是成为了朋友聚餐时的必唱经典。

时光飞逝，我们也是来到了千禧年初。这一时期呢，流行音乐呈现出了多样化的发展趋势，各种风格的歌曲也是层出不穷。周杰伦的《青花瓷》绝对是这个时期的代表作之一。周杰伦的独特唱腔和方文山的唯美歌词，将中国风的韵味展现得淋漓尽致。这首歌曲不仅在国内大受欢迎，还在国际上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也是呢让更多的人了解到了中国的传统文化的魅力。

那还有一首歌曲呢，也是家喻户晓的，是来自于孙燕姿的歌曲，名字叫做《遇见》。孙燕姿清澈的嗓音也是唱出了对爱情的期待和迷茫。在千禧年初呢，相信很多年轻人都怀揣着对未来的憧憬，也是能相信这样的一首歌曲成为了他们的内心写照。

那也是伴随着这样一首好听的歌曲来结束今天的音乐时光机。那我们呢一起回顾了不同年代的流行歌曲，感受到了音乐的魅力和时代的变迁。相信的每一首歌曲都像是一个时间的胶囊，封存着我们的回忆和情感。

从卡带到 CD， 从随身听到蓝牙耳机，变的是听歌的方式，不变的是老歌里的情怀。音乐时光机，用旋律打捞记忆，让每一次聆听都是一场温暖的重逢。

0: 老张，等会儿，红灯呢，别急着走啊。
1: 嗨，就这几步路，瞅着没车。
0: 那可不行，你看那车辆刚转弯，万一没留神呢？再说咱这当长辈的，也得给孩子做榜样啊。
1: 也是啊，不差这几十秒。行，听你的，等绿灯亮了，咱再走。
0: 哎，这就对了，守规矩，既安全又文明。
1: 哟，王姐，又在捡垃圾呢。
0: 顺手的事儿，你看这花坛多干净，看着多舒坦呢。
1: 我也来搭把手，创建文明城，咱都出份力。
0: 对了，环境好了，咱住着才舒心。

锁定 FM 97.9兆赫，聆听979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流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979会生活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1点到11点30分与您准时相约。那么在直播时段，您想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将您的信息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们。那我们在收到消息之后呢，都会和您进行实时的互动，或者呢，您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互动。

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的一条消息。那么眼下呢，正是吃葡萄的一个好的时节，但是有不少朋友在选购葡萄的时候，可能会发现有一些葡萄它的果皮上面，哎，长出了这种一粒一粒的凸起的小疙瘩，摸起来呢还有一些这个荡手哈，就我们东北话来说。那么在社交平台上呢，有的人会说这个是虫卵，有的人可能会怀疑是农药的残留，还有人会觉得这个果子可能就长坏了。那么这个小疙瘩它到底是什么？这样的葡萄到底能不能吃？一直让我们心里犯嘀咕。那它到底是什么呢？我们以前常说一个绕口令哈，叫吃葡萄不吐葡萄皮，这个到底有没有道理？我们吃葡萄到底应不应该吐葡萄皮呢？或者说我们在每个葡萄的颜色呀、品种啊，它不一样，我们能光从它的这个果皮上去判断它的营养价值吗？那么总台的记者呢，也采访了植物学的博士、科普作家史军，哎，给我们带来了一些解答。我们来了解一下，我们经常吃的这个葡萄，它到底有多少是我们不了解的常识？那么史军解释，葡萄皮上绝大多数像这个凸起的这个小疙瘩哈，它其实确实是和昆虫有关系的。当昆虫的口气刺破了果皮，它去吸食里面的这个葡萄汁或者是产卵的时候呢，它就会引起果皮的增生，形成凸起的这个小疙瘩。但是呢，这些昆虫本身对人体是无害的，可能只是会让我们觉得在心理上觉得不舒服，或者是感官上看起来不太舒服，但实际上这些东西是没有问题的。还有一些情况呢，可能就是机械性的损伤或者是一些微生物感染导致的表皮的增生。那么史军也提醒，如果说没有引起腐坏的，只是单纯的表皮增生的话，其实问题是不大的，这种是没有什么关系的。但如果说这个葡萄皮不是这种小的增生，而是出现了腐烂变质的迹象，比如说捏起来明显的就是过软了，或者说有液体渗出，或者说有刺鼻的这种气味，那么这个时候才是对我们健康有一定的影响，最好这个时候是不吃了。那么我们在选购葡萄的时候怎么区分呢？那史军呢也是给大家一个简单的方法。如果说是虫害引起的这种呢，通常会比较密集，比较细小，因为虫子可能本身它就是比较小的。如果说是病菌感染或者是激素变化导致的凸起，这个往往它是会更大一些的，就像我们皮肤上长的痣一样。那如果说它是腐烂变质的话，那这个就非常容易判断了，我们可以看有没有异味，可以看它有没有这个有液体渗出，也就是我们说看有没有糖水，这个就可以很轻松的分辨出来了。

0: 第一面。
1: 那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我们再来跟大家聊这样的一个问题哈，就是说这个葡萄的颜色是否会决定它的营养和它的甜度。有的人会觉得啊，这个葡萄越紫它就是越甜的，尤其是那种黑紫黑紫的，那可能会更甜。那么会觉得绿色的葡萄偏酸。那么史君指出，这种说法其实并没有依据。像现在品种很多，就像我们吃的有很多绿色的葡萄，它是非常非常甜的。经过长期的选育，葡萄的品种呢已经非常的丰富，种类的非常多了，不能再通过颜色去分辨它是否是甜。那如果说哈，这个葡萄本身它就是紫色的，或者本身就是这个黑紫色的，那它在青色的时候、绿色的时候可能会是酸的，因为这个品种它是没有成熟，它是绿色的状态下它不是甜的。但如果说它这个品种本身就是绿的话，那么我们就不能通过这个颜色啊来否定它的甜度了。其实很多哈，就像我们在市场上看的这个阳光玫瑰，它的糖度就很高，吃起来很甜，但它是绿色的。那我们吃的这个紫色大粒的玫瑰香，其实呢它是酸甜的，所以说这。

这个之间并没有很大的一个关联，它跟那个普通的品种还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另外呢，就是在营养上，其实大体上也都是差不多的。葡萄最主要的成分就是糖和水，不同的颜色区别呢，就是体现在色素上。紫色葡萄呢，花青素的含量更高，那么绿色呢稍微低一点。但是史君也特别提醒了，说虽然说花青素对我们人体很有益，但是如果说你必须要摄入足够足够足够的量才能够发挥作用，并不一定说我们吃一点葡萄它里面的花青素高，哎，就能对我们有很大的这个好处了，并不是这样的，它一定要达到一定的量。如果说几颗葡萄的颜色差别，其实对我们的健康来说微乎其微，所以说我们在选葡萄吃葡萄的时候，还是要根据自己的口感、自己的口味、自己喜欢，哎，就可以了，不必要去纠结它的营养、它的颜色，其实没有太大的差别。

那我们继续回到刚才的话题，说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哎，这个的话有没有道理呢？其实史君同样也表示了，这个事儿还是那句话，这个各有所好，还是得看自己怎么喜欢。葡萄皮里面含有花青素，带皮儿吃的话呢，能够提供我们更多的抗氧化的一些物质。但是这个含有的花青素啊和这些单宁类的物质，它会有很明显的一个什么？涩涩的这个口感，就是我们吃葡萄皮的时候也能感觉到，它的葡萄皮的这个是很涩的，很涩口的。那我们到底是想说，要营养还是要口感好？那这个还是看个人的取舍了。不同的葡萄，它品种不同，特性也不一样，所以说它的皮呀、它的营养啊、它的薄厚等等都是不一样的。就像我们俗称提子，哎，这个品种哈。这个品种群类，它的皮就很薄，它就贴果肉。哎，我们吃起来的话不吐皮也可以，就像有很多葡萄现在就是很脆的，这个就可以不吐皮。那传统的葡萄的话，它这个皮就比较厚，它果肉之间跟果皮之间它又不是很紧，不是很脆，所以可能大家还是习惯吐出来。所以这个的话也是各有所好，看我们大家自己的喜欢的口感就可以，并没有说吃葡萄皮到底好与不好。那么在清洗的时候呢，他也是建议大家哈，就是说整串的冲洗，或者说用剪刀，我们在根部哈，从果柄的地方去剪下来，留一点点它的这个汁儿，不要一颗一颗把它揪下来，因为这个时候它的这个接口处它会有一定的窗口，它会暴露出里面的果肉。那么在我们浸泡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农药的残留啊，或者说是不好的一些物质，它就会渗透到果肉当中，所以呢，就可能会有一些影响。所以说呢，还是建议大家哈，完整的一颗一颗的洗，或者是整串儿，哎，我们就直接整串儿去清洗。那至于网上所教的，到底是用盐呐，还是用碱呐，用面粉呐，用小苏打等等去洗葡萄哈，史君说其实没有必要。在实验当中发现，这些清洗的方法跟我们用那个流水哈，普通的水去冲洗得到的结果是一样的。所以说我们没有必要那样去折腾，那样去麻烦去清洗葡萄了。所以呢，哎，我们。至于怎么选葡萄、怎么吃葡萄、怎么洗葡萄，哈，总而言之就是根据您自己的口味儿去选择。

那我们再继续聊一个跟吃的有关哈，再来聊一聊水果。刚才说完了葡萄，我们再看一看，说这个秋季有哪些水果呢？是成为了我们消费市场的新宠呢？那我们在秋天的时候哈，可能有一些天气变得天干物燥了，那我们就想吃一点水果。有一句话叫做这个秋硕果累累嘛哈，就形容我们的秋季水果呀都大量的上市了，那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最佳的赏味期。那这个时候呢，哎，我们就很多老百姓就会说，哎呀，有口福了，终于能吃到很多好吃的水果了，瓜果梨桃，哎，特别的多。那到底哪些水果成为我们秋季消费市场的新宠了呢？像夏天的时候，我们可能想吃点西瓜，哎，甜甜的，又解渴又爽口，或者吃点桃子，鲜嫩多汁哈，或者吃点这个李子呀，小这个我们东北特有的这个小123苹果或者是沙果，哎，酸甜开胃。那么等到了秋冬的时候哈，我们又有一批水果陆续的接连登场了，在丰富着我们这个餐桌上的这个果盘子。水果消费看似很寻常，但是也确实能够感受到季节的变化和消费的偏好，它是有细微的转变的。那么现在有哪些水果是稳居消费的 C 位呢？有哪些水果成为我们市场的新宠了呢？从销量上来看，其实西瓜、桃、李子还是位居前三的，还是成为了水果消费当中的这个主角哈和榜首。其中呢，像这个西瓜是比较多的，其次呢就是这个桃子，然后就是这个李子。作为时令水果的重要品类，它也保持了很高的一个消费的热度，而且也是我们比较常见的水果。虽然说在现在水果供给非常丰富的当下哈，应季好吃、价格便宜还是我们消费者主要的首选的一个因素。但是呢，这个也并不一定是完全的，不同的消费年龄段呢，或者不同的消费群体哈，他们也呈现了一个明显的差异。比如说25岁以下可能就会喜欢一些番茄，那么25岁到35岁呢可能就会喜欢一些椰青，那36到45岁呢可能就会喜欢这个杏啊、桃啊等等，46岁以上呢他可能就会更加喜欢这种偏爱李子。但是这个呢根据地区的差异，还有年龄的差异，以及这个季节性的差异，其实都有很大的这个区别的，不能用它这个完全的一个数据去来衡量整个的一个水平。它虽然说不同年龄段侧重肯定是有所不一样的，那么也会折射出我们老百姓对于选择或者说是对于口味上的追求更加的多元化一些。那么我们现在哈，现如今我们去购买水果的话，不再只是需要满足我们的一个食用的基本需求了，可能更多时候呢，大家更注重一些口感、品类和消费的体验。

么从水果市场的变化，其实看似好像是发生在一颗果啊一块瓜之间，但其实这个背后折射出的却是我们消费需求和供给能力的一个双向的变化。消费者对于水果的选择呢，可能会更加的多元化，更加的细致化。那么市场呢，也在逐渐的通过培育新的品种、种植技术和流通的渠道，在不断的去丰富整个的供给链。那么读懂消费端释放出的新的信号，才能够及时的去进行调整和生产流通以及整个的销售去节奏，这样的话才能够让我们的果盘子更加的丰富，也能够让水果产业更好的适应不断的变化以及我们新的消费的需求。

0: 大家好，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的是大喇叭工作室评书联播，在你身边，双辽记忆，警法在线，生活下午茶，会养生。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号，星期三，农历7月2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抵达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出席埃及总统举行的欢迎仪式，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0: 习近平致电祝贺挪威国王哈康八世即位。
1: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

0: 在埃及主流媒体播出。
1: 今年全国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
0: 上半年，信贷资金加速流向科创企业，以更大力度支持新质生产力发展。
1: 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域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
0: 埃及各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国事访问将开创埃中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
1: 美国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军事打击，伊朗打击美军基地作为回应。
0: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各位观众，这里是埃及首都开罗国际机场。当地时间9月1号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这里，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0年再次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适逢中埃建交70周年，这次访问对两国关系发展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特殊重要意义。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开罗国际机场时，塞西总统夫妇到场热情迎接，礼宾分列红地毯两侧致敬，埃及青少年挥舞中埃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夫妇到访。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埃及政府和埃及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传统友谊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和衷共济，合作共赢。近年来，我同塞西总统一道引领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两国政治互信牢固，互利合作成果丰硕，多边协作密切有力，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这次访问期间，我将同塞西总统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擘画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书写中埃友好的历史新篇。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埃及大使廖立强也到机场迎接。各位观众，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埃及总统塞西在开罗太阳宫举行隆重欢迎仪式，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时隔10年再次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在元首外交引领下，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了跨越式发展，迎来历史最好时期。习近平主席此访将谱写中埃关系新篇章，也将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积极贡献。开罗晴空朗照，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太阳宫时，马队和礼宾列队致敬，军乐团奏迎宾曲，鸣21响礼炮。

黛西和夫人伊皮萨尔热情迎接。黛西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共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埃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太阳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
1: 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1956年，埃及在阿拉伯和非洲国家中率先同新中国建交。两国老一辈领导人带领两国人民在追求民族独立、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道路上并肩奋斗，淬炼出牢不可破的深厚友谊。70年风雨兼程，培育并见证了中埃两国关系平等互信、友好互鉴、和衷共济、合作共赢的鲜明特征。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双方在实现发展振兴、增进人民福祉、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的事业中理念相通、战略契合。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两国要相互支持、深化合作，不断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习近平强调，中埃双方一要坚定相互支持，保持高层交往势头，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互鉴；二要推进互利合作，加强发展战略对接，释放基础设施建设、电力、农业、通信技术等传统领域合作潜能，打造绿色能源、电动汽车、航空航天、数字经济、现代农业技术等合作新亮点；三要促进人文交流，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科技、卫生、体育等交流合作，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四要强化安全合作，共同打击跨国犯罪，深化反腐败国际合作，坚定支持彼此反恐努力，维护两国共同安全；五要加强国际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金砖国家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携手推进中阿中非合作论坛建设，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塞西表示，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在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对埃及进行历史性的国事访问。埃中建交以来，两国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埃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致力于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埃方愿同中方一道，密切贸易投资、制造业、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科技、新能源等领域合作，加强军事安全交流，密切人员往来，造福两国人民，助力地区发展繁荣。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建设性作用。埃方愿同中方在多边平台加强协调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国际公平正义。

0: 题多，内在关联性强，应当探寻综合解决方案。巴勒斯坦问题仍是中东问题的核心，任何时候都不应该被忽视和边缘化。三是筑牢地区共同安全的发展根基，实现中东地区长治久安根本上靠发展。中方愿同地区各国一道维护国际航道安全，推进发展合作，促进地区国家利益融合，逐步增进互信，消除冲突滋生土壤。四是增强地区共同安全的国际协同，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是处理中东事务的基本遵循，国际社会特别是域外大国要摒弃双重标准，尊重地区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地区安全稳定，要支持联合国在地区事务上切实发挥作用。塞西表示，埃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问题上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埃方致力于推动地区局势降温，通过政治途径化解矛盾冲突，实现地区安全与发展。埃及愿继续同中方加强协调，缓和中东局势，维护中东稳定，探索地区安全架构。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共建一带一路、人工智能、经贸、产供链合作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关于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数字经济、科技、教育、交通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塞西和伊提萨尔在太阳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开罗同埃及总统塞西夫人伊提萨尔茶叙，并参观小型手工艺品展。彭丽媛同伊提萨尔就中埃友好、人文交往等亲切交流。彭丽媛表示，埃及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展品十分精美，充分体现了埃及人民的聪明才智和独特审美。中埃两国文化有很多共通之处，希望两国艺术家加强交流合作，让传统手工艺在传承和互鉴中不断焕发新的光彩。
1: 本台消息，9月2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向挪威新任国王哈康八世致贺电，对其即位表示祝贺。习近平指出，中挪两国相距虽远，但友谊源远流长。挪威是最早承认并同新中国建交的欧洲国家之一。两国建交72年来，在挪威王室积极推动下，双边关系取得长足进步，各领域合作不断拓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我高度重视中挪关系发展，愿同哈康八世国王一道努力，书写中挪友好交往新篇章。
2: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9月1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起播活动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埃及总统塞西发来贺信，祝贺本次活动成功举办。
3: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聚焦经济发展、科技创新、生态文明、社会民生等主题，展现习近平主席广博厚重的文化底蕴和人民至上的深厚情怀，提炼阐释中华文明的独特精神标志、新时代内涵和全球化价值。塞西在贺信中表示，在埃及和中国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这次中国典故解读等人文活动在埃及青年和中国青年之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期待两国更续数十载的深厚友谊与共同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的繁荣与进步，为全世界带来发展与和平。 埃及新闻国务部长。

0: 拉什万出席活动并宣读贺信，包括中埃两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100余位嘉宾参加活动。即日起，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尼罗河电视台、今日新闻台、太阳电视台、今日埃及人报等埃及主流媒体及非洲广播联盟、肯尼亚斯维奇电视台、乍得24电视台、南非德班电视台等非洲主流媒体落地播出。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中东通讯社、开罗24新闻网等30多家埃及主流媒体和伊拉克、约旦等阿拉伯地区多家主流媒体进行了报道。
1: 眼下全国大部分秋粮正值灌浆期，主产区分类施策，加强田间管理，全力夺取丰收。
0: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目前除局部地区受灾外，大部分秋粮长势良好。
2: 我现在是在山东德州天渠新区赵虎镇的高标准农田里，在这片1300亩的玉米田里铺设着这样如毛细血管般密集的黑色滴灌带。我在手机 APP 上点开开关，滴灌带可以将水肥精准地运送到玉米根系。
0: 今年山东大力推广水肥一体化技术，面积达到930万亩，增产趋势明显。
3: 我们应用了水肥一体化，节水节肥大约在30%，我们预计产量每亩会增加300斤，整体收益大概会多收入39万块钱。
0: 作为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的关键举措，全国水肥一体化应用面积在去年达到8800万亩的基础上，今年持续增加。在黑龙江宝清县，65厘米的小垄拓宽成了110厘米的大垄，不仅种得更多，分布也更均匀，光、热、水、肥利用率同步提升，作物长势明显优于周边地块。
4: 我们这块地呢，每亩的播量呢是6000株，保本率在97%以上。
0: 受前期降雨影响，河南中部部分农田受灾，当地在用好9190万元中央农业生产救灾资金的基础上，派出6个专家组指导农田恢复生产。在漯河，搭载高清成像的多光谱无人机对受灾地块进行了智能体检，随后开展无人机飞防，预防病虫害滋生扩散。目前距离全国秋粮大面积收获还有不到1个月的时间，受台风多发以及高温高湿天气的影响，南方水稻主产区、黄淮海主产区病虫害发生风险增加。农业农村部指导各地做好病虫害防治，并采取叶面喷施等防灾减灾、稳产增产技术，全力以赴确保秋粮安全成熟。
5: 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上半年信贷投向显示，上半年聚焦科技创新等领域的贷款增速亮眼，金融资源正以更大力度支持新质生产力发展。
6: 天津这家科创企业近期在产品研发上实现了创新突破，但在推进量产时却被资金缺口拖住了脚步。针对这样的初创企业，金融机构推出初创贷，不再紧盯企业营收等硬性财务指标，而是根据企业专利、在手订单等研判未来发展潜力。有了新的贷款标准，企业不到几天就拿到了200万元的纯信用贷款。
7: 贷款到位后，最大的变化是心里踏实，贷款一到，原材料的采购和研发测试两头都能顾上。
6: 上半年，为更好支持科技创新，中国人民银行将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增至1.2万亿元，再贷款利率下调至1.25%。更多处于初创期、成长期的科技型中小企业获得了首次信贷支持。数据显示，6月末，全国有30.56万家科技型中小企业获得了信贷支持。获贷率为50.8%，比上年末高0.6个百分点。科技型中小企业贆款增速同比增长20.1%，增速比各项贷款高15个百分点，有力支持了企业科技创新。
0: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今天上午10点，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大型车辆、机械设备通过216国道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救援队伍也第一时间优化了搜救方式，救援人员紧随机械作业面，携带生命探测仪等专业设备，搭配搜救犬。

0: 对巨石堆叠区、建筑掩埋点、河道淤积带开展精细化排查，不放过任何一处掩埋盲区。西藏军区和武警部队战士在受灾区域配合开展搜救清淤和防疫消杀工作，险情排查、次生灾害防范等工作也同步进行。 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组成的联合监测组持续监测堰塞湖坝体和上游冰川及滑坡点，为现场抢险救援提供安全支撑。临时理赔服务也已启动。目前保险业初步估损金额4.5亿元，银行机构提供应急保障现金超2亿元。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日前，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联合交通运输部、农业农村部部署各地加强水上运输和渔业船舶安全风险防范工作，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加强对重点船舶的排查，严禁带病出海作业，要做好恶劣天气防灾避险，严格落实预警措施。 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发布的《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年版9月1号起正式实施。新版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新增药品聚焦发病率较高的慢性病和常见病，扩大儿童适宜药品种类，坚持中西医并重，持续减轻群众用药负担。 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管理规定9月1号起施行。规定要求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机构应当依法办理经营主体登记，并依法取得相应行政许可，明确禁止实施混淆视听、误导公众等行为，不得为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提供网络直播发布相关服务。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我国对埃及进出口951.9亿元，同比增长18.7%，其中我国进口埃及农产品同比增长82.6%。目前，埃及已是我国冷冻草莓进口第一大来源地，我国出口埃及机电产品同比增长23.9%。 记者从自然资源部获悉，安徽宣城茶亭地区铜金矿勘查取得重大突破。初步估算，铜潜在资源超数个大型铜矿规模，金潜在资源超10余个大型金矿规模，有望在华东地区新形成大型铜金资源基地。 以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为主题的2026年全国科普月活动9月1号启动，在为期1个月的时间里，各地各部门将推出科普阵地探未来、科学文化进基层等系列科普活动。 国家电影局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为124.98亿元，观影人次为3.4亿，分别同比增长4.45%、5.86%。国产影片票房占比为71.71%，放映场次3851万场，创历史新高，平均票价36.74元，为2022年以来暑期档最低票价。
1: 埃及各界人士表示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到访，认为此访将为两国携手实现现代化注入新动力，期待开创埃中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习近平主席在埃及主流媒体发表的题为《风雨同舟70载，踔厉奋发新征程》的署名文章，在埃及引发热烈反响。
2: 习主席的署名文章令我印象最深刻的一句话是：“70年栉风沐雨，中埃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航向不偏，成色不变，动力不减。”这充分体现了两国关系的深厚底蕴。未来我们应当以此为基础，推动两国关系实现更大发展。我非常认同习近平主席有关发展中埃、中阿、中非关系的看法。
1: 埃及高度重视习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我们为能够参与共建“一带一路”感到自豪，期待埃中两国进一步拓展合作，尤其在人工智能、机器人等高科技领域，使中国的发展经验进一步惠及埃及乃至整个地区。
3: 习近平主席的署名文章让我们感受到他高瞻远瞩、心系全球南方。文章强调，中方愿同埃方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进
1: 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携手实现现代化。我们期待两国合作能够更牢固，成果更丰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2: 习主席在署名文章中引用了一句埃及谚语，喝过尼罗河的水一定还会再来，令我倍感亲切。埃中两国友好交往的脚步从未停歇，希望我们两国继续相互支持，砥砺前行，共同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0: 埃及人士表示，相信习近平主席此访将为深化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擘画新蓝图，对推进埃中合作具有重大意义。
2: 习主席在埃中建交70周年之际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具有重大意义，必将推动埃中合作更上一层楼，书写埃中两国人民世代友好新篇章。
1: 埃及人民满怀热情地迎接习近平主席的来访，习主席提出的一系列理念倡议致力于实现互利共赢。中国对非洲建交国实施零关税就是很好的体现，这为包括埃及在内的非洲国家提供了重要的发展机遇，也为埃中非中关系拓展了合作空间。
3: 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风险挑战不断，习主席此访体现了中国对进一步发展埃中、阿中、非中关系的坚定支持，也体现了中国与我们携手应对风险挑战的意愿，这对于地区乃至全球的安全与发展至关重要。
0: 美国中央司令部一号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军事打击，目标包括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防空阵地、雷达系统、布雷力量、通信站点等。伊朗阿巴斯港、格什姆岛等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方面表示，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地区一处婚礼现场当天遭美军袭击，造成数十位平民伤亡。为回应美军对无辜平民的袭击，伊朗使用攻击型无人机和弹道导弹对位于阿联酋、巴林、伊拉克、约旦、科威特境内的美军基地发动了打击，摧毁多处重要设施。伊朗武装部队今天发表声明警告说，如果美方继续其军事行动，将面临更强有力的回应，任何与美军合作的国家都必须承担由此产生的后果。受中东局势再度紧张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再度显著上涨，其中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收盘价一号超过每桶94美元。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加拿大总理卡尼一号呼吁美国认真对待美加贸易谈判，并在谈判中尊重加拿大主权。卡尼表示，美方在谈判中的态度是，加拿大核心工业要么成为美国的附属，要么被逐渐削弱并摧毁，加拿大当然不会接受。欧盟统计局一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八月欧元区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3.3%，较七月的2.9%明显上升，为近三年来最高水平。其中，八月欧元区能源价格同比上涨14.3%，涨幅较七月的10.3%明显扩大，是推高整体通胀率的主要因素。欧元区通胀率持续高于欧洲央行设定的2%的目标，强化了市场对欧洲央行本月加息的预期。联合国分管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弗莱彻一号表示，刚果金埃博拉疫情呈指数级扩散，渐进式应对难以追赶疫情扩散速度，必须采取持续大规模行动遏制疫情。根据刚果金卫生部公布的最新数据，该国累计埃博拉确诊病例已达6186例，其中3007例死亡。
4: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5: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4: 再见。

0: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1: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2: 接下来播出单田芳评书《乱世枭雄》。
3: 杨雨婷满面春风，乐乐呵呵走进老虎厅，有人把帽子大衣接过去，他里边仍然穿着笔挺的军装，满襟撒花，不像是打了败仗单身逃跑的将军，好像啊到哪儿参加什么宴会吃饱了喝足了回来那个劲头。他看了一眼张作霖，然后行了礼：“大帅，您听好吗？”张作霖用眼角的余光看了看他，心说：“你那个臭美的德行，还舔脸活着呢？你还，你乐什么劲儿？你有什么心？呲牙！”张作霖把脑袋一拨了。没瞅他。大帅，我跟您说话呢，您听好呗。好，好啊，好的过分了。我林哥，我不明白你这个江苏督军怎么当的，你一枪都没放啊，一天都没给我守住，白白的损失了一个师外加一个旅，你还有脸来见我？这家张作霖第一次在杨雨婷面前暴跳如雷。杨雨婷啊，不愧叫小诸葛，一点也不紧张，也一点不内疚，仍然是笑笑呵呵的，就好像张作霖跟旁人发脾气不是对着他。他呢赶紧把壶拿起来给张作霖买了杯水，大帅你喝茶，自己嬉皮笑脸的也买了一杯，拉把椅子坐到张作霖身边，在这低头品茶。哎，这茶叶味道不错，可张作霖一瓶鼻子都气歪了，心说这人有病了吧大概。嗯，林哥，我说你呢，你倒是答复我呀。大帅，您说的太对太对了，我的确是败军之将，我是向大帅来请罪来的，但是我总觉得事情有两面性，虽然我打败了，但是呢我也为大帅立了功。哦，立功？你立什么功了？大帅荣炳，您的圣明啊，您想想，我们奉军大兵压境之时，中原内地鸦雀无声，是不是这个样子？可现在呢，没过几天 各式各样的人物全都露出原形来了。首先，大耳朵孙传芳是什么变的？他蹦上了舞台，现了原形。咱坐在心里头有数了吧？啊，那就说明他是咱的敌人。咱们对付他要有一定的办法。想当初呢，误以为他是咱的友军，我认为这是件好事。那么吴佩孚，那怎么不必细说呢？自封十四省什么什么总司令，这不笑话一样？充分说明他元气大伤，没有什么实力，跟咱们结下了不解之仇。等时候恰当，他还要起兵反对咱们，这不也暴露出原形来了吗？另外呢，江苏的人表面上拥护咱们，实质上反对咱们东北的奉军，不也看得清清楚楚吗？因此呢，我这次打败叫引蛇出洞。大三，您说这不也算立了点功吗？呸，你真会找借口，马巴子的。哎呀，这点我倒没想到。等，你别给自己折了，听没有？不，另外，大帅，我向您禀报一件最机密的事情。我之所以说立功，就是这件事儿，最机密的事儿。什么事儿？小诸葛抬起头来往周围看看，小心翼翼的到了门外瞅瞅，一看门外站着两位副官，几个侍从。杨玉婷一摆手，你们下去，都躲着远点。这帮人都退出去了，他把门关上，压低声音：“大帅，郭松龄上哪儿去了？郭鬼子，我派他到日本去观操去了。”
4: 哦，
3: 怎么还没回来？他打来电报了。虽然官操结束了，但是呢，他说日本陆军训练得很好，打算多留几天，好好考察考察，回来对训练咱的军队有用场。所以他还没回来，没回来。大帅呀，您被他蒙蔽了。郭小鬼在您面前耍了鬼儿，您还不知道。
4: 哦，你这话什么意思？
3: 我的大帅，他给你打了那个电报，是先把大帅稳住，虚晃了一招，实质他人早都回了天津了。据我所知，他住在意大利医院，表面说养病，实质鬼鬼祟祟，跟冯玉祥的人勾搭连环。大帅呀、啊，当务之急不是对付吴佩孚，更不是孙大耳朵，而是我们内部。你要对付的是郭鬼子。
4: 张作霖真不知道这事儿。
3: 听杨雨婷说完之后，张作霖眼睛瞪得一般大，气儿都没喘出来。有这等事儿？你看见他了？
4: 我不用看。
3: 我留下了不少亲信，包打听，也就是耳目，一一全向我禀报了。在我从江苏路过天津和北京之时，我掌握了第一手材料，千真万确。

而且我手下的人亲眼目睹看见了郭松龄。他一下船，他老婆叫韩什么杏，接着他把他接进一个丽院。哎呀，

张作霖，张作霖没看，杨玉萍接过来的，打开一瞅，郭松龄从日本排来的，说我现在身体不好，准备呢在日本再住一个阶段，然后再回国，请大帅不必着急。哈哈哈哈，哎，大帅您看看，他人在天津，电报从东京发来的，可见东京有他的人。他临离开日本的时候都交代好了，什么日子什么日子你发电报，继续蒙蔽大帅，这就说明他有鬼。他为什么要这么干？哎呀，张作霖脑袋嗡嗡直响啊，就知道事情不妙。这会儿他这个火就消了，对于这个参谋长发了一顿脾气之后，就像忘了似的，他一伸手拉住杨玉萍，林哥，你分析这小鬼他想干什么？干什么？大帅啊，看得出郭松龄没安好心，好一好，他要联合冯玉祥或者孙传芳、吴佩孚啊，共同对付咱们奉军。张作霖文凭真好像冷水泼头一盆。一，他做梦没想到；二，郭松龄手握重兵，现在他掌握第八军、第九军、第十军，他是军团副司令啊。别看副司令，张学良是正司令，但张学良平常不带兵。只是大兵的兵权都在他掌握之中，而且这三个军是奉军的精华，也是奉军的精锐部队，王牌的军队，那要倒戈反奉，那不就完了吗？张作霖焉有不着急之理呀、啊，兵哥，你说应该怎么办？是不是马上我采取行动，撤了他的职，我让宪兵把他抓回奉天，按律治罪？完了，完了！我的大帅呀，郭松龄已经先我们一步，已经做了充足的准备。您叫他回来他根本不能回来，你抓他根本抓不了，相反要逼急了，对咱可大大的不利，咱可不能操之过急呀、啊，不然的话就不可收拾了。当务之急，我看应该叫汉卿出头，让少帅去见郭松龄，一看看郭松龄现在正在干什么，他为什么先一步到天津，为什么跟您演这出鬼把戏，把这笔摸清。这个任务只有汉卿能办到，谁也不行，因为他跟郭鬼子交情之后，完全有可能郭松龄向他查。二，汉卿那是兵团司令官呢、啊，不管怎么说，那是正印官，第八军、第九军、第十军归他执掌，在必要的时候把兵权夺回来，把郭鬼子晒到旁边。

0: 他再有野心，再耍鬼把戏，他光杆司令，他不就完了吗？不知大帅以为如何？
1: 高，好，这主意不错。好吧，就叫汉卿去一趟。不过你也别闲着，你马上返回北京，暗地观察郭鬼子做些什么，要多加防范，随时报告我知道。
0: 好好好，我在奉天安排安排，我就走。
1: 就这么的，小诸葛下去了。张作霖传话，叫张学良来见他。张作霖呢，离开老虎厅，到武太太的房间当儿子。你爷儿俩谈话，等张学良风是风火是火来了之后，张作霖一挥手把其他的人全打发出去，爷儿俩在屋里头谈最机密的话。张学良一看他爹脸上挂着灰一色儿，就知道事情有点不妙啊，可不知道为什么，认为他爹得发脾气。哎，这回张作霖一反常态，小六子坐下坐下。哎，张学良坐他爹旁边，小六子，你叫爹说点，你说什么要说的话我都说绝了，我问你一句，郭松龄这个人咱爷们到底托底不？你究竟了解不了解他？张学良一听又拐到郭松龄头上来了。爹，我不敢说托底，但是对这个人我是特别特别了解。算了算了算了，你不了解。你知道郭鬼子最近都干了些什么吗？是这么回事。当张作霖说完了，少帅张学良大吃了一惊，深感意外。这有这种事儿？爹，我们掌握的情况是不是不准确？哎呀，我的孩子，要不准确，爹就不上这么大伙了。我请问你，他糊弄我说在日本官操又什么考察的，结果人不在东京，偷偷返回天津，他连奉天的边儿都不沾，这说明什么问题？没鬼，他干什么这么干？孩子，你太实在了，你太相信旁人了。你说谁亲？还是父子亲？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别人的肉贴不到咱身上。那郭松龄跟你再好，那是利用你，到了关键的时候一脚把你蹬开，也能把你推上断头台。哎，六子，你不小了，别让爹操心了，往后看什么事儿，教什么人，你要多加动脑筋才是。张学良点了点头。哎，还有，今天我找你来不是谈这些，我给你个任务，你马上坐快车赶奔天津，到意大利医院去看望郭松龄。你要把这个实底给我掏来，究竟郭鬼子想干什么？这是一。另外， 如果我们得的情报是属于猜测和谣传，那是最好不过了。但愿不发生这些不幸的事儿，我是求之不得。如果没这些事儿，你照样跟他扶柩如初，他还是副司令，你还是司令长官，你们俩继续带兵。假如相反，我就要夺他的兵权，懂吗？我明白。另外，冯玉祥对咱们是最大的威胁，就在咱们眼皮底下。不久，我要对冯玉祥开战，要彻底把他赶出中原。你们是先头部队，还得叫郭松龄指挥人马。见到他之后，你传我的命令，让他马上出院，继续指挥军队对冯开战。他如果不接受这命令，就说明他有鬼，咱们下一步再采取对付他的措施。我说这话的含义你都懂了吗？我全明白了，好吧，马上就起身吧。就在这种情况下，张学良到底天经地义的立意愿。不过这位少帅也不简单，喜怒不形于色。那么聪明的郭松龄察言观色，没看出破绽来。张学良把这些事都压在心底，表面上虚以周旋，还跟郭松龄像当初那个样，但是心里头已经做了劲儿了。谈来谈去，张学良一乐：“茂臣呐，这次一则我对你不放心来看看，大帅对你也不放心，让我来代表他向你慰问，希望你早日康复，还有重大的军事行动等候着你呢，是吗？汉卿，能不能向我交个底？这巨大的军事行动是指什么而言？”对冯，
2: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4: 接下来播出单田芳评书《乱世枭雄》。
1: 这位少帅也不简单，喜怒不形于色，还跟郭松龄像当初那个样，但是心里他已经做了劲儿了。谈来谈去，张学良一乐：“茂臣呐，大帅的意思，等你病好之后，你继续指挥军队。咱们的兵团是先头部队，也就是说，打冯玉祥全靠着咱们兵团呢，也就是说，靠着茂臣你呢。”汉卿啊，大概你看了我的病志了，我的病很缠手，一半是出不了院的，另外即使我病好了能出院了，我也不想指挥军队了，我干腻了。这个事儿我就交给汉卿你了，你如果忙不过来另找旁人，我不能接受这个命令。茂臣呐，你怎么说这种话呀？你想想，这个兵团是经你一手训练栽培的，是咱们奉军里的精锐，你不指挥谁能推得动这盘磨呀？难道你让我栽跟头现眼吗？茂臣，算了吧，
0: 我知道你心里不痛快。当初我爹赏罚不明，让杨雨婷众人都做了督军，让你做了冷板凳。为这件事情，我曾经跟我爹说过，我爹的意思是，如果茂臣再立了功，你放心，一定高高提拔你的官职，决定对得起你。哈，别说了，别说，别说。汉卿，你拿我当小孩了，怎么的？我就为这事儿挑理，我耍小孩子脾气，我使性子，我拿你们老张家一把，我绝没这意思。不过呢，你把话说到这儿了，咱就把什么都说一说。我主要是不愿意打内战。汉卿啊，你掐手指头算一算，第一次直奉战，第二次直奉战刚刚结束，劳民伤财，给老百姓带来巨大的灾难，急需要休养生息。可是大帅则不然，秣马厉兵，又想跟冯玉祥开战，这样打下去什么时候是个头？我们光顾扩大地盘了，野心膨胀，不管老百姓的死活，岂不留下骂名千载呀？汉卿，咱哥俩关系太好，我有什么说什么。我的意见是不能打仗的，我们撤到关外去，东三省得天独厚，是好地方，白山黑水，土地肥沃，我们有这个财力，有这个物力，好好开发东三省，让老百姓休养生息，何乐而不为？为什么老要打大仗？那还用说吗？那就说明老帅想要独霸中国，不登上最高元首的位置，他死不瞑目。因此，他老人家野心膨胀，就不管旁人的死活。我不管旁人，我就说我自己，我郭松龄算个什么？我变成你们老张家的忠实看门狗，我是报道的。到头来我得的是什么？我不是翻小肠，也不是翻旧账。九门口一战，我身先士卒，我把命都豁出去了，打了胜仗了，扩大了地盘了，结果怎么样呢？让杨雨婷、江登选、张宗昌、李景林这些人做了督军。这些家伙是什么人？汉卿啊，你比我最了解，这都是战争狂人，靠着战争大发国难财，他们每个人的银行都有大笔的巨款，最少的不少于两三千万，多的超过亿万。钱从哪儿来的？还不是老百姓的民脂民膏。翻回来再说，我去打那个排头兵，我去指挥打去，换来的就是这个，我犯不上。这回我明白了，汉卿啊，我坚决反对打内战。假如说大帅让我领兵跟冯玉祥交战，我绝不能接受，你就死了那个场子。
1: 话不多。郭松龄把心底的话都说出来，张学良的脸呐、一红一白的，但是真有涵养，火气顶在脑门子上，张学良又压下来，心里想：坏了，坏了！看来我爹对他的怀疑不是没有根据的。从他说这些话来讲，这人心已经变了，不是跟我坐在一条板凳上的。但张学良又一想，现在郭松龄在十字路口，我得拉他一把，我不能这么看着他滑下去。张学良想到这儿，满面都是笑容，亲自给郭松龄倒了杯茶。茂柴，算了，你说不翻旧账，你还是念念不忘那些事儿。我爹下了保证，这次要如果打败冯玉祥，你放心，从我这儿来说，绝不能亏待了你。另外呢，你刚才说那些话不是没道理。是啊，东北是个好地方，但是你怎么就没想到，我们想撤出关外，守住东三省，那么人家答应不答应？吴佩孚能不打咱吗？孙传芳能不起兵吗？张三李四穆特六就能眼睁睁瞅着咱在东北过太平日子吗？现在的形势，你不打他，他要打你，你退他就进。我们不要把问题想得太简单了。茂臣呐、你再看看我们现在的形势，我们大兵住在华北，住在京津一带，冯玉祥经常挑逗，现在有些地方还在战斗，冯玉祥势必把咱赶出山海关而后快。就这老冯头，他就不能撒手啊，咱不打他，他就得打咱呢。我们现在是骑虎难下之势，我们不能退兵，我们退人家就进。另外茂臣，你再想想，九门口一战，我们好不容易得来的地盘，能白白的让给旁人吗？我们那样做能对得起死去的英灵吗？是用多少人的生命换来的今天，我们怎么能无缘无故的白白扔掉呢？茂臣呐、可能咱俩意见不一致，你的看法跟我的看法不同，但是我相信有一天咱俩的看法还能一致，还能统一。茂臣，不说别的，你好好养病，好了之后你还要指挥军队，也别看我爹，也别看张三李四，你就看在我的面子上怎么样。张学良这个人好动感情，说到这动了真心了，张学良哭了，眼泪吧嗒吧嗒掉下来，其实他痛心，他怕发生不幸的事情，真要发生那种事儿，我们俩这么好的交情还得掰脸，张学良都不敢想这些事儿，因此眼泪吧嗒吧嗒下来了。要在往常，郭松龄主动地安慰张学良，现在则不然，郭松龄一直那小脸冷愣着，张学良哭他就好像没看见一样，对着窗户说了几句话：汉卿啊， 你也别往下说了。我看咱们两个人的意见到任何时候也不会同意。现在咱是分裂的开始哦。将军不下马，各自奔前程吧。我不怕你不爱听。姓郭的再也不给姓张的卖命了。这句话张学良是最有反感，就好像刀子碰心一样。张学良把眼泪擦了擦，好吧，茂臣，可能你有病的关系，肝火太盛，咱俩也不必辩论了。改日我再来看你，你好好养病吧，我走了。汉卿啊，等一等，你走我不挽留。还是那句话，大帅叫我领兵打冯玉祥，我坚决不干。如果你再来还是为这件事，最好你不用来了。另外还有一件事，兵团的事情我不管了，我也有病。你是司令长官，全推给你了，你怎么调动，你怎么管理，那是你的事儿。从今以后我郭某退出。哎呀，茂臣呐，你说这话实在叫我心里都不好受啊。难道咱绝交了吗？啊，不，这跟绝交是两回事。总而言之一句话，希望你体谅我。孙科，这种事从来没有过，把少帅给揪出来。什么叫孙科？往外撵，那意思我话已经说绝了，没必要再耽误时间了。等张学良离开意大利医院，回到军指挥呢，心潮澎湃，坐卧不宁啊。越分析事态越严重。但张学良一想，郭松龄甩硬刚退出军界，把指挥权给了我了，从表面上看他又不像倒戈的意思，但张学良往深入一层来看，证明他事先有所准备。说把兵权给我是假的，实质这个兵权我拿不过来，因为里边都是他的人，我呼之不灵，调之不动啊，人家还得听郭司令的。又怎么说就更严重了，可见郭松龄先我们一步，事先都安排好了。就这样，当天他给老帅拍了电报，他爹陈伯等信儿。电报过去之后，请求指示，马上电报回来了，指示张学良说，当务之急，最好叫郭松龄别跟冯玉祥的人接上头，要消除这个隐患，千万千万留神。少帅接到命令之后，心说怎么能消除这个隐患呢？怎么能杜绝他们双方接头呢？这玩意儿他不可能啊，战线这么长又

看，把郭祖龄甩在一边。两天之后，国民军回信了，同意谈判，地点在天津西北郊一个老王家的别墅。咱们书说简短呢，等谈判开始这天，这个小小的别墅周围是戒备森严呐，那真是五步一岗，十步一哨，荷枪实弹。因为奉军和国民军现在打的眼珠子都红了，谁知这个谈判成功不成功？成功了更好，不成功那就得动手。因此都严阵以待。上午十点，国民军的代表坐汽车到了，来的是谁呀？冯玉祥的左膀右臂参谋长毕春光。这人呢，今年42岁，大胖子，长得挺魁伟。等到了之后，跟张学良打过招呼，对面坐好。谈判是在极其严肃庄严的气氛下进行的，那手底下都带这帮人，都双盒子炮，秘书、副官、保镖、马鞭，都在外边大气儿不敢哼一声，眼珠叽里咕噜转悠，盯着对方的动态。哪怕对方有一点小小的动作，他们也十分敏感地觉察到，保护自己的主子，应付可能发生的一切变化。吃这碗饭真不容易，要四肢发达大脑贫乏的人干不了这差事，脑瓜迟钝的人吃不了这碗饭，那都是贼精八怪的手。这个谈判例行公事，一开始张学良赞扬了国民军，什么纪律好，军头整顿的也齐，冯总司令嘛指挥的有方，说了些客套话。毕春光也赞扬了奉军怎么作战勇敢，是怎么实在。说了5分钟这些话之后，转入正题。最后双方同意妥协让步，国民军保证不主动出击打奉军，奉军保证绝不挑衅，绝不打国民军。最后把地图摊到桌上，用红蓝铅笔在上的打了杠，重新制定的疆界，暂时罢兵不战。下一步双方派出再高级的代表会谈，怎么样能达成合作。这件事又进行了15分钟。第三项毕春光提出来了，少帅，我听说我跟贵宾团谈判的最高代表是郭松龄将军，恕我冒昧，为什么郭松龄将军没有露面？张学良一听，怎么样啊？他们光知道有个郭松龄，嘿，因为郭松龄在前台，我来在后边眯着，这回我得更正一下。张学良一笑，毕参谋长，郭松龄司令现在身体欠安，正在医院养病。从今以后，这个兵团由我直接管辖，贵方有什么事情可以跟我张学良直接打交道，不必过问郭副司令。哦，原来是这样，那好吧，既然郭副司令没有出席，也请把张司令长官把我的看法，把我们的要求告诉给郭副司令。好，请讲。郭副司令为人骄傲自满，

0: 三大权，给我们国民军留下很坏的印象。我希望郭副司令在养病期间深深地检讨一下，他的所作所为是不是有点过分。另外，在我们双方发生矛盾的时候，80%是在贵方而不在我方。郭松龄将军野心蓬勃，看得出他有心赶走国民军独霸中原，真是痴心梦想啊！我们国民军不是好欺负的。那么从今以后，张司令长官能跟我们接触，我相信贵我双方之多。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聊记忆。
3: 解放战争时期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对组织个体农民走集体化道路，发展农业生产和支援前线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为建国以后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全线解放后，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成立又成为战胜1948年春季农业自然灾害的重要措施之一。1948年春，刚刚完成土改后的双辽县春耕遇到了人缺口粮、牲畜缺草料、地缺种子等棘手问题，严重的影响事实播种。县区各级党组织号召广大农民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搞好春耕生产，并派出大批干部深入农村，协助农民搞好春耕生产，组织农民开展互助合作运动，通过采取互通有无、有借有还的办法，组织临时互助组、季节性互助组、常年性互助组，使各区都有农民自己的互助组，解决了农民所需、所想、所盼的大问题。在县委的号召下，全县各村先后都成立了互助组，但由于大家对成立互助组的认识不一，办起来的互助组也参差不齐，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有的互助组大小不等，有的互助组偏大组不清，有的互助组不记账，有的互助组太小，有的互助组有人没有牲畜，还有的互助组在组成时形成硬找硬，没有人要的只能是软找软的现象。任何一个互助组都不愿意要二溜子地富，更有甚者是没有人要的也不得不组成互助组，所以有的互助组只能是二溜子当组长。这些问题都严重制约了农村互助组的健康发展。县委在检查备耕中及时发现了这些问题，并给予纠正，及时提出了更适合群众需求的小型的、按季节性的、随拆随合的互助组织形式。这样既做到了普通的互助，又有了长期的互助。在县委的号召下，涌现出了齐宝恩、刘晨、卜中镇、陈占山等互助组。齐宝恩互助组当时在全县是最典型的互助组之一。齐宝恩，茂林区二龙山村二龙山屯党支部书记，他积极响应县委的号召，组织全屯农民亲帮亲、互帮互。在他的带领下，茂林区二龙山村二龙山屯第一个组织办起了常年互助组，全屯17户人家全都入了组，命名为齐宝恩互助组。齐宝恩常年互助组在全县乃至在原辽西省也是最典型的。
4: 本期的双辽记忆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文字来源中国共产党双辽历史。
2: 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辽记忆。

0: 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0: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1: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这里有真善美的感人故事，敬业奉献，助人为乐，孝老爱亲，用真诚传递温暖。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在你身边。
2: 周天宇现任市中心医院皮肤科主任、副主任医师，从业20余年，扎根双辽皮肤病诊疗一线，凭借精湛医术、高尚医德、务实作风与创新精神，带领科室由弱变强，发展为区域知名特色专科。他坚守岗位，守护周边群众皮肤健康，收获了患者信赖、同事敬重和行业认可。从医以来，周天宇始终秉持以患者为中心的理念，把解除患者病痛作为毕生追求。皮肤病病种复杂，易反复，难根治，不仅折磨患者身体，更易引发心理焦虑。面对形形色色的患者，他始终耐心细致，坚持精准诊断，辨证施治，为每一位患者量身定制个性化方案。多年来，他先后前往白求恩医大二院、哈医大一附院、卫生部北京医院进修，将先进理念与患者实际相结合，率先开展了穴位注射、药浴、生物制剂治银屑病等新技术，填补区域技术空白。20余年来，他累计接诊患者20余万人次，完成皮肤激光外科手术20000余例，疑难病症确诊率、治疗有效率位居四平地区前列，收获患者锦旗、感谢信不计其数。2006年担任皮肤科主任后，面对科室设备老旧、人员不足等难题，他规划科室发展，积极争取医院支持，先后引进皮肤镜、308NM 准分子激光、过敏原检测系统等先进设备，搭建起检测、治疗、康复一体化诊疗平台。在科室管理方面，

0: 他落实规范化、精细化管理，完善质控、诊疗、医患沟通、院感等各项制度，严守医疗安全底线。任职期间，科室无医疗差错纠纷，患者满意率常年超98%。同时打造优良科室文化，营造团结敬业、求精奋进的工作氛围。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只有打造一支优秀团队，才能让皮肤医学事业持续发展，惠及更多患者。这是周天宇常挂在嘴边的话。作为科室带头人、医院教学骨干，他始终肩负培育皮肤科后备人才的重任，将毕生所学毫无保留传授给年轻医师。市中心医院皮肤科医师齐海志，
1: 周主任平时毫无保留地把临床经验、诊疗技术教给我们，不管是常见病还是疑难皮肤病，只要我们有疑问，他都会耐心细致地讲解给我们。在他的带领下，我们整个科室氛围特别的好，特别和谐。跟着他，我们不仅学到精湛的医术，更学到身为医生该有的责任心。
0: 周天宇始终牢记医务工作者的社会责任，积极投身公益医疗服务，用爱心与责任回馈社会。多年来，他常态化带领科室团队深入社区、乡村、学校、养老院，开展免费义诊、健康科普、皮肤筛查活动100余场，受益群众超20000人次。20余载行医路，从普通医师到学科带头人，周天宇始终坚守在双辽医疗一线。他以医德立身，以医术行医，以服务暖心，在平凡岗位上践行医者誓言，在坚守中诠释责任担当。市中心医院皮肤科主任周天宇，
2: 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会坚守医者初心，牢记健康使命，深耕皮肤医学，精进诊疗技术，优化医疗服务，带领科室朝着区域领先、省内知名的目标稳步发展，用心守护本地群众的皮肤健康，全力助力地方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在基层岗位践行医者的使命与担当。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3: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 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0: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件，
1: 以法律的视角观察，
0: 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
1: 专业实用，涉及民生百态，
0: 锁定警法在线。
2: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来到今天的警法在线。今天我们来关注一下，搜集了31条公民的个人信息，开设网站，设置账密查询、开房记录查询、邮箱密码查询和 QQ 群关系查询等6个查询区，从而通过卖会员账号打包数据挣钱。江苏省涟水县的法院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邢伟有期徒刑4年，并处罚金95000元。个人信息的收集使用，哪些违法，哪些合法呢？稍后我们再来关注，接到电话说可以帮忙鉴别保健品的真假，如果购买到假货可以获得国家赔偿。林老太先后被骗15000元，4人因涉嫌诈骗罪在法院受审。我们来关注一下这2条新闻，一个是我们的公民的个人信息，一个是呢我们经常会关注到的老年人在保健品中可能会遇到的一些陷阱。这次这个保健品的陷阱呢，不仅仅是通过假的保健品或者是其他夸大功效的保健品从您这儿骗取钱，居然有一种售后服务的这种新骗局形式出现。来介绍一下嘉宾侯德宏律师。侯律师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2: 咱们这两个其实这个新闻内容呢，其实大家现在都很关心啊，一个是个人信息的被滥用，第二个呢关于这个保健品啊，保健品其实我们关注也非常多，有的时候呢是以保健品作为一种介质而进行其他的集资诈骗，另外一种呢干脆就是以次充好，夸大功效等等来骗取钱财。这次更狠啊，直接说帮你鉴别保健品，你这保健品假的呢我还能给你争取赔偿。咱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公民的个人信息被捕之后啊，这个犯罪嫌疑人邢伟称呢，说通过 QQ 认识了一个网名叫冰的人，该人呢将10多亿条公民信息数据通过百度云盘分享给他，请他搭建一个社工库网站啊，并承诺支付3000元的报酬。他说呀，这个搭好了之后对方赖账了，不给他钱了，他就把这个网站留着自己运营。他交代这个会员购买这个卡密之后呢，在网站登录界面注册登录就可以查询身份证号、手机号码、住址等公民的身份信息，这部分数据呢大概在2000万条左右，他以这个30元每个的价格出售给永久会员，之后又涨价到150元一个，又确定了会月的会员费等等等等啊。最后呢就是我们现在是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他有期徒刑4年，并处罚金95000元，这样一个公民的个人信息泄露。那首先想请问一下侯律师，哪些行为属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呢？
3: 是这样的，咱们先看一下什么叫公民个人信息。说到这个公民个人信息，必然咱要看一下一些相关的法律规定啊。咱们看一下网络安全法第76条有个规定，他说个人信息是指以电子或者其他方式记录的，能够单独或者与其他信息结合，能够识别自然人个人身份的各种信息，包括但不限于自然人的姓名啊、出生日期啊、身份证号码、个人生物识别信息、住址、电话号码等。同时呢，根据咱们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有个规定，它第一条就规定了，公民个人信息是指以电子或者其他方式记录的，能够单独或者与其他信息结合识别特定自然人身份或者反映特定自然人活动情况的各种信息，包括姓名、身份证号码、通讯联系方式、住址、账号密码、财产状况、行踪轨迹等。以上这些法律规定的个人信息都属于法律上定了明确概念的，这些信息都属于公民个人信息。那么什么样的行为属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呢？针对以上的个人信息进行非法的收集、存储、出售、购买，这种行为都属于违法行为。都属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
2: 我们知道啊，这个刚才就是您所说的这个个人信息，这最后这种几种行为啊，其实我们知道，在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尤其通过互联网的一些行为的时候呢，会留下我们大量的信息。
3: 是的。
2: 但是这些信息呢，有的时候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的便利。咱们举个例子吧，我们现在点一个外卖送餐啊，留下了一个地址。我们下一次呢，再进行外卖送餐的时候呢，你的电话和地址就不用再重新输入了，它就会直接系统默认给你送到哪里，你只要不是进行更改啊。这个有些时候我们的个人信息是很重要的。另外呢，你比如说我们在网上的电子商务的购物啊等等，所以这些信息呢，有些时候我们也没有办法。那包括我们在12306的网站购票等等的。那对于收集、 存储、出售、购买个人信息的这四种行为啊，咱们得有收集啊，得有存储，得有刚才说的违法这块出售购买的，哪些行为属于违法，哪些属于合法。即便是法律允许的一些行为，比如说存储，它在存储的过程中，这个存储的行为有的时候会不会变得不合法？
3: 嗯，好的，咱们先看一下刑法的有关规定啊。刚才我也讲到了两个法律，一个是网络安全法，一个司法解释。
2: 嗯。
3: 同时，咱们刑法第253条规定了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以及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这条款规定，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向他人出售或者提供公民个人信息，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款或者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从这个条款规定啊，还有它的第二款有规定呢，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将在履行职责或者提供服务过程中获得的公民个人信息出售或提供给他人的，也是依照前款规定从重处罚的。窃取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的，依照第一款的规定处罚。从这三条条款可以看到啊，所有的收集、存储、购买、销售行为都是要有法律授权的，符合国家有关规定的，这个有关规定就包括法律法规，甚至有些地方政策都要遵守。那么如果说你是属于法律授权的这些收集行为是合法的，但是如果你是比如说这个人口普查呀、房屋普查，这可能都是经过法律授权的。
2: 对。
3: 但如果是你非经法律授权，你进行了这些行为，你不管你是什么样的单位，都是属于违法行为。当然你说什么样的过程中可能会发生变化，比如说法律允许的一些存储行为，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会不会变得不合法？也会的。虽然法律允许你存储了，但是如果你存储的目的，比如说你一个外卖平台，你存储了这个信息，在你这个系统里进行一个存储，还说我要是为我的客户将来提供服务的时候方便一些，这是可以的，因为它是系统内自动存储的。但如果你拷出来放到另外一个地方，说你为了其他目的而存储这个东西，这也是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的一个行为，它就变成一种不合法的行为了。
2: 也就是说这个出售和购买就不用说了啊，这肯定是不允许的。
3: 对，
2: 其实在收集和存储方面呢，如果不是按照我们这个法律授权的这个范围内来进行这个做法的话呢，也是违法的。你比如收集啊，假设我们需要这个打车啊，他可能需要你的位置信息啊，或者是你的电话联系方式啊，但是呢他要了你的家庭住址、身份证号码、年收入、家庭成员啊等等等等的，这就是他越线了，他不应该用这些非必要的信息来采集，所以在收集中他也会出现问题。那刚才我们说了这四种行为啊，都可能出现一些违法的行为。那有证人表示啊，就是关于这个案子来购买跟这个行为购买这些数据的人说啊，我当时买这个打包数据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想查查自己和家人的信息是否被泄露了啊。我买了之后一看，哎，我的没在上面，或者一发现我的在上面呢，这样就会知道我的信息是否被泄露了。虽然不是完全站得住脚啊，因为他的这个信息不可能涵盖所有人，也许你的信息泄露了在别人手里啊，你并不能通过来证明这件事来证明自己。那就这种行为他有问题吗？就购买人的这种行为有没有问题呢？
3: 通过这个案件的这个描述，以及他既然在这个案件中作为证人来讲的话，他有可能购买的只是自己的一些数据。如果说因为是这样的，他如果购买自己的数据不包含其他的，那就是合法的。他毕竟他的信息属于他个人，他无论通过什么渠道获得，他都属于他个人的。但是如果他购买的这些信息中
2: 包含其他人的，
3: 那就违法的。
2: 比如说你这买这个个人信息里面呢，一下打包50个啊，包括你这个你周围的很多邻居啊，这个时候不仅仅有你的个人信息，
3: 对，
2: 这个时候就购买其实也是违法的，
3: 也是违法的。
2: 就无论你说是我是为了查查我自己的这个信息是否被泄露了，还怎么怎么样，如果你购买的信息里面包含其他人的信息，这就是违法的。
3: 对，
2: 那这样的案子啊，是否继续应该继续牵连进更多的购买方？到现在为止，我们没有在这个案子中看到是否牵连了很多其他的购买方。那您认为这个案子是否应该继续牵连进来比较多的一些购买方呢？
3: 如果说这个公安机关在办案过程中发现了，在相关的证据中发现了符合法律规定的购买方的话，是很有可能要牵连进更多的购买方的。这就看公安机关对于这个案子的挖掘程度了。
2: 另外一点啊，这个购买方刚才我们说这个目的啊，其实有很多购买方的目的呢，不是像刚才我们举这个例子说来查询自己，有很多购买方的目的是不纯的啊，
3: 是的，
2: 无论是为了去 抓住他人的一些把柄和痕迹。你看这里面有很多什么开房记录啊等等的这些东西，所以说他购买他人个人信息这种行为，无论他把目的形容成什么样，其实动机基本上不纯，他肯定是有一些其他的目的才去来做这件违法的事情。
3: 对，
2: 所以说如果一旦他的购买行为啊，假设啊没有给我们的某些人造成影响啊，没人举证啊，没人起诉，没人报案等等也就罢了，但是一旦有人给人造成了巨大的伤害的时候，这个不用你说，我们的公安机关呢也会继续来侦查我们该侦查的这些人啊，包括这些犯罪嫌疑人。所以说呢，无论大家出于什么样的目的，还是奉劝一下啊，这个不要去购买他人的个人信息，这一点还是很重要的。有些时候可能为了追查其他人的一些行踪啊等等，有的人是为了要账啊，这我们可以理解啊，但是这种行为不合法，即使你是为了其他的一些合法的目的也是不可以的啊。
3: 对，
2: 那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啊，很重要一点啊，就是这些数据是哪来的，这个行为自己在家四年啊就可以搜集到这个31条公民的个人信息，太可怕了，31条，这可真的不是小数目。那就是说这些数据到底哪来的呢？泄露出这些原始数据的机构和个人好查找吗？
3: 首先来讲，他这个人之所以能收集这么多的信息，也说明了咱们这个网络的发达程度啊，它这个数据到底从哪来的，现在不好确定，可能性是很多的。
2: 你
3: 比如说有第一点，可能是人为因素，比如说一些电信啊、医疗啊，或者说是教育机构，它掌握了这样一些公民个人信息，可能是这些人员出售出去的。
2: 就卖这个。
3: 对，这是人为因素。第二点就是电脑感染了一些病毒，比如说你的电脑感染了木马软件啊，造成了个人隐私的泄露，这个是有可能的。
2: 被窃取的。
3: 对，还有一个通过手机泄露的，你比如说你手机中了木马，使用了那个黑客的钓鱼 WiFi， 或者说自家的 WiFi 被蹭网，都是有可能会泄露自己的一些个人信息的。再有一点就是说，你比如说这个咱们这个有的时候会使用云服务，这个云服务可能也会导致一些信息的一个泄露。还有一些可能你的网站啊或者你的电脑啊被黑客攻击了，也可能造成了你的信息泄露。所以说究竟这些数据从哪里来的，是不好说的。
2: 对，因为你要31条公民的个人信息，它不太可能是从某一个机构和个人那儿一下直接拿到的，
3: 对，
2: 它可能来自于很多很多的方面。
3: 是的，
2: 这些很多来源呢，在他那一点呢，可能又不是第一手的，
3: 是的，
2: 又是二手、三手、四手，
3: 对，
2: 也可能有各种各样的一个渠道汇集了这么多的公民个人信息。
3: 对对对，
2: 那这一点想追查的这个泄露啊，其实还是比较难的，网上溯源。
3: 是的，
2: 但是有一点啊，就比如说啊，企业。有一些企业啊，它确实掌握了大量的信息，但是呢，它由于自己的一些工作原因，比如说非主观故意泄露，或者是为了获利去出售这些信息，就是因为自己保管不当、安全措施不足，导致这个信息泄露了。那这个时候，掌握着这些信息的企业和个人和机构要负责任吗？
3: 是这样的。首先，咱们国家的安全法《网络安全法》第10条对这些企业都是有要求的。第10条就规定了，建设、运营网络或者通过网络提供服务，应当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和国家标准的强制性要求，采取技术措施或者其他必要措施，保障网络安全稳定运行，有效应对网络安全事件，防止这个网络犯罪行为，同时要维护网络数据的完整保密和可用性。同时，这个《网络安全法》第76条所谓的网络运营者是包含网络所有者、管理者和网络服务提供者的，所以说也就是说，所有这些收集存储信息的这些机构都是有义务保证这些信息的保密有完整的。那么如果他是不是故意的泄露的，所以从刑法的角度来讲，他有可能不承担刑事责任，但民事责任这一点呢，他是免不掉的。
2: 咱们按老百姓通俗话来讲啊，没这个金刚钻你别揽这个瓷器活，就是说你说我保护不了，他被偷了，如果你防止不了这件事的话，你就别收集，你就别存储。那我东西放你这儿被偷了，你还说不怪你，你这事就说不通了，是不是？
3: 是的，是的。
2: 这个举个例子啊，像比较就是极端的例子啊，就是这个大差不差的是这么个道理啊。就比如说银行啊，它保管着我们的这个就是金钱啊，咱们说钱，咱存钱，存10万块钱在银行，结果银行第二天跟你说你这钱没了，被偷了。然后呢，这个小偷的技术特别高，我抓不到他。那你说这事不能怪我？那你说我们不怪银行，怪谁呢？就是如果你没有能安全稳妥的保管我们个人信息和这个金钱的能力呢，你就不要从事这个行业，还是应该有准入门槛。

0: 是的。
1: 那如果掌握公民个人信息的企业或者个人，他不非法出售啊、也不给他人提供，我自己留着，但是呢，没准我开发其他业务啊，或怎么怎么样，我自己能留着把它变现和牟利，那这种情况有问题吗？
0: 是这样的，咱们向相关的这个网络平台提供信息的时候，或者相关企业提供信息的时候，都是根据特定目的而提供的。
1: 嗯。
0: 那么你这个企业之所以有这个权利掌握这个信息，也是因为基于你经营某种业务。
1: 嗯。
0: 那么你基于这种业务收集到的信息，你仅用于这个业务的牟利，那是可以的。
1: 嗯。
0: 但是说，你说我利用这些存储的信息谋取其他的利益，或者我开发其他的软件使用，甚至使用这些信息的话，那都是不被允许的。首先我个人并没有授权你使用我这个信息其他之用。
1: 比如说我现在是一个这个网约车平台啊，我掌握了你很多信息，
0: 是的，
1: 然后我也不出售，我也不外卖啊，我也不怎么样，我就留着，结果过两天呢，我开始开发一个外卖业务啊，这个时候我把这信息又拿来用，这就是不允许的。
0: 是的，
1: 就是我们所采集的信息就是为了你这项服务和这个产品的功能所用的，
0: 对，
1: 做其他用途也是在我们的法律上是不被允许
0: 的。
1: 嗯，那咱们再看看这个犯罪分子啊，他是租住在北京的昌平啊，但这个案件呢是由江苏的机关管辖的，那这是为什么呢？
0: 是这样的，这个可能大家对于刑法不太了解。根据咱们刑事诉讼法啊，刑事案件是由犯罪地的人民法院管辖。
1: 犯罪发生的啊。
0: 哎，这个犯罪地呢，如果同时他还规定，如果由被告人居住地，或者说是更合适的，可以由被告人居住地。那么这个犯罪地在咱们法律上有一个规定哈，什么叫犯罪地？犯罪行为地和犯罪结果地都叫犯罪地，所以他这样一理解就扩的就很宽。
1: 那其实呢，就是我们这个属地管理呢，其实这个范围就变大了，
0: 非常大的。
1: 无论是受害人所在地啊，还是他这个实施所在地，
0: 对，
1: 这个恰恰是对我们这个网络犯罪的一个特点的。
0: 对，
1: 因为不像以前啊，没有这种互联网犯罪啊，那个时候可能是电信诈骗电话这事儿，你比如说很多这个犯罪事实，比如盗窃啊，比如这个暴力行为，他这个行为发生地和受害地，他都在一个地方，所以说呢，那个时候呢，我们的属地管辖还是比较好办的。但是后来随着电信诈骗的出现和互联网这种犯罪的出现呢，对我们的属地管辖呢，就提出了一个挑战吧。你比如说网络犯罪的管辖特别复杂啊，他有这个实施网络犯罪行为的这个计算机终端所在地，另外呢，网络服务器或者是计算机终端设备所在地。啊，还有呢，就是受害人所在地等等等等的。那根据具体案情，你认为我们怎么来突破这个属？因为我们知道有些时候跨地域的时候挺麻烦的，这个程序和手续。那怎么能突破这个属地管辖的掣肘，更好的面对这个越来越多的，我们更加越来越重视的这种互联网犯罪呢？
0: 本身咱们刑诉法规定的这个犯罪地就包含犯罪行为地和犯罪结果地。如果说相应的公安机关在管辖这些案件的时候，这些都是可以，你比如说终端服务器所在地、受害人行为地、受害人所在地，其实这些都可以被理解为犯罪行为地的。所以在这基于咱们刑事案件的保护，刑事案件的这个起诉都是保护一些重大利益的，都是一些底线的突破的时候才启动刑事案件。所以在管辖这一块上来讲，只要是能够跟结果地、行为地牵扯上的，都是可以有管辖权的。所以在管辖这块，掣肘的地方不是特别多。最主要是这个相应的公安机关，他对于这个案件的重视程度以及他的是否立案的问题。所以说基本上在管辖这一块上不会有很大的争议。只是说，如果存在争议的情况之下，一般情况下上级机关也会进行指定的。所以说来讲的话，管辖这一块应该不会有很大的问题。
1: 好，最后在关于这个话题呢，还是提醒大家啊，对于自己的个人信息呢，还是要努力的保护一下。虽然呢，对于某些机构的泄露，掌握我们个人信息的机构的泄露呢，我们无能为力啊，但是我们日常呢，对个人信息的保护呢，还是应该更加重视一下。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县局啊，买假保健品可以获赔啊，接到电话说我可以帮你鉴别这个保健品的真假呀。这个年过八旬的林老太太啊，热衷于买保健品，接个电话啊，说是张某一男子电话。是不是你购买了保健品呢？我可以帮你鉴定这个保健品的真假。如果你买的是假的呢，国家有政策可以按照10%返还你一些钱，随后呢鉴定他购买的保健品真假啊，他拿了一看说你这是假的，按照国家政策呢可以返还你70万元。这个林老太到底买了多少呢？我们也无法想象，可能挺多的啊。但是呢，你得先交7万块钱的税钱啊，并且许诺啊，我还给你一些保健品，我再给你一些保健品。那个林老太太回家呢，就把这6000元现金先给了对方啊，过两天发工资啊，又给对方转了9000元。结果对方失联了，也没有收到对方说的保健品。这个时候发现被骗了，然后报派出所这个

0: 报警，涉案的四名嫌疑人呢被抓获啊。这个其实后来呢他们也是达成一定的谅解，就赔偿啊等等的，也是非常积极的啊。那咱们看看啊，这个保健品骗局感觉除了售后服务了啊，这基本上应该就算是普通的诈骗吧。
1: 是的。
0: 嗯，他就没有什么特别新鲜的地方。
1: 嗯，最近几年这个保健品诈骗也是层出不穷，但是都是属于诈骗。
0: 对对对对，其实可能就是形式不一样，
1: 对对对，
0: 或者这个包装不一样。
1: 包装，
0: 你像我们有依托于某些产品的那种传销啊，还是传销的形式，但它呢可能它里面附加了一个产品在里面，
1: 对
0: 啊等等啊，一系列万变不离宗。还是那句话，你先给他交钱，一涉及到这个事儿，咱们就该警醒了。那诈骗金额的量刑我们是怎么规定的呢？
1: 说到这个量刑，咱们肯定要先看法律规定，就是刑法第266条就规定了，诈骗这个公司财物数额较大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其他严重情节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咱们看这里面有个标准，数额巨大，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那么针对这三种程度呢，都是有一个数额规定的。咱们最高院是规定了啊，是2000元以上就属于数额较大了。个人诈骗公司数额3万以上就属于数额巨大了。但是这个规定呢啊，是每个地方是不一样的。
0: 其实啊，我们看现在很多诈骗案件啊，受害人比较多。
1: 对。
0: 这个时候呢，这个诈骗金额可是累计的啊。比如说我们很多网络诈骗、电信诈骗，它针对的这个受害者啊，可能成百上千。所以说这个涉案金额呢，轻轻松松就能达到这个数额特别巨大。这特别巨大没有问题。你要50万元嘛，现在基本咱们就是50万元以上就是特别巨大。
1: 特别巨大。
0: 但是呢，像很多这种诈骗行为呢，因为受害人比较多啊，所以说这个特别巨大的这个起征点，基本上就可以起。景点啊，基本上他们就符合了。有很多骗局啊，都是说有很大一笔钱或者是贵重物品我要给你，但是呢你得先交税。我们有先缴税的这个规定吗？遗产好像有是吧？
1: 目前咱们国家还没有遗产啊。先说这个税，从这个案例来讲，它是因为针对个人的，那就主要是个人所得这一块。这个咱们就主要说个人所得吧。其实这个税啊，它就不存在先交后交的问题。为什么这样说呢啊？你看咱们平常都交税，咱们有几个人跑到税务局跟税务局打交道的？
0: 对。
1: 原因是什么呢啊？他在法律上他都有一个代扣代缴义务人。就是说他给你发这个钱的这个机关或人，他就要给你扣掉这个税了。
0: 对对。
1: 所以咱们基本上平常很遇到，当然不排除房产交易这种情况下啊，或自己去交税。同时呢，有一些税咱要知道是不交的。你比如说啊，这个国债。或者国家发行的金融债券的利息啊，不交税。你福利费、抚恤金，还有救济金不交税，还有军人的这个转业复员费、转业费啊，退休工资、离休工资这些都不交税的。所以有一些款项，不是所有的款项都交税的。同时，它这里面这个案件中，它提到国家赔偿，国家赔偿这一块也是不交税的。如果真的让你交税，不是说他让你把钱给他去交税去。需要你去找税务机关的，你自己去申报去。
0: 对，去自己去报税。
1: 对，
0: 哎，
1: 而不是说，如果说他有代扣代缴义务，他一定是先扣掉的，否则的话他就违法了。
0: 对，
1: 所以说咱就不存在先交后交的问题。有交税的情况，必然是要不就是代扣代缴义务人替你交了，要不你自己申报去。
0: 给大家举个例子啊，咱们这个彩票啊，中奖了500万，拿到手多少钱呢？400万。
1: 对，
0: 也就是说这个税已经给你缴完了，不需要你说你先拿这100万过来啊，我剩下那个500万才给你，没有这说道，大家不用信啊。现在我们国家还没有实行啊，比如国外有一些这个也有这种骗局的，说遗产税，说你在美国有一个13多年的二大爷，然后呢这个身后无子，然后说要把这钱给你，然后呢但是你得缴税，他确实有遗产税啊，咱们得承认，而且是先缴税才能拿到的。
1: 是的，
0: 所以不要轻易被这些骗局可。骗到啊，
1: 对对对，
0: 一旦是陷进之后损失特别巨大啊。
1: 是的。
0: 我说特别巨大大家可能理解了，就50万以上啊。那其实我们现在很多儿女呢，对于教这个父母啊预防此类的这种骗局感到挺没辙的，束手无策，老人不信。那侯律师您有哪些建议呢？
1: 实际上是这样，就是主要是老人心理上的孤独感，以及他就怕死亡怕疾病的这种。所以儿女首先要跟父母多交流，
0: 对，
1: 多传授一些他这些相关的知识，毕竟儿女在社会上混，可能知道的东西多一些。细心沟通交流，同时多注意老年人的这些生活情况，
0: 对，
1: 及时发现。
0: 好，非常感谢侯律师，感谢各位听众朋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也欢迎大家收听我们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 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3: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消除艾滋病、梅毒、乙肝、母婴传播，关爱身体健康。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FM97.9 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97.9 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辽人民广播电台九七九生活下午茶。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生活下午茶。
1: 跟着感觉走，紧抓住梦的手，脚步越来越轻。
0: 初伏之后呢，我们感觉到了更浓的秋意。那么在这个时节，我们要怎样做好养生呢？

那么专家说呢，中医养生强调秋冬养阴，顺时摄养，出伏之后的饮食呢，强调在这个饮食呢调养在兼顾这个清暑化湿的基础上呢，应该逐步的向润、酸、淡和温来过渡。润以养肺防燥，酸以收敛肺气，淡以健脾和胃，温以护养阳气。那么另外呢，我们提到秋天的养生，很多朋友肯定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贴秋膘。那么贴秋膘呢，是不是有必要呢？怎么样科学来进行贴秋膘呢？

如果需要铁球标呢，是要以平补为主，优质为先的。那么优选白肉，比如说像鸭肉、鱼肉或者是虾肉，这样可以滋阴润燥，而且脂肪含量也比较低的食物，避免太过滋腻。

秋天这个时候的食补呢，重要呢是润肺防燥和消食，比较适合增加一些像百合、银耳啊、莲藕、山药和梨这样的食物来润肺防燥，也可以吃一点。

鲈鱼、豆腐等这样的食物来平补气血。另外呢，像山楂、乌梅、葡萄、苹果和柠檬啊，这样的食物可以适当的进补，可以收敛生津和开胃消食。那么至于辣椒、韭菜、生姜、羊肉，而且有一些这个比较油腻厚味的这样的食物呢，应该尽量少吃，以防伤了脾胃。还有就是这个食物在烹饪的时候呢，尽量的以炖、煮和蒸这样为好，这个最好少吃那些煎炸和烧烤的食物。

另外呢，从夏天到秋天，自然界的阳气渐收。现在呢，晚上入睡啊，建议可以比夏天的时候略提早半小时左右。起床呢，也可以相应的比夏天提前15到20分钟，这样来顺应阳气的生发。那么午休的时间呢，可以适当的缩短时长，建议可以控制在20分钟以内。另外呢，秋天这个时候我们肯定已经感觉到了，早晚还是很凉的，所以这个晚上睡觉的时候要盖好被子，避免着凉。

另外出伏之后，我们说了这个昼夜温差是在逐渐的加大，那么运动的时间和强度呢，所以也应该有所改变。我们可以在早晨日出之后，或者呢是在下午五点左右这个前后呢，适当的进行一些户外的运动，比如说我们可以快步走或者是慢跑啊等等，做这样的运动。但是注意这个运动量呢是以微微出汗啊，精神清爽为度，避免啊大汗淋漓。

另外现在这个天儿呢，中午有的时候还是很热的，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所谓的秋老虎。那么特别是中午这个时候呢，酷热如夏，早晚呢又觉得凉意袭人，有的时候昼夜的温差呢差不多可以达到10度左右的。那我们应对这个秋老虎的天气呢，空调的温度建议设定在26到28摄氏度为最好，避免冷风直吹，也可以这个设置一个定时，比如说晚上我们入睡之后2到3个小时之内啊，自动的关闭。

0: 解锁实用妙招，漫画养生常识。这里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生活下午茶。现在停车可规矩多了，都停在车位里，走路都宽敞了。
1: 可不嘛，规范停车既文明又安全，大家都方便。
0: 咱们自己也得多注意，不乱停不占道。
1: 对，规范停车让城市环境更好。
0: 看着路边的花草长得多好，看着就舒心。是啊，只要大家不随手扔垃圾，不随意踩踏，环境自然就漂亮。咱们平时多注意点小细节，就是爱护家园。没错，人人讲文明，咱们的城市才会更整洁更温暖。

早餐呢是我们一天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餐，但是有很多朋友呢可能早晨的时候这个早餐呢吃得比较潦草，或者是干脆就不吃了，那么这样呢其实是不利于健康的。那我们的早餐怎么吃才更健康呢？

首先呢，不吃早餐的话呢，会导致午餐和晚餐后胰岛素迟迟不肯出动，造成餐后的血糖过高，那么时间长了呢，容易患糖尿病。还有就是早餐呢吃得过于清淡，那么尤其是长期的缺乏脂肪和优质蛋白质的话，可能会增加胆囊结石啊，或者是长息肉这样的风险。因为经过一夜的睡眠，胆囊内储存的胆汁呢本就处于高浓度的状态，假如说早餐继续缺乏脂肪的刺激，胆囊收缩素分泌不足，胆汁没有办法及时的排出，那浓度呢就会进一步的升高，时间长了就会增加患胆囊结石和长息肉这样的风险。

另外呢，不吃早餐也容易引发胃肠道的一些疾病，因为从上一顿饭开始，那么胃肠便进入了长时间的这种不吃东西的状态，那么早餐时段呢开始活跃起来，假如这个时候我们不摄入食物，会干扰的胃肠蠕动和消化液分泌的正常的节律，进而可能引发胃炎等这样的一些这个胃肠道的疾病。

另外，平时我们在生活当中呢，有一些很经典的这个早餐搭配，大家经常是这样习惯来吃的。那么其实我们调整一下呢，应该说可能我们的这个摄入的营养状况会更好。比如说第一种是牛奶加鸡蛋。

那么牛奶和鸡蛋呢，都是蛋白质含量非常丰富的食物，也是早餐的很好的选择。但是两者的组合呢，碳水化合物的含量呢非常低，不仅会造成蛋白质的浪费，还会增加了肝脏和肾脏的负担。所以我们健康的吃法呢，是说我们在吃鸡蛋喝牛奶的同时呢，可以搭配少油少糖的面包，或者是馒头啊，或者是燕麦等这样的主食，来帮助补充能量，搭配像黄瓜、西红柿等等来补充维生素和膳食纤维。

还有就是这个粥加上包子这种早餐搭配，应该说也是啊比较常见、比较经典的。那么虽然这种搭配吃起来饱腹感强，但是优质蛋白质的摄入不足，假如说经常这样吃呢，容易导致免疫力下降或者是肌肉含量下降等这样的问题。那么我们可以这样选择一些杂粮粥，比如说在大米或者是小米的基础上呢，加入燕麦、红豆这样的一些食物。那么包子馅呢也最好是荤素搭配，这样呢可以大大的提升营养的均衡度。

0: 其实油条加上豆浆也算是平常生活当中一款非常经典的早餐搭配。那么虽然这种早餐搭配食用之后饱腹感是很强的，但是油条的油脂的含量呢，应该说也是相对较高，需要控制这个量。那么所以我们建议改成一杯豆浆半根油条，然后再可以适量的搭配一些蔬菜或者是鸡蛋。那么另外呢，早餐可以喝一杯酸奶或者是牛奶。
1: 好希望你在我的世界。
0: 其实早餐吃得好，有助于构建胰岛素分泌和胰岛素敏感性的昼夜节律。一顿营养非常充足的早餐呢，通常应该包括这样的几类食物，就是谷薯类、肉蛋类，还有奶豆类和果蔬类。谷薯类呢，比如说像我们都很熟悉的红薯，或者是杂粮饼、杂粮粥。那么粗粮呢，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升糖指数呢也是相对比较低，饱腹感也是比较强的。那么肉蛋类呢是非常好理解的，比如说鸡蛋啊、鸡肉、牛肉或者是鱼肉，主要是可以提供脂肪、蛋白质和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至于奶豆类呢，比如说牛奶、酸奶和豆浆等，那么奶类、豆类都是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的、钙质和膳食纤维，那么升糖指数呢也都相对较低。果蔬类，比如说像西红柿、黄瓜、青菜、苹果等等，主要负责提供膳食纤维和多种维生素、矿物质以及一些抗氧化物质。
2: 推开一扇窗，让风轻扬。
0: 另外就是早餐当中的主食是不能减的，主食能够提供人体耗能所需的糖类，会率先的被人体吸收和利用，摄入足够的碳水化合物才能为大脑提供充足的能量。

0: 生，会健康。
1: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2: 补虚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1: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3: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1: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4: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0: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大家上午好，我是会养生的慧宇。您是否有过这样的经历啊？动不动就会有前胸后背痛，后背痛的只想捶一捶哈、啊，这个抻吧抻吧，甚至有的时候可能捶一抻都感觉缓解不了这种痛。那么经常这种胸痛啊或者背痛，那说明身体到底是怎么了呢？给了我们什么样的信号呢？那我们应该如何筛查才能准确地找到它的诱因，或者说它的根本原因？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请专业人士和您共同来关注这个话题。我们今天请到的是来自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团成员，吉林省数字医学会骨盂软组织肿瘤学会组织委员，吉林大学第二医院放射科科室秘书韩庆赫老师。韩老师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说到这个前胸后背痛，在咱们这个科室当中，而且这科室很有意思哈，就是属于放射科，那么去查这个的比例多吗？
1: 挺多的。
0: 为什么呢？他们在这个前胸后背痛，是不是很多人会认为是一个骨骼的问题更多的呢？
1: 实际上在我们平时的月片当中呢，骨骼的问题相对不是很多。前胸后背疼呢，它实际上我们在临床当中主要关注几个点。第一个呢，我们到底是这个真正的前胸后背疼不？所以我们进行一些影像学的检查，也说我们现在这个患者啊都知道的拍片子。
0: 就是有可能还不是真的。
1: 对，有一些可能不是前胸后背的问题。这个拍片子呢，我们就要从以下几方面来考虑，因为它涉及到前胸后背嘛。这个位置呢，我们关注几个地方。第一个呢，就是最常说的肺部、肺子。第二呢，又关注一些心脏。还有呢，就是这个食道和胃。也就是腹部的一个问题，尤其像右侧这个后背疼，要关注一些胆囊的问题，还有一些胰腺的问题。因为说总体来讲呢，第一个就是关注肺子，第二是心脏，第三呢就是腹部、食道、胃，还有胰腺、胆囊这些问题。
0: 这不是全了吗？所以简单的一个前胸后背痛，其实可能关系到我们身体很多的一些问题。如果你找准了，可能能够对症下药，一下就能解决这个关键点。但如果是你找错了，找的不准了，可能你绕了一大圈，绕了很多的弯子，最后呢最怕的就是延误了最佳的一个治疗时间。如果说骨骼我们可能还好，如果是心脏的一些问题，胰呀、这个肾呢，或者其他方面的肝的问题，可能还比较严重了。提醒大家不要小视前胸后背痛的这个问题，这个症状它只是一个症状，它会提示我们很多的语言，这些语言呢是无声的啊，也可能是有声的，因为疼大了可能就要哼唧了，是吧？那么我们如何来尽早的去发现这些苗头？发现之后我们得去找我们的专业人士，比如找到韩庆赫老师。但是这个影像学放射科知道这里面学问很多啊， CT 啊、核磁啊、拍片啊、普通胸片啊、正位、侧位啊，我都觉得有的时候有点晕，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可能更找不着这个门路了。大家如果说不理解的情况下，还会认为是一个过度医疗，那如果理解的前提下呢，他会觉得啊，这是为了帮助我找到一个准确的位置。所以今天我们就好好的和我们的韩老师共同了解，仅是通过一个简单的前胸后背痛，去更多的了解我们的放射科的相关的内容。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主持人慧宇，欢迎大家继续和我们的专业人士共同学养生化健康。今天节目当中呢，慧宇为您邀请到的是吉林大学第二医院放射科科室的秘书我们的韩庆赫老师。说到前胸后背痛，我们特别想以案说法哈，就是在您的这个切实的案例当中，一般前胸后背痛，刚才你细数了它有很多的诱因，比较集中的一些问题是什么呢？那么这些问题它一般去拍的话，是拍什么样的片儿更加直接的？这些语言会被我们的专业人士能够发现到。
1: 啊，你好，主任。对于这个检查呢，当然呢，这是我们科所面临的每天的工作内容之一。也就是说，我们对于前胸后背疼呢，我刚才说了几个关注点。第一个呢，我们常做的是对于患者进行一个肺部 CT 的检查。原来呢都做一些 X 线平片的筛查，但是呢 X 线平片在这个 发现一些问题的地方它有局限性，可能就有一些病变发现不了。因此呢，现在随着这个 CT 啊价格的降低，还有检查的普及呢，我们都做一个胸部 CT 的检查。胸部 CT 能看什么东西啊？首先我们要知道能看它这个肺部，还有看它这个肺的边缘，就是胸膜，还有整个心脏。还有呢，就是说发现一些骨头的问题，像肩胛骨啦、肋骨啦、胸椎呀、胸骨等等吧，就是说整个把前胸的，影看患者的主要一个症状，就是说我们评估一下他这个症状呢，是跟这种劳累的跟心脏有没有关呢？如果又是跟心脏有关的话，那我们要筛查一下心脏的检查，你像做心脏的 CT、CTA 啦。或者是肺动脉 CTA、主动脉 CTA 啊，这三个 CTA 也是这个胸痛三联征，也就是说死亡率比较高的三类疾病之一。我们临床当中呢常见的胸痛三联征，实际上就是我们在这个疫情当中，我们经常会听到一些不好的消息，像某些这个志愿者呀，或者某些专家呀，都出现了这种意外的那个心源猝死的情况，实际上就是给我们提个醒，我们有一些这样的症状的时候，要评估一下跟这种心脏有没有关系。
0: 其实最怕的也就是跟这个心脏有关系，特别是比如说后背痛，如果是左边的这个后背的放射性痛，是不是有很大的诱因跟心脏有关？还是说左右都？

0: 有可能是跟着这个心脏打点边呢？
1: 心脏的问题啊，实际上主要在左侧前胸部的一个手掌范围那样大小的。它在这个典型冠心病症状呢，它是往周围放散，有时候放散通，有时候会放散到后边。这是左侧的前胸跟心脏有关，右侧呢，实际上跟这个心脏呢关系不是很大，不是说没有，它的比例呢相对很低，就是有一少极小部分的这个胸痛呢是在右侧，是跟心脏有关的。
0: 哦，刚才您说了，一般右侧可能比较集中的就是，如果是内脏出现问题，有这个胰呀、胆呢，是吗？
1: 对的，因为胆囊在右侧。
0: 哦、胆囊在右边，胰腺呢？
1: 胰腺呢，一般是它从在这个腹中侧，从中间到两侧都有。集中在中腹部，
0: 中腹部。
1: 因此胰腺炎呢，我们常看到的是胸骨下的、
0: 哦、
1: 腹部这个位置的疼痛。
0: 它挨着这个胃是吧？就跟胃外比较近。
1: 对的。
0: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胃痛啊，还是胰腺的问题，容易混淆。我们只要身体有疼痛了、有不适了，要及早的、尽早的去进行一个干预。这样的话呢，防止更严重的问题的一个发生。大家可能一般要见到我们的韩老师，可能得在是这个什么影像片子的那种放射疗区，是不是？一般放射疗区让我们认为是一个比较神秘的地方，因为那个屋啊，动不动就要关门，而且我们也怕外面的人，如果我们在外面怕被辐射到，在里面呢也是被照的时候也会觉得心惊胆战的，怕吃什么射线啊，这些词儿专业术语，在你们的这个专业人士那儿，跟我们的想象是一样的吗？
1: 这个问题实际上就是辐射问题啊，我们是做过专业测试的。也就是说，在这个防护门的外侧，就是我们站在外侧呢，它这种辐射剂量是很小很小的，就几乎呢说比自然界它这个辐射剂量是相对差不多的。我们做这样的统计和分析，做过这个那个临床的观测。再有呢，就我们在里边呢也是有这个铅门呐、铅玻璃呀、铅墙，都是有防护措施的。还有呢，就是我们这个工作性质呢，就是有几种。第一个呢，就是刚才这个辉老师说到的，这个有拍片子的，也是说这种做检查的。还有呢，像我们这种在后边呢，在后台，就可能在别的区域呢给
0: 看片子的，
1: 看片子的，就做诊办报告的，也就是说，经常给这个一些朋友们呐、患者啊。看这个结果，我们也经常会有这样的患者来找我们看片。
0: 对，别人看一般都是看这个手机里的照片带颜色的，那我们的这个专业团队看的都是这种黑白片，但是专业的眼睛就是慧眼识睛哈，一般就看到一些问题，这就是经验和非经验的这个区别了，是吧？
1: 是的，我们多数看黑白，但是也有
0: 也有彩照是吗？
1: 对，像心脏血管的一个检查呀、要看彩图的。
0: 另外我觉得其实这些年在和我们的专业人士在不断的学习的过程当中，我们发现不是你去拍一个片子就是专业人士想要的片子，是这样吧？
1: 是这样的。
0: 那一般这块可能需要一个大的时段跟大家来分享了，就是什么样的一些问题，比如说我们在胸腹的这些问题，是需要正面的呀，什么要侧位的呀，那有什么说到没有？因为你看我们的节目是覆盖全省的，比如说有一些外地的朋友，那么这个长春市以外的听众拿着这个当时的片子来找了，但是你会发现他可能他拍的这个片子并不是我想要的这个位置，我可能看不到这个我想看到的这个东西，就有很有可能，是不是？
1: 这种情况是时有发生的。
0: 时有发生的，这个是为什么呢？就是，是我们对这个拍片会有一些误解，还是了解不够全面呢？
1: 这个问题是这样，就是我举个例子吧。第一个，就像我们肋骨，假如说有一个磕碰，有个骨折。肋骨折呢，我们拍了一个 X 线的平片，可能几十块钱就把这个事儿解决了。但是呢 ，X 平片就像刚才辉老师说到的，它是分开就两个位置的时候，它这个骨折线跟正常组织有重叠，这样我们就很难观察到骨折了。也就是说，我们这个看有骨折，但是我们报的结果呢是没看到骨折，这是一个问题。第二呢，就像我们还遇到了一些就是患者拿着片子来找我们看。尤其这个肺部 CT， 现在我们大伙儿都关注的这种肺部小结节，
0: 对，
1: 肺小结节呢，对，然后有的医院呢可能还给你诊断，这是不是一个不好的早期的一个病变，然后患者可能就焦虑了，然后拿着片子找到我们。对于这种时候呢，我们看片子的时候和他当时在那家医院拍片子看那个结果。

0: 出来的吗？他俩之间还有区别吗？
1: 有区别，
0: 嗯，
1: 就是说我们对于这个正常的这种 CT 扫描啊，是用这种常规的5到6毫米层厚扫描，因此呢，就是每一个片子它的间距呢是5到6毫米，但是呢，我们在电脑电子胶片看的时候，它的层厚是1毫米或者1.5毫米，那差了好几倍。因此，我们在这个原始的我们的读片电脑上看的比较细，但是片子上看的就不细。
0: 哦，明白了，就是电脑其实是稍微立体一些的，然后你打出来的可能就是平面的了。
1: 嗯，对。
0: 那就看如果说可能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向当地的你最开始去做的这个影像学的单位呢，或者医疗机构，你可以要回这种电子版的，方便于我们的下一个这个医疗机构进行一个进一步的筛查。原来还有这么多的说道哈，那这个就是一个毫米的问题了。所以不同的情况，其实对于普通的患者来说，普通老百姓来说，有的时候还是有一点懵的，他可能搞不太清楚，只是一看有没有骨折呀，二呢看没有什么一些不好的东西呀。所以不同的位置我们要选取不一样的，还需要专业人士的一个医嘱，比如说你的主管主治医生，这个的判断特别的重要，他告诉你拍什么的，侧位的、正位的，那你就按他这个需求去拍，也就是他想要的这个位置，他能准确的判断出来。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主持人慧宇。刚才在放这个片花的过程当中啊，和我们的老师就说到了一个问题，其实我相信啊，不少的朋友们也遇到过，或者您的家人遇到过，就是到一家医院拍一次片儿，有人会觉得不理解，可能会有误解，说哎呀，这怎么还咋的，不认我们这个之前的吗？嫌我们地儿小呀，为啥到你们这儿非得在那个花钱再拍每一张片子，便宜的几十，贵的几百，可能还要这个多个位置，还上千，那差哪儿了呢？这样的问题是不是也不少呀，老师？
1: 是这样的问题挺多的。
0: 来，往前一点，给我们大家细说说，原因是什么呢？当他们有这种疑问、困惑或者有埋怨的这种情绪的时候，您会怎么解释呢？
1: 他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在平时工作中呢，会碰到这样的一些问题。
0: 嗯。
1: 像有一些患者呢，在这个吉林省其他像举个例子吧，像我们在吉大医或者吉林省肿瘤，
0: 嗯，
1: 拍了个片子，各自都拍个片子，然后说这个肺子长了个东西，后来呢又拿到我们这儿来会诊，会诊呢我们一看这个肺子上这个通过胶片呢观察看不清这个病灶，
0: 哦，
1: 看着一点点模糊的影，但是你也不好定它这个良性和恶性，
0: 嗯，
1: 或者到底是不是这个不好的东西，因此呢我们也没办法。你这时候呢就是说我会建议这个患者啊，到这个之前拍片子那个地方去把它这个原始资料给调过来。
0: 就是我要替听众朋友问一下，那你说有第一个片子也是花钱拍的，为啥他就
1: 说到就是说我们正常对于这个肺部扫描的时候，
0: 哦，
1: 以肺部为例吧，就是说它扫出来的图像大概有400-500幅图像，
0: 嗯，
1: 但是呢你看我们胶片呢，我们常看的一张片子两张片子，一肺部系两张片子的话，它只能显示几10幅图像，因此呢这必然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说我这几10幅图像和几100幅图像差了10倍的图像，我怎么能看清呢？
0: 有漏的地儿。
1: 对呀，所以我们看不清。
0: 那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呢？也替我们听众朋友省点钱呢。
1: 因此呢对于这种问题呢，我是建议啊一些这个朋友们呢，就是在做这种尤其怀有不好的这种病变的时候，
0: 嗯，
1: 在第一家检查机构的时候，你就把它的原始图像资料通过光盘呐，或者硬盘或者 U 盘呐，这些形式或者电子胶片的形式，把这图像你拷贝出来放在自己手里。
0: 这个大家会说了，哎呀，那人医生那么忙，我说拷就拷吗？这个真有人要管你要这种电子的东西吗？您会非常方便的给吗？还是它是有费用的呢？
1: 这个刻录光盘呢，实际上一般是跟打胶片一样，它有一些费用。
0: 那如果是拿 U 盘呢？
1: 那 U 盘的话，那一般就不能来拷贝了，因为它涉及到一些这个
0: 病毒
1: 什么的，还有
0: 这个，所以它一般还是以光盘的形式。
1: 对，
0: 就是说一旦我们有这种这个担忧的话，你怕到下一家出现这种看不清啊，或者这个有漏诊呢，比如说你拍的和这个下一家医生看的不是这一个位置，那么他可以拷一个光盘，那么相关的这个费用你交给人就行了，毕竟它是有成本的，但是避免了你到下一家还要去不断的去拍片的这样的一个烦恼。

0: 所的程序，经济上也减轻了不少。这是我觉得今天在做节目的时候，可能又给会语又增添了这方面的知识。我想大家伙是不是也都学会了呢？别以后都找您去看光盘啊，韩老师，有没有这种可能？现在您看光盘的这样的患者多吗？
1: 也蛮多的，
0: 也蛮多的呀。
1: 有的时候吧，就是他自己拿不到光盘，我都帮他想办法。
0: 哦，
1: 我都去找一些其他的那个熟人呢，也是这个把原始资料或者是他的图像调过来看一眼，或者发给我看一眼，这样呢好容易定病变的性质。
0: 哦，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方式啊，非常好的这个适合的方式，但并不是所有的都需要，偶尔的就是刚才呢老师您说了，就是特殊的情况下我们需要保留一个这样的光盘，比如说医生说哎呀这个不太好啊，有一点点怀疑拿不准，那你不妨就那已经看准了啥事没有，你就没有必要再去整个光盘了，是不是？
1: 嗯，对，
0: 咱们就是我觉得看病要科学，就医就诊也要科学的方式才行，所以呢也不能这个杞人忧天，但是啊也不能够什么都不在乎，有一个正确的这样的理念比什么都强。今天呢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吉林大学第二医院放射科科室秘书韩庆赫老师，每天都要看无数的片子，最多的一次一天得看多少张片呢？有没有计算过？
1: 最多的一天呢，就是先算患者数量吧，就是大概。
0: 啊，这怎么还有患者数量？还有什么呀？
1: 这个检查部位。
0: 啊、
1: 哦。就是。
0: 对，先按单人来算，多少个人？
1: 嗯。
0: 是吧？
1: 嗯。
0: 好。
1: 就是检查部位、患者数量。
0: 嗯。
1: 就是我最多的时候一天是200多个检查部位。
0: 嗯。
1: 200多检查部位呢？假如说一个肺部 CT 的图像大概是300多张，
0: 嗯，
1: 那如果300多张乘以200，
0: 哎，
1: 那就是我的一个数量。
0: 算一下哈，得有个将近6000来张是吧？
1: 对，
0: 我算对不对？
1: 那好像比那还要多。
0: 还要对啊，200、300，
1: 对
0: 呀，那就是60000多张。
1: 对，
0: 啊，
1: 40000，嗯，
0: 数学看来没太学好哈。总之这个我觉得挺费眼力的，尤其是看了这个本身还有其他方面的一些工作的话，那加上这些片子够瘦呀。所以我是觉得，我们看到的只是给我们去拍这个影像的一些医生，其实背后还有很多去给我们看片的这些幕后人员。那么，所以我们要对自己的健康呢，要做好第一责任人，护好我们自己的身体，同样呢也要学会去正确的就医，正确的去筛查和检查。如果

0: 八路军侦察员萧峰带领着一支特殊的敌后敢死队，在冀中平原上与日军展开周旋。飞天大盗、杀猪立士、投诚的军官以及传奇女匪蝴蝶迷，他们在萧峰的带领下破胜轻功，大闹保定城，智取敌军发动机，巧换国宝图等，完成了一个个不可能的任务。请您收听由孙红家播讲的评书《敌后行动》。
1: 这老东西想好啊，咱们先看戏。说着，三下五除二的把这西装脱下来扔在一旁，然后啊，穿上了秀儿带过来的唐制汉服啊，穿上后你还别说，还特别得体。秀儿走过去搀扶住这个毛利元田，就走出换衣服的房间，回到了剧场中。大伙一看，这老日本子穿上这身衣服啊，还别说啊，像模像样的。老东西不愧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很了解的。老东西在这秀儿的搀扶下回到了座位上，坐下之后立刻对冯克成说：
2: 冯先生，再拿过一把椅子，我要让这位姑娘与我同坐。我来娃还不知道姑娘的姓名。
1: 秀儿微微一笑，低头含蓄地说道：
3: 我叫做李木子。
1: 秀儿随便编了个名啊。
2: 木子小姐，这个名字很像我们日本人的名字嘛。木子。
1: 秀儿想，像个屁呀，那李木子就是把李字拆开啊，一个木一个子嘛，像什么日本名。但是这会儿一看这美人计得手了，秀儿也不多说什么。
3: 是吗？我就觉得这个名字特别好听，我也很想去日本呢。
2: 你想去日本吗？那样可好啊。我带你去玩一玩嘛，快坐。
1: 很快这冯克成端了一把椅子，秀儿陪坐在这老东西的旁边。这会儿啊，这唱小花脸的小严也走过来了。
3: 那老先生，我给您简单的装扮一下。
2: よし，装扮起来。よろしくございます。
1: 反正就是日语啊，就是那意思是辛苦了啊。赵小严不会别的，大白的油彩啪叽一下乖脸上了，心想先来个大白底吧，一会儿杜鹏飞那边装扮上，那就要靠着白来掩饰。说着这一下啪叽乖脸上了，这老东西啊还挺享受，边画边嘀咕啊：
2: 你们这件服装嘛，很好看的，和我们打日本的和服也算是有近亲的关系嘛。我记得《礼记》深一孔氏正义曰，所以称深一者，以于服者，上衣下长不相连，此身衣衣长相连，背体深邃，故为之深衣。你们的服装

0: 你们的文化我从小就喜欢，我来到这里也是大日本帝国派我来的啊，了解你们的文化。他一转头看了看旁边作陪的市长，啊，喏，有没有什么古玩字画之类的啊？这市长一听直接点名要了，那能没有吗？哎，有啊，毛利先生啊，有几家人家啊藏了几幅字画，我都给缴上来了，回头我献给您。哟西，秀儿姑娘，说着把这手啪的一下拍到秀儿的腿上。此时这秀儿穿着一身旗袍，婀娜多姿的身材特别的漂亮。这老东西第一眼看到秀儿的时候就已经是心花怒放，色迷心窍了。这手在这秀儿大腿上不断地摸着，啊，喏，你想去日本吗？啊，你想领略我们大日本的文化吗？我可以带你去。秀儿紧忙把这老犊子这双手给拿开。
1: 啊，我当然想啊，不过咱们现在先看戏吧，好吗？一会儿我陪您回去，咱们路上谈。
0: 秀儿这话说的声音，桌子附近的人全都听见了，有市长啊，有陪同的乡绅土豪，纷纷瞥了一眼这冯克成，心想你小子使了个美人计来讨好这老日本子呀，这功劳全让你抢了。冯克成微微一笑，老先生啊，哎呀，感谢您呐，我替我侄女的全家感谢您呐，我这个侄女命太苦了，从小就父母双亡，一直在我的剧团戏班里打杂帮忙，你看这孩子长得是美若天仙呐，可是一直看不上这来提亲的人。这木子说了啊，木子就是刚才秀儿胡编的这个名字，李木子。木子说了，他就喜欢年岁大的呀，越大越好，尤其是老头。哎呀，我看你们呐，有缘千里来相会呀，这是不是缘分？老犊子一听心花怒放，乐的呀直拍大腿，哟西，我嘞娃最喜欢的就是美人了，你说的对哦，母子姑娘，你的命太苦了，你放心妈，我就是那个你等待的人啊，这样这样，不如晚上我们回去秉烛夜谈。秀儿低着头假装害羞地说，
1: 这件事全听你们的，我一个弱女子能有什么主意啊，还不是风雨飘零。
0: 这话说完，冯克成心想，秀儿姑娘不愧是优秀的游击队员，这反应也太快了。这老东西听完更高兴了，哟西，那我们先一起赏戏啊，看戏，然后今晚我们风花雪月，喝酒聊天，吟诗作对。这时候啊，妆已经画好了，众人一看，呵，画得跟唱戏的似的。冯克成拿来一面镜子，让这老毛驴看了看。这老东西一看，哟西，画得很好嘛，这个就是你们京剧的精髓所在。秀儿还在一旁忽悠呢，
1: 真的是太好看了。
0: 众人一听也都跟着捧，哎呀，怪不得

0: 这个您喜欢中国传统文化啊，原来您办上之后，这比我们传统的还传统，太好了。这书说简短，办上之后，冯克成一摆手，小严拿着这画笔就撤下去了。冯克成低头哈腰地说，老先生，那现在咱们开戏。
1: 有戏有戏，开戏开戏的干活
0: 啊。今晚呢，咱们这出戏叫打龙袍。
1: 有戏打龙袍，すごいね。没来中国之前我就听说过，那好，就开始吧。
0: 冯克成回头朝台上一嗓子，开戏。说着紧接着锣鼓声响，打龙袍正式开场。这有喜欢戏曲的听众们呢、啊、知道这打龙袍啊是咱们很有名的一出戏。有不了解的呢，我在这儿简单的介绍一下。这打龙袍啊，讲述的是北宋仁宗年间包拯奉旨陈州放粮。陈州呢，就是今天河南省周口市东北部的淮阳区。这包拯在天齐庙就遇到个老乞丐，是个老妇人。老妇人就跟包拯说，说他当年是宫里的人，这位妇女就是真宗之妃，是这个当朝天子的母亲。包拯一听，你不是在这儿跟我扯淡呢吗？啊，你随便跑过来，有何为证？结果呀，老妇人拿出了黄绫尸帕为证。包拯一看，当即答应，带其回朝辩冤。包拯回京，借元宵关灯之际，特设雷强、张继宝灯戏。就指出这皇帝不孝啊，仁宗一怒要斩包拯。后来经老太监陈琳说破当年狸猫换太子之事，才赦免了包拯，迎接李后还朝啊。最后李后要责这个仁宗，命包拯打皇帝。包拯那能打吗？最后脱下了仁宗的龙袍，用打龙袍象征着打皇帝。哎，是很有名的一出戏啊。书说简短，这戏就看上了。这老东西边看戏边喝茶，边和秀儿姑娘窃窃私语啊。这老犊子很能聊啊。哎呀，什么天南海北，日本什么什么样，想去我带你去玩儿，反正各种套路吧都使出来了。秀儿心中想，老犊子你等一会儿的，一会儿有你好看的。就这样，这戏大概演了能有40多分钟。冯克成这期间可是一直在网上送水啊，添茶倒水。这时候把拿出来的药，这个泻药就放在了这水壶里，就走过去递给了秀儿，然后使了个眼色。秀儿知道这壶水她不能喝，全得让这老犊子喝了。然后冯克成退下去，秀儿开始给这老东西茶杯里蓄水。
1: 啊，哟西，阿里嘎多，啊，母子姑娘，你真的很美呀、啊！
0: 这毛利元田还挺爱喝茶的，端起茶杯，这咕咚咕咚就喝完了，喝完就续，续完再喝。这个冯克成盯着这毛利元田啊，就瞅看有没有什么反应。结果，这过了5-6分钟。老毛利开始东张西望，边上的市长紧忙问，
2: 老先生，
0: 你有什么事儿啊？
1: あの、俺は、我想去下洗手间です。
0: 啊，好，好，那我陪您去。说着，这二人起身，来到了西太平门。丁有才看见了，赶紧迎上来。
2: 老先生啊，那啥，稍等，我先到里面检查一下。
0: 丁有才带人到里边看了看情况，确认安全，又在厕所门口安排了两名特务。
2: 老先生，里面请，里面请。
1: 哟西，
0: 说着话，这毛利元田是迈步走进了卫生间。话说萧峰和杜鹏飞两人正藏在这厕所的天花板棚上，通过缝隙往下观察。按照计划，这第一次老毛利进来暂时不能行动。毛利元田从洗手间走出来，丁有才早就在门口等候了，低头哈腰的啊，面带笑容：“
2: 老先生，慢请啊，慢请。”
0: 毛利元田回到剧场座位上，喝了口茶。也就五分钟，老毛利呀，又左顾右盼。秀儿啊，明知故问地说：“
2: 老先生，您要干什么呀？”“
1: 喏，我得方便方便。”
0: 这个老毛利又站起来了。丁有才在侧场门口一看，这是没尿干净啊，这怎么又去了？跟着吧。萧峰和杜鹏飞二人就看到这老毛利又上了趟厕所，俩人互相看看也没有行动。这时的杜鹏飞这脸上画的呀，和这老毛利是一模一样啊，一样的油彩，杜鹏飞先画上的，然后这唱小花脸的小颜才去给毛利画。这老毛利又回去了，回到座位是继续看戏呀，可是面子上有点挂不住了。这旁边有一个如花似玉的美人呢，这自己不老老实实看戏，一趟一趟的往厕所跑，这谁能受得了？结果呢，就不想喝这茶水了。可是架不住秀儿劝呢，
2: 再来一杯吧。
0: 说着又给倒上一杯，这不好驳面子呀，那就喝吧。咕咚咚咚啊，又整进去一碗。结果还没多久呢，这老毛驴又站起来了。丁有才想，你这是干什么呀？一趟一趟的。结果呀，这一次丁有才就没守在厕所门口，而是站在了太平门处，啊，离得很远。杜鹏飞见老毛利进来，准备搬动天花板，萧峰一下拦住他，摇摇头。等老毛利走出去，萧峰低声地说：“
3: 别着急，等第四次咱们再行动。”
0: 厕所外还有两个卫兵挎着大枪来回地溜达，没有发现任何的异常。这书说简短，很快就到了最后一场。这老毛利啊，喝水也谨慎了。边上的市长局长举办

0: 纵身往下一跳，悄无声息呀、啊。这老毛利呀、啊、都没听见背后跳下来人。等他上完厕所转身的时候，就觉得什么东西向自己砸过来，眼前突然一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这萧峰的身手是落地无声，出手迅捷，一下子把这老毛驴砸昏了，然后用布堵住这老小子的嘴，用绳子五花大绑的给他绑上了，然后冲着棚顶上的杜鹏飞招了招手，从上面顺下了一根绳子。萧峰将绳子系到老毛利的身上，这杜鹏飞一使劲儿，老毛利就被拽到天花板上。杜鹏飞迅速扒下老毛利的衣服换到自己身上，然后又把这老毛利啊捆得结结实实，在他的口鼻处遮上了一方手帕，然后拿出一个药瓶来，白色的液体倒在这手帕上。这老毛驴是昏几个时辰也醒不过来了。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广播剧联播，
2: 身经百战的八路军侦察员萧峰带领着一支特殊的敌后敢死队，在冀中平原上与日军展开周旋。飞天大盗、杀猪立士、投诚的军官以及传奇女匪蝴蝶迷，他们在萧峰的带领下破胜轻功，大闹保定城，智取敌军发动机，巧换国宝图等，完成了一个个不可能的任务。请您收听由孙红家播讲的评书《敌后行动》。
0: 这老毛驴是昏几个时辰也醒不过来了。绑好之后，这杜鹏飞迅速地跳下来，掸掸身上的尘土。他站在那儿啊，稳定了一下心神啊，找找这老毛驴的感觉，然后转身看向天花板上望着自己的萧峰，摆了摆手。萧峰一点头，杜鹏飞是大步的向外走去。这走出来之后，他得模仿这老毛驴的脚步啊，步履有些蹒跚。这丁有才远远的就看见杜鹏飞走出来，也没认出来。哈，这杜鹏飞啊，这演技是特别的高超啊。杜鹏飞假扮这个老毛驴，向前慢慢的走着啊，也不吱声，径直的走回到座位上。这时秀儿看见这老毛驴走回来，他也不敢肯定这是不是杜鹏飞假扮的，因为啊，这穿上这身衣服啊，又画上油彩，很难认，所以秀儿也闹不准。可是他们之前商量过一个暗号，就见这老毛驴坐下之后啊，用茶杯的盖儿在这茶杯边缘敲了三下，秀儿立刻明白了，这个是鹏飞大哥，紧忙把这茶碗里的茶倒在地上，随口说道：“老人家，这茶已经凉了，我给您再添点新的。”杜鹏飞微笑着点头，秀儿紧忙把那下了药的这茶水全给换掉。换完之后，秀儿一把搂住这杜鹏飞的胳膊，这在外人看来呀、啊。

0: 哎呦，这秀儿是在搂着这老毛驴呀、啊！大家也不好意思看，也知道怎么回事，就听秀儿在这杜鹏飞耳边轻声地说：“得手了，咱们要不撤吧？”杜鹏飞点点头，随后啊，搂着秀儿两人就站起来了。这时候戏还没看完呢。桌子周围这几个贵宾眼睛都直了，这老犊子这么猴急吗？啊，你哪怕你听完戏也行啊，你这搂起来就要走，哎呀，也不敢说什么呀。就见这杜鹏飞搂着秀儿就向剧场门外走，丁有才等一帮汉奸特务立刻围上来。
1: 老先生，那个您要走啊？
0: 嗯，杜鹏飞嗯了一声，在秀儿的搀扶下上了来时的小轿车，坐在后排。秀儿临关门之前还对丁有才等人说：“
2: 毛利先生说了，你们今天晚上辛苦了，回去歇着吧。”
0: 说完把车门关上，然后对前面的司机说：“
2: 开车。”
0: 这小汽车啊滴滴开走了，汽车扬长而去，留下了丁有才等人站在原地。丁有才旁边上来一个人啊，一个小汉奸，就问：“
2: 大哥，这走了，那咱们干点啥呀？”
3: 哼，老瘪犊子，一个美人计就受不了了。哎呀，这剧团团长挺会使啊，把自己侄女都整出来了。呸，我咋就没这么个侄女呢？啊，要不然我也让这老毛驴带走，平步青云呢。还瞅啥呀，完事儿了，今晚上撤吧。
1: 哎，好，老大，那咱们走吧。
0: 这众人刚要走啊，就见剧场里跑出来一个人：“
4: 等等等等，出事儿了！”
0: 几个人愣在原地，立刻把枪都掏出来了。
1: 什么情况啊？
0: 大家伙一看跑来的呀，不是别人，正是刚才给这老毛驴化妆的、唱小花脸的小严。
1: 什么情况？
4: 不好了，出大事了。
0: 好家伙，这小严气喘吁吁地跑出来。
2: 快说呀，什么事儿啊？
4: 丢人了，丢人了，
3: 丢人了。
1: 你也知道丢人呐？啊，我让你们好好唱，是不是唱错词儿了？
3: 没事儿，老太君已经走了，唱错就唱错吧，不丢人。
4: 不是，不是这个丢人，是人丢了。
3: 啊，谁丢了？
0: 这小严呢，紧张的看着丁有才。
4: 我们团长冯老板不见了。
3: 什么？冯老板不见了？
1: 这不开场还看见他了吗？
4: 是啊，结果一回头，这人就没了。
0: 那位听众说了：“啊，这小严怎么跑出来了？还大叫着这人没了呢？”哎，这个呀，是咱们萧峰同志想出的一个计划呀。他要让这冯克成也全身而退，不能和这剧团产生什么瓜葛。不能让这剧场引起这日本人的怀疑，所以使出这么一招。哎，您接着听吧。这丁有才一听人没了，他主要为了巴结日本人。你这老剧团的掌柜的，我理你做什么呀？他不耐烦地说：“
3: 行了行了，说不定跑哪儿去花天酒地去了呢。你没看那老人家和老太君都走了吗？”

0: 你们老板也闲不住，可能去包养的情妇那儿去了。我们哥几个呀，这今天晚上忙前忙后的啊，为你们剧团保平安，服侍老太君，我们已经累够呛的了，你还在跟我叨叨什么呀？去吧。把小严打发走之后，丁有才带着一帮人又重新回到剧场里。这丁有才跑进剧院的时候，戏刚好结束，他紧忙跑到了市长的跟前，在市长的耳边嘀咕道：哎，市长大人，这冯老板不知道去哪儿了，而且那老太君本来安排上去说几句话，你看这俩人都没了，那请您上去跟大伙说几句。市长一听，此时正是自己出风头的时候，点了点头，他就走到了台上，演员们站在身后默默不语。这市长望着台下的听众们，缓缓地一招手啊，谢谢大家在百忙之中来参加这次活动啊，这活动很圆满嘛。老太君因为有事儿提前走了，大伙都明白这搂着个姑娘提前走的能干什么去啊，但是谁也不敢说。这市长接着说：好，那今天就这样吧，我们的演出圆满成功。说完，剧场里爆发了雷鸣般的掌声，台上的戏已经唱完了，大伙纷纷往外走呢。散场之时，这丁有才跑到市长的跟前，低声地说呀：老太君呐，您看见了，已经撤了，带着姑娘去花天酒地去了。那么我们哥们儿也没事了，今晚上是不是可以啊？先回去啊。这市长一摆手：走吧走吧，你们撤吧。哎，好好好。丁有才带着众人也撤了，剧场稀稀拉拉的，人都走完之后，萧峰里里外外的转了一圈，然后命人把大门都关上，回到了房中。咱们压下众人暂且不表，单说这化妆成老毛驴的杜鹏飞和陪着他的秀儿俩人在车上啊，前面就一个司机，副座位一个保镖，因为临走的时候说了不让保镖跟随，就带了一个啊在车上。这汽车三拐左拐的就路过一条黑暗的胡同啊，杜鹏飞早就把这片地形给摸熟了，就趴在秀儿耳朵边说了一句：咱们撤吧。秀儿点了点头，随后对前面的司机说：老太君说了让靠边停一下。说完这句话，司机听到后一脚刹车，这车子就停在这巷子口了。俩人也不知道这老太君要干什么，就见这杜鹏飞拉着秀儿就下车啊，那是搂搂抱抱亲亲我我，俩人把脑袋都转过去了，心想这老太君也太猴急了吧。边下车这秀儿还边说呢：毛丽君，你说什么私奔？可是这件事我要问过我的叔叔才行啊。哎，你别拽我呀，等一等，这里还有人呢。说着就被这杜鹏飞拉进了巷子深处。这时候啊，这司机和保镖就在外面等，心想这老犊子呀啊，你急什么急呀，就在这儿等。这不等还好，一等啊，等出一个多钟头去还没回来。保镖就跟司机说：哎，我说 这老犊子干啥去了？这咱哥俩在这等了能有一个多钟头了吧？啊，司机呀，也知道怎么回事儿。哎，那能怎么办呢？这日本太君发的话，你还能不听咋的？哎，我说，要不我下去瞅瞅？瞅瞅？你瞅啥呀？找死吗？你不是？我劝你一句，自古英雄难过美人关嘛。啊，这个你还敢进去看？等着吧。这一等可坏了，等出啊，天都快亮了，还没回来，这俩人才觉得不对劲儿。保镖和司机下了车，跑到胡同里一看，哪有什么人呢？胡同另一边通向两条大街，人早就没了。这时候啊，这俩人才觉得出事儿了，赶忙跑到宪兵队去报告。那位说，这杜鹏飞和秀儿去哪儿了呀？俩人下车的时候啊，钻进胡同，一溜飞奔呢，早就跑回到剧院的后门了，然后回到剧院中了，卸下脸上的油彩，换了身衣服。可是那真毛驴去哪儿了呢？您别急呀，这真毛驴可遭了大罪了。话说这毛利元田忽忽悠悠醒过来，觉得头昏脑胀，特别的难受。低头一看，身上被五花大绑，背后还绑着个东西。他晃了晃，用脑袋往后磕了磕，哎，见呐，有个人呢和自己绑在一起。他眯缝着眼睛，开始观察着此地的环境，见这貌似是一个地下室或者地窖，啊，阴暗潮湿，只有一盏油灯啊。这老头紧忙啊，拧了拧身子，嘴被布堵上了，也喊不出来呀，就干哼哼。结果身后这人也醒了，俩人不认识对方，也不知道对方是谁，两个人一起使劲啊，就要挣脱这绳索，可是费了半天劲也没挣开。这会儿就见地下室的楼梯口走下了一个人，这个人脸上蒙着一块布，手里拿着一把枪，缓缓地走下来。老东西一看事情不对呀，紧忙哼哼。结果来的人走到面前之后，抬手就给了他一巴掌，老实点。这巴掌给他打的眼冒金星啊，差点没昏过去。话说这蒙面人是谁呀？不是别人，正是我军飞行侦察员秀峰。而和老毛利绑在一起的是谁呢？不是别人呢，正是冯克成。哎，那位说，这冯克成怎么绑在这儿了？这是萧峰使的一个苦肉计呀，让冯克成也假装被绑，哪怕事后换回了侯飞和韩猛，这剧场的人也不会受连累。就这样，让冯克成也假装被绑。萧峰下来，阴沉沉地望着眼前的毛利。老犊子，知道我是谁吗？我是八路军。我早就盯上你们了。你和你身后的狗汉奸，今天晚上就要被我们处决。老东西嘴里塞着布，一直的哼哼。老东西一听，什么？这冯克成 啊，这剧团的也被绑了，还在自己的身后。他突然觉得没那么怕了，啊，起码有个伴儿啊。萧峰说着，把他嘴里的布一下扯出来。老家伙一直在喘气，萧峰用枪顶在他的脑袋上。我问你，想死想活？
1: 你们是八路军？
0: 对，我们是八路军。我告诉你，盯你们很久了，今晚要处决你们。
1: 等一等，你们要什么啊？我可以让我的儿子给你们钱，给你们好多好多钱。
0: 要钱？我只想要命，要你们日本人的命。
1: 斯密马三，诺，等一等。
0: 这时候啊，萧峰又走到身后去，和冯克成使了个眼色。黑暗中，这冯克成也点了点头，然后嘴里的布被拿出来，冯克成就说了：“
2: 啊，八路老爷呀，你饶了我们吧！你不能杀他呀！这老太君，大日本帝国的，你杀了他，你们八路军也没好日子呀！”
0: 哦，萧峰和冯克成开始演戏了。你这狗汉奸，你竟然替日本人说话！
2: 不是不是，我是替你们分析分析。
0: 分析分析，你个狗汉奸。说着，萧峰就解开了捆住两人的这绳子，但是两个人还单独捆着一个绳子。他一把拽过冯克成，就向这地窖外面走去，边走边说呢：你个狗汉奸，我给你点厉害。冯克成边走边求饶：
2: 八路老爷，你饶了我吧，我不是汉奸呐，我不是。
0: 说着两人就走了。不大一会儿啊，就听地窖外面传来了瘆人的惨叫。啊！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的是双辽新闻广播剧《读史有学问》，大喇叭工作室转播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广播剧联播读书俱乐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成长与你同行，双辽新闻。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双聊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新内乡因地制宜大力发展特色露天经济，实现了乡村颜值提档升级、群众稳定丰收的双赢效果。为筑牢新学期校园安全防线，压实全市教育系统安全责任，我市教育局就2026年秋季学期初安全工作进行安排部署。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为持续优化乡村人居环境，充分盘活道路沿线的闲置土地资源，拓宽群众的增收致富渠道，今年以来，新立乡因地制宜大力发展特色路边经济，以道路沿线闲置地块为依托，规模化种植油葵、万寿菊、大豆等观赏性强、效益稳定的经济作物，实现了乡村颜值提档升级、群众稳定增收的双赢效果。走进新立乡公平村，沿线道路两侧生机盎然，景色宜人。连片种植的油葵向阳而生，枝繁叶茂，长势喜人。金黄的花盘次第绽放，层层叠叠，生机勃勃。微风拂过，成片油葵轻轻摇曳，构成一幅诗意满满的田园风光画卷。与此同时，道路边成片盛放的万寿菊色彩艳丽，繁花似锦，橙黄金黄的花朵竞相开放，错落点缀在乡间道路两旁，处处花团锦簇，生机盎然，真正实现了一路繁花，步步皆景，扮亮了乡村整体颜值。在美化村容村貌的同时，特色路边经济也为群众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油葵、万寿菊、大豆等作物适应性强，管护简单，市场需求稳定，销售渠道成熟，产业发展前景十分可观。通过发展路边特色种植，有效盘活了以往闲置零散的边角空地，让闲置地变身增收地，进一步拓宽了农户增收路径。下一步，新立乡将持续做优做强特色路边经济，不断优化种植布局，持续提升景观品质和作物产量，同时进一步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持续放大生态效益、景观效益和经济效益，以特色路边经济赋能和美乡村建设。新立乡党委副书记、乡长张晴雨：
1: 今年我乡路边经济实行全乡整村推进，通过种植黄豆、万寿菊、油葵，种植面积较去年增加10万平方米，争取奖补资金增加28万元，带动1651户农户参与，较去年新增近1000户，预计每户增收200元以上。同时抓实后期管护工作，紧盯成熟采收关键节点，组织引导农户及时采收。下一步，我们将优化品种布局，拓宽产销渠道，进一步扩大群众参与面，把路边闲置土地变成群众增收的致富田。
2: 为筑牢新学期校园安全防线，压实全市教育系统安全责任，8月28号，市教育局召开2026年秋季学期初校园安全工作部署会。
3: 会上，我市公安消防部门业务人员结合校园安全工作实际，围绕消防设施巡检、用火用电管理、应急演练组织、校园三防建设、安防器械使用、视频监控运维、校门安保值守等重点内容开展专题培训，针对校园常见风险隐患明确整改要求，指导各学校抓实开学安全自查工作，同时还就校园矛盾排查、学生欺凌治理、学生反诈管理、校园法治教育相关工作作出安排。会上还全面复盘上一学年校园安全工作成效，并梳理通报了当前校园安全存在的突出问题，同时针对新学期安全工作提出硬性要求。下一步，我市教育部门将持续联合公安消防部门开展安全宣传进校园活动，常态化开展校园风险隐患督导整治，同步推进校园法治建设，抓实抓细秋季学期各项安全工作，全力守护全市中小学生平安健康。市第三小学主管安全工作负责人李月娜：
4: 这次会议和培训对我们新学期安全工作提出了清晰的要求，真实的案例、详细的部署为我们敲响了警钟，也指明了方向。校园安全没有完成时，只有进行时。接下来我们会严抓落实，守好校园安全底线，让家长放心，让社会满意。
3: 红旗中学副校长李明：
5: 今天的会议内容非常充实，极大地帮助了我们基层学校进一步筑牢新学期校园安全防线。通过专题讲解及

0: 部署，使我进一步明确了安全工作目标，坚持务实高效问题导向，逐项落实，压实工作责任，同时，这次会议也体现出双辽市公安局、市消防大队、市教育局对我们基层学校安全工作的高度重视。为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涵养全民阅读风尚。
1: 近日，双辽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组织开展“书香双辽”悦享文明主题文明实践活动，探索文明实践加阅读空间融合模式，以阅读为载体，为城市文明建设注入文化力量。在阅读分享环节，亲子家庭共同诵读家风主题文章，通过沉浸式阅读感悟优良家风，传承家庭美德。读书分享者先后推荐了《肖申克的救赎》《黄帝内经》。 昆虫记等书籍，从励志成长、传统养生、自然科学等不同角度分享阅读体会，引导现场群众感受文字魅力，拓宽阅读视野。群众崔引峰，
2: 以前想带孩子找个既能读书又有氛围的地方，还真不知道去哪儿。今天来了才知道，咱们双辽有了这么好的免费空间，孩子一进来就说喜欢。 安安静静地挑书听朗读，跟别人分享书中的乐趣，走的时候还问我下次什么时候能再来。我觉得这种活动特别的有意义，孩子能放下手机，静下心来翻书，大人也能跟着一起读。真的希望以后能多办我们常来文明客厅坐坐。
1: 图书漂流环节，现场读者带来文学名著、科普读物、家风教育类书籍。 通过介绍书籍内容、交流阅读心得、互换图书品读等方式，实现好书共享与思想碰撞，既盘活了闲置图书资源，也营造了互助共享的阅读氛围。群众史春培，
3: 这次特别的文明实践读书漂流活动，有朗读，有分享，还有写寄语。写寄语的时候，我想了很久，因为是第一次写给陌生人。 格外郑重。以前觉得文明是大词，今天才感觉文明就是有人愿意把读过的好书推荐给陌生人，有人愿意坐下来静静听一段朗读，有人愿意在卡片上认真写下自己的感受。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汇聚成双辽这座城市温暖的文化底色。
1: 此次活动以阅读聚人气，以文化润民风。 为邻里交流和亲子互动搭建了平台，进一步推动全民阅读常态化、文明实践生活化。下一步，双辽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将持续深化文明实践加阅读空间探索，常态化开展“书香文明实践”活动，打通文明服务与群众参与路径，持续擦亮“书香双辽”品牌。 近日，易润双辽乐享文明双辽市民文化季二人转专场文艺演出在郑家屯公园举行，为市民献上了富有浓郁东北特色的文化大餐。演出在欢快热闹的小帽中拉开帷幕。随后，经典传统曲目接连登台，罗成算卦唱腔悠扬婉转，将隋唐英雄的传奇故事娓娓道来。古城会情感饱满，韵味十足。 关羽千里寻凶的忠义之情被演绎得淋漓尽致，杨八郎探母则以深情的唱段打动了在场每一位观众，演员们地道的唱腔、精湛的表演让整场演出高潮迭起。演出现场气氛热烈，台下坐满了不同年龄段的观众，老人们听得入神，孩子们也看得津津有味，纷纷被台上生动的表演吸引。传统二人转的魅力在这一刻跨越了年龄的界限。 让整个公园洋溢着浓浓的欢乐氛围。作为双辽市民文化季系列活动之一，演出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到高质量的文化大餐，真正实现了文化惠民乐民。它不仅充实了市民的业余文化生活，更为城市注入了温馨和谐、文明向上的精神活力，让传统艺术在基层绽放出新的时代光彩。
4: 近日，市职业中专组织全校教师职工全面复盘上学期办学成果，聚焦教学教研、学生管理、后勤保障、安全稳定、招生就业等重点工作，保障新学期各项工作有序推进、高效落实。学校立足地方产业需求，深化教学改革，抓实课堂教学质量，强化实训教学，优化育人管理，着力提升学生技能水平和综合素养。 要求全体教师要深耕教研、爱岗敬业，压实工作责任，补齐办学短板，推动学校内涵发展。
0: 严守师德底线，强化责任意识，凝聚干事创业强大合力，筑牢校园安全防线，以优良作风推动各项工作落地见效。全体教职工纷纷表示，将以饱满热情投入新学期工作，为地方职业教育发展贡献力量。这是本台通讯员报道的。
2: 纵览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精彩瞬间。请看一组图片新闻。人民网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市场监管总局最新报告，9月1号起，全国统一细化人民币买卖管理规则，新规清晰界定可交易、禁止交易两类情形，明确已停止流通的人民币可依法合规交易，既严厉打击非法炒作、倒卖人民币的乱象，规范钱币交易市场秩序，又充分保障群众合法收藏权益，实现严监管与便民利民双向兼顾。新华网，财政部、税务总局、海关总署联合发布新规，9月起分步恢复部分电池产品消费税征收，通过税收杠杆引导电池产业淘汰落后产能，优化产业结构，倒逼企业加大环保技术研发投入，推动新能源、绿色低耗电池产业转型升级，助力生态环境保护与产业高质量发展。生活小常识，入秋后柑橘类水果大量上市，相关研究显示，柑橘中的橙皮素能够逆转部分衰老的相关基因，延缓肝脏衰老。另有国内科研团队研究发现，橙子、柠檬、西柚等柑橘所含的糯米磷同样具备延缓衰老的作用。
0: 观众朋友，今天的双聊新闻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听书读史有学问，古事今说话沧桑。我是文峰，读史有学问，今天继续为您播讲，由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出版，李德林编著的《暗战1840》。上回我们说到，1830年，林则徐重返宣南诗社，他受到来自龚自珍一行的热烈欢迎。他们在诗社中煮茶畅谈军国天下，倡议挽救颓废的国政，鸦片成为他们共同关注的焦点。龚自珍、魏源、林则徐、黄觉资为首的宣南诗社酒友再造酒老会。可是朋党是历代君王所忌讳的。晚唐时代，白居易眼睁睁看着帝国凋零，心中无限惆怅，只能跟8位朋友在河南香山吟诗作画，一抒胸中的郁闷。林则徐可以以宣南诗社为舞台，结拯救帝国于危难的联盟。黄觉资是被林则徐当成小兄弟一样的酒老会挚友。黄觉资是江西宜黄人，1823年考中进士，当时受编修，后来迁任御史、给事中。道光15年被提拔为鸿胪寺卿。林则徐喜欢黄觉资豪爽仗义、侠肝义胆、为国为民为君分忧的无上情怀。黄觉资以诗为名，喜欢郊游，每到夜里闭阁草奏，白天呢出去骑马，便是诸故人名士，喜欢饮酒作诗，意气豪爽。后来呢极力的创意禁烟，始终主战，一时呢成为清流的眉目。酒老会之中，黄觉资可以说是最晚进入宣南诗社的，但是黄觉资的风骨令林则徐大为欣赏。尤其是在国家命运方面，黄觉资倾注了更多常人难以想象的心血。一直在京城当官，在林则徐看来，绝大部分人啊都是明哲保身。

0: 但是黄觉资是为数不多的有正义感和以天下为己任的士大夫。林则徐和黄觉资可谓交往最深，黄觉资跟林则徐时常通联，讨论国政，讨论鸦片。尤其是黄觉资担任御史之后，林则徐跟黄觉资已经不再局限于切磋的阶段，而是利用他们能给皇帝直接上书的便利，不断地将他们的政治主张、治国之策向道光皇帝灌输。1838年，黄觉资的上奏和林则徐的连夜回奏，可谓是天作之合。尽管从两个人的日记跟书信中没有发现这两个人就鸦片奏折有过私下的交流，但是从江苏到湖北，林则徐跟黄觉资可以说是一唱一和，成为禁烟派少有的珠联璧合组合。当年的9月20号，林则徐再上一折，向道光皇帝发出了千古警示：若有谢谢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既无可御敌之兵，且无可充饷之银，兴思及此，能无鼓励。九老会中的魏源曾经是两江总督陶澍的幕僚，林则徐担任江苏巡抚期间，魏源因为父亲死在苏州，在那儿守制，林则徐遇到麻烦事情都会到魏源家请教，像漕运、河政、盐务、军政他们无所不谈。林则徐后来将自己翻译的《四州志》《澳门新闻纸》《华氏遗言》等书，以及《轮船机器各图说》都交给了魏源，魏源增添其他资料，写成了鸿篇漫卷《海国图志》，最后扩展为100卷，并提出了失一人之长技的国策。龚自珍是九老会中不得不说的一位，他跟魏源一样，都追求经世之学和当世之物。林则徐跟龚自珍在一起讨论最多的话题就是时政跟边疆问题。龚自珍一直推动林则徐、黄觉资他们严禁鸦片。林则徐南下禁烟之前，龚自珍特别作文一篇，提出了他对禁烟处理的想法。他甚至想辞官跟林则徐南下，可林则徐自知南下凶险，写信劝阻了龚自珍。张维平跟林则徐的渊源更近，他们是同榜同年。张维平仕途不顺，但跟林则徐、魏源、黄觉资等人交情很深。张维平深知家乡被洋人鸦片毒害，禁烟的主张更为强烈。后来他厌倦官场，退隐家乡。林则徐南下之后跟张维平联系密切，张维平以当地绅士的身份支持林则徐禁烟。以宣南诗社为平台的九老会，林则徐将黄觉资、魏源、龚自珍等禁烟派团结在一起，形成了大清帝国的禁烟中坚力量。1838年的9月20号，当林则徐的前票无甚关爱，宜重禁吃烟，以杜避原片上呈给了道光皇帝。林则徐在折子中提出了禁烟需要用重典，甚至可以处以极刑。林则徐在奏书当中再次强调了货币的问题，这就让道光皇帝想起了1833年的那一场货币改革思潮。吸鸦片者每日除1石外，至少亦需另费银1钱，是每人每年即另费银36两。以户部历年所奏各直省民数计之，总不止于4万万人， 若一百分之中仅有一分之人吸食鸦片，则一年之漏制即不止于万万两，此可何数而见者？况目下吸食之人又何止百分中之一分乎啊？林则徐再次给皇帝算了个账。道光皇帝这时候恍然大悟，林则徐当年的货币改革是对的，如果那个时候就推行银币本位制，文银随着鸦片流出的情况就能够得到遏制，所以禁烟一定要禁烟。从货币改革到治疗鸦片瘾，林则徐无疑是帝国最懂鸦片的官员。百年之后，当人们还在为林则徐的气魄胆识津津乐道的时候，却忘记了大清帝国一直主张严禁鸦片的黄觉滋等一干人。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一直被视为林则徐的反对派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竟然是道光朝39条禁烟大令的起草人。道光皇帝为什么选择林则徐南下禁烟呢？因为林则徐最懂皇帝心，最懂帝国的货币。1838年12月26号，林则徐终于抵达北京，这也是林则徐一生当中最后一次进入北京。进入北京之后，道光皇帝连续召见了林则徐，每次召见长达3-4个小时，君臣促膝相谈。道光皇帝就是要告诉世人禁烟的决心已下。为了彰显林则徐的禁烟权威，道光皇帝还赏了林则徐紫禁城骑马。可是林则徐南方人，骑在马上啊胆战心惊的，道光皇帝就允许林则徐紫禁城坐轿，可谓是荣宠之极。这些啊都在林则徐的日记当中有详细的记录。
1: 以经济的视角，从1583年伊丽莎白向中国大明的万历皇帝写信结盟开始，独家披露南京条约背后300年的中英恩怨。读史有学问正在播出，暗战1840。
0: 林则徐在黄觉滋、魏源等九老会成员的策动之下，在道光皇帝的殷切期望之下，在广东开始了大规模的禁烟。林则徐到广东了，他一到广州就按照英格兰广州商会的名单来抓捕鸦片贩子，什么滇地啊、扎甸呢、殷义士啊、林赛啊，这些人都成为了抓捕的重点。英格兰鸦片贩子们从没有见过大清帝国的官员有这么强硬的。马地臣在林则徐南下前夕抽身回国了，扎甸和滇地呢却在广州不断地面临着威胁，只要洋人们不交出鸦片，林则徐的手下就整天地在他们的商馆外面杀走私鸦片的中国商人，这就叫杀鸡给猴看。1839年4月12号，林则徐给道光皇帝写了一份禁烟情况的汇报，汇报中兴奋之情溢于言表。英格兰驻广州商务监督义律已经勒令鸦片贩子们将鸦片交出来了，一共交了20283箱。林则徐对于义律的行为还是非常满意的，他在给皇帝的汇报中，林则徐称因为义律自言惭愧相当的恭顺，所以在鸦片交出之后赏赐给义律红绸2匹、黄酒2坛。林则徐还是担心这上万箱的鸦片呢被人给哄抢了，

派出水师提督关天培在虎门带兵镇守，并调遣碣石镇总兵黄贵、属阳江镇总兵杨登俊各带标兵船分排在虎门内外，以壮声威。粤海关监督玉坤亲驻虎门税口，林则徐自己则带着广州知府、佛岗同知、通判、副将、守备等一干人马验货。6月23号，一把大火投向了上万箱的鸦片，熊熊大火在虎门腾空而起，一个圈套终于套在了林则徐和大清帝国的脖子上。林则徐向马地臣、滇地他们追缴鸦片，那是大清帝国政府打击贩毒分子。可是义律将英格兰人的鸦片收齐了交给林则徐，尽管都是鸦片，但是鸦片的性质经过义律之手之后就完全发生了变化。之前的贩毒分子的私人财产一下子就变成了英格兰的国家财产了。义律鸦片在手，林则徐能证明他就是走私的鸦片吗？不能。好了，林则徐从英格兰驻华商务监督手上收走了鸦片，就将一个法律刑事问题上升到了国与国的外交问题上。这就是一个外交圈套，因为林则徐没有办法证明义律手上的鸦片就是要贩卖给中国人的鸦片，那么烧掉了就属于侵犯了英格兰国家利益。林则徐的激情湮灭在了义律的圈套之中。而扎甸在回到英格兰的途中兴奋不已，因为战争的硝烟气味已经越来越浓烈了。1839年8月7号，伦敦九老会一场针对林则徐禁烟和向大清帝国开战的秘密集会正在召开。曼彻斯特商会主席默克维卡紧急召集了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伦敦印度中国协会主席、下议院议员拉本德、斯密斯兄弟、巴林兄弟合伙人拜兹、宝顺洋行老板滇地、颐和洋行鸦片走私船的船长、格兰特爵士的儿子小格兰特等等9个人。当天紧急会议商议林则徐在广州禁烟，而九老会应该督请英格兰内阁向中国发兵。在会后，九老会成员集体到巴麦尊的家里，跟巴麦尊进行了秘密会谈，时间长达1个小时。秘密会议上，九老会提出派出足量的海军，封锁珠江口以及珠江到东北一线的沿海，必要的时候要占领厦门，以便截断台湾米粮的供应。1839年8月18号，斯密斯兄弟致函巴麦尊送。8月29号，巴麦尊收到义律4月3号自广州发来的报告。9月16号，利物浦印度协会致函巴麦尊，敦促政府立即采取行动，保护在华英人的生命财产，并为将来对华贸易之永久性安全基础而筹划对策，又要求巴麦尊接见该会代表面呈意见。9月18号，斯密斯兄弟致函巴麦尊，敦促政府早日决策行动。9月18号，拉本德致函巴麦尊，送交他所收到的全部广州方面的报纸资料。1839年9月19号，马地臣在伦敦游说曼彻斯特财阀斯密斯家。

0: 族、巴林家族以及大批的议员，希望国会能够说服新登基的女王维多利亚向中国开战。这一天，巴麦尊为首的伦敦势力开会，讨论策动对华战争问题，决定由拉本德、扎甸等九人组成委员会负责。这一天，林则徐向道光皇帝汇报意欲炮击帝国水师的奏折，正以600里加急的速度向紫禁城传递。9月23号，巴麦尊致首相迈尔本私人信件，提出实际问题6点：一、政府对于卡尔斯义律用政府名义承担下来的20000箱鸦片的责任，是承认呢，还是否认？二、要是否认这份责任，政府就让受害人听天由命吗？三、要是承认这份责任，政府是简单的向国会提议付出那笔钱呢，还是把义律以政府名义承担下来的义务当作强迫中国政府赔补受害人所受损失的义务，而以林钦差办事的暴虐性作为向中国政府提出要求的根据？四、财产是如此用暴力夺去的，政府替他们提出赔偿要求，同时为了将来把不列颠人民和中国人的关系放在安全的基础之上，政府是否更进一步提出缔结一个条约的要求，并且对于这种行动的整个精神所加于英王官员的绝大失敬，也要求某种道歉或赔偿呢？五、如果政府这样决定，那么压迫中国人顺从的最容易最有效的强制手段是什么呢？六、截至现在已经建议出来的办法是强有力的截断中国的沿海贸易，捕捉并扣押他们一切的沿海船只。据说沿海船只是极多极多的，占领沿海几个岛屿，此中包括一个小岛上的厦门镇。巴麦尊在林赛的怂恿下，大胆地提出了派出小股部队对大清帝国宣战的计划。2艘主力舰，再加几艘较小的舰只就够了。印度不难派出足够的陆军去，因为巴麦尊跟海军部、陆军部以及印度总督进行了沟通，已有1艘主力舰在印度，另1艘主力舰和1艘大型巡洋舰正整装待发，沿途还可以停靠阿里斯，帮助那边进行中的谈判交涉。1839年9月24日，马地臣已经在伦敦上下其手，以拉本德为首的九老会集会讨论侵华问题，决定以拉本德、斯密斯和扎甸三人组成核心小组，赋予行动权力，以便随时和政府保持联系。一场对华战争的布局已经完全成熟。林则徐在这个时候接任了两广总督的大印，战争一触即发。
1: 一天独霸头飞雪，赢得燕儿唱新歌。纸上得来终觉浅，须知此事要躬行。读史有学问。
2: 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转折，两个备受争议人物的巅峰对决，楚汉争霸，争的不仅仅是地盘，夺的不仅仅是权力。当项羽的分封制遇上刘邦的集权制，到底哪一个更胜一筹？读史有学问近期播出楚汉争霸。
0: 听众朋友，由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出版，李德林编著的《暗战1840》， 到今天就全部播送完了。从下一期节目开始，我们将为您播出由中国纺织出版社出版、墨香满楼撰写的《楚汉争霸》，欢迎您到时收听。
1: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号，星期三，农历7月2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抵达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出席埃及总统举行的欢迎仪式，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0: 习近平致电祝贺挪威国王哈康八世即位。
1: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在埃及主流媒体播出。
0: 今年全国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
1: 上半年信贷资金加速流向科创企业，以更大力度支持新质生产力发展。
0: 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域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
1: 埃及各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国事访问将开创埃中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
0: 美国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军事打击，伊朗打击美军基地作为回应。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各位观众，这里是埃及首都开罗国际机场。当地时间9月1号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这里，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0年再次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适逢中埃建交70周年，这次访问对两国关系发展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特殊重要意义。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开罗国际机场时，塞西总统夫妇到场热情迎接，礼宾分列红地毯两侧致敬。埃及青少年挥舞中埃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夫妇到访。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埃及政府和埃及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传统友谊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和衷共济，合作共赢。近年来，我同塞西总统一道引领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两国政治互信牢固，互利合作成果丰硕，多边协作密切有力，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这次访问期间，我将同塞西总统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擘画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书写中埃友好的历史新篇。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埃及大使廖立强也到机场迎接。各位观众，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埃及总统塞西在开罗太阳宫举行隆重欢迎仪式，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时隔10年再次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在元首外交引领下，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了跨越式发展，迎来历史最好时期。习近平主席此访将谱写中埃关系新篇章，也将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积极贡献。开罗晴空朗照，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太阳宫时，马队和礼宾列队致敬，军乐团奏迎宾曲，鸣21响礼炮。

黛西和夫人伊皮萨尔热情迎接。黛西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共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埃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太阳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
1: 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1956年，埃及在阿拉伯和非洲国家中率先同新中国建交。两国老一辈领导人带领两国人民在追求民族独立、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道路上并肩奋斗，淬炼出牢不可破的深厚友谊。70年风雨兼程，培育并见证了中埃两国关系平等互信、友好互鉴、和衷共济、合作共赢的鲜明特征。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

战略对接，释放基础设施建设、电力、农业、通信技术等传统领域合作潜能，打造绿色能源、电动汽车、航空航天、数字经济、现代农业技术等合作新亮点。三要促进人文交流，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科技、卫生、体育等交流合作，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四要强化安全合作，共同打击跨国犯罪，深化反腐败国际合作，坚定支持彼此反恐努力，维护两国共同安全。五要加强国际多边协作，进一步密

谈建设，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塞西表示，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在两国建交70周年。

0: 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深入沟通，习近平指出，中方支持地区国家发展睦邻友好关系，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构建中东安全新架构。习近平就此提出四点倡议：一是激发地区共同安全的内生动力，坚持中东地区人民自己当家作主，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支持地区国家加强和平和安全对话，探讨域内安全架构重塑，自主掌握前途命运；二是推进地区共同安全的综合治理，中东热点问题多，内在关联性强，应当探寻综合解决方案。巴勒斯坦问题仍是中东问题的核心，任何时候都不应该被忽视和边缘化。三是筑牢地区共同安全的发展根基，实现中东地区长治久安，根本上靠发展。中方愿同地区各国一道，维护国际航道安全，推进发展合作，促进地区国家利益融合，逐步增进互信，消除冲突滋生土壤。四是增强地区共同安全的国际协同，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是处理中东事务的基本遵循，国际社会特别是域外大国要摒弃双重标准，尊重地区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地区安全稳定，要支持联合国在地区事务上切实发挥作用。塞西表示，埃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问题上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埃方致力于推动地区局势降温，通过政治途径化解矛盾冲突，实现地区安全与发展。埃及愿继续同中方加强协调，缓和中东局势，维护中东稳定，探索地区安全架构。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共建一带一路、人工智能、经贸、产供链合作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关于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数字经济、科技、教育、交通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塞西和伊提萨尔在太阳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开罗同埃及总统塞西夫人伊提萨尔茶叙，并参观小型手工艺品展。彭丽媛同伊提萨尔就中埃友好、人文交往等亲切交流。彭丽媛表示，埃及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展品十分精美，充分体现了埃及人民的聪明才智和独特审美。中埃两国文化有很多共通之处，希望两国艺术家加强交流合作，让传统手工艺在传承和互鉴中不断焕发新的光彩。
1: 本台消息，9月2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向挪威新任国王哈康八世致贺电，对其即位表示祝贺。习近平指出，中挪两国相距虽远，但友谊源远流长。挪威是最早承认并同

0: 新中国建交的欧洲国家之一。两国建交72年来，在挪威王室积极推动下，双边关系取得长足进步，各领域合作不断拓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我高度重视中挪关系发展，愿同哈康八世国王一道努力，书写中挪友好交往新篇章。
1: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9月1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启播活动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埃及总统塞西发来贺信，祝贺本次活动成功举办。
2: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聚焦经济发展、科技创新、生态文明、社会民生等主题，展现习近平主席广博厚重的文化底蕴和人民至上的深厚情怀，提炼阐释中华文明的独特精神标志、新时代内涵和全球化价值。塞西在贺信中表示，在埃及和中国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这次中国典故解读等人文活动在埃及青年和中国青年之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期待两国更续数十载的深厚友谊与共同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的繁荣与进步，为全世界带来发展与和平。埃及新闻国务部长拉什万出席活动并宣读贺信，包括中埃两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100余位嘉宾参加活动。即日起，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尼罗河电视台、今日新闻台、太阳电视台、今日埃及人报等埃及主流媒体及非洲广播联盟、肯尼亚斯维奇电视台、乍得24电视台、南非德班电视台等非洲主流媒体落地播出。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中东通讯社、开罗24新闻网等30多家埃及主流媒体和伊拉克、约旦等阿拉伯地区多家主流媒体进行了报道。
0: 眼下全国大部分秋粮正值灌浆期，主产区分类施策加强田间管理，全力夺取丰收。
2: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目前除局部地区受灾外，大部分秋粮长势良好。
3: 我现在是在山东德州天渠新区赵虎镇的高标准农田里，在这片1300亩的玉米田里铺设着这样如毛细血管般密集的黑色滴灌带，我在手机 APP 上点开开关，滴灌带可以将水肥精准地运送到玉米根系。
2: 今年山东大力推广水肥一体化技术，面积达到930万亩，增产趋势明显。
4: 我们应用了水肥一体化，节水节肥大约在30%，我们预计产量每亩会增加300斤，整体收益大概会多收入39万块钱。
2: 作为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的关键举措，全国水肥一体化应用面积在去年达到8800万亩的基础上，今年持续增加。在黑龙江宝清县，65厘米的小垄拓宽成了110厘米的大垄，不仅种得更多，分布也更均匀，光、热、水、肥利用率同步提升，作物长势明显优于周边地块。
5: 我们这块地呢，每亩的播量呢是6000株，保本率在97%以上。
2: 受前期降雨影响，河南中部部分农田受灾，当地在用好9190万元中央农业生产救灾资金的基础上，派出6个专家组指导农田恢复生产。在漯河，搭载高清成像的多光谱无人机对受灾地块进行了智能体检，随后开展无人机飞防，预防病虫害滋生扩散。目前距离全国秋粮大面积收获还有不到1个月的时间，受台风多发以及高温高湿天气的影响，南方水稻主产区、黄淮海主产区病虫害发生风险增加。农业农村部指导各地做好病虫害防治，并采取叶面喷施等防灾减灾、稳产增产技术，全力以赴确保秋粮安全成熟。
1: 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上半年信贷投向显示，上半年聚焦科技创新等领域的贷款增速亮眼，金融资源正以更大力度支持新质生产力发展。
2: 天津这家科创企业近期在产品研发上实现了创新突破，但在推进量产时却被资金缺口拖住了脚步。针对这样的初创企业，金融机构推出初创贷，不再紧盯企业营收等硬性财务指标，而是根据企业专利、在手订单等研判未来发展潜力。有了新的贷款标准，企业不到几天就拿到了200万元的纯信用贷款。
6: 贷款到位后，最大的变化是心里踏实。贷款一到，原材料的采购和研发测试两头都能顾上。
2: 上半年，为更好支持科技创新，中国人民银行将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增至1.2万亿元，再贷款利率下调至1.25%。更多处于初创期、成长期的科技型中小企业获得了首次信贷支持。数据显示，六月末全国有30.56万家科技型中小企业获得了信贷支持，获贷率为50.8%，比上年末高0.6个百分点。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增速同比增长20.1%，增速比各项贷款高15个百分点，有力支持了企业科技创新。
7: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今天上午10点，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大型车辆、机械设备通过216国道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救援队伍也第一时间优化了搜救方式，救援人员紧随机械作业面，携带生命探测仪等专业设备，搭配搜救犬对巨石堆叠区、建筑掩埋点、河道淤积带开展精细化排查，不放过任何一处掩埋盲区。西藏军区和武警部队战士在受灾区域配合开展搜救清淤和防疫消杀工作，险情排查、次生灾害防范等工作也同步进行。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组成的联合监测组持续监测堰塞湖坝体和上游冰川及滑坡点，为现场抢险救援提供安全支撑。临时理赔服务也已启动，目前保险业初步估损金额4.5亿元，银行机构提供应急保障现金超2亿元。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7: 日前，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联合交通运输部、农业农村部部署各地加强水上运输和渔业船舶安全风险防范工作，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加强对重点船舶的排查，严禁带病出海作业，要做好恶劣天气防灾避险，严格落实预警措施。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发布的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年版9月1号起正式实施。新版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新增药品聚焦发病率较高的慢性病和常见病，扩大儿童适宜药品种类，坚持中西医并重，持续减轻群众用药负担。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管理规定9月1号起施行。规定要求，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机构应当依法办理经营主体登记，并依法取得相应行政许可，明确禁止实施混淆视听、误导公众等行为，不得为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提供网络直播发布相关服务。据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我国对埃及进出口951.9亿元，同比增长18.7%。其中，我国进口埃及农产品同比增长82.6%。目前，埃及已是我国冷冻草莓进口第一大来源地。我国出口埃及机电产品同比增长23.9%。记者从自然资源部获悉，安徽宣城茶亭地区铜精矿勘查取得重大突破，初步估算铜潜在资源超数个大型铜矿规模，金潜在资源超10余个大型金矿规模，有望在华东地区新形成大型铜金资源基地。以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为主题的2026年全国科普月活动9月1号启动，在为期1个月的时间里，各地各部门将推出科普阵地探未来、科学文化进基层等系列科普活动。国家电影局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为124.98亿元，观影人次为3.4亿，分别同比增长4.45%、5%。

0: 5.86%，国产影片票房占比为71.71%，放映场次3851万场，创历史新高，平均票价36.74元，为2022年以来暑期档最低票价。
1: 埃及各界人士表示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到访，认为此访将为两国携手实现现代化注入新动力，期待开创埃中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
0: 习近平主席在埃及主流媒体发表的题为《风雨同舟70载，踔厉奋发新征程》的署名文章在埃及引发热烈反响。
2: 习主席的署名文章令我印象最深刻的一句话是：七十年栉风沐雨，中埃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航向不偏，成色不变，动力不减。这充分体现了两国关系的深厚底蕴，未来我们应当以此为基础，推动两国关系实现更大发展。
3: 我非常认同习近平主席有关发展中埃、中阿、中非关系的看法。埃及高度重视习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我们为能够参与共建一带一路感到自豪，期待埃中两国进一步拓展合作，尤其在人工智能、机器人等高科技领域，使中国的发展经验进一步惠及埃及乃至整个地区。
2: 习近平主席的署名文章让我们感受到他高瞻远瞩，心系全球南方。文章强调中方愿同埃方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携手实现现代化。我们期待两国合作能够更牢固，成果更丰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3: 习主席在署名文章中引用了一句埃及谚语，喝过尼罗河的水一定还会再来，令我倍感亲切。埃中两国友好交往的脚步从未停歇，希望我们两国继续相互支持，砥砺前行，共同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0: 埃及人士表示，相信习近平主席此访将为深化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擘画新蓝图，对推进埃中合作具有重大意义。
3: 习主席在埃中建交70周年之际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具有重大意义，必将推动埃中合作更上一层楼，书写埃中两国人民世代友好新篇章。
2: 埃及人民满怀热情地迎接习近平主席的来访，习主席提出的一系列理念倡议致力于实现互利共赢。中国对非洲建交国实施零关税就是很好的体现，这为包括埃及在内的非洲国家提供了重要的发展机遇，也为埃中非中关系拓展了合作空间。
4: 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风险挑战不断，习主席此访体现了中国对进一步发展埃中、阿中、非中关系的坚定支持，也体现了中国与我们携手应对风险挑战的意愿，这对于地区乃至全球的安全与发展至关重要。
0: 美国中央司令部一号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军事打击，目标包括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防空阵地、雷达系统、布雷力量、通信站点等。伊朗阿巴斯港、格什姆岛等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方面表示，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地区一处婚礼现场当天遭美军袭击，造成数十位平民伤亡。为回应美军对无辜平民的袭击，伊朗使用攻击型无人机和弹道导弹对位于阿联酋、巴林、伊拉克、约旦、科威特境内的美军基地发动了打击，摧毁多处重要设施。伊朗武装部队今天发表声明警告说，如果美方继续其军事行动，将面临更强有力的回应，任何与美军合作的国家都必须承担由此产生的后果。受中东局势再度紧张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再度显著上涨，其中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收盘价一号超过每桶94美元。
5: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加拿大总理卡尼一号呼吁美国认真对待美加贸易谈判，并在谈判中尊重加拿大主权。卡尼表示，美方在谈判中的态度是，加拿大核心工业要么成为美国的附属，要么被逐渐削弱并摧毁，加拿大当然不会接受。欧盟统计局一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八月欧元区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

0: 3.3%，较七月的2.9%明显上升，为近三年来最高水平。其中，八月欧元区能源价格同比上涨14.3%，涨幅较七月的10.3%明显扩大，是推高整体通胀率的主要因素。欧元区通胀率持续高于欧洲央行设定的2%的目标，强化了市场对欧洲央行本月加息的预期。联合国分管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弗莱彻1号表示，刚果金埃博拉疫情呈指数级扩散，渐进式应对难以追赶疫情扩散速度，必须采取持续大规模行动遏制疫情。根据刚果金卫生部公布的最新数据，该国累计埃博拉确诊病例已达6186例，其中3007例死亡。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广播剧联播。
1: 九王夺嫡，雍正显圣，紫禁城新桃换旧符，八爷党死而未僵，取代之心咄咄逼人，专捆将军年羹尧居功自傲，拥军干政，连托孤重臣隆科多也脚踏两只船，擅派兵丁入禁院，一时间风急浪险，乌云蔽日，沧海横流，正是帝王才干。请听长篇小说《雍正皇帝之雕弓天狼》。

大家听了毕地塔的话，张五哥、高无庸他们先还怔怔的听，至此不禁一愣，寻思半日才想到，必是这位邱八爷听别人把吹毛求疵误读成吹毛求笔，由笔而逼，一悟到底，不禁掩口葫芦一笑。雍正嘴角闪过一丝笑意，随即敛住了，只是沉吟不语。张廷玉一直皱着眉头听，心中疑云越来越重，竟没听见这个口。丰台驻军马步兵齐备，还管着一个水师，是北京防务的支柱。隆科多放着允祥不请示，却和允祀胡乱摆布，是不懂还是另有居心呢？雍正给张廷玉看过甘陕巡抚将军的密折，封闻一些不三不四的人在年幕中活动，这次三千军马入京，万一有什么不测的事动作起来，自己又该如何处置呢？张廷玉正自紧张的思索，允祥在一旁咳嗽一声，各是各的差事，各有各的范围，不能乱。年大将军征讨有功，这次回来叩缺严礼，典仪应该由礼部安排，典仪过后军马不能住城里，还是要在郊外驻守待命。丰台大营中军不管移不移，指挥不能乱。毕地塔，你是我使老了的人，不管病不病，这些事儿你该回我，由我去和他们打铁，你就好张口犯粗吗？哎，雍正望着窗格子，嘴角带着一丝的冷笑，怡亲王说的是，你有两条错，不该骂年羹尧，

0: 事不回禀你十三爷，既在这里说了，朕恕你，好生办差，明儿午时朕回畅春园再理会这些事，丰台大营一步也不能挪。马奇是做什么吃的？这样的药物似乎他在局外吗？允祥见数了个马奇，忙陪笑道：主子，马奇主持的政务，一天看七八万言的折子，还要把劫掠转到皇上行在，又要接见外官，上次见面他瘦了一圈，盆儿烂了说盆儿，罐儿烂了说罐儿。雍正脸上毫无表情，一摆手：归安吧。张廷玉的小心翼翼并不过分，自从雍正离开开封，安徽巡抚久久等不到豫州东巡的信息，怕担不起干系，径自向尚书房递了密旨，圣宗不降。连亲王一得到此讯，立即称病，寸步不出王府，把所有政务都推给了尚书房大臣马奇，严令对允祥和马奇封锁消息，理由却光明正大：马奇太忙，允祥有病，不能用这些无根无梢的谣言干扰他们，而允祀自己也病着，不能料理军国重务，便由隆科多将雍正与朝廷失去联系的事知会留守北京的皇三子弘时。弘时是个空筒子阿哥，并没有兵权，但他也仔细忖量了一下，最好雍正在黄河周沉人允，宝亲王在外，自己又是年长皇子，国不可一日无君，既然自己位居中央，子承父业，登基就是顺理成章的事儿。到时候手握玉玺，口含天线，无论丰台大营还是西北锐剑营，都只能俯首称臣。因此他倒不忙着拉兵权，先令人到遵化传谕，对十四阿哥从严看守，跬步不得擅自出陵寝。又传令年羹尧，圣驾尚未归京，慢慢走，以备交迎大礼，好阻滞弘历提前入京。发600里加紧文书，令田文静派人着实探清皇上豫州现在何处。待到田文静的急报文书到京，他才知道雍正的船并没有翻，只是困在鹿邑一带河道上，洛阳水师护驾的700余名官兵全部都冲了纤夫，一天走不上20里地。接到这一消息，弘时心里一半热一半凉，紧张兴奋中又带着恐惧惊骇。湖北口阅兵是弘历带天子巡行，山东镇粮是弘历带天子筹办，迎年羹尧入京仍是弘历带天子亲行，送康熙皇帝灵柩去遵化还是弘历带天子扶柩，就是平日弘历挂名在尚书房学习，学什么呀？还不是统御全局的能力吗？就连分做肉这些小事，弘时也都掰开了揉碎了重新捏弄，结论都是十分简单和冷酷。无论德、才、能、识还是圣眷，自己万无登龙继位之望。如今他不在京，雍正又困在外，错过这个机会，后世十笔如钩，准会说自己是个庸俗无能的傻蛋。若真的动手，又怕八皇叔趁火打劫，学永乐皇帝夺职自为，更怕万一控不住局面，雍正平安回京追究起来，自己可真就是折戟沉沙，万劫不复了。在床上折腾了几夜， 想来想去，弘时想定了隆科多这个人，既是先帝托孤遗臣，又是现今尚书房大臣中兵权最重的。隆科多和连亲王明来暗往，他知之甚然，利用一下有何不可呢？因便令人传请隆科多来府议事。掌灯时分，隆科多从东华门退职出来，应邀来到三贝勒府。弘时、弘历和弘昼兄弟三人原都在雍和宫居处读书，雍正即位，各自建衙开府，都是新造的宅邸，坐落在离东华门不远的朝阳门内。一室三座贝勒府规制统一，按年尺由北向南、坐西朝东排列，都是雕瓮斗拱、翘翅飞檐的歇山式构架，单轭一新，十分壮观。内里有些房舍尚未修整好，因此三府都没有把花园建起。隆科多的大轿一落，门上人立刻禀了，便见弘时一身便装，穿一件月白凝绸袍，上身套着香翠边玫瑰紫套扣背心，步履轻盈的迎出来，当门一揖：“舅爷辛苦，刚刚下职的吧？”“
1: 哎呀，什么值不值的，如今并没有忙事。”
0: 隆科多翘着八字须笑道：“
1: 曹寅的儿子曹府来京，八爷见了见，又到畅春园见了马齐，马齐说等十三爷病好些再说他的事，他就又求见我，说了好一阵子话，又留他吃了饭这才过来。”
0: 一头说，一头随着弘时进来。弘时前头引路，一手摇扇，一手将一根油光水滑的大辫子向脑后一甩，顺便挑了帘子说道：“舅爷请。曹府是抄家撤差的人了，能有什么事啊？还不是告穷。上回见我穿的叫花子似的，一头哭一头说，我都没听见他说了些什么。不就缺钱吗？我送了他200两，辽补无米之炊吧。”说着请隆科多坐了，便命上茶。隆科多环视了一眼坐了，端起杯子用碗盖拨着浮茶：“
1: 前儿到五爷府去看了看，他那书房里里外外挂的都是鸟笼子，四爷是读不完的书，盈挺激动的，进去连个坐处都没有，倒是三爷清雅得很，炉瓶鼎符琅琊插架呀，琴棋书画俱全。敢问一声，什么风吹得我这老舅来了？”
0: 弘时警惕地看了隆科多一眼，他从没见过隆科多这样诙谐的，今儿这是怎么了？略一怔，弘时微微一笑，潇洒地将袍角一摆，翘起二郎腿，轻轻摇着一把香妃竹子扇，一副龙子凤尊派头：“
2: 当然是公事了，八叔、十三叔都病了，马齐在畅春园忙政务，见人读折子，一天没两三个时辰好睡。五弟那个身子骨你又晓得，只有人伺候，不能伺候人的。我虽名上是个做道的皇阿哥，其实平日也不大管事儿，有一份奈何我也不想管。但从公的一头说，我是留守皇子，负有全责；从私的一头说，阿玛在外颠沛辛苦，也着实惦记思念着。所以请舅爷来打问一下，皇上此刻到底在哪里，几时回京呢？迎驾还有驻跸官房的事，上书房有些什么安排？我是做到皇子不能不问一声，心里有数， 皇上呢？

0: 那性子你也晓得，脑上来六亲不认，回来见面一问三不知，我算怎么一回事呢？他开门见山，问的堂堂正正，原打算用皇子不得擅自干政顶一下的隆科多，不禁默然，略一怔，隆科多爽朗的一笑，三爷。底报日日都给您的，皇上銮驾已经从泰安启程回来，八爷和我忖度着，这三五日必定就回来了。这几日没有朱批谕旨，一是皇上身子或者略有不爽，二则圣驾也就回来了，不必来来往往传递公文，这也是有的。其实啊，您不叫我也得过来回一声，原来畅春援助的是善普营，三个月一轮换是死规矩，已经到了日子，换是不换呢？善普营管带和我不相同属，由他自己调配呢又有点心里不托底，还有年羹尧带着三千兵马回京延礼，住在哪里为宜也要未雨绸缪，这都是有野战功勋的，总不好住野地帐篷吧。说着身子一仰，眯缝着眼瞧着这位小白脸皇阿哥，烛影下却看不出什么眼神，红石似笑不笑的看看这位身份显赫的皇帝舅舅，呷了一口茶，您说呢，老舅爷？这些事儿我不太懂，八叔和您老成谋国，必定已经有了安排了吧？说罢径自起身，摇着扇子徐徐踱步。隆科多似乎觉得意外，瞟了红石一眼，他出这些题目原想难一难这个皇阿哥，没想到被红石轻飘飘一句话原封不动的就被砸了回来。连亲王明说自己是三爷党，但叔侄之间联手到底有多深的瓜葛，允嗣没说，他也不敢问，今晚来汤水才晓得这个风度翩翩白净面皮的皇阿哥并不像自己想的那么容易对付，若论起滑头似乎还在允嗣之上。正想着，红石隔窗眺望着外边漆黑的夜色，头也不回地说道，舅爷别犯嘀咕，恕我直言，八叔是宝刀已老，不堪再逢沙场了，当年与父皇太子大千岁那些个过节都可以接过去了，江山代有人才出，各领风骚数百年，虽是好诗，几乎是把晨光说长了些，应该是各领风骚十几年。他倏然回身，目光抖得亮了那么一闪，是吗老舅爷？隆科多看着他寒淋淋的眼神，心里不禁一紧，但他毕竟老于世故，很快镇静下来。
1: 我不大明白你的话呀。
0: 这有什么不明白的？我们心思都一样，要让老爷子平安返都嘛，所以畅春园警卫要换一换，由步军统领衙门暂时管起来，年羹尧的兵不能住野外，丰台提督的行辕要让出来，这些不是您和八叔他们商量好了的吗？怎么还要来问我呢？
1: 这
0: 隆科多大吃了一惊，这是昨夜在连亲王府允嗣、王洪旭、阿灵阿和他密商一夜的造乱计划，控制畅春园。

0: 他口气一转，又变得温和爽朗。我毕竟是做道皇阿哥，既要为皇上负责，也要为天下社稷进程。至于自己怎样，那就用着《出师表》里的话：“成败立顿，非臣之所能逆睹的。”说罢，纵声大笑，把皇上赏我的那柄如意取来，给舅爷带回去。雍正到丰台大营的第二日清晨，一乘绿泥大官轿，照例在畅春园道厦门前的双闸口落下。马骑一哈腰从大轿中出来，仿佛要驱散浑身的疲倦似的，挺了一下身子。只是在这座庄严神圣的地方，即便是他上书房宰府大臣，也不敢放肆的伸胳膊撂腿的打哈欠。他仰首望天，深深吸了一口清冽的空气，因见垂着皂须的仪门堂已有十几名官员等着自己接见，无声叹息一声，一摆手便进了仪门，却见是鄂伦岱当值，便住了脚，招手叫过来：“八爷和隆中堂那边有转过来的黄匣子吗？”“
1: 没有。”“八爷身子还不见好，隆中堂预备着接驾回京的事，说今儿前晌过畅春园来和马中堂议事。”
0: 他脸色白中透青，看来夜里也没睡好，一副心事重重的模样。马骑原本要走，听见接驾又站住了。
1: 隆中堂没说别的，皇上御驾到了哪里了？”
0: 鄂伦岱身子一躬：“
1: 皇上御驾到了哪里，隆中堂没说，我也没敢问，只说畅春园的护卫到了轮换的时候了，要换一换，别的没说。”
0: 马骑偏着头想了想：“
1: 就到了时候，前后错个三五天，打什么的紧呢？你传话叫外头进夜的大人们都到露华楼等候说话。”
0: 说着便沿蔷薇花洞甬道以里向西，过了十八行省，后见官榭廊房，便是雍正在畅春园署处办事的淡宁居。马骑相公一衣，学身向北，一溪海子里新河浓绿，岸边河抱杨柳，烟笼雾罩，掩映着一座五营二层歇山顶的黄琉璃瓦高楼，这就是露华楼。侍卫刘铁成早已等在楼前，见马骑过来，便令太监们挑帘。这是畅春园最高的地方，其实是一带土拉，专为康熙纳凉吹风去暑盖的一座书楼。再向北就是康熙宴驾的穹庐，却是一片茅舍，虽轩敞却并不高大。再向北便是宫墙，墙外是一大片海子，有几百亩大，茫茫碧波中带着水分的凉风穿楼而过，虽是圣府，身上也凉爽的滴汗皆无。刘铁成跟着马骑进来，一边问道：“
2: 往日都在运松轩那边，虽不敞亮，其实屋里放着冰盆，比这里还凉，马中堂怎么

0: 呼了班到这边办事啊，害得这起子太监搬了半夜的文书。马奇命人将所有的窗户打开，一边笑着，哈哈哈，不瞒你老刘，我实在是乏透了，这里风大，见人怕就少一点瞌睡。上回见蔡挺，我就听着打盹钓鱼，人家哪里知道我熬夜呀，只说我这宰相拿大。再说了，盛家也快回京了，运松轩是宝亲王办事的地方，人回来才腾房子，不恭敬。说着便整理文书，看着一份奏折，吩咐刘铁成，你看看要见的官来了没有，我见河南的车帆台来了，先见他。你是侍卫，不是跟我的人，不要在这里伺候，园里各处去转转。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广播剧联播。
3: 九王夺嫡，雍正显圣，紫禁城新桃换旧符，八爷党死而未僵，取代之心咄咄逼人，专捆将军年羹尧居功自傲，拥军干政，连托孤重臣隆科多也脚踏两只船，擅派兵丁入禁院，一时间风急浪险，乌云蔽日，沧海横流，正是帝王才干。请听长篇小说《雍正皇帝之刁公天狼》。

0: 马奇一边整理着文书，一边看着一份奏折，吩咐刘铁成：你看看要见的官来了没有？我见河南的车翻台来了，先见他。你是侍卫，不是跟我的人，不要在这儿伺候。园里各处转转，该打扫的叫太监们打扫打扫。来的时候听树上知了聒噪的心烦，皇上爱静，叫他们把淡宁居附近的蝉都粘下来。一边说便打火抽烟看折子。刘铁成答应一声便去了，一时便听楼梯微响，一个50多岁的官员，白净脸，圆圆胖胖，修饰的十分精致的八字丝须，墨黑墨黑，神气的翘着，身穿孔雀褂子，戴着蓝宝石的领子，脚步轻轻上来，啪的一下打了马蹄袖，说道：卑职给马老中堂请安。
1: 哦，车大人。
0: 马奇手屈抬了一下，微笑着：
1: 请起，坐着随便说话，不要拘礼。我有时一天要见100多名官员，都闹起规矩，什么事儿也甭办了。老兄几时到京的？
0: 车明起身入座，微一欠身，从容说道：
1: 卑职来京3天了，
0: 因户部催河南翻库银子调金库，田中城那边现借用着100万，好端端的又闹起亏空。孟尚书行文叫藩里说清白，昨儿个见了孟大人，又说马中堂接见，有什么军谕请中堂吩咐，直藩好遵命承办。说罢又是一躬方坐下。马奇呼噜噜的抽着水烟，听完又安了一袋，用火梅子燃着。
1: 田文静挪借翻银，公出公入，是用在河工上的。

解到北京再发到河南反而费事，这是一纸文书的事。田文静只是没有把圈子走圆，这事儿等圣上回京，由我跟圣上回明。老兄管着通政使衙门，是朝廷方面大员，自然识得大体，不要为这事儿和田文静生分了，你说是不是啊？车明一肚子撩拨告状的心思，被马奇温吞水的几句淡话说得无言可对，只好咽了一口气。是，直帆明白。啊，我叫你来不为这事儿，我想问问，曹刘氏的案子，前边田文静有奏折，说聂司衙门识大体，保奏按察使胡七恒，行断司官张求急功好义，这折子还没有批下来，田文静就又参奏胡七恒贪墨不法，草菅人命。聂司衙门44名七品以上官员，除了张求请旨，一概罢职。内里还连着白衣庵20几个尼姑，葫芦庙7个和尚，就连你藩里也有10几名官员都卷了进去。这么看着，开封岂不是洪洞县了吗？案子不是你审的，底细你未必明白。我想问问，据你看，这胡七恒这人到底平素官声如何？河南官如此贪墨，牵涉面又这么大，真的叫朝廷扫尽颜面？真的有这么多官微薄不休，遭到这地步了吗？车明微睨了马奇一眼，见这位须发皓白的老宰相一脸漠然，倒一时犯了踌躇。他虽不管刑狱，但案子底细却心里雪亮，只是牵扯的官员太多，连自己的内眷有没有涉嫌的也难说，有些是他自己一手提拔的亲信，一搭褂子兜了也于心不忍。但眼见这个愣头青巡抚已经把事情刁腾大发了，雍正的秉性可猜残忍，断没有一床棉被遮盖的那份仁德，封差入怀，各自去解也只得实说。您说，马中堂，这案子拖了3年，通省皆知，我虽不管法司衙门，情形还是略知道些的，听老大人的意思，办的是磕了一点，但内中黑幕真的进阶，只怕还要厉害些呢。不知马中堂，我没有什么意思。马奇心里一沉，因为案子里连扯到他几个门生，他确实有点不自在，但脸上却不肯带出。啊，你既晓得，说说看。曹刘氏丈夫曹学书之死只是个活鸟儿，论起来单判这一案早就结案了。3年前冬天头场大雪，曹明独自到白衣庵赏雪，那里临河，景致很好的，这秀才诗做得好，又一表人才，被庵里头一群尼姑看中了，先是刘范刘素，后来干脆趁着他睡着剃光了头充作假尼，昼夜宣淫，把个翩翩公子折腾的惊呼力竭，骨头架子似的，又怕本主女人来寻，又无法处置，这群尼姑和葫芦庙7个和尚早就奸乱得不成体统，
只好请和尚帮忙，又到葫芦寺附近杀到枯井里。当时开封知府萧成勘察破案，吉凶来得很快，七天就查明了，把凶手法源、法通、法名拿到大狱里。不料一用刑，略一问，三个凶僧又供出师父绝空，还有法境、法纪、法会三个师兄弟都是同伙。但这勾当也不是头一回了，于是发掘葫芦庙挖地三尺，从神库后又扒出八具无头尸，看样子都是进京应考的孝廉或者进省乡试的生员，连和尚们也都记不清都叫什么名字，是怎样杀的了。这样大的奸杀案，萧成当然不敢怠慢，立刻围了白衣庵，把尼姑们都拿到了开封府，只逃掉了老尼净慈，绰号陈妙长。您大人晓得，如今官宦人家内眷没个不信佛的，白衣庵是开封最大的尼庵，这些个女尼们平素上至巡抚衙门，下至司道守县，串通的殷勤，又拉着和尚冲尼姑进官谢，和官员眷属们厮混，给官员求子，拆烂无拆的丑不堪言，有的内眷没有疑难下，就有尼姑代为生儿子的，不少官们和尼姑们也厮混的熟。大人，田文静说围脖不休，实在也是文雅的很了。这陈妙长逃出来，不知跑到哪府里串联了几日，就有县牌下来叫放了尼姑。这一群尼姑放出来更了不得，白天晚上各府里串，串了半个月，七个和尚也放出来监候待审，没有苦主，没有凭据。曹刘氏也没法断言她丈夫定必是和尚杀的，只好上告。萧成今儿接一道县狱，暂且放人，明儿又接牌票，严拘凶手，不得宽纵，搅得昏头胀脑，七颠八倒。恰好他母亲病故，赶紧报了丁忧，解任去了。田中成在山西扳倒糯敏，调来河南。曹刘氏又起了告状的心，刚透出点风去，不晓得怎么就走漏了出去，不知哪些人绑票了他的儿子，大约是想挟制他不要告。谁想啊，逼急了曹刘氏，就田中成巡城时候拦轿告状。聂司衙门不知是怕露馅儿，想杀人灭口，还是想重审这案子，好向田大人交代，夜里派人去拿曹刘氏，却叫田中成埋伏的哥斯哈当场堵住，一股脑全压了起来。案子就是这么着吊灯大发了。马奇一边听一边恩着，车明说的这些有的田文静在折子上写了，有的胡七恒在奏辩中略有提及，却没有车明把来龙去脉说得如此详尽。

0: 七加八的添油加醋，什么话说不出来呀、啊？朝廷脸面也实在是挂不住。但田文静已经不顾一切，扣押了聂司衙门的人，革罢参劾了30多名官员，意思还要穷追到底，明白奏章在于底报，一网打尽的心思毫无回旋余地，又该怎么办呢？他静待车鸣说完，笑道：看来老兄知之甚详啊，奏稿里东一句西一句反而不易明白，今儿这里说这里了，我只是听听到底怎么办，要等皇上回来奏明请旨办理，至于翻库银子的事，老兄也不要计较了，左右皇上这几日就回来再说吧。他一头说，车鸣已端茶起身，未及多茶，就听楼梯一阵急响，刘铁成脸色铁青，一手按键，一手挑帘，大步跨进来，看了看车鸣，却没有言声。车鸣忙一躬身辞了出来。刘铁成脖子上的青筋都胀得老高，黑红的脸膛拧歪了，看去十分狰狞，眉梢上的刀疤不停地抽搐着，目中闪着凶光，盯视着愕然的马奇说道：
1: 马中堂，九门提督的兵来接管畅春园，你知道不知道？
0: 马奇啪的一拍案：
2: 哪有这个话，你看看。
0: 刘铁成低吼一声，几步走到南窗前，唰的一把扯掉窗纱，一手指着楼下：
1: 人都进园子了，各房各店串着乱搜，他娘的，这是抄检呐，还是造反？
0: 马奇一言不发，疾步走到窗前，这里居高临下，隔着柳荫看得清楚，果然一队队的兵士正由东向西，沿着甬道向淡宁居和运松轩、纯约堂、宜兴阁开去。他的心猛地一紧，浑身的血倒涌上来，脸立时涨得血红，倏地转脸对刘铁成说：
2: 王包在清范寺13爷那里派你的亲兵飞马去一趟，请方先生。13爷要能来更好，快，你先下去安排，传鄂伦带到我这里来。
0: 刘铁成下楼去了，偌大五营空楼死一般寂静，几个伺候笔墨的太监被突如其来的变故吓呆了，木偶似的垂手站着，一个个面无人色，只有熏风穿楼，扶丝下的铁马偶尔发出令人不安的响声。马奇原准备穿戴整齐就下楼，整理了一下案上的文书，心里忽然安定下来，干脆又脱掉了袍褂，回头对太监们笑道：
2: 你们怎么了？都成了庙里判官泥鬼了？不要紧的，没有其烦的事，这是隆中堂安置暗架铸壁官房，几头没通气，拧了劲儿。我也真乏了，把那张春凳抬过来，我歪着略歇歇。
0: 几个太监眼里这才泛上一丝活气儿，忙着张罗春凳，马奇便斜靠了，打着扇子，心里拿主意。一时便见鄂伦带仗剑上，打了个签问道：
3: 马中堂，您叫我。
2: 啊，方才铁城来说步军统领衙门的兵进园子了，你是当值侍卫，预先他们告诉过你吗？
3: 没有，方才九门提督衙门李春风带着人来，

0: 随身有领侍卫内大臣隆中堂的签票，说是皇上就要回来，大内和畅春园两处禁地都要清查一下，畅春园防务暂有九门。我晓得啊，他们来了多少人呢？回中堂，李春风说1200人。哦，你去叫李春风到我这里，晋元的千总以上的官都到这里，我要训话。鄂伦带深知这事儿与自己干系重大，其实从允嗣口风里露出的话揣测，这不吃一场兵变预演。原以为马齐已经慌乱的无所适从，此刻见他闲似的没事人似的，自己反而更加心慌，略一怔，忙小跑着下楼去了。马齐这才起身，微笑着穿袍着褂，戴了双眼花翎，端坐在案前。早见鄂伦带带了两个参将打扮的军官上来，后头十几个游击千总鱼贯跟着进来，一齐向马齐叩安，马刺佩刀碰得一片响声。马齐盯着为首的军官良久，才问：
1: 是你两个带兵来的？他叫什么？
0: 回马中堂，他叫李义和，我们都在九门提督衙门当差。
1: 李春风，康熙51年我主持武威，记得我有个门生叫李春风，是不是你啊？
0: 李春风忙跪前一步，双手秉胸：
2: 是老师，
0: 卑职中的是第41名武进士，今年春才从云贵蔡大帅那里调回来，还没有来得及去拜望恩师，望其恕罪。
1: 皇上破门户之见，有旨意的事儿，何罪之有呢？李义和，你是哪一科的呀？
0: 李义和却不似李春风那样恭敬，双手一一说道：马中堂，卑职是康熙57年武进士。马齐喷的一笑，扇子一挥：
1: 都起来站着说说，康熙57年主持武事的是我的门生侯华兴，论起来我是你的太老师呢。
0: 他是西朝老臣了，除了李光地，没有人资格超过他。此刻甩牌子，二李也只好听着。正寻思如何回答马齐，马齐已经站起身来，咯咯的笑着：
1: 既然是我的门下，我就少不得要点拨你们几句。这北京城是地碾，畅春园和大内是禁院，规矩分寸，毫厘不可差错。步军统领衙门防区是九门禁城，紫禁城和畅春园历来由尚书房领侍卫内大臣负责护持，不经圣旨，一兵一卒不得擅入，你们可明白啊？
0: 李春风一躬答道：我们带兵进园子有隆中堂的将令，马老这擅入二字是不敢当的，难道隆中堂没有知会马中堂吗？马齐没有回答李春风的话，回身向案前提笔如墨击书几行字，取出印匣中的尚书房官房，小心的签了印，递给鄂伦带：
1: 你飞马进城，传我的军谕，无论何人的指示，凡进入大内的兵立即全都退出来，在午门外听令。
0: 鄂伦带听他口气绝无商量余地，迟疑的接了那张谕令， 捏住他。是否请马中堂和龙中堂合议一下？话没说完，便被马吉打断了。
1: 合议自然是要合议的，这个何待你来说呢？先退兵，别的再说吧。怡亲王和方先生立时就来见我，你进城见到龙中堂，请他也即刻来一趟。
0: 鄂伦岱争了半晌，只好讪讪答应着退了出去。马吉这才把脸转向李春风和李义和，他的声音变得暗哑而又低沉。
1: 你们方才说不是擅入，什么是擅入？越权非礼即为擅，懂吗？先前不懂，现在不迟。畅春园善捕营军加太监仅四千，有没有奉移防令？双方误会冲突起来，连龙中堂也难以善后。先退出去听令，没有你们的事，不然我就请王令先斩了你们，再调丰台大营进院关防。你们要以卵击石吗？
3: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读书俱乐部。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第二次世界大战呀，是1939年9月1号到1945年9月2号以德国、意大利、日本、法西斯等轴心国为一方，以反法西斯同盟和全世界反法西斯力量为另一方进行的第二次全球规模的战争。1945年9月2号，日本政府正式签署投降书，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也就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带来了一本书，和二战有着非常密切关系的一本书，来和听众朋友们聊一聊《莲娜日记》。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请到了这本书的责任编辑，现代出版社的赵海燕，和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赵海燕，你好。
2: 柳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海燕，《莲娜日记》啊，是你们社啊新近出版的一本书。
2: 对，
1: 对于不少的朋友来说啊，可能大家还不太了解这本书的内容。那在节目的一开始呢，跟我们听众朋友大致的说一说吧，这本书讲了什么样的内容呢？
2: 这本书主要描写的是二战期间发生在苏联的列宁格勒保卫战中的一些事情，是一个苏联的少女，17岁的少女莲娜，经历了列宁格勒保卫战，就整体书包括两个部分，1941年和1942年。1941年，他是在战争还没开始的时候，他就已经开始写这本日记了。从1941年5月22号开始记录的主要是他的生活，他的学校生活和小伙伴们的一些互动，还有他的家庭生活。当时他的整个生活里充满的都是一些学校的日常琐事，比如说学习呀、考试啊，还有一些心动的男生啊，然后对自己的一些性格部分的，比如说内向这部分的一个烦恼。但是转到1942年的时候，1941年8月开始，德军就开始空袭这个列宁格勒，然后整个列宁格勒就从一个很和平的一个城市突然间变成了一个废墟，就每天晚上有很多炮击和空袭，然后整个城市的人包括莲娜也处于一个恐慌当中，因为他们不知道其实在整个这个战争过程，他们不知道是要怎么来对待这个战争，也不知道应该要去防空洞或者是怎么来防备这个战役。所以在整个1942年的时候，他们整个人是处于一个极度恐慌的状态。因为这个列宁格勒保卫战呢，是德军把列宁格勒这个城市包围起来了，断了他们的火车线，包括电路、电话线，就相当于这个是一个孤立的一个城市，然后是

0: 像是一个孤岛一样，然后切断了所有的饮食来源，然后包括饮水，所有的都是受到限制的。然后当时他这个城市里面大概有几十万人，然后其中的一半以上都因为饥饿而逐渐的死亡。然后这个莲娜，我们的主人公，日记的作者莲娜也切身经历了这一切，然后经历了他的妈妈，包括他的奶妈，一个一个的相继死亡，离他而去，最后他就剩下整个一个家庭里面就剩下他一个人，然后是那个状态是非常绝望的。然后到最后的时候，战争逐步开始走向胜利，他也逐步看见了一个曙光，大概描述的是这样一个状况。
1: 莲娜日记是一本引进书啊，也就是说在我们读者朋友看到中文版的这本书之前，它有其他的一些文字版的，一些国家文字版的。那莲娜日记它有一个什么样的经历呢？是如何引进到中国呢？我们来听一听啊，责任编辑赵海燕的介绍。
0: 这个莲娜日记啊，其实最早开始是在俄罗斯出品的、
1: 哦、
0: 是为了纪念列宁格勒保卫战的一个战争胜利70周年。对，
1: 所以它的最早的版本
0: 应该是
1: 俄
0: 语俄文版。对、然后就开始有了法文版、西班牙文版、意大利文版，也包括有了英文版。然后我们就开始引进中国。对，
1: 我刚才听到了你说了这本书有很多的不同国家文字的版本，那就说明这本书其实在很多国家都有很大的反响，是不是呢？
0: 对对对，它这本书的版权销售是销售到40个国家和地区，对，包括欧洲的那些有名的国家，西班牙、法国，对，然后还有美国、英国等，还有我们国家的中国台湾地区，对，也是引进了这个作为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的一部分。对，但是这个选题呢，我们是很早就开始做准备的，也有一部分是向我们亲爱的祖国致敬。另外呢，我们还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虽然今年是主题出版年，虽然它只是一个少女的日记，但是我们觉得整个莲娜日记反映的是一个整个世界，包括全人类都关注的一个话题，就是战争与和平。对，因为战争其实这个元素是一直存在的，但我们希望和平也是一直存在的。另外就是我们现在当今图书出版界的一个追求畅销化、娱乐化的一个趋势上，我们希望能推出一个比较有质量感，包括主题是比较沉重的那种，比较稳重的一本书。对，所以选择了这个主题。
1: 刚才我们说到了这莲娜日记呢是比较沉重的一个主题，因为谈到了反法西斯战争嘛。
0: 对对对，我们就希望比较能够让大家有一个深刻反思的一个反思人性的机会。
1: 刚才呢我们说到的其实也是莲娜日记这本书的一个特色啊。如果和其他战争题材的图书相比，那么这本书的特色还有哪些呢？
0: 这本书的特色的话其实是一个角度的问题。对，现在市面上包括一般的纪实文学都是从一个后人的角度，作为一个第三者，从我们现在的这个角度来回望过去的一个历史片段。对，包括战争也好，包括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也好，但是这本莲娜日记呢是实实在在的在当时的一个少女正在经历战争的时候写下的。所以其实包括如果说我们现在的一些纪实文学是一种总结性的文学的话，其实这本莲娜日记就是实实在在的记录他当时的一些所见所闻的感受。对，因为在写日记的时候，莲娜其实是不知道明天的日记应该是怎么写的。对，对他来说其实整个过程是一个现在进行时，而不是我们其他的纪实文学包括的那种过去的一种形态。对，所以我们整个日记是随着他一起成长的，我们可以在日记当中看到他的一个恐惧也好，他的一个充满希望的那种感觉也好，都是他的一个完美的再现了他当时的一个状态，就像我们现在比较流行的复仇者联盟里面的美国队长，就相当于保存了那一部分记忆，封存了70年，然后我们现在打开它，但是现在打开的还是当时的一个记忆。
1: 可以说啊，特别真实的还原了当时列宁格勒保卫战这场战争的残酷性。
0: 对，
1: 那么也展现了就是人类即便是在这样的一场残酷的战争当中，也不放弃和平，放弃生存的这样一些希望。
0: 对，不放弃希望，这是一个永恒的主题吧。
1: 谈到了这本书啊，《莲娜日记》对于我们很多中国人来说啊，它是一本新书。但是我谈到另外一本日记啊，叫做《安妮日记》，可能不少的朋友都非常熟悉。《莲娜日记》刚才我们说了，谈到的是原苏联的一个小姑娘莲娜呢，她记录的 列宁格勒保卫战当中的一些自己的感受，而另外的一本《安妮日记》啊，谈到的是在二战期间啊，一个犹太小姑娘安妮，她和她的一家人啊，为了躲避当时的德国法西斯的这种屠杀，那么他们的一些记录。
0: 对，
1: 而很多朋友都特别记忆犹新的就是《安妮日记》当中说到的啊，他们白天呀不能够开窗，晚上不能开灯，天天说话呢只能是低声细语，一个月都不能够洗澡，食物呢又是日渐短缺。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呢，他们仍然是一丝不苟的坚持着正常的生活。那么这样的一个日记其实和我们今天说的《连大日记》特别相似，都是少女写的
0: 少女的日记。
1: 就这本《安妮日记》来说呀，不少的朋友其实有一些争论，争论点就在于《安妮日记》到底是不是真的。
0: 对，我也是听说了这些争论，对对对，确实是有争议的。但是《安妮日记》这个，它的真伪我确实是不方便说，对，来判断。我只能说，只有那些受到极度关注的，然后具有极大的影响力的作品，才能有这种争论。对。
1: 所以我们今天就来关注啊，这本《连娜日记》。那么这本日记、这本书当中记录的这些内容和这些情节是真实的，还是说是有一部分虚构的呢？
0: 连娜这一部分，连娜这个我们的《连娜日记》呢，其实是可以认作是真实的。对，是真实的，因为包括我们书的后边有一个后记，就是他的后来发现这个日记的发现者，也有写了一篇日记，是关于他是如何找到莲娜这个人的。不像安妮，莲娜是活到了1991年，就是他是整个经历了整个的战争，包括战争之后胜利之后，他也是活了下来。对，所以我们其实能找到莲娜生活的点点滴滴。然后后期的生活也保证了这个人物是真实的。然后他写到的战争期间的一些事情，其实整个列宁格勒战争期间是不只有一个莲娜日记的，还有一些其他的历史片段，包括有一些小的日记片段是能找到的。然后另外一些是有他的一些报道，也是可以当做这本日记真实性的佐证吧。对。
1: 我们刚才既然谈到了《安妮日记》啊，在这儿呢也把这样的两本书跟听众朋友们做一个简单的对比吧。那么谈到了《安妮日记》，写的刚才已经说到了是一个犹太小姑娘她的一些记录，但《莲娜日记》呢，她呢是一个以前的原苏联的小姑娘的这样的一个记录啊。很多朋友都觉得《安妮日记》已经把这个战争的残酷性啊反映得非常充分了，但如果大家翻看一下《莲娜日记》，大家就会发现啊，在《莲娜日记》当中所反映出来的战争的残酷性可能要比《安妮日记》更加的强烈。咱们就先来说一说这食物方面吧。
0: 对。
1: 那么在《安妮日记》当中啊，谈到的食物呢是日渐的缺少，
0: 对，
1: 但是也能基本上维持这个一个人的
0: 维持生计的那种，
1: 对，
0: 能生存其实。
1: 对。
0: 对，
1: 一天所需要的这样的一个食物量，但是到了这个《连娜日记》。那已经不是说维持人的生存的食物量了。
0: 对对对，因为整个列宁格勒市它是为期了872天，对，相当于是快3年了。这3年当中，整个城市是与外界隔绝的，基本上是断了他们的食物供给。对，所以城内的一些所剩的食物是不够他们吃的。然后政府就开始分配一些每日的用量。
1: 对，
0: 相当于莲娜每天吃的用量是我们这本书的1/3
1: 重量，
0: 这么多是够他吃一天的，所以整个当时的一个饮食情况是非常糟糕的，他们后期就基本上没有什么可吃的了，就开始吃陪伴了他们很多年的宠物，对，小猫小狗，到最后连小猫小狗都没有吃了，就疯狂的喝咖啡拌很多很多水，然后就灌水，开始吃一些工业胶，因为那些工业胶里面有一点点肉的味道。对，
1: 实际上就是实在已经没有什么可吃的了。
0: 对，
1: 我们刚才谈到的是和安妮日记做对比，这是食物方面，咱们再来说一说战争啊，真正的这个战场的情况。那么在安妮日记当中呢，他们实际上是在德国居住，为了躲避德国法西斯的屠杀，所以他们只能够是在他们当时家里面的一个后院，那么静悄悄的啊生活。但是 并没有炮弹每天在他们身边爆炸。而在琳娜日记当中，大家也知道啊，这个列宁格勒保卫战有多么的惨烈，可以说吧，那座城基本上已经被当时的这个法西斯轰炸了不止一遍两遍，而是很多遍。
0: 对，
1: 那么这样的一个残酷性，我们来听一听海燕她的感受。
0: 整个围城期间呢，德军在列宁格勒投射了超过10.7万的一个燃烧弹和炸弹，发射了超过15万枚的炮弹。可以这么说，列宁格勒平均每平方米遭受480枚的炮弹。根据莲娜日记呢，它最多的一次是10几次一个晚上的空袭，对，基本上是没有办法睡觉的。他说他在日记里面写道，他整个晚上睡觉都是穿衣服睡的，以便及时随时能跑出去。对，然后死亡人数可以说是不计其数，64.1万到150万不等，死了大片大片的人。
1: 海燕，你作为编辑啊，是怎样考虑的保留前面就是莲娜在战前的那些生活的记录这么多的篇幅呢？有没有什么自己的想法要跟听众朋友一起来交流的呢？
0: 是这样的，莲娜日记虽然写的是他在列宁格勒围城战役期间的一些战争的所见所闻，但其实更重要的是，它是一本莲娜自己的生活日记，包括了他战前的这部分，一些小心思、学校的生活、小伙伴的一些互动，还有他暗恋的男生啊这些小情怀，对。但是在战争开始的那一天，所有前面美好生活都结束了，战争就突如其来的来了。然后就摧毁了他原有的所有的生活。我保留这一部分战前的元素，就是因为想要让大家，让读者朋友们更能真实的体会到战争的一个残酷性，然后作为一个前后的对比来看一下莲娜的生活是怎么一步一步被战争摧毁的。对，因为战前她就是一个无忧无虑的小姑娘，其实最大的烦恼也就是考试不及格呀，然后遇到喜欢的人但是说不出来呀，然后就一直想自己为什么这么内向。但是他有一篇就写到空袭突然开始了，他跟他妈妈就觉得这个要怎么来应对，完全不知道怎么应对。之后所有的一切都变了，他的生活里面就是有不断的有人死去，然后天天的空袭导致饮食和饮水各方面都特别缺，导致他们所有的生活都不能如平常一样如常的进行。然而战前呢，其实我们的莲娜其实是对于德国文学是非常感兴趣的，包括德国文学、德国民谣，她不仅仅是在学习普希金的一些诗歌，也在学习德国语言文学。对，但是然而这场战争就导致她的整个世界观发生了变化，因为她以前一直在学习的东西现在变成了她的敌人，对，正在摧毁她生活中的一切。对，这一点我觉得一个战争对于一个少女的摧毁是非常强大的。
1: 另外我想啊，读者朋友如果细细的读了这两部分，也就是战前的莲娜和战争过程当中的莲娜，会发现战前的莲娜啊，可以说就是一个小姑娘，而在战争当中的莲娜还是这个人记录的日记，我们就会发现，哎呀，怎么莲娜一下成大人了，这样的一个飞速的成长，在这个两部分当中大家也能够有一个特别明确的对比。
0: 对，仅仅是一年时间，1941年5月到1942年5月是整个这个莲娜日记所写的内容。对，1941年5月的时候，她关注的还是她的一些小心思小情怀，等到1942年5月的时候，他已经失去了他所有的亲人，整个家里面就只剩下他一个人是活下来的，而且他不是特别确定自己能活下来，但是觉得是有希望的，他就开始关注他自己未来的生活，就开始规划，已经不在乎为了与同学伙伴的这种小摩擦烦恼，已经开始烦恼整个的人生，然后整个祖国的未来，对，开始迅速长大。但是这一切的变化只发生在短短的一年里面，12个月都不到。
1: 现代出版社在出版了这本《莲娜日记》的同时啊，还推出了青少版的《莲娜日记》这个事儿，赵海燕非常清楚，是吧？那跟我们大家来说一说吧，这两版的《莲娜日记》有什么区别吗？而且为什么要再推出青少版的《莲娜日记》呢？
0: 青少版是我们想针对青少年而推出的一个版本，相对于成人版来说，青少版是删掉了一部分，包括太血腥、太残酷的一些场面，包括他们要吃掉他们的 小猫小狗宠物，对，还有一些空袭的壮烈的这种惨烈的画面是删掉了一部分的，嗯，就是更加符合现在青少年的欣赏能力。
1: 也就是说青少版的莲娜日记实际上是我们这成人版的莲娜日记的一个删减版，
0: 删减版，
1: 避免

0: 孩子们看完以后造成的那种心理创伤，
1: 对对对对，
0: 太严重。
1: 嗯，因为实在是太残酷了。另外，这两本书的封面是不一样的，它的书的薄厚程度也是不一样的，因为针对不同的人群，我们对他们的对读者的阅读习惯和阅读能力做了一些调整。
0: 刚才说到了啊，《莲娜日记》有成人版的，还有青少年版的。
1: 对。
0: 那么你个人认为啊，这个青少年版的《莲娜日记》适合是一个什么样的年龄？

0: 是吧？
1: 对，我觉得是高中的读者朋友们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一个阅读的审美能力，我觉得是可以接受成人版的莲娜日记。
0: 莲娜日记是一本引进版的书啊，前面我们也已经说过了，在全球40多个国家地区都出版发行了。那这个青少版的莲娜日记也是同样的一个情况吗？
1: 青少版不是的，青少版只有我们自己推出了，只有中国才有。对，因为我们考虑到在国外它其实是作为一个纪实文学，作为一个对战争的回忆文学来定位的，但是我觉得作为国内的读者，小朋友们也是有必要知道这个战争和和平的一些内容，所以特别跟版权商商议，我们做了两个版本。
0: 韩燕，咱们就是说这本书当中给你印象深刻的一些内容，那么首先要跟听众朋友们谈到的是哪些的内容呢？
1: 纵观整本书啊，其实它给我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都是跟饮食有关的，因为它饮食缺乏的实在是太严重了。就大概有三个地方我觉得特别让我印象深刻，一个是他的宠物猫，他们一家三口人，一只宠物小猫吃了10天，就是已经缺东西缺到那个份儿上了。然后还有一个是他的奶妈，在书里面莲娜管叫他的奶妈叫阿卡。阿卡快要死的时候，就临去世的时候，莲娜是就会觉得阿卡是一个多余的人，因为他已经不能动了，但是他的粮票还在有，所以他是希望莲娜是希望他的阿卡能早点去世，这样他的粮票就可以只有两个人来分了，就因为每个人都一张粮票嘛，所以三张粮票，但是只有两个人来分。写完这一段之后，紧接着莲娜就写道，我怎么会变成这样的一个人，怎么会写出这样的一段话，简直是太残忍了。就是整个战争的残酷把人逼到一个没有人情味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程度。对，第三个让我觉得比较有印象深刻的是他妈妈去世的那个片段，他妈妈已经是虚弱到不能走路了，就只能闭着眼睛躺在床上，周围的邻居不停地来看他，但是也没有吃的，因为大家其实是知道他是饿的，但是确实没有吃的，只能是送给他咖啡，然后加很多很多很多的水，然后就灌进去，就让他维持一个饱腹感。但是他妈妈最终是去世了，而且是莲娜在日记里面写到说，在他不知不觉的时候他妈妈已经去世了，而整个过程他是没有知觉的，他就坐在妈妈的床旁边，但是没有发觉到他妈妈已经去世了。
0: 刚才呀，海燕说了他的几段印象深刻的记录啊，和吃的都是有关系的。在书中呢，其实也有这样的一些相应的段落，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先来说一说刚才谈到的那个阿卡，他的应该就是他的家人吧，一起陪伴了他这么多年的家人，他的这样的一个描述。莲娜是这样写到的，说真的，如果阿卡死掉了，情况会好些，对他、对妈妈和我都是。目前我们得把食物分成三份，但是如果阿卡死了，我就能和妈妈对半分了，阿卡不过是张没用的嘴而已。我不敢相信自己怎么能写出这样的话，但是我觉得现在我的心已经硬如铁石了。今天的读书俱乐部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是刘莎，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再会。
2: FM97.9 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97.9 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3: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

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碎，早已经枯萎的玫瑰，看得久了会伤悲。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3号，星期四，农历7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共同参观大埃及博物馆；
1: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
2: 习近平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座谈会在京举行，全国多地举办形式多样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弘扬传承伟大抗战精神。
2: 国新办举行“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体育事业发展总体部署重点任务和发展目标。
1: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核心区现场搜寻工作有序开展。
2: 台风沙德尔第三次登陆我国，福建、广东等地应对强降雨影响。
1: 伊朗打击美军基地，特朗普威胁称随时准备再袭伊朗。
2: 世界气象组织警告，厄尔尼诺将发展为超强级别。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开罗报道。当地时间9月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埃及总统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陪同下参观大埃及博物馆。吉萨高原上，绵延千年的金字塔群同气势恢宏的大埃及博物馆遥相辉映。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博物馆时，塞西夫妇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展厅，在拉美西斯二世雕像前合影，听取对博物馆和古埃及历史的介绍。两国元首夫妇乘扶梯上行，饶有兴致地欣赏精美雄浑的石刻造像、铭文柱石、神庙尖顶，然后在观景台前凭窗远眺金字塔群。两国元首步入图坦卡蒙展厅，观赏法老王座、黄金面具、皇家战车等珍贵馆藏。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和世界遗产大国，两大文明跨越时空，持久双向奔赴，不断书写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篇章。双方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共同推动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塞西感谢习近平主席在大埃及博物馆去年开馆时致信祝贺，表示古埃及文明和中华文明都拥有的包容并蓄、多元共生的特质，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理念高度契合，埃方愿同中方密切人文交流，推动文明互鉴，让世界更加和谐包容。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9月2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离开开罗时，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机场送行。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本台消息，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座谈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艰苦卓绝的伟大战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以巨大的民族牺牲为拯救人类文明、保卫世界和平做出了重大贡献。 座谈会上，中央统战部、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负责同志和抗战英模部队青年官兵代表、青年学生代表先后发言，阐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伟大意义，表达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的决心、信心和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崇高愿望。
2: 今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全国多地举办形式多样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铭记抗战历史，缅怀革命先烈，弘扬传承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辽宁省沈阳市，九一八历史。

0: 物馆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结合馆内2400余件珍贵文物、历史照片与影像资料，通过918之夜、真相、我的父亲杨靖宇、八女投江等抗战记忆动人故事的沉浸式宣讲，为参观者再现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地下党员、抗联将士、东北百姓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壮烈篇章。918历史博物馆社教部副主任纪明：
1: 这不仅是我们对伟大抗战精神的集体传承，更是让我们的家国情怀以及我们民族的气节扎根在人们心中。
2: 今天上午，在位于江苏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约500名社会各界人士出席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活动。活动现场，小号手们昂首吹响嘹亮的胜利号角，随后歌曲《山河》在胜利广场上唱响。南京小庄学院音乐学院行知合唱团学生姬子怡：
3: 这首歌曲不只是一首抒情歌曲，它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这份传承提醒我们，今天安稳美好的山河是无数先烈用牺牲换来的。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需要铭记历史，代代相传。
1: 在陕西延安市，大批游客怀着崇敬之心走进延安革命纪念馆。展厅内，一幅幅珍贵的历史图片，一件件饱经沧桑的革命文物，全景式再现了中国人民14年艰苦卓绝的抗战历程。游客林慧：
4: 我觉得我们今天的这个和平来之不易，我们更要珍惜。今后我还要带我的孩子们来一起来感受我们这个伟大的中国和伟大的时代。
5: 在江西南昌市，司法工作者、师生代表和社会各界人士走进梅汝敖故居，向梅汝敖先生雕像敬献花篮。1946年，梅汝敖代表中国出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参与了举世闻名的东京审判。南昌市民胡文清：
6: 我觉得我们更需要记住先辈们的付出，让孩子们也知道当年的这段历史，更加珍惜我们现在的生活。
7: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体育事业发展总体部署、重点任务和发展目标。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8: 本次发布会系统公布了“十五五”时期体育强国建设的总体蓝图。明确到2030年，我国体育事业发展将实现质效双升，全面提质增效。国家体育总局局长高志丹表示，到2030年，全国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稳定提升，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便捷优质的健身服务。
9: 到2030年，实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实施群众运动空间扩容计划和群众身边小而美的场地设施建设工程，丰富群众的赛事活动，构建多样化的群众体育赛事活动体系，加大对城超、村超等群众喜闻乐见的赛事活动的支持的力度。
8: 在竞技体育领域，我国将持续夯实青少年体育后备人才基础，完善科学训练体系，强化科技赋能，体育训练备战，扎实推进三大球振兴发展。高志丹强调，要完善竞技体育新型举国体制。
9: 十五时期，努力保持获世界冠军数量位居世界前列的地位，在洛杉矶奥运会、阿尔卑斯山区冬奥会等世界大赛上再创优异成绩。
8: 体育产业方面，未来5年，我国将持续壮大体育产业规模，推动体育消费提质扩容。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经济司司长杨雪东介绍：
10: 我们将紧紧地锚定2030年体育产业总规模实现7万亿元的这个目标，聚焦好办又好看，深耕赛事经济。
11: 工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0部门近日联合印发《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十五五”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规模以上中小企业人均营业收入累计增长15%左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2: 根据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中小企业营业。

0: 收入、资产总额保持稳定增长，劳动报酬和劳动生产率稳步提高，创新发展能力显著增强，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研发费用内部支出年均增长8%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达到2.2万家，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达到600个。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说，
1: 数字化、绿色化水平加速跃升，打这一批
0: 保障目标实现，规划从稳企业、稳就业，强化企业培育，加快数字化、绿色化发展，推动协同融通发展，强化生产要素供给，健全服务体系，强化法律政策保障等方面，明确了七大重点任务，同步设置七大专项工程或行动，围绕优企梯度培育、质量品牌标准能力提升、数字化转型、产业集群能力提升、融资促进、人才服务、公共服务能力提升等重点领域细化配套举措，为各项任务落地见效提供支撑。
2: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表示，今年暑期入境消费掀起新一轮热潮，欧洲等地来华避暑游客大幅增长，越来越多的国潮品牌、智能产品进入外国游客的必买清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今年暑期，中国游、中国购持续火热，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来中国购好物、品美食、赏美景、观展演，感受购在中国的独特魅力。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七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2636亿元，同比增长27.8%，办理离境退税的境外旅客数量同比增长3倍以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黄玲表示，欧洲等地持续高温带动来华避暑游客大幅增长 ，ChinaCool 在海外社交平台走红。
4: 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入境游排名前20的客源国和地区中，欧洲国家占30%。订单同比增长275%，门票订单增长超20倍，一些宝藏小城备受青睐。暑期飞往新疆伊宁、西藏林芝的外国游客同比增长6倍以上。
3: 黄玲还透露，当前越来越多的国潮品牌、智能产品进入外国游客的必买清单，比如上海定制以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需求的产品设计制作为亮点，覆盖服装、珠宝、腕表、眼镜等领域，不少外国游客专程前来定制，占比超50%。折叠手机、 AI 眼镜、智能手环等智能产品成为外国游客新宠。
4: 下一步我们将会同各部门、各地方进一步抓好相关政策的落地实施，更好优化入境消费环境，让外国游客在中国消费体验感更佳，获得感更强。
5: 国家消防救援局等7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工作方案，部署在全国开展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行动，力争用5年左右时间提高全民消防基本技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国家消防救援局新闻发言人、消防监督司副司长王天瑞表示，
6: 面向广大民众采取深化宣传武进，设立消防体验场所，发动网格员、保安员、燃气维修员上门入户宣传等措施，普及消防的基本知识。我们呢，不要求大家都成为专业的消防员，而是普及实用管用的消防的基本技能，做到一学就会，一用就灵，确保入脑入心，遇有紧急情况下意识地做出正确的反应。
2: 方案提出，聚焦单位消防安全责任人、管理人和消防控制室操作人员等重点人群，开展灭火器、消防卷盘、室内消火栓、防烟面具等实操实训，增强见火不慌、抬手就灭的意识，培养小火会用灭火器、大火会用消火栓的良好习惯。王天瑞表示，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需要

0: 传染病传播的风险。国家疾控局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开学季传染疾病防控、适龄女童免费接种 HPV 疫苗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 疾控部门监测数据显示，目前全国新冠疫情已经连续三周下降，流感疫情处于较低流行水平波动，但开学季受人员集中、环境转换、作息调整等因素影响，流感、诺如病毒感染、手足口病等学校常见传染病疫情风险有所上升。中国疾控中心学校卫生中心主任医师郭鑫提醒，中小学校、托幼机构要加强日常检查，注意防范诺如病毒感染。
2: 诺如病毒的传染性极强，要落实晨午检，发现呕吐、腹泻的孩子要及时隔离，通知家长带孩子去就医，并且要做好登记。
1: 自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以来，全国正在对符合条件的适龄女孩推进免费接种工作。国家疾控局卫生免疫司副司长费佳透露，截至目前，全国已经有520多万名适龄女孩完成了首剂接种，整体工作进展顺利。
2: 全面开放周末疫苗接种服务，开学后在学校设立疫苗接种专场、临时接种点，推行一地一策、一校一策精准服务模式，灵活安排接种的时间和接种方式。
3: 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核心区现场搜寻、善后处置等工作有序开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泥石流灾害核心区，穿防护服、戴口罩的官兵提取泥土样本，送往临时驻地专门设置的帐篷检测点。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卫生防疫分队拉姆次人介绍，
5: 进行了一个微生物学的检测，以及实验室的21种病媒微生物、23种呼吸道病原、32种的肠道病原进行一个病原型的检测，然后为下一步的疫情防控或者说一个病原监测的风险提供一个依据。
4: 应急救援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西藏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伟表示，救援人员正在核心区域分区搜索。
6: 目前呢，核心区域泥石流堆积物的平均厚度有4米多，最高的达到了16米，表层覆盖了大量的巨石和淤泥。一方面呢，是要在前期搜寻的基础上，利用专业的仪器设备进行深层次的搜寻，尽最大的可能发现遇难者的信息。另一方面呢，是要对口岸的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重点区域进行重点搜寻，对发现的遗体及时转运、识别，并做好后续的善后工作，对发现的遗物仔细的甄别归集、规范移交。
4: 根据应急管理部与交通运输部应急联动工作机制，路基箱等道路保通加固关键装备已经运抵吉隆抢险救援现场，可以在泥地软土上分散压力，防止重型装备下陷。
0: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今天早上在福建省漳州市漳浦古雷沿海第3次登陆，受其影响，福建东南部、广东东部局地有特大暴雨，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群众转移安置、隐患排查、抢险排涝等各项工作正有序展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福建沿海和南部地区出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目前福建漳州、福州等多地已启动三停一休，也就是停工、停产、停课休市。在福州市永泰县清凉镇村尾村，当地镇村工作人员迅速将危险区域人员转移至村里的避灾安置点。永泰县清凉镇党委宣传委员郭佳玉介绍，
8: 我们目前已经转移了3户9人到避灾点，大多数都是留守在村里的老人，有一些还有点腿脚不便。我们还给群众提供了泡面、面包、水、毛巾等日常生活用品，让他们能够安心安置在这里。
7: 持续强降雨还导致漳州市东山县铜陵镇七星路部分路段出现严重积水。东山县消防救援局工作人员刘栋介绍，消防救援人员已对积水路段的排水管网进行疏通。

0: 安全出行。
1: 受台风强降雨影响，广东东部部分县市低洼地区发生内涝，潮州市饶平县紧急转移群众超过7000人，全县540个县镇村三级应急避险场所全部开放。在饶平县浙林镇，150多名在建工地工人今天早上被分批转移至临时避险场所，并得到妥善安置。饶平县浙林镇党委委员林康杰：
2: 我们镇村两级应急队伍24小时在岗待命，对地质灾害点、低洼地带、在建工地等重点区域持续的开展拉网式巡查，发现险情第一时间处置。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等4部门近日印发通知，公布第二批32个全国零售业创新提升试点城市名单。试点侧重方向包括一店一策场景化改造、供应链提升、数字化赋能、多元化创新等。
4: 平陆运河今天举行船舶通航全要素综合演练，为即将正式通航做准备。本次演练集结14家单位、20余艘船舶，对船舶通航组织及各项运行保障工作开展实景模拟。
3: 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今天在天津揭牌成立，助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京津冀高水平对外开放。
4: 自然资源部第二海洋研究所于8月10号到31号在我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了海洋地球物理综合调查，以全面了解我国管辖海域基础地质与海底构造特征，服务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建设。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伊朗方面3号消息，伊朗当天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科威特和阿联酋境内的美军基地。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不会持续太久，但美方随时准备对伊朗再次发动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刘洪凯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3号，伊朗军队发表声明称，军队于当天上午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国位于科威特的艾哈迈德贾比尔基地的卫星通信系统、装备仓库和战斗机机库，并造成人员伤亡。此外，军队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国位于阿联酋的敏哈德基地的雷达系统等设施。在霍尔木兹海峡方面，当地时间2号，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更新了违规船只的名单，新增11艘船舶，被列入名单的船舶总数增至57艘。伊朗方面称，被列入名单的船舶今后通过海峡时可能面临罚款、扣押或货物被没收等措施。美军中央司令部2号稍晚些则通报称，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86艘商船改变航向，13艘商船丧失了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尽管这两天美伊又重新回到了交火状态，美国方面却表露出了希望控制战争烈度的意愿。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表态称，他不认为最新一轮对伊朗军事行动会持续太久。多名美国白宫官员当天表示，美国政府希望至少在11月中期选举前避免美伊战争进一步升级。知情人士称，副总统万斯、国务卿卢比奥等高级官员目前都支持让冲突在未来2个月内保持相对安静，中期选举后再重新评估是否采取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3: 本台消息，世界气象组织3号发布公报说，厄尔尼诺事件已确认出现，预计将在数月内增强为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对全球降雨和温度模式产生重大影响，导致极端天气风险上升。公报说，受热带太平洋异常温暖的海洋条件推动，此次厄尔尼诺的强度可能在今年年底达到顶峰，且该事件持续至2027年2月的可能性极高，接近100%。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公报中警告说，海表温度持续升高，气温不断攀升，世界已进入极端天气危险区。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绍洛说，此次厄尔尼诺十分异常，需要做出超长的防备和应对。联合国环境规划署2号发布报告说，全球升温幅度在未来数年超过1.5摄氏度阈值恐难避免。报告呼吁采取措施，限制升温超出该阈值的幅度和持续时间，推动其尽快回落至1.5摄氏度以内。目前，最乐观的预测显示，

0: 全球升温幅度达到峰值时，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高出1.8摄氏度。
1: 其他国际消息，9月3号下午，中国对尼泊尔第三批紧急援助物资由中国空军运20大型运输机顺利运抵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10名法医鉴定专家作为中国对尼泊尔第四批援助专家随机抵达。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3号10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252人，另有4875人失联。
0: 美联储2号发布的最新褐皮书显示，自7月初以来，全美经济活动温和增长，但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等少数项目。此外，通胀压力依然顽固，能源价格上涨、政策变化和国际冲突等因素带来更大不确定性。
1: 欧洲债券市场近日持续承压，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等主要经济体长期国债收益率明显走高。分析人士认为，通胀反弹强化欧洲央行加息预期，欧洲部分国家财政压力加剧，全球资本重新配置等多重因素叠加，共同推动此轮欧洲国家长期国债收益率上行。随着债券价格承压，欧洲各国政府未来新发债券的融资成本可能进一步上升。
0: 荷兰中央银行2号公布，该行今年3月至8月将大约86吨黄金储备从美国纽约和加拿大渥太华转移至英国伦敦，以分散风险，做好危机应对准备。
1: 美国联邦调查局2号说，正对暗网上出售大量美国和加拿大驾照信息一事展开调查。据了解，如果这一事件属实，将可能是北美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政府签发身份证件泄露事件之一。
0: 美国明尼苏达州最大城市明尼阿波利斯市2号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据当地媒体报道，枪击已至少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3人死亡，以及包括2名警察在内的5人受伤。
1: 匈牙利国家气象局2号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8月，匈牙利全国平均气温达24.9摄氏度，较1991年至2020年的常年同期平均值高出3.7摄氏度，创下该国自1901年有记录以来的单月最高气温记录。高温还伴随着严重干旱。数据显示，匈牙利全国多地8月的降水量创下1901年以来同期新低，南部大平原部分地区甚至不足5毫米。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黄天卓、演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听见奋进的力量。
3: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5: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6: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7: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8: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二十五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0: 郭震，字元震，唐代魏州桂乡人。少年时在太学读书，胸怀大志，崇尚简约，仗义疏财，以侠义之名闻之于世。
1: 义之所在，不顾于权，不顾徐利，举国而与之，不畏改世。
2: 老师，元振有什么事吗？
3: 老师，今天上课的时候您讲到义，义之大者为国为民，如果学生今后做不了官，如何为国为民呢？
0: 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
3: 学生明白了，做人但求无愧于心，做好自己的本分，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帮助身边需要帮助的人，这也是义的表现。
0: 你能够明白这个道理，为师很欣慰。
3: 多谢老师。
4: 老师心事重重。
3: 老师，您有什么事吗？学生愿意为您效劳。
0: 为师有一个远房亲戚染上了风寒，已经病入膏肓，为师苦于无能为力。
3: 学生家乡生长一种百灵草，用它来做药引，无论多么严重的风寒都能医治。
0: 可为师那个亲戚最多只有十天的寿命。
3: 老师放心，十天之内学生一定将百灵草带来这里。
0: 此事人命关天，你一定要在十日之内将百灵草带到。
3: 学生明白。
4: 十日后，元振和书童于夜色中急急赶路。
5: 公子，这不是回京的路。
3: 这条路是近路，咱们采药的时候耽误了时间。我答应了老师，十日之内一定赶回，日出之前我们一定要赶到太学。
5: 哦。
4: 这时他们听到一些奇怪的声响。
5: 公子，我听到一阵很奇怪的声音。
3: 我也听到了，声音好像是从前面发出的。
5: 公子在那边。
4: 原来是一位书生想要上吊，自寻短见，情势危急，
3: 快救人。
5: 哦。
3: 不要往下拉，会勒死他的，往上。
5: 哦。
4: 元振和书童一起救下了书生。
6: 我死了吗？
5: 你没有死，我家公子救了你。
6: 我没有死。你们为什么要救我？让我死掉算了。
3: 兄台，不要这样，凡事都有解决的办法，人死了只会让亲人伤心，于事无补啊。
6: 小兄弟，我半生无所作为，生前不能够孝顺父母，如今父亲去世，连为父亲购买一具棺椁、挑选一块福地安葬的能力都没有，我有何面目活在世间？
3: 兄台不要难过，埋葬令尊需要多少钱，我送给您。
6: 您送给我？
3: 嗯。
6: 小兄弟的好意我心领了，在下虽然不孝，可祖上都是书香门第，我不能随便找一处地方就将先父埋葬，这对先父太不敬了。
3: 这是50两银子，你拿去为令尊挑选一块福地妥为安葬吧。
6: 这么多钱，在下如何能够接受？
3: 视诸父如视父，对待尊长理应像对待自己的父亲一样孝顺恭敬。令尊不幸去世，我们做晚辈的让尊长入土为安是应该做的事，兄台不要推辞了。
6: 这大恩大德让在下如何报答？
3: 人生在世，谁都会遇到危难，尽己所能助人脱离危难乃是做人的本分，谈什么报答？
5: 公子，咱们不是要在日出之前赶回京城吗？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3: 兄台，我还有要事要办，这钱您收下，咱们后会有期。
4: 放下钱，元振和书童继续赶路了。
6: 恩公，您尊姓大名？您的大恩大德，我一定报答。
7: 区区小事，不足挂齿，咱们有缘再见。
5: 公子，您和那书生只是萍水相逢，没必要给他那么多的钱。
3: 那位公子对亡故的父亲一片孝心，可见是个孝子。孝子遇到危难，我们怎么可以袖手不理呢？
5: 您不怕他说的不是实话？
3: 做人要胸怀坦荡，怎么可以随便怀疑别人？就算他说的不是实话，我只不过少了50两银子。而如果因为我们怀疑他，不去理他，让他的父亲不能及时安葬，会让他终生痛苦。这期间孰轻孰重，你自己考虑。
5: 公子，我错了。
8: 静儿。
4: 书童静儿脚底打滑，跌下山坡。这边老师着急地等待元振的消息。
6: 老师，我回来了。
9: 你答应为师十日之内赶回，为何现在才到？
6: 学生在路上遇上一些事情。
9: 还有什么事情比人命更重要吗？
6: 这
9: 凡出言，信为先，做人要言而有信，这是做人的根本之一。就因为你的失信，使一个人丧失了性命，你知道吗？
6: 老师，
9: 不要叫我老师，从此以后你不再是我的学生。
6: 老师，
4: 老师把大门紧紧关闭，元振怅然若失。无奈之下，元振来到太学附近的小树林坐坐，他心神不宁地坐在小河边发呆。
5: 公子，该吃饭了。公子，您已经一天没吃饭了，吃点吧。
6: 我吃不下。
5: 就算您被严师伯赶出师门，您也不应该折磨自己啊。
3: 我3年前来太学读书，一心想学古圣先贤的学问，好不容易拜在老师门下，刚刚有点成就，就被老师赶出师门，我今后该如何是好？
5: 严师傅不收您，您可以再拜其他师傅为师啊。太学那么大，又不是只他严师傅一个老师。
3: 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做学生的怎么能够随便改投其他门下？
5: 严师傅现在已经不是您的老师了呀。
3: 在我心里，他永远是我的老师。
5: 可是在严师傅心里，他已经不把您当学生了。
3: 无论如何，我也要恳求老师重新收我入门。
5: 公子，您要去哪儿？
4: 夜很深了，元振依旧在太学门口长跪不起。
5: 公子，你已经跪了足足2个时辰，咱们还是回去想想其他办法吧。
3: 要回去，你自己回去。师父不肯原谅我，我绝不离开。
6: 老师，元振师兄已经在外边跪了2个多时辰，您就出去见见他吧。
9: 为师已经将他赶出师门，你就让他回去吧。
6: 老师，
9: 为师心意已决，无需多言。

0: 您还是先回去吧。多谢师弟关心，师父不见我，我绝不回去。
1: 师兄，您这又是何必呢？
0: 两年来，我一直跟随老师学习古圣先贤的学问，老师就像我的父母一样，我不想离开老师，也不能离开老师啊。
1: 这，
2: 此刻天气阴沉，雷电频仍，看样子要下大雨了。
1: 师兄，快要下雨了，您还是先回去吧。
3: 是啊，公子，先回去吧。
0: 我不回去。
2: 瓢泼大雨倾盆而下，老师打开了大门。
1: 老师，
4: 不要叫我老师，你已经不再是我的学生。
1: 老师，学生知错了，您原谅学生吧。
4: 平日里夸夸其谈，到了紧要关头却言行不一，巧言令色，嫌疑人。你让我如何原谅你？
1: 老师，学生没有忘记对您的承诺，只是在途中

0: 秘诀，无需多言，老师。韩林带他们到屋内去避雨，等雨停了，送他们离去。
1: 是。袁振带着书童在街上撞见了那天想要自杀的落魄书生。兄台，请留步。
2: 兄台，来起来。兄台，你怎么变成这副模样？
3: 恩公，我对不起你。兄台，你先喝点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我拿着恩公给我的50两银子，正准备安葬家父。 不料在收拾家父遗物的时候，发现了家父的遗书。遗书？遗书上说，我家五代祖先的灵柩埋葬在不同的地方。家父遗愿想让我挑选一块福地，将他老人家和五代祖先的灵柩一起安葬。可是要想完成家父的遗愿，这50两银子远远不够。我向同族的长辈借钱。
0: 他们都有心无力，无奈之下，我打算先将家父安葬，再想办法。不料，
4: 怎么了？
0: 不料我将恩公给我的50两银子遗失了。兄台，你不要难过，静儿将钱袋拿来。
5: 公子，您，
0: 静儿，拿来。
4: 是。
0: 兄台。
3: 这里有150两银子，足够安葬您祖上五代的灵柩。这我可怎么接受啊？
0: 兄台，您就收下吧。难道您不想完成令尊的遗愿？
5: 书生接受了袁振的150两银子，
3: 在下终身不敢忘记。
0: 这是我应该做的，我只是略尽绵力而已。
3: 请问恩公尊姓大名？我今后一定报答恩公。
0: 在下郭振。
5: 这是在下应该做的事情，谈不上报答。
0: 我一定会报答恩公的，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兄台言重了，还是快些安葬先祖吧。
5: 在下告辞。
4: 公子，您上次就是因为救他，才被严师傅赶出师门，您这次怎么还给他钱？
0: 这你就错了，他也是迫于无奈，我被老师赶出师门，只是老师的一时误解。
5: 我相信，迟早会水落石出，化解误会的。
4: 您不怕他骗您吗？
0: 不会，我相信他。您这么肯定？你不要再说了，我知道他是发自内心的。
1: 何来敲门声？袁振师兄在家吗？
6: 是袁振的同门师弟翰林。
1: 师兄，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老师肯再收我了。虽然老师没说，可现在有个机会，能让老师再收您入门。快说什么机会？
6: 10日后便是科考之期，只要您能取得好成绩，老师知道了一定会原谅您的。
1: 真的，当然是真的。这几天您准备一下，10日后我和您一起去考试。
6: 师兄，咱们师兄弟几个，您的才学最高。这次科考您一定能金榜题名。
0: 师弟过奖了，我才疏学浅，不敢苛求金榜题名。只要老师能够原谅我，我就心满意足了。
4: 公子，老爷听说您要参加科考，给您寄来了40万文钱供您使用。
6: 师兄，看来伯父对您这次科考寄予无限厚望。
0: 父母对我们的恩情。
6: 我们终生难报。
0: 时候不早了，我们出发吧。
6: 此时有人敲门，三人出去一看，还是袁振曾经帮过的那位书生，旁边还有一些讨债的壮汉。
1: 兄台，您这是？
6: 恩公，在下无能，请您再帮我一次。
0: 兄台莫慌，到底出了什么事情？您慢慢说。
1: 师兄，咱们快走吧。
0: 朋友有难，咱们怎么能袖手不顾？
1: 咱们还要去科考呢。
0: 师弟，稍等片刻，等我解决这件事，马上就去。兄台，您这是？
1: 我将家父的灵柩暂放在亲戚家，随后去寻找祖先的灵柩。谁知亲戚欠了他们的钱，他们扣了家父的灵柩，逼迫我还钱。我将所有的钱都给了他们，还是不够。
0: 是你亲戚欠了他们的钱，与你何干？
2: 小子，你到底还不还钱？
0: 我要把事情查问清楚才行。
3: 师兄，时间来不及了，咱别多管闲事了。
0: 我不能见死不救。
3: 那我先走了啊。
0: 也好，师弟你先去，我随后就到。
2: 小子，到底帮不帮他？
0: 帮，他还欠你们多少钱？
2: 10万文钱。
0: 好，我帮他还。
2: 啊？
0: 这里有40万文钱，10万文钱你拿去还债，剩下的30万文你拿去埋葬先人吧。
4: 袁振把40万文钱交到书生手中。
1: 谢贤公。
4: 此时官差来了。
2: 这群人聚众闹事，将他们抓去衙门审讯。
0: 关大哥，我还要去参加科考，这。
2: 参加科考到这儿捣什么乱？一起带走。
4: 袁振和聚众者就这样被一起带到了衙门，接受调查和问讯。
1: 幸亏大人是个清官，还我们清白。恩公对我的这份恩情。
0: 在下还要去参加科考，就此别过，兄台莫怪。
1: 啊！
4: 处理完此事，袁振马不停蹄地赶往考场。即便是这样，他还是晚了一步。等他到达贡院的时候，大门已经关闭了。见此情景，袁振手扶一棵大树，只觉得头晕眼花，天旋地转。
5: 翰林，你能够名列三甲，可见你学业有成，为师很是高兴啊。
1: 学生愚钝，都是老师教导有方。
4: 这时有人送给老师一封书信。
5: 翰林，国珍这次也去参加了考试，你知道吗？
1: 学生知道。学生岳师兄一起去的。
5: 你们可曾遇到一个藏赋的书生？
1: 我们当日的确遇到一个书生。
5: 这信上说，郭振为了救济那个书生，耽误了科考。当时你和郭振在一起，为何你没有耽误呢？
1: 当时时间紧迫，学生就……
5: 你怕耽误了科考时间，置那个落难的书生于不顾？
1: 学生，
5: 哼！你为了一己私利，不理百姓死活。如此不仁不义，当了官又有何用？
1: 学生知错了。
4: 连日来发生了一些事情，使袁振心力交瘁，他病倒了。
6: 公子，您不要再这样折磨自己了。
1: 我要见老师。
5: 袁振，
1: 老师是您？
5: 是我。
1: 您来看我？
5: 为师听说你为了救济一个落难的书生，耽误了科考。
6: 公子已经救济那个书生3次了，上次与您失约，也是为了救济那个人。
5: 这是真的。为师错怪你了。
1: 老师，
5: 郭振重归师门，3年后。金榜题名，后来郭振官封代国公，震慑边疆，保家卫国，人们都很敬畏他。
7: 天欲弗然，必先弗会，让我们见贤思齐，尽德修业，从传统经典文化中汲取智慧，充盈心灵。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双聊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玻璃山镇大力发展棚模经济和庭院经济，持续优化特色农业产业结构，铺就出一条百姓增收致富的乡村振兴之路。王奔镇举办响文明风尚聚邻里深情市民文化季群众文艺汇演活动。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关键抓手。今年以来，玻璃山镇立足本地资源优势，因地制宜，精准施策，大力发展棚模经济和庭院经济，持续优化特色农业产业结构，推动特色种植规模化、精品化、效益化发展，铺就出一条百姓增收致富的乡村振兴新路。走进玻璃山镇义和勇社区沈二葡萄采摘园，一座座标准化温室大棚整齐排列，棚内暖意融融，绿意盎然，连片的葡萄藤蔓攀架生长，枝叶繁茂，翠绿枝叶层层叠叠，疏密有致。一串串饱满圆润的藤忍葡萄，紫黑透亮，果粒紧实，果香清新浓郁，长势喜人，品质优良。依托科学棚模种植技术，实现葡萄稳产优产，市场认可度高，销售渠道稳定，产业发展前景十分可观。葡萄产业的蓬勃发展，有力带动了周边农户就近就业，稳定增收。玻璃山镇义和勇社区村民藏传花：
1: 现在咱这葡萄园已经开始采摘了，八月中旬开始，就是陆续采摘，现在是就是采摘旺季。咱这葡萄吧，就是大名叫藤忍，小名叫乒乓球，口感特别好，皮薄又厚，吃的特别甜。下一步呢，还想增加面积，增加产量，完了，增加很多的增加收入。
0: 在做好棚模经济的同时，玻璃山镇深挖庭院经济潜力，盘活乡村闲置资源，让方寸庭院变身增收小院。在幺二龙社区农户家中，房前屋后庭院空地被充分利用，一排排文纹葫芦藤蔓爬满枝架，长势旺盛，青翠欲滴。农户在精心管护的基础上，巧妙构思，精心细作，在成熟葫芦表面雕刻山水花鸟吉祥纹样，赋予普通葫芦文化价值与艺术价值，有效提升了产品的附加值，实现小作物大效益。玻璃山镇幺二龙社区村民钟成新：
2: 本身我这个葫芦呢，我就喜好葫芦，我所以说就是他有这想法种这葫芦，完了那第二呢也能带来经济效益，我这个品种也不少，得有钱袋子、和尚头、苹果、大苹果、小苹果，还有大葫芦、小葫芦、大八宝、小八宝都有，就是以后呢，我想在那个直播把我这葫芦销售出去，产生效益。
0: 从大棚特色果蔬到庭院文创种植，玻璃山镇不断探索差异化、特色化农业发展路径，打破传统种植单一模式，形成棚模产业规模化、庭院产业精品化的多元发展格局，既有效盘活了土地、庭院闲置资源，美化了村居环境，又拓宽了群众的增收渠道。下一步，玻璃山镇将持续壮大特色种植产业，丰富产业业态，延伸产业链条，以特色产业赋能乡村，全面振兴。
3: 近日，王班镇举办“享文明风尚，聚邻里深情”市民文化季群众文艺汇演活动。活动以群众自编自演、全民参与的形式，展现全镇干群昂扬向上、邻里和睦、共建美好家园的精神风貌。
4: 文艺汇演在喜庆的歌曲中拉开序幕，经典通俗歌曲轮番唱响，歌手嗓音醇厚饱满，旋律悠扬动听，一首首脍炙人口的经典曲目贴合大众审美，引发现场观众的共鸣。随后伴着欢快的节奏，广场舞表演火热开启，舞者衣袂翩跹，舞步整齐灵动，活力四射的节奏瞬间点燃全场气氛。此次演出活动以群众自编自演、全民参与的形式，展现全镇干群昂扬向上、邻里和睦、共建美好家园的精神风貌，搭建了基层文化展示交流的优质平台，不仅丰富了居民精神文化生活，拉近了邻里情谊，更充分展现了全镇群众积极乐观、热爱生活的精神风貌。王班镇宣传委员丁瑞：
5: 我们开展这次文艺活动，就是想丰富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把舞台搭到群众家门口，让大家看得开心，玩得尽兴。下一步我们会常态化开展各类文体活动，持续丰富村民文化生活，让乡村文化氛围更浓，群众幸福感更高。
0: 为切实关爱帮扶困难学子，助力乡村青少年安心求学、逐梦成长，近日我市甲虫爱心志愿服务队深入卧虎镇开展爱心助学慰问活动，为辖区困难学生家庭送去暖心慰问金和真挚关怀，用实际行动践行志愿服务精神。 服务队志愿者先后走进卧虎镇六家子村、同乐村，入户走访慰问困难学生家庭。六家子村杜建南是大一新生，因父母患病导致家庭经济困难，求学之路面临压力。志愿者鼓励他正视困境，勤学笃行，并现场送上2000元爱心慰问金，缓解其就学及家庭生活压力。随后，志愿者们来到同乐村牛文玲、肖文博两名困难学生家中，与学生及家长亲切交谈，细致询问孩子们的学习状态、生活情况和实际困难，耐心叮嘱孩子们保持积极心态，刻苦读书，努力奋进。据了解，甲虫爱心志愿服务队始终聚焦困难学生群体，持续开展助学帮扶、爱心慰问等公益活动，精准对接困难家庭实际需求，为困境学生提供帮助，有效减轻困难家庭的教育负担。点滴善举汇聚暖流，一次次暖心帮扶不仅为困难家庭送去了物质支持，更给予孩子们精神鼓励与前行力量。下一步，甲虫爱心志愿服务队将持续深耕公益事业，常态化开展助学帮扶、爱心慰问等志愿服务活动，持续传递社会温情，以公益力量守护青少年健康成长，为我市精神文明建设注入温暖力量。甲虫爱心志愿服务队负责人王刚：
6: 今天我们甲虫爱心志愿服务队来到卧虎镇，为这里的困难群众，我们送来爱心物资，希望为有需要的群众解决实际困难。志愿服务队贵在行动，我们希望以捐赠为纽带，传递温暖善意。今后服务队也会持续开展各类公益活动，带动更多的社会力量参加志愿服务，把爱心不断传递下去，用实际行动践行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
3: 9月1号，市幼儿园以开学第一课为契机，开展系列主题活动，陪伴孩子们满怀憧憬奔赴新学期的成长之旅。
4: 清晨，市幼儿园的老师们早早就守护在校园门口，以暖心的问候、温柔的拥抱迎接孩子们归来。一句句亲切的问候，一个个温暖的笑容，有效舒缓了孩子的紧张情绪，帮助他们快速回归温馨快乐的幼儿园氛围中。市幼儿园小朋友家长新雷：
7: 今天能够参加幼儿园的新学期开学活动，能够见证孩子新学期的开始。首先呢，要感谢幼儿园精心准备的活动，还有给孩子们的小礼物。这份礼物不仅是一份惊喜，更是美好的祝福，祝福孩子们在新的学期里能够健康茁壮成长。也由衷的感谢各位老师的辛苦付出和精心陪伴，希望孩子在新的学期里能够健健康康的、快快乐乐的过好每一天。
4: 进入班级后，营养美味的早餐准时上桌，种类丰富，搭配均衡，为孩子们开启元气满满的上午时光。课堂上，老师结合幼儿年龄特点，采用互动问答、趣味小游戏等生动鲜活的形式，围绕入园、离园安全、校园活动安全、文明礼仪、生活习惯养成等内容开展主题教学。孩子们和老师积极互动，在轻松欢乐的氛围里学习安全防护小知识，懂得遵守班级规则，礼貌待人，友爱同伴。是幼儿园小朋友辛子元：
8: 今天阳光明媚，我们迎来了美好的新学期，我很喜欢幼儿园送给我的小礼物。新学期我会听老师的话，和小伙伴们友好相处，愿我们闪闪发光，快乐成长。
4: 幼儿园还特邀专业体能教师入园开展特色体能课程，教练结合幼儿年龄发育特点，设计趣味性强、安全适宜的运动游戏，在欢乐的运动氛围中锻炼肢体协调性，激发运动兴趣，锤炼勇敢自信的意志品质。孩子们踊跃参与各项闯关挑战，尽情奔跑跳跃，舒展身姿，在挥洒汗水的过程中感受运动魅力，充分释放孩童天性与蓬勃活力。这次主题活动既是一次安全教育的普及，更是一场心灵的温暖启航。接下来，市幼儿园将持续抓实幼儿习惯养成、安全教育和心理健康关怀，用心守护每一位孩子健康快乐成长，扎实做好各项保教工作，为幼儿健康成长保驾护航。市幼儿园副园长王静：
9: 金秋体新，暖意满园，我园为孩子们营造

0: 温馨有仪式感的入园仪式，给孩子们满满的归属感，缓解入园焦虑，种下爱与成长的种子，让孩子们满怀期待，快乐自信地开启幼儿园美好时光。仪式是起点，成长重在日常，后续我们会关注孩子的适应情况，关注每名幼儿的情绪和状态，做好家园沟通，让孩子们在日常点滴中健康快乐地成长。
1: 近日，市水利局联合供水企业深入基层乡镇，开展农村供水问题排查整治和便民服务工作。工作组先后深入到双山镇、永嘉乡、茂林镇等乡镇，开展实地走访服务。工作人员深入到农户家中、供水点位，面对面与群众沟通交流，认真倾听群众的用水诉求，现场答疑解惑，就地化解问题。重点针对群众反映集中的智能水表缴费、供水运行管理、安全饮水入户、水质保障等民生问题逐一梳理、逐项整改，切实把供水便民服务落到实处。活动期间，工作组还与各乡镇开展了面对面工作座谈，围绕农村供水日常管护、隐患排查、问题处置等工作深入交流对接，进一步健全水利局、供水企业、乡镇政府三方齐抓共管工作机制，构建上下联动、协同发力、共同治理的供水管理工作格局，全面夯实农村饮水安全保障基础。这是本台同选报道的。
2: 纵览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精彩瞬间。请看一组图片新闻。
3: 人民网，最高人民法院修订出台新版著作权民事纠纷司法解释，9月1号起生效。新规进一步细化作品公之于众司法认定标准，补齐网络传播、二次创作、信息分享等场景法律空白，统一司法裁判尺度，精准保护创作者合法权益，规范网络版权传播秩序。新华网，全国首部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9月1号起全面实施，新规将微短剧按投资额、题材类别划分为三类分级管理，实行分级备案、公示、发行许可全流程监管，杜绝低俗、擦边、不良导向内容，净化网络视听环境，推动微短剧行业规范化、精品化发展。生活小常识，脊柱侧弯多为发育因素导致，不良姿势只会加重病情。日常坐姿端正，选用护脊书包，控制书包重量。确诊需拍脊柱全长 X 光，轻度可运动矫正，重度需佩戴支具。发现体态异常，及时到脊柱专科就医。
2: 观众朋友，今天的双聊新闻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1: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2: FM97.9 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97.9 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顿顿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的是融媒之声评书联播979会生活生活下午茶979音乐之旅。

融心融情融万象，传声传韵传万家。欢迎锁定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用最鲜活的声音传播八方资讯，用最真诚的陪伴点亮幸福时光。FM 97.9兆赫融媒之声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欢迎收听。

0: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和手机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欢迎您在同样的一个时间收听调频 FM 97.92赫兹，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融媒之声，我是主持人安露，
1: 我是主持人董林。那大家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想要参与节目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将您的信息呢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们，那我们在收到消息之后呢，都会帮您播出，或者您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互动。

0: 来看一下，首先呢，我们在节目一开始依然是关注一组双聊发布的消息。我市甲虫爱心志愿服务队开展慰问困难学生活动，那为切实关爱呢，帮扶呢困难学子，助力乡村青少年安心求学、逐梦成长。近日，我市甲虫爱心志愿服务队深入卧虎镇开展爱心助学慰问活动，为辖区困难学生家庭送去呢暖心慰问金和真挚关怀，用实际行动践行呢志愿服务精神。
1: 服务队的志愿者呢，先后走进了卧虎镇前六家子村和同乐村，那入户走访慰问困难学生家庭。六家子村杜建南是大一新生，因为父母呢患病导致家庭经济困难，求学之路面临压力。志愿者鼓励他正视困境，勤学笃行，并现场送上2000元爱心慰问金，缓解其就学及家庭的生活压力。随后，志愿者们来到了同乐村牛文玲、肖文博两名困难学生的家中，与学生及家长亲切地交谈，细致询问孩子们的学习状态、生活情况和实际困难，耐心叮嘱孩子们保持积极的心态，刻苦读书，努力奋进。
0: 那据了解呢，甲虫爱心志愿服务队始终聚焦呢困难学生群体，持续开展助学帮扶、爱心慰问等公益活动，精准对接困难家庭实际需求，为困境学生提供帮助，有效减轻困难家庭教育负担。点滴善意汇聚暖流，一次次爱暖心的帮扶，不仅为困难家庭送去物质的支持，更给予呢孩子们精神的鼓励与前行的动力。
1: 那下一步呢，甲虫爱心志愿服务队将持续深耕公益事业，常态化开展助学帮扶、爱心慰问等志愿服务活动，持续传递社会温情，以公益力量守护青少年健康成长，为我市精神文明建设注入温暖力量。

0: 再来看一下来自于双流发布的一条消息，王贝镇开展市民文化暨群众文艺汇演活动。那近日王贝镇举办享文明风尚聚邻里深情市民文化暨群众文艺汇演活动，活动与群众自编自演全民参与的形式，展现全镇干部昂扬向上邻里和睦共建美好家园的精神风貌。
1: 文艺汇演在喜庆的歌曲中拉开序幕，经典通俗歌曲轮番唱响，歌手嗓音醇厚饱满，旋律悠扬动听，一首首脍炙人口的经典曲目贴合大众的审美，引发现场观众的共鸣。随后呢，伴随着欢快的节奏，广场舞表演火热的开启，舞者这个一绝翩跹，舞步整齐灵动，那活力四射的节奏呢，瞬间是点燃了全场的气氛。
0: 那么我们现在看到啊，在广场上呢，真的是啊很整齐划一的。此次呢演出活动以群众自编自演全民参与的形式，展现全镇干部昂扬向上邻里和睦共建美好家园的精神风貌，搭建了基层文化展示交流的优质平台，不仅丰富了居民精神文化生活，拉近了邻里情谊，更充分展现了全镇群众积极乐观热爱生活的精神风貌。

0: 再来看一下来自于双辽发布的一条消息，奋进中的双辽玻璃山镇特色种植新产业，多元赋能促振兴。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关键抓手。今年以来呢，玻璃山镇呢立足本地的资源优势，因地制宜精准实测，大力发展棚模经济和庭院经济，持续优化特色农业产业结构，推动特色种植规模化、精品化、效益化发展，铺就出一条百姓增收致富的乡村振兴新路。
1: 走进玻璃山镇义和永社区的沈二葡萄采。

0: 摘园，那一座座标准化温室大棚整齐的排列，棚内暖意融融，绿意盎然，连片的葡萄藤呢，这个藤蔓哈攀架生长，枝叶繁茂，翠绿的枝叶层层叠叠，疏密有致，一串串饱满圆润的藤饮葡萄，紫黑透亮，果粒呢非常的紧实，果香清新浓郁，长势喜人，品质优良。那依托科学的棚膜种植技术，实现葡萄稳产增优势，稳产优产，那市场的认可度高，销售渠道稳定，产业发展的前景呢十分的可观。葡萄产业的蓬勃发展，有力带动了周边农户的就业，就近的就业，那也是稳定了增收。
1: 在做好棚膜经济的同时，玻璃山镇深挖庭院经济潜力，盘活乡村闲置资源，让方寸庭院变身的增收小院。在幺二龙社区农户家中呢，房前屋后那庭院空地被充分利用，一排排呢文玩呐、葫芦啊、藤蔓爬满支架，长势呢很旺盛，青翠欲滴。农户在精心管护的基础上呢，巧妙的构思，精工细作，在成熟的葫芦表面呢，雕刻山水啊、花鸟啊吉祥的图案，赋予普通葫芦呢文化价值与艺术价值，有效提升了产品附加值，实现了小作物大效益。
0: 从大棚特色果蔬到庭院文创种植，玻璃山镇呢不断的探索差异化、特色化的农业发展路径，打破传统种植的单一模式，形成棚膜产业规模化、庭院产业精品化的多元发展格局，既有效的盘活了土地、庭院闲置的资源，那也美化了村居的环境，又拓宽了群众的增收渠道。下一步，玻璃山镇将持续壮大特色的种植产业，丰富产业业态，延伸产业链条，以特色产业赋能乡村全面振兴。

0: 再来看一下来自于经济日报的一条消息。那么我们看到这条消息呢，是来自于中国新闻网转载经济日报的一条消息。那么这条消息相信我在说出的时候呢，大家已经再熟悉不过了，可能最近也有人在短视频平台看到这样一条消息。
1: 嗯，
0: 那么甲醛白菜，可能呢这条消息呢真的是好多人呢都在刷到过这条消息，也在担心这甲醛白菜是不是会影响我们的身体健康。
1: 哎，
0: 那我们之后要不要去怎么去放心的购买白菜。那其实啊，这个呢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呢，无疑是啊对食品安全的一种担忧。
1: 嗯，
0: 可是呢有些时候啊，就有一句话叫一个巴掌拍不响，
1: 对，
0: 哎，你两手都会疼。
1: 嗯
0: 啊，那么不仅是我们老百姓会担心我们的饮食安全，那对于整个行业来说呢，也都跟着遭了殃。
1: 对，
0: 后遗症怎么治呢？河北省张家口市康保县的甲醛白菜传来最新的消息，三名涉案的嫌疑人已被刑事拘留。不过呢，其他连锁反应也跟着就来了。据媒体报道，甲醛白菜被曝光后，正在谈收菜的商贩转身就走啊。全县2.7万亩白菜，还有1.1万亩滞留在地里。
1: 那不法商贩呢，拿着一类致癌物蘸白菜，该严惩。那农民辛苦的种地，看到他们一年的收成呢，可能眼看着就要烂在地里了，又于心不忍。不过于心不忍不能模糊责任，想想这些年呢，消费者被违规操作背刺了多次，那普通人又分不清康保白菜和隔壁县的白菜它有什么样的区别，只是知道大家都知道说这个白菜出事了，那我可能先不买了，我最近先不吃了吧。那就这样，每曝光一个东西，那么我们消费者就多了一个不敢吃的东西，少了一个选择。这个不仅是某一个产区某一个品种的问题，而是农产品行业长期以来没有解决的最根本最老的一个问题。
0: 随着我们呢对于搜集资源的这种多元化啊，可能我们知道我们身边的一些食品安全的问题，我们就会选择观望。
1: 嗯，
0: 那眼下这个漏洞急需补上，一个地方被曝光，整个行业都跟遭了殃。康保县现在就面临着这个困境，需要快速的行动。之前呢我们也曾经啊看过这样的视频，就是呢被药汤子泡过的被泡药了的这个
1: 杨梅，
0: 结果我记得直到现在好多朋友还是对杨梅持观望的态度。
1: 对，
0: 比如说呢我以前呢可以拿一些杨梅和树莓去熬一些罐头，
1: 嗯，
0: 但现在呢我也在观望。
1: 对，
0: 那一些地方的市场监管部门呢把快速检测仪摆在交易市场显眼的位置，消费者呢投样20分钟就能拿到结果，发现问题还有奖励，这种快检加透明化的思路值得借鉴，至少让清白的产品能有机会证明我自己是清白的。
1: 有的时候有这样的一句话说得好哈，叫做一条鱼腥了一锅汤。
0: 哎，对，
1: 虽然说有了这样的检测仪，让好的产品可以证明自己的清白，但是检测仪怎么样，它只能救急，它管不了根本的一个问题。农产品的问题频发，那让整个行业呢都重产量轻标准少品牌的粗放模式有关。在这样的一个模式下呢，农产品的品质不稳定，那么风险呢就不好去杜绝。每次曝光呢只能暴露出一个点，它不能治疗整个面儿。那整个行业的整顿呢总是在曝光然后严查，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呢又遗忘了，在这样的一个环节当中逐渐的去循环。
0: 嗯，那为了跳出这个循环，各地已经呢进行了一些探索，建立全链条可追溯的体系，把每个环节都晒在阳光下。当前监管的重点是盯紧呢这个菜市场超市等销售环节，但甲醛白菜发生在收购装车的环节，说明呢中间环节同样是监管的薄弱点，应当继续推动建立从田间到餐桌的全程可追溯体系。比如山东兰陵推行的农安码，消费者扫码扫包装上的这个二维码，这颗白菜谁种的，在哪儿种的，用什么肥，何时采收，途经的流程都是一清二楚的。合格农产品靠着透明的可追溯体系打开了市场，稳定了信任，
1: 把安全变成我们看得见的标志，让好产品呢哎不用别人说他自己就可以代言。
0: 嗯，
1: 现在的消费者在选择农产品的时候呢，基本我们都是凭感觉，我们也不知道这个东西它是从哪个冷链过来的，它是否是经过药水泡过，
0: 哎，
1: 这些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只能什么可能也就是看看它的品质，然后通过价格去对比。 那么守法的人成本呢卖的就高，成本高他卖的他就贵了，那么违规的人呢他成本低他自己卖的就便宜，反而更容易去把这个市场打开，这也就造成了一个什么呢，逆向淘汰。近几年来呢，为了改变这样的一个现象，有的地方实行牛蛙带承诺书上市，养殖户呢你要签字画押加上持证拍照，然后才能去卖这个卖蛙。那么丹东的东港呢也积极的推广什么东港草莓区域公共品牌，通过公开的打假、技术的溯源、投诉非授权商家等等的方式，将自己和仿冒的品牌呢去区分。

0: 看得见的安全呢，就可以多卖点钱，哪怕是几毛钱，也能够激励更多的人走向正道。
1: 这些办法呢，落实起来都不轻松，有些甚至会让农户和商户呢短期内更痛。但只有一套呢让安全看得见、让诚信有回报的制度设计，才能够保证我们在餐桌上不再忐忑，也才能够保障农户的这个辛劳不白费。

再来看一下来自于扬子晚报的一条消息，六旬老人八个月医美消费370万，没年轻反而更憔悴了。浙江金华61岁的雷女士认为身体状况不佳，一直在家休养。2024年下半年呢，她在网上结识了一名做微商的女子小华。起初小华给雷女士推荐了保健品，并靠着日常的嘘寒问暖与雷女士越走越近。雷女士的儿媳告诉扬子晚报和紫牛新闻的记者，自2025年4月到12月，小华先后带婆婆前往杭州两家医疗美容机构消费，累计金额呢近370万元。家人得知此事后，与医美机构进行了多轮协商，最终的追回了200多万，但至今仍有100多万的未能追回。更让家属气愤的是，医美人员呢曾称呢做完呢能够年轻10岁，但是婆婆不仅容貌没有丝毫改变，甚至健康状况也受到了严重的影响。

0: 那么这件事情呢，还要从24年的7月份开始说起。雷女士的儿媳表示呢，那婆婆的性格呢比较要强，总是想着要证明自己能够独立的做事。
1: 嗯，
0: 加之呢早年呢也查出身体状况不佳，平时的生活比较清闲，对陌生人缺乏足够的这个防备心。小华最初以养生顾问的身份去接近了雷女士。他推销一款号称能够调理肠胃、代替正餐的保健品。那么雷女士在他那里购买了一些产品之后呢，随后小华几乎就是每天打电话、发微信的对雷女士进行嘘寒问暖，并且不断的灌输女人要对自己好的这种理念。那么久而久之哈，两人的关系也逐渐的熟络了起来。
1: 其实我们在交友的时候，一定要看我们最初呢结识的目的，
0: 嗯，
1: 或者是说呢，我们要像我们东北话说，我们得学会听点冷风、啊，
0: 哎，
1: 不要呢一有情绪价值就马上呢就把自己的这个心理防线呢
0: 就
1: 放开了，
0: 把自己的全部身圈兜底儿哈、哎、就交给别人了。
1: 对，其实有些也有可能是糖衣炮弹。
0: 嗯，
1: 那2025年4月18号，小华呢向雷女士推荐了一款2870元的美容卡，称非常划算，并给雷女士呢发送了一条链接，标题上写着杭州旗舰医疗机构的图册，邂逅呢高定美学。雷女士觉得价格也不高，哎，通过微信转账了2870元。约一周后，小华来到雷女士家中，雷女士呢亲自开车呢带对方前往杭州的一家呢医疗美容机构。原本几千元的套餐，在小华和机构咨询师的轮番游说下，最终演变成了10多万的美容项目。雷女士儿媳发给记者的一份消费记录显示，雷女士在2025年4月27号当天分3笔向医美机构转账了27.8万。此后，小华又以呢复查、面诊等多种名义，频繁地邀请雷女士前往医美机构，且每次到店的雷女士都要先交5万元的入场费。5月28号，雷女士消费51.6万元，7月20号又消费39.78万元。仅在这一家机构，雷女士3次到店，累计消费达119万元。
0: 从家属提供的一份5月份的消费明细上呢，记者注意到雷女士参与的医美项目，除了各种填充剂的注射、皮内的注射，还有区域的这个射频热疗之类的一些项目，单个项目呢价格从10000元到100000元不等。那么经历了3次的医美注射之后呢，雷女士感觉面部胀痛，而且呢毫无效果，不打算继续。但是小华又改口称可以带她去总部找更权威的医生，并且将其带至另一家的医美机构。那在小华及其医疗机构人员的这个推销之下呢，从2025年9月到12月，雷女士又陆续的消费了约250万元。前后两家机构加起来呢，总共消费了近370万元，几乎是花光了家里靠做生意攒下的全部积蓄。
1: 直到2025年底呢，当地的警方监测到雷女士账户出现异常，并主动上前提醒，家人才知道这笔巨额的支出。她爸呢，这个我爸爸，也就是雷女士的丈夫，听完之后当场差点站不住，但一句重话都没有和妈妈说。他说呢，他遇人不熟，这是雷女士儿媳说的。发现真相后，雷女士家人踏上了漫长的维权路。由于呢事发杭州，那这个异地执法存在的现实的困境，加上警方初步判断此事偏向呢医疗纠纷，难以直接呢按照诈骗立案。雷女士呢一家只能够呢聘请当地杭州当地的医美行业代理人呢协助交涉。那雷女士儿媳称，几次协商下来，第一家呢医美机构呢起初呢只同意退45万，在签完和解书后，他们发现对方在关键信息上存在隐瞒，又找另一家呢医美机构协商，前前后后跑了20多趟派出所调解，对方又退还了19万，并签署了第二份和解书。第二家医美机构经过代理人的多次协商呢，最终追回了190万，目前依然有近110万的款项未能追回。除了资产损失、资金的损失外，雷女士的身体也遭受了折磨。在注射大量针剂后呢，本就患有这个患病的雷女士频繁出现头晕、恶心、失眠等症状，精神状态大不如以前。对比此前的照片，雷女士面部不仅没有展现出医美机构宣称的年轻10多岁，反而更加憔悴。
0: 那么雷女士的儿媳也表示，小华的警惕性是很强的，关键的内容呢几乎都是用电话和微信语音和婆婆进行联系，很少发微信文字，也没有留下任何的通话的录音。那家属维权的过程当中呢，小华拉黑了雷女士的所有联系方式，销声匿迹。那么雷女士的儿媳称，因为婆婆所有的转账交易均是直接转给医美机构的，警方认为目前证据不足以直接认定小华诈骗。 另外呢，雷女士的儿媳发现早已失联的医美介绍人小华仍在向别人推荐医美的项目。那据雷女士的儿媳介绍，在她将婆婆的这段遭遇发布网络上之后呢，曾有一名29岁的男网友主动联系了她，声称自己呢也是前段时间被这名小华推荐去了医美机构，花费了70多万元，但是实际的美容效果并不理想，因为自己手上的证据不足，目前仅要回了3万元。
1: 那在9月1号下午，记者通过雷女士儿媳拿到小华的电话号码，但记者呢多次呢致电对方均被挂断。截至发稿前呢，发稿前未接通。随后呢，记者又致电了此前参与调解的杭州市四季青派出所，接电民警表示，详细的情况需要咨询的接警民警，如需采访的要事先向分局这个申请。目前雷女士的儿媳表示，她已经不再想继续呢奔波维权，但希望能让更多的人看到婆婆的这段遭遇，能钱能追回来多少是次要，主要是她不想呢让其他人呢再被害。

0: 再来看一下来自于中国新闻网的一条消息，未参保职工能申请工伤认定吗？那人社部回应，在9月2号呢，这消息呢，未参保职工能申请工伤认定吗？据人社部微信公众号消息，那么人社部呢，通过官方的微信公众号表示，为员工呢参加社保是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工伤保险费由用人单位缴纳，职工个人无需缴纳。那根据相关规定，没有参保的职工呢，发生事故伤害后依然可以申请工伤认定。如果用人单位未按规定为职工呢提出呢工伤认定申请，职工或其呢其这个近亲属还有工会组织可自行申请工伤认定，单位是否同意签字盖章不是必经的程序。
1: 工伤保险条例第62条第2款明确的规定，应当参加工伤保险而未参加工伤保险的用人单位职工发生了工伤的，那由该用人单位按照条例规定的工伤保险待遇项目和标准的支付费用。那这个呢，也是我们大家都比较关心的一个话题，就是说，哎，我们这个有的单位没有这个参加这个保险呢，那我如果说这个自己的情况受到了伤害，那我是否是有这个追缴的这个权利或者是义务呢？那么也是明确的给出了，为员工参加这个呢是法定的义务，那这个也是不需要我们个人去承担去缴费的。那没有参保的职工发生事故伤害后，依然可以去申请工伤认定，也就是说，如果说我们没有缴，但是我们依法也可以享受同样的权利和待遇的。
0: 哎，对。那么，工伤保险条例第62条第2款明确规定，应当呢参加工伤保险而未参加工伤保险的用人单位的职工发生工伤的，由该用人单位按照条例规定的工伤保险待遇项目和标准支付费用。那么所以说呢，这个也是给大家吃了一个定心丸，对于我们自身呢，对于用工的一些条件和一些保障呢，有了一些初步的认识。

上午9点至10点，979融媒之声，主持人安露、董林，聚焦深耕细作促振兴，讲述三农先民底色，对话特色产业先锋，让政策听得懂，发展看得见。漫步焕新双遥，见证城市面貌改变，营商环境全面提升。融媒之声，以融合之媒发时代之声，与双遥同行，与百姓同心。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和手机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在这样一个时间呢，您收听到的依然是调频 FM 97.9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融媒之声。您现在听到的是我们的一个子栏目979帮你办。在这样一个时间呢，您可以呢在您的微信上呢关注我们双聊融媒的公众号，在首页呢就可以把您生活当中的一些买房卖房或是一些事务招领等民生服务类信息发送给我们，那我们会在第一时间为您播出，期待您的参与。

0: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1: 人生在世，天天天，日月如梭，年年年，富贵之家有有有，贫困之人寒寒寒，做升官发财美美美，俩腿要是一蹬，完完完。从今天开始，由我给您说一部长篇武侠小说《丛林传》。两个人挤出人群，掏着摇摇，他们都走了，看热闹的有的在这看，有的害怕了，各位兄弟快走，要出事儿，别把血崩在咱身上，那晦气。

胆儿小的都走了。这时候这个练把式这位觉得于心不忍，哎呀，二位为了我你们惹罪嫌弃还得罪人了，这我实在对不起。哎，胤禛一摆手，跟你没关系，快把那银子抠出来，抠出来，从哪儿来你回哪儿吧，是非之地不可久留，你也走吧。我能请问二位能不能把明星赏下来，他年相会我一定报恩。刚才我没说嘛，你要记住，天下第一侠就是我，这是我伙计第二侠，记住这模样就得了。这位知道人家不肯说真名实姓，把银子抠出来走两步又回来了。二位恩公，你们不肯赏真名实姓，我得说，我姓赵，我叫赵胜，我有个小小的绰号叫爬山虎，我是云南昆明府的人。我相信俩山到不了一起，俩人迟早有见面的机会。如果二位能到了云南昆明府，我必定报恩，咱后会有期。说完话这人走了。那个说有用吗？能见着吗？你看不巧不成熟，以后真见着了，爬山虎赵胜还真就报恩了。这是后话，暂且不提。他等走了看热闹的住店散去了，佟林过来了，爷，您真行，您说没事生这嫌弃干嘛？您不是累了吗？对了，这阵又觉着累了，看热闹那阵不累，咱找地方歇歇腿吃点东西吧。哎，对对，你这一提醒我也饿了，转身想起来进饭馆吃饭，回头一看就饭馆，刚到饭馆门前伙计出来了，拿个猪肝前面带钩把网挑起去了。佟林就问，怎么关门了？啊，关张了，不干了，您高升一步吧。他俩也没多想，当然饭馆有事呗，就半天营业，换了一家。刚进屋，人家用猪肝把黄挑起来了，二位高升一步吧，我们要关门了，要传柜。俩人一听没办法了，再挪一家吧。到第三家也是如此，书说简短，一晃换了15家都不敢卖饭。这怎么回事？把雍亲王和佟林可急坏了。最后找着一家叫英雄把式店，刚进门伙计笑脸相迎，哎呦，二位恭候多时，里边请。这家跟别人不一样，两个人刚坐下，东家来了，接着饭馆的东家来到雍亲王和佟林面前打量了多时，人家说话了，二位，我这前边的饭馆是挣钱的地方，招待普通的客人，有名气的人不能在这儿吃饭，老朽在内宅备下水酒一桌，请二位赏光。佟林和胤禛一看不认得，但尽管不认得，打量这个老者耳目如电，老头非常精神。佟林赶紧站起来一抱拳，老先生，你我萍水相逢，素不相识，怎好讨扰。朋友不必客气，
能不能赏个脸呢？请吧。佟林就犹豫，他跟人家不认识，怎么能吃人家的饭呢？雍亲王不在乎，大大咧咧是摇头晃脑。雍亲王一看，王海川呐，恭敬不如从命，却之不恭啊！好好好，既然这位老先生有此盛意，那咱们就领情了。走走走走，站起来往里边就走，佟林只好跟着。就见老者身后这帮人呼啦朝往左右一分，都用白眼珠盯着他们俩，有的人还紧咬后槽牙。佟林他怎么玩这劲儿？这哪像请客，分明这是赌气，就知道这里边有文章。可雍亲王不在乎，大摇大摆往里边走。到了院里头，这才看清楚，闹了半天这座店房啊，前边临街是饭馆，后边是大院套，招待客人的地方，还不是一层院子，正房一拉六五间，东上房五间，西上房五间，当间是个天井，上面还带着棚的，哎，这院蛮宽敞。抬头往正中的房上一看，在门上还悬着一块匾，木质雕刻的，是黑油大白字，明晃晃雕刻着英雄把式店，左右还有一副对联，上联写五湖四海结朋友，下联配天下武术是一家。雍亲王看看，回头一笑，海川，看见没，这位真好交，嗯，咱们遇上热心肠的人了。说话之间进了屋了，屋里头正中央放着圆桌面，罗列杯盘，果然有一桌丰盛的酒席，仨吃碟，三双筷子，仨羹匙，三把椅子。等进来之后，老者相让，分宾主落座，认真一点不客气，往圈椅上一坐，挽挽袖面就盯着这桌子啊，哎呦，烧鸡扒鸭子山珍海味应有尽有，嗯，香气扑鼻呀。海川呐，多少日子没吃着这么好的东西了，今儿个咱可得解解馋啊。说这话挽袖面这就抄筷子，佟林心说，我的爷，你有半疯的病似的，这主人没伸手呢，您怎么把筷子抄起来了？其实胤禛可不是这种人，能是半吊子二百五吗？胤禛是有意这么做。那位老者坐到主人的位置上，两只眼睛不住地打量胤禛和佟林，好半天一句话没说。他不动筷，这客人没法伸手，这胤禛尽管耍弄筷子，也不能夹菜，也不能端酒杯。好半天这位东家才说话，请问二位先乡何处，尊姓大名啊？佟林想，这怎么办？怎么回答人家？报真名吗？我没关系，雍亲王不行，这得绝对保密。
他正想着怎么回答呢。

0: 这个胤禛嘴也快，把筷子放进来。我来介绍，这是我的伙计，姓佟，叫佟林，字叫海川。我姓胤，叫胤禛，人送绰号天下第一侠。我这伙计是天下第二侠。佟林一听，暗自着急，心说：“我的爷，您这是干什么呢？说这种话的犯病，您没看出来这老头这模样，恐怕对这话就有成见，您怎么还提？”因此，佟林在桌子底下伸手拽了一下雍亲王的衣襟，那意思给他提提醒。这胤禛呢，觉察出来了，但是假作不知，仍然嬉皮笑脸的。这老头听完之后，眼眉挑了三挑，看得清清楚楚，左边太阳穴的脑筋都鼓起来多高。哦，今天我可真开了眼，遇上世外的高人了。那么请问二位，你们在什么地方喝的号？你们是哪个门户？贵恩师是哪一位啊？佟林知道人家非问不可，还没等说话呢，雍亲王又抢先说话了。哎呀，日子记不清楚，大概有几年了吧。其实老人家贺浩还用旁人呢，自己把门关上，想起什么绰号就起什么绰号呗。没那么多零碎。另外我再跟你介绍一下，这天下第二侠，他呀没门没户，连老师都没有，自己关起门来卧的。他这武艺都是自己编出来的。老头一听，像话吗？这那绰号有随便起的吗？顺嘴呼勒了。这两个人究竟是干什么的？老者就站起来了。二位啊，看得出您是诚心拿老朽取笑，一句实话也不肯说。不是老爷子，我们说的全是实情啊，你怎么说我们胡说呀？那么你说哪一句话我们是胡扯？我就不相信天下练武的有关上门自己练的，不经过老师的指点自悟就能悟出来。没门没户这事儿不存在。早见多怪。跟你说实话吧，你不信问我这伙计，他是不是自己悟的？是不是别开天地另创一家？佟林呢，你告诉他。佟林一看，这胤禛呢纯粹是惹祸的精灵，你看嘛，今儿坏事非坏他身上不可。佟林一抱拳，老人家，要说天下第一侠，天下第二侠，这是开玩笑。我家主人呢，生性的诙谐，您别认真。不过，您要说这个武艺是不是我别开天地另创一家，这倒是实情。老头一听，好，他这比那第一侠还厉害。大言不惭，真正是自己悟的。二位啊，要这么说太好了， 老朽活到60来岁，头一回听见这新词儿，遇上这新鲜事儿，想必二位武艺超群，是了不起的人物。既然这样，有一句话说得清楚，见高人不能交臂失之，老朽不才，颇爱武艺，自幼也学过粗拳笨脚。今天我想开开眼，在二位的面前领教领教，也长长见识，不知二位肯赏脸否？啊，比划比划，太行了，这算得了什么呢？不过呢，咱们先喂饱了肚子再说，我们爷俩饿得现在水米没沾存，咱先吃完饭怎么样？慢。老头一听，天下不要脸的，这是头一个。没怎么地吃我的饭，我这饭不好吃。二位不着急，咱们比完了之后再吃也不晚。您看这酒席不错吧？要再吃的时候，比这还要丰盛，行吧？老头这一说话呀，周围那些伙计都跳院去，一个个把大件盘上，外衣闪掉，撸胳膊挽袖子，带上户外，这就把架势都拉好了。佟林一看，这老头是没怀好意，心里纳闷儿，我们平时没见过面，怎么得罪他这个？即使认真说话有点过分，也不至于翻脸呢。看这意思，这老头这火气可不小啊。老头也到了院里头了，冲着他们两个人一抱拳：“二位，请吧，老朽在此恭候。”佟林往前一探身，也惹祸了，看来这饭吃不好啊。您看这事儿怎么办？海川呐，又犯老毛病了。我一瞅你这样，我这气儿就不打一处来。我曾经跟你说过，该软的时候咱得软，该硬的时候就得硬实起来，有我你怕什么呢？比一比呗。再者一说，你别开天地另创一家，这机会上哪儿找去？另创一家就得创，你不经风雨见世面，你不练的练的，谁知道你是哪一号？别。佟林一听也对，没有办法，赶紧站起来了，认真乐乐呵呵出来，来到院里头，往房檐底下一站，这老头就收拾好了，短衣襟小打扮，把小辫在头顶上一盘，把牛皮的护腕戴好了，钉子布在院里一戳。我说二位，哪位先伸手吧？最好第一侠，你先过来，我开开眼，长长见识。胤禛一呲牙，我说老朋友，我还有身手？这可不说句大话，年老不讲筋骨未能，我这岁数你那年纪，一伸手你非趴下不可。要不怎么叫第一侠呢？我看用不着我，我这第二侠就绰绰有余。海川呢？过去。佟林一听，哦，你支嘴儿，我动真格的，没办法，过去吧。佟林120个不乐意打呀，出师无名啊，为什么呢？这是。佟林赶紧来到老者近前，躬身一礼：“老人家，您别动肝气，不管您相信还是不相信，这话我要说清楚。 我们这位东家是买卖人，酷爱武艺，他这人的诙谐，爱说笑话，方才说的都不是真的。哎，好，老头说行，即使他说的都是笑话，那么我再问你一句，你刚才说的是真的是假的？你说别开天地另创一家法师，这是真是假？他外从林一听还就这句话是真的，你还不能不承认。哎呀，佟海川脸一红，老人家这话是千真万确，是真的。因为我也酷爱武艺，我觉得这八十一门太俗气了，哎，我打算取其精华再另创一派。哎，这也不算什么过错。哎，好好好好，太好了，你既然敢说这种话，你就有超人的本领，今天老朽会就打算会会你这超人之处。别客气，行。这老头说着，把脑瓜一不冷，两臂平伸，哎哎，先抖了抖了肩膀，这一抖了，这院里就刮起一阵旋风的。佟离一看，哟，这是向我示威呢。就老者这一抖了两个肩膀子，好像大翅膀展开了一样。要没有八百斤的力量，不能刮这么强劲的风。可见老头内家外家的功夫都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这就叫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行家看门道，篱笆看热闹，佟林是干什么的？武术专家。老者抖了完二臂之后，往后一退，身子往前一杀，亮出门户，天下第二侠，请。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0: 人生在世，天天天，日月如梭，年年年。富贵之家有有有，贫困之人寒寒寒，做升官发财美美美，俩腿要是一蹬，完完完。从今天开始，由我给您说一部长篇武侠小说《佟林传》。东秦王胤禛在台阶上站着，海川呢？伸手啊，怎么了你？哎哎，是。佟林一看这催命鬼，不伸手也得伸手，不然就他生气。佟林只好站到下垂手，身形侧转，双臂靠在两条腿上，跟一根大蜡一样往那一站。老人家，您请发招。朋友，我这人有个毛病，跟谁比武向来不先发招。你是客人，你先进招吧。老人家，我也有个毛病，我跟谁交手也是不先发招，还是您先请。您请吧，您先请。嘿呀，罢了，既然这样，恕我冒昧。

0: 野了。
1: 老头这阵儿整个脑筋全鼓起来，心说三招我给你削趴下，我让这个庄家汉大老梗知道知道厉害，往后你少说这种气人的话。另外呢，我还得攒点劲儿对付那天下第一侠。看那意思，这位嬉皮笑脸的胸有成竹，大概打他呀得十个照面。老头心里还盘算着呢，没拿铜铃当回事儿，往前一跟，如同闪电一般就到了铜铃近前了。这头一招叫长虹贯日，这一招可厉害。怎么使唤？左手的掌猛扣铜铃的顶梁门，但这招又真又虚，你要躲不开就给你拍出。倘若你能躲开，看你往哪儿躲，你往左躲或者是往右躲，他另一只手都跟着你。观日这拳头都给你准备好了，往哪边躲往哪边打呀。一般的人是防范不了的，这就叫出手如电，掌上挂风，猛扣铜海川的灭门。铜铃看来了，赶紧吐气吸胸，哎，唰，往后一撤，就退出去三尺多远，这长虹贯日就落空了。紧跟着，这老者身经倒转，使了一招童子拜佛，抬单腿猛踢童海川的小腹。被小肚子蹬来，练武术的没腿等于是半拉功夫。可这老者则不然，那两条腿跟面条一样，就见他左腿一立，右腿揉起了，啪，猛踢铜铃的小肚子。铜铃看明白，哎呦，老头不简单呐，有踢百木桩的功夫。什么叫踢百木桩的功夫？那就练功的时候把那百木的桩子埋到地里一半，落到地面上三尺多高，都有对掐多粗，练到一定的份上，迈一步踢一根，踢声就折，啪啪啪，把这百木桩全踢折了。当然根据功夫高低踢的多少不一样，你想想，能把百木桩踢断了要踢到人身上，这人受得了受不了。从里一看，赶紧脚尖点地腾身而起，唰，他蹦起来了。老头是一脚点空，那么铜铃的身子不能在空中悬着，刚然双脚落地，老头往前一根步，双臂齐摇，又使了一招叫麻姑献寿，嗨，猛击铜铃的下巴和前心，那真是出手如电。铜铃一看，赶紧身形倒转，又跳出去六尺多远。老头这三招全没划了上。你看这胤禛呢，说笑话说笑话，在台阶上站着，那心刷一下提到嗓子眼儿，心说这老头不喊我，好快的身子。那也就是我们海川换我呀早交代，行，海川真行，躲得真够溜的。 就这样同林梅欢招，让老头三招。老头挑理了，往后一侧身，哎，我说这个朋友，天下第二侠，你怎么不还手啊？莫非老朽不配你接招不成？佟林一笑，老人家您误会了，我不接招有原因。你我萍水相逢，你又备下一桌酒宴，我觉着于心不忍，故此头一招我不伸手。另外天下武术是一家，我看您那对联写得非常清楚，您是交朋友的人，出于对您的尊重，我第二招不还手。三，我发现你老乃是一位出乎其类的武林高手，举手投足都有独到之处，您那个年纪我这个岁数，您是位老前辈，我是您的晚辈，故此我第三招没还手。哎呀年轻人，看不出你这小嘴真溜，哎，哎呀，说的有鼻子有眼，有情有理的。好，那么老朽我领情了，要再伸手你还招不？那我就得奉陪了。好，你就动真格去吧，接招。老头说着往前一纵，晃单掌猛扣佟林的华盖穴，这回佟林不能不伸手。佟林把左手抬起来，使了个海底捞月，以下是上，一兜他的胳膊，紧跟着晃动右掌，猛击这老者的软肋。咱说得清楚，事实特快，这也就是十分之一秒，哗的掌就到。佟林的掌还没到，风先到，老头就感觉这软肋上，这衣服就动了一下子。老掌柜的大吃了一惊，哎呦，好厉害的掌法呀！究竟这个主是谁呀？莫非是隐姓埋名成了名的剑侠？
0: 不对，
1: 成了名的剑侠差不多我都认识，究竟他是谁？雍亲王胤禛这人啊挺特殊，什么事儿他都不怕大，越热闹越好。当然这与他的出身和地位有关系，另外呢还有一层，胤禛好学习呀、啊。你说他好诙谐也好，故意的装疯卖傻也好，他在旁边煽风点火，等把旁人的火给鼓起来，一动了真格的，他利用这机会好学习。他跟佟林出来这趟，总结一下，长了不少的见识，学到了很多的能耐。您看过电视连续剧《雍正皇帝》，特别是港台出了很多电视剧，那么一谈到这雍正帝，呵，高来高去，陆地飞腾，长拳短打，马上步下，俨然就是一位了不起的剑侠。其实他没那么大能耐，但是一般人可不到不了的境界。雍正皇帝那可了不起啊，在大清国十个皇帝当中，他是最有本领的一个。原因就是好学。就拿今天这事儿来说吧，

在台阶上站着，摇头晃脑去丛林使劲，连喊带叫，恨不得让丛林拿出绝招，扒一扒着把老头歇趴下。因为呢，雍亲王也生气，心说老家伙，你开你的练房得了，我没惹你，没招你，你图什么？你瞅瞅你那样，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说人话你不办人事儿，先说请我们吃饭，坐下了又不让吃，又问这又问那，寻根刨底儿。不爱听了还想比比武，给我们爷儿俩来个下马威。像这种人不给他点厉害哪能行呢？他就恨佟林太忠厚，干净利索，三下五除二得了，你瞅瞅你哪那么多废话，一伸起手来且谦让。他替佟林着急，故此喊了几嗓子。佟林心说话，我的爷，我跟您了可不一样，你得替我考虑考虑，我能伸手就打人吗？再者说您想想，这老头是好对付的吗？今天我们遇上硬茬子。那说到这儿，咱得交代清楚，这开英雄把式店就这老头干什么呢？可不是一般的人呢，这位乃是武林道上赫赫有名的侠客，人送绰号斩翅金雕铁掌李，那是山东有名的大侠呀，出身不简单，广学武艺学了30多年，他的授业老恩师就是武林当中了不起的人物西昆仑，常被飘然叟于城于洞海于大剑的徒弟。不然的话，这老头功夫这么棒吗？就是人家这店房来说，哪怕跑堂的、照座的、扫地的、刷痰桶的、打扫卫生的勤杂人员，都会个三脚猫四门斗的。练武艺甭上人家这儿来，人家是行家，是武术窝。就这清河油坊镇，没有几个不会武艺的。丛林虽然不知道他是谁，但是看出人家身手发招，是这几个回合从外表上看出胜负来了。展翅金雕铁掌李，鼻洼鬓角见了汗了，出气儿不均匀了，气血平不住，攻得上他来了。再看丛林，气不长出，面不更色，心平气和，好像没事的一般，这就比较出来。丛林占着上风了，展翅金雕一步不如一步。丛林一看行了，点到为止，唰啦双掌一晃，飞身形跳出圈外，冲老头一抱拳，老人家我领教了，哈哈哈哈，我今天开了眼界，长了不少的知识，跟您学了好多好招。贼啊，展翅金雕往后倒退两步，吸了一口冷气，心说我栽了栽了，人家跟我打了半天，使的什么掌法不明白。范大知道面前这大老杆绝非等闲之辈，这身形怎么那么快，

0: 哎呀，难怪的口出狂言，别开天地，另创一家呀！看这意思，还真够资格。你还真别说，哪冒出这么个丛林来？没听说过呀！他老师是谁？要说没师傅，那叫骗人。为什么他守口如瓶，不说实话呢？哎，别管怎么说吧，我的功夫远不如人家。要一转念罢了，这主还真够厚道的，没让我吃亏。再打下去，我非受伤不可。真是人家抬腿给我踢个跟头，一巴掌把我扇个趔趄，我还在清河油坊镇待不待呢？我还有脸见人？我算哪路的大侠呀？我人家给我留了脸了，还得感谢人家。按理说就应该收场，进屋啊说几句客气话，从摆酒宴款待人家，好好问问他是谁。但是觉着呢，这弯拐不过来，从内心还有那么点点的不服气。铁掌里心中暗想，就凭我学武三十年，闯荡江湖也多少年了，程立明的剑侠我会了多少。拿山东来说，大侠侯廷、侯振远、东昆仑我会过，二侠一轮明月、赵九州、侯杰、侯敬山我会过，再往远处说，天灵侠王凤、太平侠智亮、古上飞仙丁瑞龙、铁三霸、老筛筛金元等等等等等等，哪个我没见识过？我会的那些高人都是了不起的，哪个不挑大指赞成我展翅金雕铁掌里？我服过谁？打出世以来我就没栽过跟头，没想到今儿个栽了个大跟头，将来我怎么见人呢？我呀，这丛林他怎么就那么大能呢？我就不行，不行，不能就此罢手，我得找着脸面。要说这个人呢，这个自尊心和骄傲心理都有，这老头更强点，迟愣了片刻，我天下第二侠，行，罢了，罢了啊，老朽认输了。多谢你高抬贵手给我留了情了。还是那句话，见高人不能交臂十指，我打算接茬领教领教。丛林一听没完，心里就老大的不痛快，还没等说话呢，就见老头一点手把徒弟叫过一个来，他的耳边如此的般这般如此，徒弟点头马上出去了。干什么去了谁也不清楚，时间不大，就见徒弟们搬来两条板凳，这板凳都是硬木的，相当结实，板凳面都有三寸多厚，俩板凳放到院的当中，另外还有几个年轻的小伙子抬了好几块青石，有条石，有棱有角的，圆不棱棱那样的，形状各异，抬了六七块往院里一放，扑通扑通扑通。丛林不明白他要干什么， 就见其中有几个有力气的小伙子选了一块青条石，把板凳的距离摆好，俩板凳一边一个，相距30多远，选了一块青条石啊，就好像墓碑那个形状似的，半尺多厚，4尺多长，1尺多宽，把这青石就平着架到板凳上，好像搭了一座桥。搭完了，找找距离，请示铁掌底师傅，您看怎么样？行，下去吧。徒弟们点头，退到一旁。铁掌里把袖面挽了挽，围着青条石转了两圈。朋友，看见没？我料识小计，这没什么了不起的。往往的呢，有些戳杆子撂地的，师傅们都会练。我无非呢，练的跟他们有点不太相同。我这块石头个头特大，今天我亮亮我的掌法，请您呢给我指点指点。佟林这才明白，哦，看来他要单掌击石。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锁定 FM 97.9兆赫，聆听979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将您的信息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们。那我们在收到消息之后呢，都会和您进行实时的互动，或者呢，您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互动。

那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的一条消息。那么眼下呢，正是吃葡萄的一个好的时节，但是有不少朋友在选购葡萄的时候，可能会发现有一些葡萄它的果皮上面，哎，长出了这种一粒一粒的凸起的小疙瘩，摸起来呢还有一些这个荡手哈，就我们东北话来说。那么在社交平台上呢，有的人会说这个是虫卵，有的人可能会怀疑是农药的残留，还有人会觉得这个果子可能就长坏了。那么这个小疙瘩它到底是什么？这样的葡萄到底能不能吃？一直让我们心里犯嘀咕。那它到底是什么呢？我们以前常说一个绕口令哈，叫吃葡萄不吐葡萄皮。这个到底有没有道理？我们吃葡萄到底应不应该吐葡萄皮呢？或者说我们在每个葡萄的颜色呀、品种啊，它不一样，我们能光从它的这个果皮上去判断它的营养价值吗？那么总台的记者呢也采访了植物学的博士科普作家史军，哎，给我们带来了一些解答。我们来了解一下，我们经常吃的这个葡萄它到底有多少是我们不了解的常识。那么史军解释，葡萄皮上绝大多数像这个凸起的这个小疙瘩哈，它其实确实是和昆虫有关系的。当昆虫的口气刺破了果皮，它去吸食里面的这个葡萄汁或者是产卵的时候呢，它就会引起果皮的增生，形成凸起的这个小疙瘩。但是呢，这些昆虫本身对人体是无害的，可能只是会让我们觉得在心理上觉得不舒服，或者是感官上看起来不太舒服，但实际上这些东西是没有问题的。还有一些情况呢，可能就是机械性的损伤或者是一些微生物感染导致的表皮的增生。那么史军也提醒，如果说没有引起腐坏的，只是单纯的表皮增生的话，其实问题是不大的，这种是没有什么关系的。但如果说这个葡萄皮不是这种小的增生，而是出现了腐烂变质的迹象，比如说捏起来明显的就是过软了，或者说有液体渗出，或者说有刺鼻的这种气味，那么这个时候才是对我们健康有一定的影响，最好这个时候是不吃了。那么我们在选购葡萄的时候怎么区分呢？那史军呢也是给大家一个简单的方法。如果说是虫害引起的这种呢，通常会比较密集，比较细小，因为虫子可能本身它就是比较小的。如果说是病菌感染或者是激素变化导致的凸起，这个往往它是会更大一些的，就像我们皮肤上长的痣一样。那如果说它是腐烂变质的话，那这个就非常容易判断了。我们可以看有没有异味，可以看它有没有这个有液体渗出，也就是我们说看有没有糖水，这个就可以很轻松的分辨出来了。

那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我们再来跟大家聊这样的一个问题哈，就是说这个葡萄的颜色是否会决定它的营养和它的甜度。有的人会觉得啊，这个葡萄越紫它就是越甜的，尤其是那种黑紫黑紫的，那可能会更甜。那么会觉得绿色的葡萄偏酸。那么噬菌指数这种说法其实并没有依据。像现在品种很多，就像我们吃的有很多绿色的葡萄，它是非常非常甜的。经过长期的选育，葡萄的品种呢已经非常的丰富，种类的非常多了，不能再通过颜色去分辨它是否是甜。那如果说哈，这个葡萄本身它就是紫色的，或者本身就是这个黑紫色的，那它在青色的时候、绿色的时候可能会是酸的，因为这个品种它是没有成熟，它是绿色的状态下不，它不是甜的。但如果说它这个品种本身就是绿的话，那么我们就不能通过这个颜色啊来否定它的甜度了。其实很多哈，就像我们在市场上看的这个阳光玫瑰，它的糖度就很高，吃起来很甜，但它是绿色的。那我们吃的这个紫色大粒的玫瑰香，其实呢它是酸甜儿的，所以说这个之间并没有很大的一个关联，它跟那个普通的品种还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另外呢，就是在营养上，其实大体上也都是差不多的。葡萄最主要的成分就是糖和水，不同的颜色区别呢，就是体现在色素上。紫色葡萄呢，花青素的含量更高，那么绿色呢稍微低一点。但是史君也特别提醒了，说虽然说花青素对我们人体很有益，但是如果说你必须要摄入足够足够足够的量才能够发挥作用，并不一定说我们吃一点葡萄，它里面的花青素高，哎，就能对我们有很大的这个好处了，并不是这样的，它一定要达到一定的量。如果说几颗葡萄的颜色差别，其实对我们的健康来说微乎其微。所以说我们在选葡萄、吃葡萄的时候，还是要根据自己的口感、自己的口味、自己喜欢，哎，就可以了。不必要去纠结它的营养，它的颜色，其实没有太大的差别。

那我们继续回到刚才的话题，说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哎，这个的话有没有道理呢？其实史军同样也表示了，这个事儿还是那句话，这个各有所好，还是得看自己怎么喜欢。葡萄皮里面含有花青素，带皮儿吃的话呢，能够提供我们更多的抗氧化的一些物质。但是这个含有的花青素啊和这些单宁类的物质，它会有很明显的一个什么涩涩的这个口感，就是我们吃葡萄皮的时候也能感觉到，它的葡萄皮的这个是很涩的，很涩口的。那我们到底是想说要营养还是要口感好？那这个还是看个人的取舍了。不同的葡萄。它品种不同，特性也不一样，所以说它的皮呀、它的营养啊、它的薄厚等等都是不一样的。就像我们俗称提子，哎，这个品种哈，这个品种群类，它的皮就很薄，它就贴果肉，哎，我们吃起来的话不吐皮也可以。就像有很多葡萄现在就是很脆的，这个就可以不吐皮。那传统的葡萄的话，它这个皮就比较厚，它果肉之间跟果皮之间它又不是很紧，不是很脆，所以。可能大家还是习惯吐出来，所以这个的话也是各有所好，看我们大家自己的喜欢的口感就可以，并没有说吃葡萄皮到底好与不好。那么在清洗的时候呢，他也是建议大家哈，就是说整串的冲洗，或者说用剪刀，我们在根部哈，从果柄的地方去剪下来，留一点点它的这个汁儿，不要一颗一颗把它揪下来，因为这个时候它的这个。接口处它会有一定的窗口，它会暴露出里面的果肉。那么在我们浸泡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农药的残留啊，或者说是不好的一些物质，它就会渗透到果肉当中，所以呢就可能会有一些影响。所以说呢，还是建议大家哈，完整的一颗一颗的洗，或者是整串儿，哎，我们就直接整串儿去清洗。那至于网上所教的到底是用盐呐，还是用碱呐，用面粉呐，用小苏打等等去洗葡萄哈，史军说其实没有必要。在实验当中发现，这些清洗的方法跟我们用那个流水哈，普通的水去冲洗得到的结果是一样的。所以说，我们没有必要那样去折腾，那样去麻烦去清洗葡萄了。所以呢，哎，我们至于怎么选葡萄、怎么吃葡萄、怎么洗葡萄哈，总而言之就是根据您自己的口味去选择。

那我们再继续聊一个跟吃的有关哈，再来聊一聊水果。刚才说完了葡萄，我们再看一看，说这个秋季有哪些水果呢？是成为了我们消费市场的新宠呢？那我们在秋天的时候哈，可能有一些天气变得天干物燥了，那我们就想吃一点水果。有一句话叫做这个秋硕果累累嘛哈，就形容我们的秋季水果呀都大量的上市了，那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最佳的赏味期。那这个时候呢，哎，我们就很多老百姓就会说，哎，有口福了，终于能吃到很多好吃的水果了，瓜果梨桃，哎，特别的多。那到底哪些水果成为我们秋季消费市场的新宠了呢？像夏天的时候，我们可能想吃点西瓜，哎，甜甜的，又解渴又爽口，或者吃点桃子，鲜嫩多汁哈，或者吃点这个李子呀，小这个我们东北特有的这个小123苹果或者是沙果，哎，酸甜开胃。那么等到了秋冬的时候哈，我们又有一批水果陆续的接连登场了，在丰富着我们这个餐桌上的这个果盘子。水果消费看似很寻常，但是也确实能够感受到季节的变化和消费的偏好，它是有细微的转变的。那么现在有哪些水果是稳居消费的 C 位呢？有哪些水果成为我们市场的新宠了呢？从销量上来看，其实西瓜、桃、李子还是位居前三的，还是成为了水果消费当中的这个主角哈。

榜首。其中呢，像这个西瓜是比较多的，其次呢就是这个桃子，然后就是这个李子。作为时令水果的重要品类，它也保持了很高的一个消费的热度，而且也是我们比较常见的水果。虽然说在现在水果供给非常丰富的当下哈，应季好吃、价格便宜还是我们消费者主要的首选的一个因素。但是呢，这个也并不一定是完全的，不同的消费年龄段呢，或者不同的消费群体哈，他们也呈现了一个明显的差异。比如说25岁以下可能就会喜欢一些番茄，那么25岁到35岁呢，可能就会喜欢一些椰青，那36到45岁呢，可能就会喜欢这个杏啊、桃啊等等。46岁以上呢，他可能就会更加喜欢这种偏爱李子。但是这个呢，根据地区的差异，还有年龄的差异，以及这个季节性的差异，其实都有很大的这个区别的，不能用它这个完全的一个数据去来衡量整个的一个水平。它虽然说不同年龄段侧重肯定是有所不一样的，那么也会折射出我们老百姓对于选择或者说是对于口味上的追求更加的多元化一些。那么我们现在哈，现如今我们去购买水果的话，不再只是需要满足我们的一个食用的基本需求了，可能更多时候呢，大家更注重一些口感、品类和消费的体验。

那么从水果市场的变化，其实看似好像是发生在一颗果啊一块瓜之间，但其实这个背后折射出的却是我们消费需求和供给能力的一个双向的变化。消费者对于水果的选择呢，可能会更加的多元化，更加的细致化。那么市场呢，也在逐渐的通过培育新的品种、种植技术和流通的渠道，在不断的去丰富整个的供给链。那么读懂消费端释放出的新的信号，才能够及时的去进行调整和生产流通以及整个的销售去节奏，这样的话才能够让我们的果盘子更加的丰富，也能够让水果产业更好的适应不断的变化以及我们新的消费的需求。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辽人民广播电台九七九生活下午茶。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生活下午茶。
1: 跟着感觉走，紧抓住梦的手，脚步越来越轻。
0: 初伏之后呢，我们感觉到了更浓的秋意。那么在这个时节，我们要怎样做好养生呢？

那么专家说呢，中医养生强调秋冬养阴，顺时摄养，出伏之后的饮食呢，强调在这个饮食呢调养在兼顾这个清暑化湿的基础上呢，应该逐步的向润、酸、淡和温来过渡。润以养肺防燥，酸以收敛肺气，淡以健脾和胃，温以护养阳气。那么另外呢，我们提到秋天的养生，很多朋友肯定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贴秋膘。那么贴秋膘呢，是不是有必要呢？怎么样科学来进行贴秋膘呢？

如果需要铁锈标呢，是要以平补为主，优质为先的。那么优选白肉，比如说像鸭肉、鱼肉或者是虾肉，这样可以滋阴润燥，而且脂肪含量也比较低的食物，避免太过滋腻。

秋天这个时候的食补呢，重要的是润肺、防燥和消食，比较适合增加一些像百合、银耳、莲藕、山药和梨这样的食物来润肺防燥。也可以吃一点鲫鱼、鲈鱼、豆腐等这样的。

食物来平补气血。另外呢，像山楂、乌梅、葡萄、苹果和柠檬啊，这样的食物可以适当的进补，可以收敛生津和开胃消食。那么至于辣椒、韭菜、生姜、羊肉，而且有一些这个比较油腻厚味的这样的食物呢，应该尽量少吃，以防伤了脾胃。还有就是这个食物在烹饪的时候呢，尽量的以炖、煮和蒸这样为好，这个最好少吃那些煎炸和烧烤的食物。

另外呢，从夏天到秋天，自然界的阳气渐收。现在呢，晚上入睡啊，建议可以比夏天的时候略提早半小时左右起床呢，也可以相应的比夏天提前15到20分钟，这样来顺应阳气的生发。那么午休的时间呢，可以适当的缩短时长，建议可以控制在20分钟以内。另外呢，秋天这个时候我们肯定已经感觉到了早晚还是很凉的，所以这个晚上睡觉的时候要盖好被子，避免着凉。

另外出伏之后，我们说了这个昼夜温差是在逐渐的加大，那么运动的时间和强度呢，所以也应该有所改变。我们可以在早晨日出之后，或者呢是在下午五点左右这个前后呢，适当的进行一些户外的运动，比如说我们可以快步走或者是慢跑啊等等，做这样的运动。但是注意这个运动量呢是以微微出汗啊精神清爽为度，避免啊大汗淋漓。

另外现在这个天呢，中午有的时候还是很热的，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所谓的秋老虎。那么特别是中午这个时候呢，酷热如夏，早晚呢又觉得凉意袭人，有的时候昼夜的温差呢差不多可以达到10度左右的。那我们应对这个秋老虎的天气呢，空调的温度建议设定在26到28摄氏度为最好，避免冷风直吹，也可以这个设置一个定时，比如说晚上我们入睡之后2到3个小时之内啊，自动的关闭。

0: 解锁实用妙招，漫画养生常识。这里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生活下午茶。现在停车可规矩多了，都停在车位里，走路都宽敞了。
1: 可不嘛，规范停车既文明又安全，大家都方便。
0: 咱们自己也得多注意，不乱停不占道。
1: 对，规范停车让城市环境更好。
0: 看着路边的花草长得多好，看着就舒心。是啊，只要大家不随手扔垃圾，不随意踩踏，环境自然就漂亮。咱们平时多注意点小细节，就是爱护家园。没错，人人讲文明，咱们的城市才会更整洁，更温暖。

早餐呢是我们一天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餐，但是有很多朋友呢可能早晨的时候这个早餐呢吃得比较潦草，或者是干脆就不吃了，那么这样呢其实是不利于健康的。那我们的早餐怎么吃才更健康呢？

首先呢，不吃早餐的话呢，会导致午餐和晚餐后胰岛素迟迟不肯出动，造成餐后的血糖过高，那么时间长了呢，容易患糖尿病。还有就是早餐呢吃得过于清淡，那么尤其是长期的缺乏脂肪和优质蛋白质的话，可能会增加胆囊结石啊，或者是长息肉这样的风险。因为经过一夜的睡眠，胆囊内储存的胆汁呢本就处于高浓度的状态，假如说早餐继续缺乏脂肪的刺激，胆囊收缩素分泌不足，胆汁没有办法及时的排出，那浓度呢就会进一步的升高，时间长了就会增加患胆囊结石和长息肉这样的风险。

另外呢，不吃早餐也容易引发胃肠道的一些疾病，因为从上一顿饭开始，那么胃肠便进入了长时间的这种不吃东西的状态，那么早餐时段呢开始活跃起来，假如这个时候我们不摄入食物，会干扰的胃肠蠕动和消化液分泌的正常的节律，进而可能引发胃炎等这样的一些这个胃肠道的疾病。

另外，平时我们在生活当中呢，有一些很经典的这个早餐搭配，大家经常是这样习惯来吃的。那么，其实我们调整一下呢，应该说可能我们的这个摄入的营养状况会更好。比如说，第一种是牛奶加鸡蛋。那么牛奶和鸡蛋呢，都是蛋白质含量非常丰富的食物，也是早餐的很好的选择。但是两者的组合呢，碳水化合物的含量呢非常低，不仅会造成蛋白质的浪费，还会增加了肝脏和肾脏的负担。所以我们健康的吃法呢，是说我们在吃鸡蛋喝牛奶的同时呢，可以搭配少油少糖的面包，或者是馒头啊，或者是燕麦等这样的主食，来帮助补充能量。搭配像黄瓜、西红柿等等，来补充维生素和膳食纤维。

还有就是这个粥加上包子这种早餐搭配，应该说也是啊比较常见、比较经典的。那么虽然这种搭配吃起来饱腹感强，但是优质蛋白质的摄入不足，假如说经常这样吃呢，容易导致免疫力下降或者是肌肉含量下降等这样的问题。那么我们可以这样选择一些杂粮粥，比如说在大米或者是小米的基础上呢，加入燕麦、红豆这样的一些食物。那么包子馅呢也最好是荤素搭配，这样呢可以大大的提升营养的均衡度。

0: 也算是平常生活当中一款非常经典的早餐搭配。那么虽然这种早餐搭配食用之后饱腹感是很强的，但是油条的油脂的含量呢，应该说也是相对较高，需要控制这个量。那么所以我们建议改成一杯豆浆半根油条，然后再可以适量的搭配一些蔬菜或者是鸡蛋。那么另外呢，早餐可以喝一杯酸奶或者是牛奶。
1: 好希望你在我的世界。
0: 其实早餐吃得好，有助于构建胰岛素分泌和胰岛素敏感性的昼夜节律。一顿营养非常充足的早餐呢，通常应该包括这样的几类食物，就是谷薯类、肉蛋类，还有奶豆类和果蔬类。谷薯类呢，比如说像我们都很熟悉的红薯，或者是杂粮饼、杂粮粥。那么粗粮呢，还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升糖指数呢也是相对比较低，饱腹感也是比较强的。那么肉蛋类呢是非常好理解的，比如说鸡蛋啊、鸡肉、牛肉或者是鱼肉，主要是可以提供脂肪、蛋白质和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至于奶豆类呢，比如说牛奶、酸奶和豆浆等，那么奶类、豆类都是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的、钙质和膳食纤维，那么升糖指数呢也都相对较低。果蔬类，比如说像西红柿、黄瓜、青菜、苹果等等，主要负责提供膳食纤维和多种维生素、矿物质以及一些抗氧化物质。
2: 推开一扇窗，让风轻扬。
0: 另外就是早餐当中的主食是不能减的，主食能够提供人体耗能所需的糖类，会率先的被人体吸收和利用，摄入足够的碳水化合物才能为大脑提供充足的能量。

锁定调频 FM 979，上午10点到11点，音乐之旅。生活又是像记忆的默片，步履匆匆，却少了点回响。但总有一首歌，会在恰好的时刻按下播放键。这里是音乐之旅，一档懂你耳朵的电台音乐故事旅行节目。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主持人郝乐陪你把风景听成回忆，把回忆走成新的旅程。准时相约，让耳朵去旅行。愿你在这流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也找到继续前行的力量。

从城市的喧嚣到山里的清风，从民谣的温柔到摇滚的热烈，每一段旅程都该有一首主题曲。锁定音乐之旅，带你在歌声里解锁快乐新频率。

佛眼路步履不停，让旋律铺满征途，用耳朵收藏每一寸风景。这里是您的专属音乐频道，锁定调频 FM 九七九，音乐之旅。

好的，听众朋友们和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你们好，我是郝乐，欢迎锁定调频 FM97.9 兆赫双流人民广播电台的音乐之旅。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啊，还是和我来一起来走进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心灵驿站。每一段心事都值得被倾听，每一份情绪都值得被接纳。这里是心灵驿站，等你来说。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今天的心灵驿站。在这温暖的白天时光当中啊，让我们一同敞开心扉，聊聊最近遇到的一些事情。

最近呢，我听到很多听众朋友们呢，也是分享他们生活当中的小确幸。那我记得有一位听众说过，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啊，他出去上班，路过小区花园的时候，看到一朵娇艳的花朵刚刚绽放。他说的那一瞬间，他的心情也是跟着变得格外顺畅。还有一位朋友也是提到过，在忙碌的工作间隙，收到了远方朋友的一条问候短信，简单的话语却让他感受到了浓浓的情谊。其实呢，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却如同夜空当中闪烁的星星，点缀。

当然呢，生活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我们呢也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挑战。我记得有位听众说过，和我倾诉过，就是他最近在工作上呢也是遇到了一个难题，项目的进度呢也是遇到了瓶颈，他感到无比的巨大，甚至呢开始怀疑自己的能力。其实呢，在工作当中啊，遇到困难是很正常的事情，每一次挑战都是一次成长的机会，就像是爬山一样，每一步的攀登都会让我们离山顶更近一些。

面对困难呢，我们一定是要学会，首先啊是要调整自己的心态，积极呢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可以呢向同事呢请教经验，也可以向自己，也可以呢是自己查阅一些资料，不断的尝试新的思路。其实呢在克服困难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不仅能够提升自己的能力，还能收获宝贵的经验和自信。就像是一位听众说过啊，经过呢一段时间的努力，他也是终于找到了解决的问题，项目呢也是顺利的推进。他说的那一刻，他也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成就感。

其实呢，除了工作和生活啊，人际关系也是我们生活当中呢重要的一部分。最近呢，也是有位听众和我分享了他和朋友之间的一次小矛盾，他们也是因为一件小事儿产生了误会，两个人都很生气，但是呢，经过一番沟通和交流，他们也是解开了误会，那彼此的关系也更加亲密了。其实呢，这件事情也是让我想到了，在人际关系当中呢，沟通是非常重要的。当我们遇到了矛盾和问题的时候，不要急于指责对方，而是要冷静下来，倾听对方的想法和感受。只有呢，是通过真诚的沟通，我们才能更好的理解彼此，化解矛盾。同时呢，我们也要学会呢，就是宽容和理解。因为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缺点和不足，我们一定要学会就是接纳对方的不完美，用爱和包容去经营我们的人际关系。

那接下来呢，也是在最后呢，我想和大家聊一聊梦想。其实呢，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它就像是一盏明灯，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有位听众告诉过我，就是说呢，他一直梦想着能够成为一名作家，但是呢，在写作的道路上，他遇到了很多困难。有时候呢，他会觉得自己的灵感枯竭，有时候呢，又会因为得不到认可而感到沮丧。但是呢，他从来没有放弃过自己的梦想，一直在坚持写作。其实呢，我想说的就是呢，梦想是美好的，但实现梦想的道路往往都是曲折不平的。在追求梦想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一定是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挫折和困难，但是呢，只要我们坚持不懈，就一定能够实现自己的梦想。就像是一位听众说的一样啊，只要坚持走下去，不断努力，总会有一天呢，他的作品会被更多人看到，他的梦想也会得到实现。

继承的生活就像是一幅绚丽多彩的画卷，有欢笑也有泪水，有阳光也有风雨。那让我们珍惜生活当中的每一个瞬间，勇敢地面对挑战，用心去经营人际关系，坚持不懈的追求和自己的梦想。相信呢，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们一定能够创造出更加美好的生活。

那今天的心灵驿站这个环节啊，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也是感谢大家陪伴和聆听。那接下来送给大家一首来自于范玮琪的歌曲，名字叫做《最初的梦想》。

从清晨的迷茫到深夜的惆怅，生活总在不经意间压得人喘不过气，不妨停一停脚步，听一听电波里的温柔。心灵驿站，一个可以让心歇歇脚的地方，欢迎您的到来。

每一段旅程都藏着未曾预料的惊喜，每一次出发都是于心底对远方的惦记。锁定调频979，陪你让耳朵先出发，让心灵去漫游。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乘搭今天的音乐旅行专列。那在这趟旅途当中呢，我们将用音乐作为翅膀，带您领略不同城市的独特风情。那今天呢，就让我们的目的地是一座充满魅力的海滨城市——大连。

莲它宛如一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我国的辽东半岛南端。这里呢有迷人的南海线、浪漫的广场和丰富的美食，还有热情好客的人们。让我们呢一起开启这场大连的音乐之旅。

0: 当我们来到大连呢，星海广场是绝对不能错过的地方，它是内亚洲最大的城市广场之一。站在广场上，仿佛能感受到大海的气息扑面而来。
1: 消失的你，本来模糊的脸竟然渐渐清晰，想要说些。
0: 现在呢，就让我们伴随着张雨生的大海，想象自己正漫步在星海广场上，茫然走在海边，看那潮来潮去，徒劳无功，想把每朵浪花记清。这首经典的歌曲就像是星海广场的海风，带着淡淡的忧伤和无尽的遐想。

地上的星海广场巨大的华表是洋溢在中央的，周围呢是大片的草坪和喷泉，人们呢在这里放风筝、散步和拍照，也是享受着悠闲的时光。广场的尽头便是大海，那辽阔的海面如天空连成一片，让人的心情也变得格外开阔。

离开星海广场，我们来到了是崩水岛，这是一个充满自然之美的地方。岛上植被茂盛，空气清新，还有一座漂亮的宾馆，曾经也是接待过许多重要的客人。此刻呢，当我们聆听到了来自于班德瑞的歌曲，名字叫做《安妮的仙境》，也是感受到了崩水岛的宁静与自然。那悠扬的旋律仿佛把我们带入了一个梦幻般的世界。在崩水岛呢，你可以沿着海边的窄道漫步，欣赏着海浪拍打着礁石，看着远处的山连和大海融为一体。这里呢，没有城市的喧嚣，只有大自然的声音，让人心旷神怡。

接下来呢，我们走进了是俄罗斯的风情街，这里也是充满了浓郁的异域风情。街道两旁呢是俄式风格的建筑，红墙绿瓦，尖顶等塔，尖顶的是塔楼，仿佛呢也是让人穿越到了俄罗斯。那这样的一首歌曲来自于是维塔斯的歌曲，名字叫做《星星》。让这充满异域风情的歌声陪伴我们在俄罗斯风情街漫步，在这里呢，您可以购买各种俄罗斯的特色商品，如套娃和巧克力、伏特加等，还可以品尝到地道的俄罗斯美食，感受异国文化的魅力。

那最后一站呢，我们来到了是金石滩。金石滩呢是大连的一个旅游胜地，这里有独特的地质景观和丰富的娱乐项目。那让我们随着吴宇森的歌曲离开地球表面，一起呢在金石滩释放欢乐和激情。

那金石潭的石头呢，属于是奇形怪状的，有的像动物，有的像人物，仿佛呢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这里呢还有主题公园，还有海滩浴场等等，是一个适合全家旅游的好地方。

那今天的大海音乐之旅呢，也是即将要结束了，也是呢通过音乐和文字，我们一起也是领略到了大连的美丽风光和独特文化。那希望呢这趟旅行能给大家带来美好的回忆。

从城市的霓虹到绚丽的星空，从舌尖的美味到指尖的风物，我们不只是分享风景，更是传递路上的故事。锁定我们，让每一次聆听都成为一场全新的旅行。

从清澈到成熟，从老歌到新曲，音乐时光机陪你细数光阴里的音符。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准时乘搭今天的音乐时光机。在这趟充满旋律与回忆的旅程当中呢，我们将一同穿越时光，探寻那些曾在岁月长河当中栩栩如生的流行歌曲。它们就像是一颗颗璀璨的星星，照亮了我们青春，记录着我们的喜怒哀乐。现在呢，就让我们启动时光机，开启这场音乐之旅。

0: 首先呢，我们来到了20世纪90年代，这是一个流行音乐蓬勃发展的时光，那诞生了是无数经典的之作。那时候呢，大街小巷都回荡着那些动人的旋律，每一首歌曲都承载着一代人的青春记忆。就像是我们现在聆听的这样的一首歌曲，来自于张信哲的《信仰》。
1: 如果当时问你，当时抱你，
0: 张信哲那深情的嗓音将爱情的执着与坚定诠释得淋漓尽致，在那个纯真的年代，这首歌曲不知打动了多少人的心，也是呢成为了无数情侣之间的爱情誓言。

干净的。

这话间的朋友，朋友医生一起走，那些日子不再有。一句话，一辈子，一生情，一杯酒。这首歌曲唱出了友情的珍贵和永恒。在90年代，朋友之间的情谊是那样的纯粹和深厚，大家呢一起欢笑，一起奋斗。这首歌曲也是成为了朋友聚餐时的必唱经典。

时光飞逝，我们也是来到了千禧年初。这一时期的流行音乐呈现出了多样化的发展趋势，各种风格的歌曲也是层出不穷。周杰伦的《青花瓷》绝对是这个时期的代表作之一。周杰伦的独特唱腔和方文山的唯美歌词，将中国风的韵味展现得淋漓尽致。这首歌曲不仅在国内大受欢迎，还在国际上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也是能让更多的人了解到了中国的传统文化的魅力。

那还有一首歌曲呢，也是家喻户晓的，是来自于孙燕姿的歌曲，名字叫做《遇见》。孙燕姿清澈的嗓音也是唱出了对爱情的期待和迷茫。在千禧年初呢，相信很多年轻人都怀揣着对未来的憧憬，也是能相信这样的一首歌曲成为了他们的内心写照。

那也是伴随着这样一首好听的歌曲来结束今天的音乐时光机。那我们呢，一起回顾了不同年代的流行歌曲，感受到了音乐的魅力和时代的变迁。相信的每一首歌曲都像是一个时间的胶囊，封存着我们的回忆和情感。

从卡带到 CD， 从随身听到蓝牙耳机，变的是听歌的方式，不变的是老歌里的情怀。音乐时光机，用旋律打捞记忆，让每一次聆听都是一场温暖的重逢。

0: 老张，等会儿，红灯呢，别急着走啊。
1: 嗨，就这几步路，瞅着没车。
0: 那可不行，你看那车辆刚转弯，万一没留神呢？再说咱这当长辈的，也得给孩子做榜样啊。
1: 也是啊，不差这几十秒。行，听你的，等绿灯亮了，咱再走。
0: 哎，这就对了，守规矩，既安全又文明。
2: 哟，王姐，又在捡垃圾呢。
0: 顺手的事儿，你看这花坛多干净，看着多舒坦呢。
2: 我也来搭把手，创建文明城，咱都出份力。
0: 对喽，环境好了，咱住着才舒心。

我浪费了最好的年华，我丢掉了那个他，我无数次梦到了那个画面，嗨，你好吗？还记得那年炎夏，还记得那里吗？还记得那挂满泪的脸颊，嗨，你好吗？如果有一天还

那年炎夏，还记得那里吗？还记得那挂满泪的脸颊，还你好吗？如果有一天还

知道是很多时候我一个人是没有任何理由。你跟其他女仔不一样的就是你从来都不问我喜欢你什么，反而我成日都问你，你究竟喜欢我什么？

认我自卑，我真的很怕黑，每到黑夜来临的时候，我总是很狼狈，我彻夜在卖醉，但我不曾后悔，只是想让自己清楚为什么我会掉眼泪。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开始曲《国歌》979会生活，生活下午茶，读书俱乐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国歌》。双辽新闻，双辽记忆，故事恳谈会，早评书一集，会养生会健康，荣梅之声，979音乐之旅，979会生活。

锁定 FM 97.9兆赫，聆听979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979会生活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1点到11点30分与您准时相约。那么在直播时段，您想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双辽融媒，将您的信息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们。那我们在收到消息之后呢，都会和您进行实时的互动，或者呢，您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互动。

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的一条消息。那么眼下呢，正是吃葡萄的一个好的时节，但是有不少朋友在选购葡萄的时候，可能会发现有一些葡萄它的果皮上面，哎，长出了这种一粒一粒的凸起的小疙瘩，摸起来呢还有一些这个荡手哈，就我们东北话来说。那么在社交平台上呢，有的人会说这个是虫卵，有的人可能会怀疑是农药的残留，还有人会觉得这个果子可能就长坏了。那么这个小疙瘩它到底是什么？这样的葡萄到底能不能吃？一直让我们心里犯嘀咕。那它到底是什么呢？我们以前常说一个绕口令哈，叫吃葡萄不吐葡萄皮。这个到底有没有道理？我们吃葡萄到底应不应该吐葡萄皮呢？或者说我们在每个葡萄的颜色呀、品种啊，它不一样，我们能光从它的这个果皮上去判断它的营养价值吗？那么总台的记者呢也采访了植物学的博士科普作家史军，哎，给我们带来了一些解答。我们来了解一下我们经常吃的这个葡萄，它到底有多少是我们不了解的常识。那么史军解释，葡萄皮上绝大多数像这个凸起的这个小疙瘩哈，它其实确实是和昆虫有关系的。当昆虫的口气刺破了果皮，它去吸食里面的这个葡萄汁或者是产卵的时候呢，它就会引起果皮的增生，形成凸起的这个小疙瘩。但是呢，这些昆虫本身对人体是无害的，可能只是会让我们觉得在心理上觉得不舒服，或者是感官上看起来不太舒服，但实际上这些东西是没有问题的。还有一些情况呢，可能就是机械性的损伤或者是一些微生物感染导致的表皮的增生。那么史军也提醒，如果说没有引起腐坏的，只是单纯的表皮增生的话，其实问题是不大的，这种是没有什么关系的。但如果说这个葡萄皮不是这种小的增生，而是出现了腐烂变质的迹象，比如说捏起来明显的就是过软了，或者说有液体渗出，或者说有刺鼻的这种气味，那么这个时候才是对我们健康有一定的影响，最好这个时候是不吃了。那么我们在选购葡萄的时候怎么区分呢？那史军呢也是给大家一个简单的方法。如果说是虫害引起的这种呢，通常会比较密集，比较细小，因为虫子可能本身它就是比较小的。如果说是病菌感染或者是激素变化导致的凸起，这个往往它是会更大一些的，就像我们皮肤上长的痣一样。那如果说它是腐烂变质的话，那这个就非常容易判断了。我们可以看有没有异味，可以看它有没有这个有液体渗出，也就是我们说看有没有糖水，这个就可以很轻松的分辨出来了。

那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我们再来跟大家聊这样的一个问题哈，就是说这个葡萄的颜色是否会决定它的营养和它的甜度。有的人会觉得啊，这个葡萄越紫它就是越甜的，尤其是那种黑紫黑紫的，那可能会更甜，那么会觉得绿色的葡萄偏酸。那么史君指出，这种说法其实并没有依据。像现在品种很多，就像我们吃的有很多绿色的葡萄，它是非常非常甜的。经过长期的选育，葡萄的品种呢已经非常的丰富，种类的非常多了，不能再通过颜色去分辨它是否是甜。那如果说哈，这个葡萄本身它就是紫色的，或者本身就是这个黑紫色的，那它在青色的时候、绿色的时候可能会是酸的，因为这个品种它是没有成熟，它是绿色的状态下它不是甜的。但如果说它这个品种本身就是绿的话，那么我们就不能通过这个颜色啊来否定它的甜度了。其实很多哈，就像我们在市场上看的这个阳光玫瑰，它的糖度就很高，吃起来很甜，但它是绿色的。那我们吃的这个紫色大粒的玫瑰香，其实呢它是酸甜的，所以说这个之间并没有很大的一个关联，它跟那个普通的品种还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另外呢，就是在营养上，其实大体上也都是差不多的。葡萄最主要的成分就是糖和水，不同的颜色区别呢，就是体现在色素上。紫色葡萄呢，花青素的含量更高，那么绿色呢稍微低一点。但是史君也特别提醒了，说虽然说花青素对我们人体很有益，但是如果说你必须要摄入足够足够足够的量才能够发挥作用，并不一定说我们吃一点葡萄，它里面的花青素高，哎，就能对我们有很大的这个好处了，并不是这样的，它一定要达到一定的量。如果说几颗葡萄的颜色差别，其实对我们的健康来说微乎其微。所以说我们在选葡萄、吃葡萄的时候，还是要根据自己的口感、自己的口味、自己喜欢，哎，就可以了。不必要去纠结它的营养，它的颜色，其实没有太大的差别。

我们继续回到刚才的话题，说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哎，这个的话有没有道理呢？其实史军同样也表示了，这个事儿还是那句话，这个各有所好，还是得看自己怎么喜欢。葡萄皮里面含有花青素，带皮儿吃的话呢，能够提供我们更多的抗氧化的一些物质。但是这个含有的花青素啊和这些单宁类的物质，它会有很明显的一个什么涩涩的这个口感，就是我们吃葡萄皮的时候也能感觉到，它的葡萄皮的这个是很涩的，很涩口的。那我们到底是想说要营养还是要口感好？那这个还是看个人的取舍了。不同的葡萄，它品种不同，特性也不一样，所以说它的皮呀、它的营养啊、它的薄厚等等都是不一样的。就像我们俗称提子，哎，这个品种哈，这个品种群类，它的皮就很薄，它就贴果肉，哎，我们吃起来的话不吐皮也可以。就像有很多葡萄现在就是很脆的，这个就可以不吐皮。那传统的葡萄的话，它这个皮就比较厚，它果肉之间跟果皮之间它又不是很紧，不是很脆，所以可能大家还是习惯吐出来。所以这个的话也是各有所好，看我们大家自己的喜欢的口感就可以，并没有说吃葡萄皮到底好与不好。那么在清洗的时候呢，他也是建议大家哈，就是说整串的冲洗，或者说用剪刀我们在根部哈，从果柄的地方去剪下来，留一点点它的这个汁儿，不要一颗一颗把它揪下来，因为这个时候它的这个接口处它会有一定的窗口，它会暴露出里面的果肉。那么在我们浸泡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农药的残留啊，或者说是不好的一些物质，它就会渗透到果肉当中，所以呢就可能会有一些影响。所以说呢，还是建议大家哈，完整的一颗一颗的洗，或者是整串，哎，我们就直接整串去清洗。那至于网上所教的到底是用盐呐、还是用碱呐、用面粉呐、用小苏打等等去洗葡萄哈，史军说其实没有必要。在实验当中发现，这些清洗的方法跟我们用那个流水哈，普通的水去冲洗得到的结果是一样的。所以说我们没有必要那样去折腾，那样去麻烦去清洗葡萄了。所以呢，哎，我们至于怎么选葡萄、怎么吃葡萄、怎么洗葡萄哈，总而言之就是根据您自己的口味去选择。

那我们再继续聊一个跟吃的有关哈，再来聊一聊水果。刚才说完了葡萄，我们再看一看，说这个秋季有哪些水果呢？是成为了我们消费市场的新宠呢？那我们在秋天的时候哈，可能有一些天气变得天干物燥了，那我们就想吃一点水果。有一句话叫做这个秋硕果累累嘛哈，就形容我们的秋季水果呀都大量的上市了，那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最佳的赏味期。那这个时候呢，哎，我们就很多老百姓就会说，哎呀，有口福了，终于能吃到很多好吃的水果了，瓜果梨桃哎特别的多。那到底哪些水果成为我们秋季消费市场的新宠了呢？像夏天的时候，我们可能想吃点西瓜，哎，甜甜的，又解渴又爽口，或者吃点桃子，鲜嫩多汁哈，或者吃点这个李子呀，小这个我们东北特有的这个小123苹果或者是沙果，哎，酸甜开胃。那么等到了秋冬的时候哈，我们又有一批水果陆续的接连登场了，在丰富着我们这个餐桌上的这个果盘子。水果消费看似很寻常，但是也确实能够感受到季节的变化和消费的偏好，它是有细微的转变的。那么现在有哪些水果是稳居消费的 C 位呢？有哪些水果成为我们市场的新宠了呢？从销量上来看，其实西瓜、桃、李子还是位居前三的，还是成为了水果消费当中的这个主角哈和榜首。其中呢，像这个西瓜是比较多的，其次呢就是这个桃子，然后就是这个李子。作为时令水果的重要品类，它也保持了很高的一个消费的热度，而且也是我们比较常见的水果。虽然说在现在水果供给非常丰富的当下哈，应季好吃、价格便宜还是我们消费者主要的首选的一个因素。但是呢，这个也并不一定是完全的，不同的消费年龄段呢，或者不同的消费群体哈，他们也呈现了一个明显的差异。比如说25岁以下可能就会喜欢一些番茄，那么25岁到35岁呢，可能就会喜欢一些椰青，那36到45岁呢，可能就会喜欢这个杏啊、桃啊等等。46岁以上呢，他可能就会更加喜欢这种偏爱李子。但是这个呢，根据地区的差异，还有年龄的差异，以及这个季节性的差异，其实都有很大的这个区别的，不能用它这个完全的一个数据去来衡量整个的一个水平。它虽然说不同年龄段侧重肯定是有所不一样的，那么也会折射出我们老百姓对于选择或者说是对于口味上的追求更加的多元化一些。那么我们现在哈，现如今我们去购买水果的话，不再只是需要满足我们的一个食用的基本需求了，可能更多时候呢，大家更注重一些口感、品类和消费的体验。

那么从水果市场的变化，其实看似好像是发生在一颗果啊一块瓜之间，但其实这个背后折射出的却是我们消费需求和供给能力的一个双向的变化。消费者对于水果的选择呢，可能会更加的多元化，更加的细致化。那么市场呢，也在逐渐的通过培育新的品种、种植技术和流通的渠道，在不断的去丰富整个的供给链。那么读懂消费端释放出的新的信号，才能够及时的去进行调整和生产流通以及整个的销售去节奏，这样的话才能够让我们的果盘子更加的丰富，也能够让水果产业更好的适应不断的变化以及我们新的消费的需求。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 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辽人民广播电台，97.9生活下午茶。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生活下午茶。
1: 跟着感觉走，紧抓住梦的手，脚步越来越轻。
0: 初伏之后呢，我们感觉到了更浓的秋意。那么在这个时节，我们要怎样做好养生呢？

那么专家说呢，中医养生强调秋冬养阴，顺时摄养，出伏之后的饮食呢，强调在这个饮食呢调养在兼顾这个清暑化湿的基础上呢，应该逐步的向润、酸、淡和温来过渡。润以养肺防燥，酸以收敛肺气，淡以健脾和胃，温以护养阳气。那么另外呢，我们提到秋天的养生，很多朋友肯定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贴秋膘。那么贴秋膘呢，是不是有必要呢？怎么样科学来进行贴秋膘呢？

如果需要铁锹标呢，是要以品补为主，优质为先的。那么优选白肉，比如说像鸭肉、鱼肉或者是虾肉，这样可以滋阴润燥，而且脂肪含量也比较低的食物，避免太过滋腻。

秋天这个时候的食补呢，重要的是润肺、防燥和消食，比较适合增加一些像百合、银耳、莲藕、山药和梨这样的食物来润肺防燥。也可以吃一点鲫鱼、鲈鱼、豆腐等这样的食物来平补气血。另外呢，像山楂、乌梅、葡萄、苹果和柠檬这样的食物可以适当的进补，可以收敛生津和开胃消食。那么至于辣椒、韭菜、生姜、羊肉，而且有一些这个比较油腻厚味的这样的食物呢，应该尽量少吃，以防伤了脾胃。还有就是这个食物在烹饪的时候呢，尽量的以炖、煮和蒸这样为好，这个最好少吃那些煎炸和烧烤的食物。

另外呢，从夏天到秋天，自然界的阳气渐收。现在呢晚上入睡啊，建议可以比夏天的时候略提早半小时左右起床呢，也可以相应的比夏天提前15到20分钟，这样来顺应阳气的生发。那么午休的时间呢，可以适当的缩短时长，建议可以控制在20分钟以内。另外呢，秋天这个时候我们肯定已经感觉到了早晚还是很凉的，所以这个晚上睡觉的时候要盖好被子，避免着凉。

另外出伏之后，我们说了这个昼夜温差是在逐渐的加大，那么运动的时间和强度呢，所以也应该有所改变。我们可以在早晨日出之后，或者呢是在下午五点左右这个前后呢，适当的进行一些户外的运动，比如说我们可以快步走或者是慢跑啊等等，做这样的运动。但是注意这个运动量呢是以微微出汗啊精神清爽为度，避免啊大汗淋漓。

另外现在这个天儿呢，中午有的时候还是很热的，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所谓的秋老虎。那么特别是中午这个时候呢，酷热如夏，早晚呢又觉得凉意袭人，有的时候昼夜的温差呢差不多可以达到10度左右的。那我们应对这个秋老虎的天气呢，空调的温度建议设定在26到28摄氏度为最好，避免冷风直吹，也可以这个设置一个定时，比如说晚上我们入睡之后2到3个小时之内啊，自动的关闭。

0: 解锁实用妙招，漫画养生常识。这里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生活下午茶。现在停车可规矩多了，都停在车位里，走路都宽敞了。
1: 可不嘛，规范停车既文明又安全，大家都方便。
0: 咱们自己也得多注意，不乱停不占道。
1: 对，规范停车让城市环境更好。
0: 看着路边的花草长得多好，看着就舒心。是啊，只要大家不随手扔垃圾，不随意踩踏，环境自然就漂亮。咱们平时多注意点小细节，就是爱护家园。没错，人人讲文明，咱们的城市才会更整洁更温暖。

早餐呢是我们一天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餐，但是有很多朋友呢可能早晨的时候这个早餐呢吃得比较潦草，或者是干脆就不吃了，那么这样呢其实是不利于健康的。那我们的早餐怎么吃才更健康呢？

首先呢，不吃早餐的话呢，会导致午餐和晚餐后胰岛素迟迟不肯出动，造成餐后的血糖过高，那么时间长了呢，容易患糖尿病。还有就是早餐呢吃得过于清淡，那么尤其是长期的缺乏脂肪和优质蛋白质的话，可能会增加胆囊结石啊，或者是长息肉这样的风险。因为经过一夜的睡眠，胆囊内储存的胆汁呢本就处于高浓度的状态，假如说早餐继续缺乏脂肪的刺激，胆囊收缩素分泌不足，胆汁没有办法及时的排出，那浓度呢就会进一步的升高，时间长了就会增加患胆囊结石和长息肉这样的风险。

另外呢，不吃早餐也容易引发胃肠道的一些疾病，因为从上一顿饭开始，那么胃肠便进入了长时间的这种不吃东西的状态，那么早餐时段呢开始活跃起来，假如这个时候我们不摄入食物，会干扰的胃肠蠕动和消化液分泌的正常的节律，进而可能引发胃炎等这样的一些这个胃肠道的疾病。

另外，平时我们在生活当中呢，有一些很经典的这个早餐搭配，大家经常是这样习惯来吃的。那么，其实我们调整一下呢，应该说可能我们的这个摄入的营养状况会更好。比如说，第一种是牛奶加鸡蛋。那么牛奶和鸡蛋呢，都是蛋白质含量非常丰富的食物，也是早餐的很好的选择。但是两者的组合呢，碳水化合物的含量呢非常低，不仅会造成蛋白质的浪费，还会增加了肝脏和肾脏的负担。所以我们健康的吃法呢，是说我们在吃鸡蛋喝牛奶的同时呢，可以搭配少油少糖的面包，或者是馒头啊，或者是燕麦等这样的主食，来帮助补充能量。搭配像黄瓜、西红柿等等，来补充维生素和膳食纤维。

还有就是这个粥加上包子这种早餐搭配，应该说也是啊比较常见、比较经典的。那么虽然这种搭配吃起来饱腹感强，但是优质蛋白质的摄入不足，假如说经常这样吃呢，容易导致免疫力下降或者是肌肉含量下降等这样的问题。那么我们可以这样选择一些杂粮粥，比如说在大米或者是小米的基础上呢，加入燕麦、红豆这样的一些食物。那么包子馅呢也最好是荤素搭配，这样呢可以大大的提升营养的均衡度。

0: 其实油条加上豆浆也算是平常生活当中一款非常经典的早餐搭配。那么虽然这种早餐搭配食用之后饱腹感是很强的，但是油条的油脂的含量呢应该说也是相对较高，需要控制这个量。那么所以我们建议改成一杯豆浆半根油条，然后再可以适量的搭配一些蔬菜或者是鸡蛋。那么另外呢，早餐可以喝一杯酸奶或者是牛奶。
1: 好希望你在我的世界。
0: 其实早餐吃得好有助于构建胰岛素分泌和胰岛素敏感性的昼夜节律。一顿营养非常充足的早餐呢通常应该包括这样的几类食物，就是谷薯类、肉蛋类，还有奶豆类和果蔬类。谷薯类呢，比如说像我们都很熟悉的红薯，或者是杂粮饼、杂粮粥。那么粗粮呢，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升糖指数呢也是相对比较低，饱腹感也是比较强的。那么肉蛋类呢是非常好理解的，比如说鸡蛋啊、鸡肉、牛肉或者是鱼肉，主要是可以提供脂肪、蛋白质和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至于奶豆类呢，比如说牛奶、酸奶和豆浆等，那么奶类、豆类都是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的、钙质和膳食纤维，那么升糖指数呢也都相对较低。果蔬类，比如说像西红柿、黄瓜、青菜、苹果等等，主要负责提供膳食纤维和多种维生素、矿物质以及一些抗氧化物质。
2: 推开一扇窗，让风轻扬。
0: 另外就是早餐当中的主食是不能减的，主食能够提供人体耗能所需的糖类，会率先的被人体吸收和利用，摄入足够的碳水化合物才能为大脑提供充足的能量。

0: 读书俱乐部。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我是主持人一丹。今天要向大家推荐的这本书叫做《世间已无陈金芳》。我想很多听众朋友听到这本书的书名哈，都觉得特别的好奇，大家会想，哎，陈金芳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为什么要写这样的一个人物呢？那今天我们就请来了这本书的作者石一峰。首先欢迎石一峰石老师。
2: 大家好，一丹好。
1: 首先说到这个陈金芳，您小说当中的一个主人公哈，到底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为什么我们要写这样的一个人物呢？
2: 因为一般来说把那个人物写进书名在小说里边是比较少见的，除非他就是一个有名的历史人物，比如说曾国藩、张居正都有这样的小说。但是拿着一个极其普通的人写进小说，而且把这个人物当作书名，当作小说的题目，这个在写小说的里边确实是比较少见。我确实是觉得这个人物有他的特殊性，有他的重要性，他可以说是代表了我们这个时代的许许多多的人物。就像这个他的名字一样，他其实是一个农村来的，然后又比较土气的这么一个女孩，
1: 在北京想要生活和打拼。
2: 对对对，就是因为小说的情节里边呢，就是写的他中学的时候，然后跟着这个在北京打工的姐姐和姐夫，就等于是寄居在北京的这么一个部队大院里边，在学校念书呢也是借读，但是就是这么一点点这个在北京的这个两三年的时间，就其实改变了他整个的一生的生活的观念，就是他迫切的很希望能够像北京人一样，像成功的走进北京的那些人一样，叫做活出一点人样来。
1: 想出人头地，
2: 想出人头地，然后想过得更好，想分享到这个世界上我们这个时代上那些美好的东西，这是他心里边最大的焦虑。我相信就是这样的焦虑其实也是很多人的焦虑吧。
1: 您说到这个，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小人物，但是他背后所呈现的其实是这个时代里的很多人物，比如说我们俗称的北漂。确实有这
2: 样
1: 的一群人是这样的。
2: 是这样的。
1: 其实您是为了呈现这样的一部分人的这种生活和命运的这种真实的状况。
2: 对，我觉得陈金芳这种人，他的经历、他的心态、包括他对人生的那种选择，是能够代表很多人的。
1: 其实您写这本小说，可能也是因为您对于像陈金芳这样的一些人物还是比较熟知和了解的，是吧？
2: 可能就是写小说的人那种
1: 敏锐的观察力。
2: 说的太过奖了，其实就是习惯吧，琢磨琢磨别人，琢磨琢磨生活，也就是这样。
1: 我觉得挺难得的哈，是因为陈金芳这个人物确实写得很活灵活现。在您的生活当中，是不是也有类似于像陈金芳这样的一个人物？
2: 那应该是有的。应该说，生活在今天的北京吧，就是身边到处都是，就是我们这城市确实是充满了变化，然后对于个人来说也充满了机会。但是同时也有贫富差距，也有生命中的坎坷，然后也有那种生活的困境。应该说有这样的一个时代，一个城市，那么身边肯定会有这样的人吧。
1: 为什么您要写这样的一个人物呢？
2: 因为我们比较传统的说法就是说，小说呢它其实就是写人。但是我自己还有一个感觉，就是说人和人的那种在小说里边的文学价值可能还是稍微有点不一样。有的人呢，他就是可能是就是他自己的性格，比如说我特别爱吃花生，我不爱吃瓜子，这可能是属于我自己的性格。但是还有的人，他的性格就是能够特别能够说明一个时代。我觉得陈金芳这个人，他的那种为了留在北京，为了在北京活出一个精彩的生活而做出的那种牺牲啊、努力啊，甚至说是可能是某种意义上是在行骗，他特别能够说明我们这个时代。
1: 说到这个行骗，其实在小说当中的这个陈金芳，因为想留在北京，可以说是无所不用其极哈。作为一个女孩，真是使出了浑身解数哈，就做了很多的事情，大家想象不到的一些手段吧。
2: 对，那就是他在初中毕业以后呢，他就应该是回到老家去了，因为他家人要回老家，回农村。但是呢，他不愿意走，他一定要留下，但是他又不可能以一个学生、一个有工作的人这种身份留下，所以他就变成了一个所谓的女混混、女阿飞，跟那些街头的那种所谓的地痞流氓混在一块儿，在这些人里面找生路。但是后来呢，他又离开了这些人，被迫的到南方去打工，也是因为恰巧呢，是他们老家也是在搞征地啊、拆迁啊这种事情，他就以一个从大城市回来的人的那种身份，好像见多识广，跟他那些乡亲说：“你们把钱给我吧，我去拿到城里给你们投资。” 啊，然后这个那些人呢也就相信了他，就给他钱，他就拿这个钱到北京来再做生意，可是结果投资肯定是失败了，就等于是把他亲戚朋友乡亲们的钱都给亏光了，在这个城市。
1: 刚刚您说其实是代表了一个时代的这样一种人物，其实我想说文学其实抵达现实的这种纵深处，在很大程度上我觉得也是指作者对于精神现象的关注和揭示。其实您在文中说到了陈金芳的生活，包括他的心态，其实也是一种精神世界的这种关注和这种揭示哈。
2: 对，
1: 嗯，
2: 就是首先他的焦虑是一个非常现实的焦虑，就是一个迫切的真金白银的那种焦虑，就是我
1: 必须要过得好，
2: 我要过得好，
1: 出人头地，
2: 我要出人头地，
1: 在物质上要彰显自己的这种身份和地位。
2: 对，对，或者说是你们别人能获得的东西我一定要获得，因为我不比你们傻，我也不比你们丑，这个就是这是他的一种那种迫切的，甚至可以说是恶狠狠的那么一种心态吧。同时我对陈金芳这个人特别大的同情，就是有非常大的同情的原因，就是说他实际上还挺爱美，也不是说爱漂亮那种意义上的爱美，而是说是他对于美的东西他有一种近乎于崇拜式的爱，就是这个小说里面的那个叙述者主人公那个我，他和陈金芳的交集和陈金芳的之所以有交情的原因呢，就是因为这个我是一个小提琴的琴童，他从小在学小提琴，也是像很多的那个北京小孩一样，就是家里逼着他去学琴。其实他未见得那么喜欢小提琴，但是他在拉小提琴的时候，他总发现陈金芳就在他的窗下听这个琴。陈金芳的家里面生活很贫困，然后家里面成天在吵架，但是这么一个女孩她会走出来听这个院里边的一个男孩拉小提琴。后来陈金芳有了钱，或者说可以说是骗到了钱，而这个我呢已经变成了一个失败的小提琴手，他考音乐学院没考上，但是陈金芳还总是觉得你不拉小提琴太可惜了，你这种人就应该拉小提琴，你不应该去考虑钱的问题，不应该活得那么俗。那么陈金芳希望拿出钱来资助他去拉小提琴，甚至还请了外国的音乐家，
1: 对，在他生日的时候
2: 对，来跟他合奏，
1: 花了大价钱，
2: 来跟他合奏小提琴，但是这个反而使我受到了伤害。对，文中这个主人公就是会觉得你凭什么可怜我，反而两个人的隔阂是突然变大了。
1: 这个我其实因为你的小说是按照第一人称写的嘛，就是我跟陈金芳的一个交往的过程，
2: 对对对对，
1: 展开的一个故事哈。
2: 对对对，
1: 那这个我是不是也有你的身影在里边？
2: 有些地方确实是跟我个人有一些像，但是基本的经历还是不一样的。这里边呢，我可能比现实生活里边我更消极一点，他可能更看到的是生活里边失败的那一面，然后经历基本上是虚构的。比如说这里边写他还是一个比较有天赋的小提琴手，但是实际上我不是一个音乐方面的专才。
1: 您这个小说呀，把人物刻画得非常的细致哈，也非常的深入，您是怎么去研究这些人物的？
2: 写人吧，就是我觉得写人就是小说最基本的一个功夫，一个功夫。后来90年代的所谓的中国纯文学的发展里边，不太强调写人，不太强调写社会，但是我自己这方面就是文学观还比较传统一点，我觉得小说就应该写好一个人物，写好一个和时代能够发生密切关系的人物，这是小说的胜利。所以平常也就是在不断的琢磨人，观察人，然后希望能把一个人的形象分析得更细致一点，然后写出人生的那种叫做一言难尽的况味吧，就是我写人的那种对自己的标准。
1: 您平常都是怎么去琢磨人、观察人的？
2: 跟中医似的吧，望闻问切。
1: 中医望闻问切
2: 啊，望闻问切就是看看他长得什么样啊，然后听一听他说话，然后跟他交谈，看看他怎么想的，然后和他的接触的里边看这个人怎么做事情，然后他怎么做事情的方式和他想的方式是一样的吗，还是矛盾的。但是我觉得更基础的一个功夫是站在一个比较大的比较宏观的社会的这么一个角度来看人，就是说不只看他美丑，不只看他好坏，而是要看这个人在我们今天这个时代究竟是有什么意味，他处在一个什么位置上。
1: 你为了写一个小说里的比如说陈金芳这样的人物，或者我这样的人物，你会去找和他相对应的一些人物去跟他聊天，然后观察他，了解他吗？
2: 倒不会特别特别刻意的用这种新闻采访的方式，我为了写一个人我一定要去采访这样的人， 而是就是在生活里边会琢磨，
1: 嗯，
2: 就是日常生活里边就会琢磨人，
1: 哦，
2: 只不过要写的时候就有感触，你看到哪个人觉得有感触了，然后成熟了，这个人在你的心里边活起来了，在你的笔下也能活起来，就把它给写下来。
1: 当时你要写陈金芳这样一个人物的时候，是什么触动了你？你觉得我应该写一本小说，应该写一个关于像这样的一批人的一些故事？
2: 主要就是一个心比天高命比纸薄，他很卑微，
1: 嗯，
2: 但是他又很坚强，他又有勃勃的欲望，嗯，这样一个人，而且他又无限的崇拜美，
1: 嗯，
2: 崇尚美，
1: 嗯，
2: 非常希望自己能够活得像这个世界上最精彩的人一样精彩，就是这种感觉，其实给人挺悲凉的，也挺悲壮的，就是这种悲剧感触动的我。
1: 是你身边有这样的一个人物吗？
2: 身边有这样的人，不一定是具体的某一个人。小说嘛，还是有虚构的成分，
1: 嗯，
2: 但是说也有他真实的影子，有他真实的基础。我们身边其实都有这样的人。
1: 嗯，是在哪一年决定我要写这样的一个人物和这样的一本小说？
2: 小说写作的时间大概是在2014年写出来，
1: 嗯，
2: 先发表在那个，就是咱北京的一个文学杂志《十月》杂志上面，书是2016年1月，也就是最近刚出。
1: 嗯，当时为什么想以这种小说的形式，以书的形式来呈现呢？
2: 就是我们比较传统的那种纯文学的那种出版机制，其实就是这样的，
1: 嗯，
2: 就是先在文学期刊上发表，
1: 哦，
2: 如果反响还过得去的话，然后出版社就会找你把这个杂志上的东西变成书。
1: 所以就是想我要把这个出成一本书，让更多的人了解这一部分人的故事
2: 啊。对，
1: 你刚刚说到琢磨人，这个我也很好奇哈，
2: 嗯，
1: 一般作家都是怎么琢磨人的？你像你平常，
2: 嗯，
1: 在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人，包括你刚认识的一些人，
2: 嗯，
1: 或者是你很熟悉的一些朋友，
2: 嗯，
1: 你都怎么去琢磨他？怎么样的一个思想的这样一个路径吧？
2: 可以说比较微妙的，要因地制宜，一个人一个方法的，就是对于你琢磨某一个人，其实是用某一个思路，其实不一定是一贯的，也不一定是确定的。而且他作家吧，他毕竟不是搞相面的，不是看相的，就是说我就能一。

0: 定能看出你是哪种人，他只是尽量的揣摩别人，怀着一颗比较尊敬的心吧，还是我觉得还是怀着尊重的心去研究他，去研究一个人，比如说他是怎么看待生活的，他是个悲观的人还是个乐观的人，他是个欲望勃勃的人呢，还是一个相对比较恬淡比较淡薄的人，他是一个善于掩饰自己伪装自己的人，还是一个比较袒露自己的人，或者他是一个假装很善于袒露自己的人，实际是一个善于伪装自己的人，应该说是比较复杂的，就是人这个事儿在文学里边比任何东西都要复杂。
1: 我想这也是很多作家他揣摩人的一个方式和方法哈。
0: 嗯嗯嗯，
1: 您说的这些我觉得可以这么理解吗？就是说其实您平常在跟人交流的过程当中也是在有意无意的去发现一些人和观察一些人，同时也很敏锐，哎，这个人挺有意思哈，他身边有一些故事，我可以用到我的小说当中，我的素材当中，是这样的吗？
0: 对，刚开始是觉得研究人琢磨人是一种工作吧，后来就渐渐的
1: 形成一种习惯了。
0: 其实就是一个习惯，尤其是搞这种所谓的文化艺术工作的人，其实我觉得最大的任务就是理解人。记得有一次就是那种在街上看见一个可能就是擦身而过的人，可能就是

0: 你会想他其实可能是有点什么不好的事儿发生了，或者说是他最近没别的原因，就是对生活比较消极。嗯，其实就是带着一个问题去揣摩这个人吧。
1: 这样的话，这个人物才会在你的心里不断的丰满起来，鲜活起来。
0: 嗯，对，让人物活起来。过去那个像北京有个老作家汪曾祺，他就是说写小说怎么写，人家问，然后他就说贴着人物写。过去觉得这个是老头可能是在那儿故弄玄虚呢，但是现在就觉得，这个贴着人物想贴上去还真是挺难的。比如我们过去看的，比较好的小说，像《骆驼祥子》呀，像陆文夫的《美食家》呀，像比如说有个美国小说叫《了不起的盖茨比》，其实都是这样揣摩人、贴着人写出来的。
1: 我觉得这本书还有一个最大的特色哈，其实你翻开它之后，你觉得它很简洁，它没有像我们常规所说的长篇小说的一些目录啊，一些章节呀、它一上来就是一个叙事。就是一，然后那年夏天，小提琴大师什么什么什么就开始叙事了。
0: 对，
1: 这种方式我觉得挺特别的哈，很简洁。
0: 我是觉得小说尽量的少说废话吧。可能有的作家特别爱渲染自己的情绪，或者渲染自己那种哲学的理念、生活的理念，但是我老觉得这年头说实在的，谁配教育谁呀、然后谁配给谁煽情啊，可能还是老老实实的把事情交代清楚，把信息写清楚，就已经是完成任务了。
1: 你喜欢讲故事？
0: 怎么说呢，我喜欢讲有一些故事吧，也不敢说所有故事都喜欢讲，更不敢说所有故事都能讲好啊。
1: 所以这本书其实一上来给人感觉就是非常直截了当的介绍这个故事，讲故事哈、
0: 对，
1: 让大家觉得看着也不费劲，然后呢，很薄的一本书哈，
0: 对，
1: 大概我看了一下，也就两三百页，是吧？两个故事，
0: 对，
1: 然后你觉得对，看着也不累，然后呢，拿着也很方便，因为这本书很小巧啊，很精致哈，
0: 对，
1: 那很想知道哈，这本书你写了多长时间？
0: 实际的写作的时间可能比较短，因为比如说像《时间已无陈金芳》这种小说，可能大概写个两三个月也就写完了。后面的那部小说《地球之眼》写的稍微长一点，可能也就是三个多月。整本书实际上写作的时间并不长，但是可能就是酝酿啊、构思呀，就是这个工作是平常在日常进行的，可能是时间会稍微多一点。
1: 你觉得在写《时间已无陈金芳》这个人物的时候，遇到过一些困难吗？
0: 肯定会有，肯定会有。比如说写到一半的时候，有的时候是真觉得写不下去了，就不知道这个人要往哪儿走，他应该去做些什么，或者说他和这个里边的那个主人公叙事者我的关系应该怎么发展，真是不知道了。当时就只好撂下了，然后慢慢等，然后突然有一天就是灵机一动，觉得哎呀，好像他可以这样做，或者说是他可以，这两个人可以再去看一场音乐会，或者说是这个时候可能事情从做生意上面又该转回到小提琴方面了，哎，就是好像有点开了窍，是茅塞顿开，就觉得故事突然又展开了，就像铁轨它突然岔了一个道，然后又走回来一样，好像是又能写下去了。困难肯定是有的，或者说是有的时候就是反复刻画这个人物，但是总是觉得这句话写的不合适，那句话不像这个人说的。比如我们原来说《红楼梦》好，就好在
1: 反复的揣摩。
0: 对，就是每个人说的话就是他自己说的。比如林黛玉的话，薛宝钗就说不出来；史湘云的话，贾宝玉就说不出来。然后写这个陈金芳的时候，也有这个感觉，就是说哪句话才就是他说的，然后哪句话才就是里边这个失败的小提琴手这么一个文化混混应该说的话。就是反复的揣摩，确实是。
1: 你一般创作小说或者创作这些人物的时候，都是在什么时间？
0: 你是说写作的时间？
1: 对，写作时间。比如说很多人喜欢在深夜里去完成这些人物的塑造。
0: 我不会在深夜里边。

0: 身就是睡眠就不是特别的好，夜里写东西就会失眠，失眠特别难受。我自己那个方法还是比较传统的方法，就是说是保证规律的生活，早睡早起，尽量早睡早起，每天那个比较有精神头的那个时间，上午那段时间可能是写一点东西，或者有的时候是下午没事儿写一点东西，就是白天完成这个工作，尽量别晚上去干。
1: 说到这个小说，首先咱们说的是第一篇哈，就是这个《世间已无陈金芳》。很多的网友对您的评价，就是这部小说的评价有很多哈，咱们呢也来念一念哈。有一网友就说，我想我似乎可以更加客观地理解那些北京的后来者与过客们的情感，也就是小说里的陈金芳的情感，他们有着更加坚韧而务实的品格，有着在一个人生阶段内明确无误的目标，也有着孤身一人与纷乱世事相搏杀的巨大勇气，他们有可能建功立业，也有可能铩羽而归，他们之中有历史上旅居巴黎的福楼拜、莫泊桑那样的高洁凶愤之士，也有这些作家所塑造的越没有心肝越高升的越快的外省混混儿，而他们所处的时代也许要比一两年前资本主义快速发展的时期更加的众生喧哗沉浮不定，他们对北京这座城市的渴望却并不能让我这样的新来者感到侥幸和自得，反而让我感到了尘世的沧桑。您觉得他这一段评价怎么样？
0: 我觉得说的还比较贴切吧，
1: 还是很懂你的。
0: 算是吧，因为确实是我们北京发展的这么快的城市，其实是可以比拟成19世纪的巴黎、20世纪初的纽约。这样的一个，它是一个国家的中心城市，是一个国家所有人都想去都想在那儿奋斗的这么一个城市。
1: 所以在您的这个书的结尾，有一些人的对您的评价哈，对这本书的一些评价，其中有一个是青年评论家李云雷，他说过一段话，他说这篇小说继承了老舍关怀小人物和矛盾书写社会经济生活变化的传统。
0: 对，这个我觉得算是过奖了。我们写年轻人写东西实际上是不敢跟老舍和矛盾比的，尤其老舍先生，我觉得那个就是当之无愧的大师，所以就是我们只是尽量的去像他们那样去做，能够用他们的方法来指导我们来写作。
1: 其实从他的这个语言当中，包括我看您的小说，我有一种什么感觉，我觉得您是一个特别继承小说写作传统的这样一个人。
0: 对，或者说是我的写作方法特别的传统。
1: 您好像对于这个传统的写作方法有自己的一定的观点哈。
0: 是有观点的，因为我们可能比较熟悉的当代文学史的朋友就会知道，实际上在80、90年代的时候，我们那个小说的变化特别的大。它有的时候不再强调写人物，也不再强调写社会，也不再强调写故事情节，然后它强调的是一些更加玄妙的、更加复杂的一些跟西方的思想挂钩，跟西方的哲学思想挂钩的那种文学理念。但是我觉得到今天来说，小说可能又要往回走，还应该回去，就是写一部让人能够看得下去，让人能够动感情。
1: 好，谢谢石老师。
0: 谢谢大家。
1: 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本期的读书俱乐部，我是一丹，感谢您的收听。
2: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

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4号，星期五，农历7月23，北京晴转多云，32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为民服务宗旨，把城乡社区组织和便民服务中心建设好，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形成了一批有温度、接地气的社区服务空间，把优质服务送到百姓家门口。
2: 各地举行活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
1: 15、15、17，我国将激活体育消费潜力，力争到2030年体育产业总规模超7万亿元。
2: 促进中小企业发展15-15规划提出，到15-15末，我国中小企业整体发展量质齐升。
1: 前7个月，我国动力电池累计销量同比增长超37%。
2: 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域临时供电线路已抢通。
1: 伊朗打击科威特和阿联酋境内美军基地，美军对伊朗海上封锁，已使87艘商船改变航向。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为民服务宗旨，把城乡社区组织和便民服务中心建设好，强化社区为民、便民、安民功能，做到居民有需求、社区有服务，让社区成为居民最放心、最安心的港湾。15-15开局之年，各地形成了一批有温度、接地气的社区服务空间，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服务，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成为保障和改善民生、扩大消费的重要载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师傅，今天的猎目好取材，推荐一下。
4: 今天有现杀的红烧鱼块。
5: 中午时分，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清河居社区万香建农居民在社区食堂挑选着热气腾腾的菜品，在这里花10多元能吃到一荤一素一汤。围绕居民的现实需求，清河居社区聚焦一老一小，大力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从吃饭托幼到维修办事，居民步行15分钟内基本都能解决。清河居社区党委副书记冯媛媛：
6: 总书记来我们社区考察时，听到公益组织义务为社区老人和残疾人提供送餐服务，解决生活难题时，称赞我们做了件大好事。我们摸排居民群众的实际需求，协调共建单位、志愿者等各方资源，解决居民的生活小事。今后我们还会继续把群众的急难愁盼放在心上，把便民服务做细做实。
5: 社区虽小，但连着千家万户。2018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清河居社区考察时强调，
7: 社区啊，是我们的这个基层的一个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啊。基础如果是坚固呢，那我们这个国家这个大厦它也是很稳定的。所以共产党要抓好工作，就是要考虑什么，把人民群众的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抓好。所以这个为民的事啊，没有小事。
5: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因地制宜，一圈一策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目前全国超过90%的地级以上城市开展了便民生活圈建设，服务社区居民1.89亿人。新增200个家门口养老服务站，今年首次被列入上海市为民办实事项目。 杨浦区殷杭街道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超过50%，街道依托家门口养老服务站，孵化培育了公益陪诊服务团队，面向老年群体提供就医全流程服务。殷杭街道社区服务办公室主任季军：
8: 我们的服务范围呢，也是从殷杭街道逐步就扩展到整个杨浦区。我们希望采用这种以点带面的方式啊，把这种养老服务能够快捷、精准地送到我们社区老人手上。
5: 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开始从最初的网点有没有向服务好不好进阶。几天前，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龙湖家苑社区的暑托班圆满收官。今年社区不仅提供公益托管，还邀请老专家、老战士等给孩子们带来爷爷奶奶一堂课。龙湖家苑社区党总支书记徐小燕说，社区配套完善托育、养老服务、菜场等设施，打造宜居的便民生活圈，
9: 聚焦我们居民的所急所盼所需，化解了停车难、充电难等老百姓关注的这些问题有100余件。我们也建立了18支志愿队伍，可以说让服务触手可及。
5: 今年我国新增第3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30个，推动向有条件的县城延伸扩围，年底前完成10000个生活圈建设目标。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地级以上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便民生活圈全覆盖。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司长李佳璐：
10: 我们将以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经验为参照，在县城因地制宜打造便民生活圈，坚持缺什么补什么，让县域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就近便利、品质可靠的服务体验。
11: 本台消息，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座谈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艰苦卓绝的伟大战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以巨大的民族牺牲为拯救人类文明、保卫世界和平做出了重大贡献。座谈会上，中央统战部、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负责同志和抗战英模部队青年官兵代表、青年学生代表先后发言，阐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伟大意义，表达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的决心、信心和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崇高愿望。
2: 昨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全国多地举办形式多样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铭记抗战历史，缅怀革命先烈，弘扬传承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在辽宁省沈阳市918历史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结合馆内2400余件珍贵文物、历史照片与影像资料，通过沉浸式宣讲为参观者再现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地下党员、抗联将士、东北百姓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壮烈篇章。918历史博物馆社教部副主任季明：
13: 我们将抗战的历史和真相实景再现进行展示，让我们的家国情怀以及我们民族的气节扎根在人们心中。
14: 9月3号上午，在位于江苏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约500名社会各界人士出席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活动。活动现场，小号手们昂首吹响嘹亮的胜利号角，随后歌曲《山河》在胜利广场上唱响。南京小庄学院音乐学院行知合唱团学生姬子怡：
15: 这首歌曲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今天安稳美好的山河是无数先烈用牺牲换来的，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需要铭记历史，代代相传。
16: 在陕西延安市，大批游客怀着崇敬之心走进延安革命纪念馆，大家深切感受到延安作为抗日战争指挥中枢的重要历史地位，重温革命先辈浴血奋战、保家卫国的感人事迹。游客林慧：
17: 我觉得我们今天的这个和平来之不易，我们更要珍惜，今后我还要带我的孩子们来一起来感受我们这个伟大的中国和伟大的时代。
12: 在江西南昌市，
18: 司法工作者、师生代表和社会各界人士走进梅汝敖故居，向梅汝敖先生雕像敬献花篮。1946年，梅汝敖代表中国出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参与了举世闻名的东京审判。南昌市民胡文清。
19: 这些老物件和一些资料，实实在在的让我们都能感受到当年东京审判有多不容易。我觉得我们更需要记住先辈们的付出，让孩子们也知道当年的这段历史，更加珍惜我们现在的生活。
20: 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我宣誓，
21: 我宣誓，
22: 在海拔。

0: 4000多米的喀拉昆仑高原，驻守在此的新疆军区某团官兵整齐列队，重温军人誓词，把缅怀先烈的赤诚之心转化为练兵备战的实际行动。新疆军区某团裴有权：
1: 当年的抗战英烈用鲜血洗刷了民族屈辱，历史不能忘，先烈不能忘，作为新时代高原官兵，我们一定更续红色血脉，把宁将鲜血流尽，不失国土一寸的誓言刻在骨子里，落在战位上，坚决守好祖国的每一寸领土。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体育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体育产业总规模突破7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3: 本次发布会系统公布了15/5时期体育强国建设的总体蓝图，明确到2030年，我国体育事业发展将实现质效双升，全面提质增效。国家体育总局局长高志丹表示，
4: 实施群众运动空间扩容计划和群众身边小而美的场地设施建设工程，丰富群众的赛事活动，构建多样化的群众体育赛事活动体系，加大对城超、村超等群众喜闻乐见的赛事活动的支持的力度。
3: 在竞技体育领域，我国将持续夯实青少年体育后备人才基础，完善科学训练体系，强化科技赋能，体育训练备战，扎实推进三大球振兴发展。高志丹：
4: 15/5时期努力保持获世界冠军数量位居世界前列的地位，在洛杉矶奥运会、阿尔卑斯冬奥会等世界大赛上再创优异成绩。
3: 体育产业方面，未来5年，我国将持续壮大体育产业规模，推动体育消费提质扩容，促进体育与文旅、健康、科技产业深度融合，不断释放体育经济新动能。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经济司司长杨雪冬介绍，
5: 我们将紧紧地锚定2030年体育产业总规模实现7万亿元的这个目标，聚焦好办又好看，深耕赛事经济。
6: 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等10部门近日联合印发《促进中小企业发展15/5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规模以上中小企业人均营业收入累计增长15%左右。总台记者张绵绵、张永鹏报道。
7: 规划锚定基本实现新型工业化目标，健全优企培育、公共服务、法律政策体系，强化生产要素发展环境保障，充分激发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创造活力和潜力，促进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说，
8: 规划在内容上既注重向新向优各自促进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发展的壮大机制，推动中小企业提督成长，推进智能化、绿色化、人和化发展，又注重解决人才短缺、资金不足、权益保护等纾困问题，因企施策，分类推进，助力中小企业行稳致远。
7: 根据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中小企业营业收入、资产总额保持稳定增长，劳动报酬和劳动生产率稳步提高，创新发展能力显著增强，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研发费用内部支出年均增长8%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达到2.2万家，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达到600个。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表示，
9: 在数字赋能方面，打造一批数字化转型典型的应用场景，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数字化水平2级占比达到95%以上，3级占比达到80%以上。在服务能力方面，全国中小企业服务一张网基本形成，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实现扩面增量机制。在发展环境方面，中小企业多元化融资渠道进一步拓展，防范化解拖欠中小企业暂款长效机制基本建立，中小企业权益保护机制不断完善。
7: 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说，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强化

0: 划部门协同央地联动共商共议，持续做好规划实施监测评估和监督，加强宣传引导，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良好环境。
1: 加强共商共议，推动货企政策给得准，面对面听取企业困难和诉求，推动优化政策供给，协同解决当下问题和长远问题，切实解决共性问题，定期会同相关部门开展规划的实施监测评估，根据评估结果实时调整优化货企政策。
2: 昨晚，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口岸核心区域的临时供电线路已全部抢通，全力保障核心区域抢险救援用电需求。目前受灾核心区全面深化拉网式搜寻、善后处置等工作有序开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原吉隆口岸所在的泥石流灾害核心区被分为七个区块，由中国安能的挖掘机操作手安全员和解放军消防等队伍分工协作，实现机械和人力配合搜寻。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成都基地总工程师朱峰介绍，
4: 我们每一个区域设置了一台挖掘机，一名安全员，我们是以专业的这个搜寻队伍指挥为准，我们的设备配合他们搜寻人员会一直在旁边观察，如果说发现一些疑似的一些东西，他们就会叫停设备，然后进行人工的一个搜寻。
3: 消防救援队伍组成近200人的突击队，分三批轮换进入核心区，聚焦停车场、联检大楼等重点区域，翻一层、搜一层、清一层，有携带生命探测仪等专业装备，搭配搜救犬逐段、逐片、逐点开展精细化排查。现场部分区域仍然有积水，救援人员不时陷入淤泥。他们佩戴口罩，对搜寻发现的遗物等逐一登记，分装到整理箱、物证袋等容器中，规范移交。朱峰告诉中国之声，搜寻工作从早上8点天刚亮开始，持续到夜间，现场架起探照灯，也有无人机升空提供照明。原计划可以持续作业到深夜12点，但由于部分山体边坡仍然不稳，存在隐患，搜寻在晚上8点降雨开始后暂停。在泥石流灾害核心区，还有防疫人员开展消杀，穿戴防护装备的官兵提取泥土样本送往临时驻地帐篷里设置的检测点。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卫生防疫分队拉姆次仁介绍，
5: 进行了一个微生物学的检测，以及实验室的21种病媒微生物、23种呼吸道病原、32种的肠道病原进行一个病原型的检测，然后为下一步的疫情防控或者说一个病原监测的风险提供一个依据。
3: 根据应急管理部与交通运输部应急联动工作机制，路基箱等道路保通加固关键装备已经运抵吉隆抢险救援现场，可以在泥地软土上分散压力，防止重型装备下陷。国家电网通报，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临时供电线路昨天晚上8点抢通并恢复供电。消防救援队伍表示，下一步将动态优化力量部署，保持核心区攻坚力量不减，持续推进纵深精细化搜寻。
6: 中央气象台昨天下午5点对台风沙德尔停止编号。受其残余涡旋及其外围环流影响，预计到今晚8点，广东北部、福建东部和西南部、江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部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群众转移安置、隐患排查、抢险排涝等各项工作正有序开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受台风沙德尔外围环流影响，福建福安市近期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境内胶西塞江干流水位快速上涨，城区部分区域被淹。在洪水退去后，当地第一时间组织环卫工人、社区志愿者与社区居民重点清理路面堆积的废弃物、沿街商铺门前杂物、路边绿化带淤积的垃圾，全力恢复市容环境整洁。福安市城市管理服务中心负责人孙健，
8: 已清理各类垃圾杂物的2300余吨，预计2天内还会完成城区及沿线垃圾的清理工作，确保道路恢复干净整洁，正常出行。
7: 在福鼎市，积水内涝、滑坡等险情导致部分区域基础设施损毁，供水中断，当地紧急调度运水车开展应急供水。 福鼎市桐城街道三门里村党支部书记郭夏进。
9: 水务公司也在抢修，所以说我们目前呢，就是联系的园林部门跟我们的环卫部门派了两部车进来，及时的给群众送上自来水。
10: 受强降雨影响，广东东部部分县市低洼地区发生内涝，潮州市饶平县紧急转移群众超过7000人，全县540个县镇村三级应急避险场所全部开放。在饶平县浙林镇，150多名在建工地工人昨天早上被分批转移至临时避险场所，并得到妥善安置。饶平县浙林镇党委委员林康杰：
11: 我们镇村两级应急队伍24小时在岗待命，对地质灾害点、低洼地带、在建工地等重点区域持续的开展拉网式巡查，同时全力做好转移群众的生活保障，确保大家有饭吃、有水喝、有地方住。
10: 9月3号到4号，甬广高铁、杭深铁路、京九铁路部分列车停运，部分列车也将出现不同程度晚点。中国铁路广州局将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超过4.4万亿元，同比增长8.3%。其中，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支持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超过1/2。
2: 在昨天举行的2026世界动力电池大会上，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表示，2025年我国动力电池装车量比2020年增长了10多倍。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动力电池产业保持良好增长态势，累计销量超过790几瓦时，同比增长37.1%。
6: 平陆运河昨天举行船舶通航全要素综合演练，为即将正式通航做准备。这次演练全面检验了智慧运河感知系统、江河海一体化调度平台运行状态，同时测试船舶全线通航操纵能力以及各环节协同联动水平。综合演练今天还将持续。
2: 京沪高铁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京沪高铁全线开行列车11.6万列，发送旅客1.2亿人次，创历史新高。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218亿多元，同比增长近4%，实现利润总额超91亿元，同比增长7个多百分点，营收与利润均实现稳健增长。
6: 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昨天在天津正式揭牌成立，中心将聚焦口岸通关创新、海事便利化合作、港航产业聚集三大领域，打造服务上合组织国家间贸易往来、产业合作的一站式综合服务平台。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伊朗军方公共关系部门3号说，伊朗军队当天凌晨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

0: 克岛。九月一号晚，美军又袭击了伊朗多地。美国副总统万斯同一天说，美方正在对日前伊朗一场婚礼遭袭事件进行调查。据伊朗方面一号消息，美军当天夜间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库赫斯塔克一场婚礼活动现场，已造成四人死亡，五十人受伤。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南部米纳卜市一所小学遭到袭击，造成168名儿童遇难。据美国方面3月消息，美军方调查初步认定美方应对这起事件承担责任，然而直到目前，美军方还没有公布其最终调查结果。美军中央司令部3号表示，美军继续在区域水域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使8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表示，美国方面已确认将在莫斯科和基辅分别举行会谈。乌方预计基辅场次的会谈将于近日举行。
0: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3号说，德国以一架据称是俄罗斯的无人机在莱比锡坠毁为由，决定关闭位于柏林的俄罗斯之家和驻波恩的俄罗斯总领事馆。德国在莫斯科、圣彼得堡等地设有歌德学院，俄方也将关闭德方的相关机构。
1: 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3号晚8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上升到1290人。
0: 美国商务部3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出口下滑和进口增加影响，美国7月商品与服务贸易逆差金额达886亿美元，环比增加24.4%，为一年多来的最高水平。在其主要贸易伙伴中，对墨西哥贸易逆差显著增加72亿美元，达275亿美元；对加拿大贸易逆差32亿美元，减少了37亿美元。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第32次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今天在广东省广州市举行。本次部长会议将聚焦科技创新、数字赋能、普惠发展等重点方向，推动达成部长会议联合声明等成果文件。2026中国国际消费电子博览会今天到6号在青岛举办。本届电博会瞄准当今全球消费电子产业前沿与未来趋势，邀请来自国内外约300家知名品牌企业参展。体育方面，2026年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今天到13号在德国柏林举行，中国女篮将在小组赛首场比赛中对阵卫冕冠军美国队。美国8月非农就业报告将于今天出炉，这是美联储9月中旬议息会议之前公布的最为重要的经济数据之一。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张永鹏、陶宇舟，主播李丹丹、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双聊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玻璃山镇大力发展棚模经济和庭院经济，持续优化特色农业产业结构，铺就出一条百姓增收致富的乡村振兴之路。王奔镇举办享文明风尚、聚邻里深情、市民文化季、群众文艺汇演活动。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关键抓手。今年以来，玻璃山镇立足本地资源优势，因地制宜，精准施策，大力发展棚模经济和庭院经济，持续优化特色农业产业结构，推动特色种植规模化、精品化、效益化发展，铺就出一条百姓增收致富的乡村振兴新路。走进玻璃山镇义和勇社区沈二葡萄采摘园，一座座标准化温室大棚整齐排列，棚内暖意融融，绿意盎然，连片的葡萄藤蔓攀架生长，枝叶繁茂，翠绿枝叶层层叠叠，疏密有致。一串串饱满圆润的藤忍葡萄，紫黑透亮，果粒紧实，果香清新浓郁，长势喜人，品质优良。依托科学棚模种植技术，实现葡萄稳产优产，市场认可度高，销售渠道稳定，产业发展前景十分可观。葡萄产业的蓬勃发展，有力带动了周边农户就近就业，稳定增收。玻璃山镇义和勇社区村民藏传花：
1: 现在咱这葡萄园已经开始采摘了，8月中旬开始，就是陆续采摘，现在是就是采摘旺季。咱这葡萄吧，就是大名叫藤忍，小名叫乒乓球，口感特别好，皮薄又厚，吃的特别甜。下一步呢，还想增加面积，增加产量，完了，增加很多的增加收入。
0: 在做好棚模经济的同时，玻璃山镇深挖庭院经济潜力，盘活乡村闲置资源，让方寸庭院变身增收小院。在120社区农户家中，房前屋后庭院空地被充分利用，一排排文纹葫芦藤蔓爬满枝架，长势旺盛，青翠欲滴。农户在精心管护的基础上，巧妙构思，精心细作，在成熟葫芦表面雕刻山水花鸟吉祥纹样，赋予普通葫芦文化价值与艺术价值，有效提升了产品的附加值，实现小作物大效益。玻璃山镇120社区村民钟成新：
2: 本身我这个葫芦呢，我就喜好葫芦，我所以说就是他有这想法种这葫芦，完了那个那第二呢，也能带来经济效益。我这个品种也不少，得有钱袋子、和尚头、苹果、大苹果、小苹果，还有大葫芦、小葫芦、大八宝、小八宝都有。就是以后呢，我想在那个直播把我这葫芦销售出去，产生效益。
0: 从大棚特色果蔬到庭院文创种植，玻璃山镇不断探索差异化、特色化农业发展路径，打破传统种植单一模式，形成棚模产业规模化、庭院产业精品化的多元发展格局，既有效盘活了土地、庭院闲置资源，美化了村居环境，又拓宽了群众的增收渠道。下一步，玻璃山镇将持续壮大特色种植产业，丰富产业业态，延伸产业链条，以特色产业赋能乡村，全面振兴。
3: 近日，王奔镇举办“享文明风尚，聚邻里深情”市民文化季群众文艺汇演活动。活动以群众自编自演、全民参与的形式，展现全镇干群昂扬向上、邻里和睦、共建美好家园的精神风貌。
4: 文艺汇演在喜庆的歌曲中拉开序幕，经典通俗歌曲轮番唱响，歌手嗓音醇厚饱满，旋律悠扬动听，一首首脍炙人口的经典曲目贴合大众审美，引发现场观众的共鸣。随后伴着欢快的节奏，广场舞表演火热开启，舞者衣袂翩跹，舞步整齐灵动，活力四射的节奏瞬间点燃全场气氛。此次演出活动以群众自编自演、全民参与的形式，展现全镇干群昂扬向上、邻里和睦、共建美好家园的精神风貌，搭建了基层文化展示交流的优质平台，不仅丰富了居民精神文化生活，拉近了邻里情谊，更充分展现了全镇群众积极乐观、热爱生活的精神风貌。王奔镇宣传委员丁瑞：
5: 我们开展这次文艺活动，就是想丰富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把舞台搭到群众家门口，让大家看得开心，玩得尽兴。下一步我们会常态化开展各类文体活动，持续丰富村民文化生活，让乡村文化氛围更浓，群众幸福感更高。
0: 为切实关爱帮扶困难学子，助力乡村青少年安心求学、逐梦成长，近日，我市甲虫爱心志愿服务队深入卧虎镇开展爱心助学慰问活动，为辖区困难学生家庭送去暖心慰问金和真挚关怀，用实际行动践行志愿服务精神。 服务队志愿者先后走进卧虎镇六家子村、同乐村，入户走访慰问困难学生家庭。六家子村杜建南是大一新生，因父母患病导致家庭经济困难，求学之路面临压力。志愿者鼓励他正视困境，勤学笃行，并现场送上2000元爱心慰问金，缓解其就学及家庭生活压力。随后，志愿者们来到同乐村牛文玲、肖文博两名困难学生家中，与学生及家长亲切交谈，细致询问孩子们的学习状态、生活情况和实际困难，耐心叮嘱孩子们保持积极心态，刻苦读书，努力奋进。据了解，甲虫爱心志愿服务队始终聚焦困难学生群体，持续开展助学帮扶、爱心慰问等公益活动，精准对接困难家庭实际需求，为困境学生提供帮助，有效减轻困难家庭的教育负担。点滴善举汇聚暖流，一次次暖心帮扶不仅为困难家庭送去了物质支持，更给予孩子们精神鼓励与前行力量。下一步，甲虫爱心志愿服务队将持续深耕公益事业，常态化开展助学帮扶、爱心慰问等志愿服务活动，持续传递社会温情，以公益力量守护青少年健康成长，为我市精神文明建设注入温暖力量。甲虫爱心志愿服务队负责人王刚：
6: 今天我们甲虫爱心志愿服务队来到卧虎镇，为这里的困难群众我们送来爱心物资，希望为有需要的群众解决实际困难。志愿服务队贵在行动，我们希望以捐赠为纽带，传递温暖善意。今后服务队也会持续开展各类公益活动，带动更多的社会力量参加志愿服务，把爱心不断传递下去，用实际行动践行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
3: 9月1号，市幼儿园以开学第一课为契机，开展系列主题活动，陪伴孩子们满怀憧憬奔赴新学期的成长之旅。
4: 清晨，市幼儿园的老师们早早就守护在校园门口，以暖心的问候、温柔的拥抱迎接孩子们归来。一句句亲切的问候，一个个温暖的笑容，有效舒缓了孩子的紧张情绪，帮助他们快速回归温馨快乐的幼儿园氛围中。市幼儿园小朋友家长辛雷：
7: 今天能够参加幼儿园的新学期开学活动，能够见证孩子新学期的开始。首先呢，要感谢幼儿园精心准备的活动，还有给孩子们的小礼物。这份礼物不仅是一份惊喜，更是美好的祝福，祝福孩子们在新的学期里能够健康茁壮成长。也由衷的感谢各位老师的辛苦付出和精心陪伴，希望孩子在新的学期里能够健健康康的、快快乐乐的过好每一天。
4: 进入班级后，营养美味的早餐准时上桌，种类丰富，搭配均衡，为孩子们开启元气满满的上午时光。课堂上，老师结合幼儿年龄特点，采用互动问答、趣味小游戏等生动鲜活的形式，围绕入园、离园安全、校园活动安全、文明礼仪、生活习惯养成等内容开展主题教学。孩子们和老师积极互动，在轻松欢乐的氛围里学习安全防护小知识，懂得遵守班级规则、礼貌待人、友爱同伴。是幼儿园小朋友辛子元：
8: 今天阳光明媚，我们迎来了美好的新学期，我很喜欢幼儿园送给我的小礼物。新学期我会听老师的话，和小伙伴们友好相处，愿我们闪闪发光，快乐成长。
4: 幼儿园还特邀专业体能教师入园开展特色体能课程，教练结合幼儿年龄发育特点，设计趣味性强、安全适宜的运动游戏，在欢乐的运动氛围中锻炼肢体协调性，激发运动兴趣，锤炼勇敢自信的意志品质。孩子们踊跃参与各项闯关挑战，尽情奔跑跳跃，舒展身姿，在挥洒汗水的过程中感受运动魅力，充分释放孩童天性与蓬勃活力。这次主题活动既是一次安全教育的普及，更是一场心灵的温暖启航。接下来，市幼儿园将持续抓实幼儿习惯养成、安全教育和心理健康关怀，用心守护每一位孩子健康快乐成长，扎实做好各项保教工作，为幼儿健康成长保驾护航。市幼儿园副园长王静：
9: 金秋起心，暖意满园，我园为孩子们营造温馨有仪式感的入园仪式，给孩子们满满的归属感，缓解入园焦虑，种下爱与成长的种子，让孩子们满怀期待，快乐自信地开启幼儿园美好时光。仪式是起点，成长重在日常，后续我们会关注孩子的适应情况，关注每名幼儿的情绪和状态，做好家园沟通，让孩子们在日常点滴中健康快乐的成长。
0: 近日，市水利局联合供水企业深入基层乡镇，开展农村供水问题排查整治和便民服务工作。工作组先后深入到双山镇、永嘉乡、茂林镇等乡镇，开展实地走访服务。工作人员深入到农户家中、供水点位，面对面与群众沟通交流，认真倾听群众的用水诉求，现场答疑解惑，就地化解问题。重点针对群众反映集中的智能水表缴费、供水运行管理、安全饮水入户、水质保障等民生问题逐一梳理、逐项整改，切实把供水便民服务落到实处。活动期间，工作组还与各乡镇开展了面对面工作座谈，围绕农村供水日常管护、隐患排查、问题处置等工作深入交流对接，进一步健全水利局、供水企业、乡镇政府三方齐抓共管工作机制，构建上下联动、协同发力、共同治理的供水管理工作格局，全面夯实农村饮水安全保障基础。这是本台通选报道的。
3: 纵览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精彩瞬间，请看一组图片新闻。
4: 人民网，最高人民法院修订出台新版著作权民事纠纷司法解释，9月1号起生效。新规进一步细化作品公之于众司法认定标准，补齐网络传播、二次创作、信息分享等场景法律空白，统一司法裁判尺度，精准保护创作者合法权益，规范网络版权传播秩序。新华网，全国首部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9月1号起全面实施，新规将微短剧按投资额、题材类别划分为三类分级管理，实行分级备案、公示、发行许可全流程监管，杜绝低俗、擦边、不良导向内容，净化网络视听环境，推动微短剧行业规范化、精品化发展。生活小常识，脊柱侧弯多为发育因素导致，不良姿势只会加重病情，日常坐姿端正，选用护脊书包，控制书包重量，确诊需拍脊柱全长 X 光，轻度可运动矫正，重度需佩戴支具，发现体态异常及时到脊柱专科就医。
3: 观众朋友，今天的双聊新闻播送完了，
0: 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0: 感悟历史篇章，聆听记忆。解放战争时期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对组织个体农民走集体化道路，发展农业生产和支援前线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为建国以后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全线解放后，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成立又成为战胜1948年春季农业自然灾害的重要措施之一。1948年春，刚刚完成土改后的双辽县春耕遇到了人缺口粮、牲畜缺草料、地缺种子等棘手问题，严重的影响事实播种。县区各级党组织号召广大农民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搞好春耕生产，并派出大批干部深入农村，协助农民搞好春耕生产，组织农民开展互助合作运动，通过采取互通有无、有借有还的办法，组织临时互助组、季节性互助组、常年性互助组，使各区都有农民自己的互助组，解决了农民所需、所想、所盼的大问题。在县委的号召下，全县各村先后都成立了互助组，但由于大家对成立互助组的认识不一，办起来的互助组也参差不齐，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有的互助组大小不等，有的互助组偏大组不清，有的互助组不记账，有的互助组太小，有的互助组有人没有牲畜，还有的互助组在组成时形成硬找硬，没有人要的只能是软找软的现象。任何一个互助组都不愿意要二溜子地富，更有甚者是没有人要的也不得不组成互助组，所以有的互助组只能是二溜子当组长。这些问题都严重制约了农村互助组的健康发展。县委在检查备耕中及时发现了这些问题，并给予纠正，及时提出了更适合群众需求的小型的、按季节性的、随拆随合的互助组织形式。这样既做到了普通的互助，又有了长期的互助。在县委的号召下，涌现出了齐宝恩、刘晨、卜中镇、陈占山等互助组。齐宝恩互助组当时在全县是最典型的互助组之一。齐宝恩，茂林区二龙山村二龙山屯党支部书记，他积极响应县委的号召，组织全屯农民亲帮亲、互帮互。在他的带领下，茂林区二龙山村二龙山屯第一个组织办起了常年互助组，全屯17户人家全都入了组，命名为齐宝恩互助组。齐宝恩常年互助组在全县乃至在原辽西省也是最典型的。
1: 本期的双辽记忆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文字来源中国共产党双辽历史。
0: 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辽记忆。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0: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

0: 作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

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0: 生动。
1: 烟霞黄河，
0: 真实。
2: 快点来，快点！
3: 不小心那掉那洞里了。
0: 曲折。
4: 到了西客站之后，会有亲戚过来接我们。没想到到了北京之后没出来。
0: 感人。
5: 在那样子的一次事故之后，上天还还给我了一个活泼可爱健康的孩子。
0: 聆听当事人的讲述，还原故事的真相。故事恳谈会，
6: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故事恳谈会，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庄兵。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迈开脚步踏上旅行的路途，各种各样比较新奇的旅行方式也应运而生。近年来啊，在旅行者的圈子里出现了这样一个词儿，沙发客。哎，顾名思义就是住在别人家沙发上的人。而这所谓的别人啊，不过呢是正好居住在这座城市里的陌生人。现如今啊，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尝试沙发客的这种出行方式，也有越来越多的人腾出了自己家的沙发，成为名副其实的沙发主。究竟是什么将这些原本不认识的人牵连到一块儿了？一张沙发上又发生了怎样的故事？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就给您讲一讲沙发客和沙发主的故事。做客我们今天节目的嘉宾，他的名字叫爵士，是北京的一位沙发主。他自己呢，也是一个特别喜欢旅游的朋友。啊，究竟都有哪些人在他家里住过？这些人又有怎样的故事呢？今天我们就请爵士来给我们讲一讲啊。您好，爵士。
7: 哎，你好，朋友们，大家好。
6: 爵士是网名，对吧？
7: 啊，对，我的朋友都这么叫我。
6: 很帅气的名字啊。爵士现在住在北京，老家在哪儿啊？
7: 老家是湖南。
6: 湖南，
7: 对
6: 啊。那在北京现在是从事什么样的工作呢？
7: 我本身的职业是一个音响师，然后也是录音师，现在也在外面带钢琴学生，所以我是一个钢琴老师。
6: 哦，怪不得刚才对着我们的话筒那么专业的去试声啊。其实在做这个沙发主之前呢，爵士也特别的爱玩，去过不少地方，是吧？
7: 对，去过还行吧，去过一些地方。
6: 还行肯定是谦虚了，是吧？那爵士，你开始真正的旅行是在什么时候？
7: 开始真正的旅行的时候应该是在大一的时候，因为我在读大学之前基本上是属于很少出去玩的那种，然后就读书啊，整天读书。大一的时候第一次去就是去的湖南最近的一个城市，就是武汉，湖北的武汉。
6: 啊，
7: 然后那会儿去就是为了，第一个是为了去尝一下热干面呢，第二个就是去武汉音乐学院去看一下，毕竟是自己这个行业里面很顶尖的一所高校，就去那里学习学习。
6: 吃热干面，尝尝小龙虾，是吧？然后再去这个武汉音乐学院，也是自己梦想中的一个学府，到那儿去看一看，也长长见识。其实这个经历啊，也跟很多这个上大学的孩子们差不多，因为在这个上大学之前啊，大家伙儿的专注的点全在怎么考试上，是吧？怎么学习，怎么复习，怎么去迎接高考上。到了大学呢，我相信啊，很多人会有一种放羊了那样的感觉，好像没人管了，所以我们可以出去玩。你是利用这个假期的时间去的吗？
7: 当时不，当时是那个利用了礼拜六和礼拜天算假期吗？但是多玩了几天。跟班主任关系比较好，就请假。
6: 请了几天假啊。其实我们总说我们这个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啊，这俩都不能耽误啊。整天跟屋里读书他也不是那么回事，出去走走也挺好，但是有一点啊，别耽误学习。到了武汉是吧，刚才你提到了热干面，怎么样，觉得味道特香吗？
7: 刚开始吃的时候我就看到，哎，热干面你不知道你吃过没有啊？
6: 吃过吃过吃过。
7: 刚开始看的时候跟我们湖南的那个不一样，我们湖南就是以辣为主嘛。一碗面上来必须得是鲜红鲜红的那种才有感觉。武汉第一次见到热干面的时候呢，就是一堆煮好的面条，然后什么都没有，然后用开水焯一下，盛到碗里，撒一点盐，撒点芝麻酱，没什么卖相，基本上就是。但是吃的时候呢，就是一个小故事啊，我吃第一口的时候，我刚刚吃下去第一口，我就说老板再来一碗，实在是太好吃了，就整那一天就吃了两碗热干面， 又便宜，两块钱一碗，吃了两碗，吃到撑到自己不行。
6: 嗯，这个确实也是啊，就是有很多湖南的朋友到了地方之后啊，就别的地方之后啊，他就感觉这儿的东西可能跟我以前吃的真是太不一样了。因为那个红汤本来是那种感觉啊，觉得没如果不辣的话，那怎么吃啊，是吧？
7: 对。
6: 但是有一些美食，尤其喜欢旅行的这些朋友，到了一个新的地方，一定要尝这个地方比较有特色的这些美食。
7: 对，在我看来，这应该也是很多朋友出去旅行的相当一个很大的一个原因，在这里面就是尝一下各地的美食。
6: 嗯，到大二的时候，爵士就开始啊自己这个勤工俭学，开始赚钱了。
7: 嗯，对，当时在一个比较有名的一个地方去帮他们算是勤工俭学吧，
6: 嗯，
7: 赚了一点钱，然后就出去开始玩了。
6: 嗯，这样的话玩的地方就多了啊，咱捋一捋。附近的什么岳阳楼肯定去了，
7: 去了去了。
6: 张家界
7: 去了。
6: 嗯，凤凰古城
7: 那去了。
6: 嗯，再远点这个浙江、江苏都去过哪儿？
7: 乌镇、宁波。
6: 哦。
7: 嗯。
6: 然后再远点，深圳、广州。
7: 啊，深圳、广州。
6: 嗯。上学的时候也来过北京吧？
7: 上学没有，我是毕业以后才来的北京。
6: 啊。
7: 之前一直想去北京，有一个迷笛音乐节，这是对我们很有兴趣的一个地方。
6: 嗯，
7: 之前又是种种原因都没有赶上。
6: 卖很多很新奇的东西，然后有很多很新潮的这个是吧？
7: 不是，
6: 歌手
7: 是一个音乐节
6: 啊，
7: 一个专门以摇滚为主的一个音乐节。
6: 嗯，这我也参加过草莓音乐节，他那块就是卖很多很多的这个跟摇滚沾边的一些衍生品。
7: 对对对对，
6: 是吧？
7: 对对对，
6: 基本的 T 恤啊什么都可以买得到。
7: 哎，对对对，
6: 嗯，然后很多人在那儿有一点不好，就是喝完啤酒之后您把那瓶子收走，
7: 啊，
6: 不，要不然别影响到其他人，不合适了。
7: 其实大部分的人还是会收走的。
6: 啊，
7: 对，但是也有一小部分人他们那个。
6: 嗯，可能是喝太多了，自己估计连自个儿是吧是谁都不知道了，所以还是提醒大家伙儿，在这样的场合别注意点，
7: 对
6: 吧？
7: 对对对，
6: 嗯，出来玩了这么多地方，有没有比较省钱的一些个秘诀呀？跟我们聊聊。
7: 秘诀的话，我个人觉得，像我第一次坐火车的时候，就是我就喜欢坐硬座，就是说，
6: 哦，
7: 与其把省下来的钱我拿去多吃一些、多玩一些。比如说我同样是花一万去一个地方，我坐车的话你可以花掉五千，也可以只花五百，那我就选择花那个五百的，然后剩下来的四千五我就可以在那个地方多吃多玩，就这样的。
6: 哦，
7: 嗯，那比较省钱的无非就是一些比如说在交通工具上省钱啊，
6: 嗯，
7: 或者说在住宿的地方省钱。
6: 嗯，
7: 住宿的地方就说到咱们的沙发客了嘛，
6: 嗯，
7: 咱们可以去沙发客的家里住，或者说去自己朋友家里住，这样的话在住宿方面就会省下很大一笔钱。
6: 嗯，
7: 这是旅行中我想比较大的一笔开支。
6: 嗯，如果是每一次旅行啊咱都能实现就是有这个沙发主接待的话，或者是有朋友来招待的话，那基本住宿的成本就是零，嗯，对吧？
7: 就是基本上等于零。对，
6: 嗯，而且这样的话也会认识很多的朋友。
7: 嗯，对，这是相当一个大的原因。
6: 嗯，
7: 就是除了沙发客，其实并不单单的就是为了省钱。
6: 嗯，
7: 认识朋友是和在认识的人群中间发生的那些故事，其实是更加有价值，值得我们去回味的。
6: 没错，没错，这个一直我还没有勇气尝试啊。这个我的，但是听很多的朋友们，尤其是我们的嘉宾朋友们说完之后呢，都有一种想要去尝试的这样的冲动。但是大家伙可能有一个共同的这个特点，就是什么呢？我可以，很省，把这个钱啊，
7: 嗯，
6: 包括我坐交通工具，我都很省钱。
7: 嗯，
6: 但是有一点我不能省，那就是吃。
7: 嗯，对，这个肯定不能省的。
6: 嗯，
7: 对，你要吃东西的话，如果说，哎，像我，我觉得如果说去一个地方不吃东西的话，我就失去这个地方去它的那个意义了，是吗？
6: 嗯嗯，
7: 你去一个地方，你比如说去武汉，你就得吃热干面；你去了湘西，你就得去吃土匪鸭啊什么的，土匪烟呐，啊，他们的。然后你去了杭州，你就得去吃那个西湖醋鱼，虽然说我不怎么喜欢吃。然后各种各样的东西，上海的甜食啊，北京的热干面啊，炸酱面啊，广州的粥啦，
6: 煲仔饭啦，
7: 煲仔饭呢，对对对。
6: 嗯，确实不一样啊。
7: 嗯，
6: 而且这个一个美食它就能代表一个地方的一种文化。
7: 嗯，
6: 就像非常这个热门的纪录片，
7: 嗯，
6: 舌尖上的中
7: 国
6: 一样啊。看完那个纪录片啊，那个时候我简直觉得这个也不知道是导演的事儿啊还是电视台的事儿啊，电视台就把他们总是弄得半夜放，
8: 哎呦喂，你看我们下了直播以后回去之后，我看了这样一个节目，会勾起你的馋虫。你本来可能没那么饿啊，但是看了这个纪录片以后，你会觉得很馋，而且可能仅仅就是因为某一个食物就会也点燃你对这个城市的激情。
7: 哎，对，我想。是的
8: 你像我们后来就组织同事们来了一次啊成都的美食之旅，就是为了去那儿吃辣的。
7: 是吗？
8: 很美好啊，
7: 成都的辣还行，哎，麻比较不错。辣的话得去咱们那个地方。
8: 对对对，得去湖南啊。其实我本人还是最爱吃湘菜。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个香辣让人感觉很舒服，这个麻辣吧它感觉开始流口水了啊。香辣确实很爽，很多小炒的菜这个湖南做的真是很有特色。
7: 是吗？真的假的？
8: 真的，我很喜欢吃，很喜欢吃。
7: 谢谢
8: 啊，小炒茄子，小炒
7: 鸡
8: 胗啊什么的。
7: 去我那尝一下，我个人本人做饭还可以。
8: 哦，
7: 真的真的可以，不开玩笑的，朋友都知道的。
8: 哦，看得出来啊。
7: 暴露了暴露了。
8: 很像是一个这个美食家，喜欢吃。这也是旅行的一部分，
7: 对
8: 吧？对，
7: 玩就是喜欢音乐的人的话，无非就是喜欢生活。喜欢生活的话，肯定不会放过这个生活中相当一个这么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美食，肯定不会放过。我本人就比较喜欢自己做啊，因为来北京我也吃不习惯，然后这边东西，然后就自己在家开始做。
8: 这点咱哥俩可以握握手，我也是这样啊，因为我本身比较爱吃辣。特别特别爱吃辣，我总感觉我们食堂啊也好啊，外边这个尤其是这个北京菜，它很少有能符合我口味的，我都得弄点那种，尤其是小米辣那么吃，很过瘾啊。
7: 口味挺重的，
8: 那个很重，但是我这个很少有像我跟我能吃一块儿去的啊，他们都会觉得哇，这个人吃太重口味了，所以我一到了南方，尤其吃辣这些地方，我很开心，很 happy，
7: 那
8: 吃的也很美。湖南是必须要去的，到现在还没有去过湖南呢。
7: 真的假的？
8: 啊，在云南也吃了很多这样的辣。其实爵士见多识广，去过很多的地方。那你到了这些地方啊，除了品尝这当地的美食之外，是不是也都全基本上全都住在这个沙发主提供的沙发上？
7: 那这个就比较惭愧了。像至今为止的话，我只提供过沙发，现在还没有去住过一次沙发。
8: 哎呦，这不停的这个为别人提供，自己并没有去索取啊。
7: 也不是。因为刚开始是什么原因？刚开始我是想去利用今年下半年的时间去旅行的。然后呢，就是在旅行之前，我说，哎，要不先积累一点人气吧，因为我是在一个论坛里面嘛，我可以发帖子，就是我接待了某个沙发客，然后发帖子出去，别人就会认识我，认识我之后就觉得，哎，比如说爵士这个人接得不错。然后下次比如说我再去他们那个地方，他们就会知道我还是有一点小私心的，就这样。但现在还一直没有机会，因为工作越来越忙，我比较纠结于这个事情。
8: 用一句电影台词儿，现在爵士正处于事业的上升期，所以就比较忙一点啊。但是已经，我觉得爵士是一个很有心的人，就是我在付出的同时，通过网络也好，通过这个网友们的口口相传也罢，有了一定的知名度了，知道你已经为这么多人提供过这个沙发了啊。
7: 对，我在全国现在有50多位朋友。50多位朋友，就是说基本上涵盖了每个省市，就我想去他们那里的话就还比较方便的，都现在都是朋友了。
8: 就南来的北往的，哈尔滨的，香港的，对
7: 对，最外面都有，泰国的也有。
8: 哇，这还有国外的，
7: 国外的
8: 国际友人了啊。那这样的话，如果哪天你要去他们的城市，那岂不是打个招呼就可以了？
7: 基本上是这样子，只要他们在的话就差不多吧。
8: 哦，那说到这个沙发客啊，爵士，你是怎么接触到这个概念的？
7: 我在初中的时候就听到了这个东西。
8: 哦，
7: 当时没什么感觉，但是我，哎，当时我的心一直就是从小学这个东西就比较，就是心还是比较 open 一点的嘛。就是哎，我还比较喜欢这个东西，就是也从小听我爸爸讲，他到处出差啊，去过全国，我很向往我爸的生活，就全国到处出差，每个地方都去过。我也想跟他一样。但是我的目标更远，就是比如说全世界都想去一下，然后听到沙发客，我说，哎，这个还不错耶。就到了一个地方，比如说你在一个陌生的城市，它不单单解决了一个你住的问题，你还可以在那个城市发展一些你的关系，认识一些你的朋友。我觉得这个是相对于来说，比找到一个住的地方更让人觉得开心的一件事情。
8: 没错，这种温暖要远比是吧？我
7: 对，
8: 有一个住的地方 更实际，
7: 对对对，
8: 来的更多一点。
7: 嗯
8: 啊，看知道这个概念，那肯定是有一个网站呢，或者一个论坛促成了你成为沙发主。
7: 对，就是那个沙发客论坛，就是咱们百度的话就打个沙发客论坛就 OK 了，它会跳出来一个论坛。我接触那个论坛是在去年才正式开始接触的。
8: 嗯嗯嗯。
7: 然后我就慢慢看了半年之后，我说哎，我这不是也在着手在准备自己旅行的计划吗？
8: 嗯，
7: 我就开始写了一个帖子，说我说我在北京有一处沙发，如果想来的朋友就可以来找我。
8: 嗯，
7: 然后我就把那个帖子给发到网上去，发到网上去之后呢，一天就有四五十个人就开始联系我了。我说天哪，我没想到有这么大威力。然后陆陆续续的就是两三百人，到现在为止就发了一个帖子就两三百人过来，加 QQ 啊，加电话呀。认识很多朋友也是这样的，然后我在里面接到了六个，确实也是心有余力不足，已经六个。

0: 最长的一个在我那住了6天。
1: 毕竟咱这个人均居住面积还是个问题，是吧？咱又不是有 town house 啊，又不是有500平米的大房子，那我弄10个沙发接待10位朋友。
0: 对，
1: 这个跟自己的条件还是得、得挂上钩的。
0: 对，如果说有一个大 house 啊，那随便呢。对，哎，有一个全国很有名的一个，叫做在厦门，那个沙发主叫做凯迪拉克，他的那个窝就是我们说的那个沙发、叫凯迪之家，他就是专门租了一个房子给那个来的那个沙发客住，他的钥匙就放在那个房间门口的那个地毯下面。
1: 哇，
0: 我就把这个消息告诉大家，可以去厦门的话百度一下凯迪之家。
1: 对，哎呦，那真是这些网友有的还真的很大气啊。
0: 对对对，非常非常好的一些人。全国都有很有名的一些沙发主，接待过了几千个沙发客了应该是。
1: 我觉得他真是干了一件好事。
0: 对，
1: 构建起了这个沙发客们是吧能够沟通交流的一个桥梁。
0: 对，他的那个房子里面全部白色的墙壁都是写满的字，就是来住过的人给他写的那些祝福，或者说自己写的一些东西。就跟咱们说去西藏的一些沙发客他们写的那些东西一样的。特别，我觉得特别好。我要是有那个经济
1: 能力的话啊，
0: 对，我也想那样其实。
1: 这种付出本来也是一件挺美好的事儿。
0: 对，我觉得他自己都会非常的开心。
1: 对，我想想也觉得这事儿挺开心的啊，挺让人觉得高兴的。我付出我快乐。
0: 对，
1: 那在这样一个网络平台上哪儿的资源都会有吗？
0: 基本上全国甚至于海外的资源都会有。对，
1: 那还真不错啊。
0: 对，
1: 大家伙儿有的这尤其是年轻的朋友可能这个出去的时候呢，我们寻求另外的一种方式，不一定非得去住这星级酒店啊。
0: 对，
1: 也除了这个青年旅社之外，咱们也想一个别的办法，就像是爵士他们做的这个事儿一样。哎，咱们找一找有没有沙发主啊会提供他的沙发。那仅仅是沙发吗？有没有人会提供床的？比如说我们家两室一厅。
0: 有，
1: 你也这个概念是这样的，沙发它只是一个代名词，是吗？
0: 刚开始的时候，沙发是因为我不知道是怎么来的，具体啊我也搞不太清楚，估计就是，我家里有沙发，空在那儿也是空着，
1: 啊，
0: 你还住吧？但到后来的话，比如说，我条件好了，我换了一个大 house， 我除了沙发以外，我还有两个客厅可以用。你来的话，你女孩子睡沙发不方便，你就睡客厅吧。然后甚至于有的那种，比如说我是一个男沙主啊，比如说我就一个人住的话。我有两间房，万一就是来了一个女孩子，就说女孩子你睡床吧，我去睡沙发，甚至都有这样反过来的都有，甚至还会有那种女孩子女孩子接了另外一个女孩子之后，他们两个人会挤在同一张床上，因为女孩子感情也比较好嘛，比较容易培养，这样我觉得非常温暖人心的这个举动。
1: 这事儿啊，俩女孩行，这要俩大老爷们儿可就不合适了。
0: 也有
1: 呵
0: 呵而且那个沙发也不单单是沙发耶，就是。广州有一家，我看的那个帖子就是，那个他们家也比较小，但是他本人就非常的热情。他们家那个大客厅里面一次住了8个人，全部是打地铺，但是每个人都住得非常开心。他们就，出来做沙发客的，我说句实话就不会讲究那么多东西。你出来，你有一个地方给我避雨，晚上不让我着凉、感冒或者什么。就那么个意思就行了。8个人住在一起，晚上聊聊天，喝个啤酒啊，也挺开心的。
1: 就想象一下这种状态啊，就会让人觉得挺美好的。
0: 对，
1: 而且这个可能真的是，属于比较前辈的一些年轻的朋友们。
0: 年纪大的也有，最大的60多岁的一个台湾老爷爷，从台湾自身去东北坐沙发，人非常的腼腆，在论坛上面也比较火。那个老爷爷，就是他。不轻易，就是如果你拒绝他的话，他会很那个。比如说，我能不能到你家坐沙发？你要是有点犹豫的话，他就会，那算了吧，我不打扰了。但是如果你非常热情的去接待他的话，就他也会很高兴。然后就是有的那个他们还非常的就是绅士嘛，就是那个台湾老爷爷过去之后，他知道那个主人家有一个小女孩才。3、4岁，给他买了一些台湾的小玩具过去给他，主人也同样是非常的开心，
1: 很贴心啊，这位老大爷啊。其实刚才爵士的介绍也颠覆了我这个传统观念中的一个印象啊，我觉得这个事儿可能只是属于那些想法比较前卫、比较开放的年轻人，原来并不是这样，
0: 并不是这样的，很多出来旅行的人， 这性格都是也有很多是比较内敛的。嗯，对，我就接待过这样的人。
1: 哦，
0: 像比较 open 的还是
1: 少一些的。
0: 嗯，就是也多，但是不是都碰得到。
1: 嗯嗯嗯，就是说这个年龄层次，上到99，下到刚会走，这都有可能，这不是我们固定的一种模式。
0: 啊，对，其实可以这么说，也拖儿带拖家带口出来的，嗯，夫妻或者夫妻再加小孩出来的也有，还有专门只接这样的。
1: 哦，那这个挺有意思啊。其实我觉得他们很多人并不是说我缺这个钱去住宾馆，
0: 啊、对对对，
1: 他要的可能就是这样一种跟朋友之间交流的这样一种体验。
0: 对对对，就是这种体验。
1: 嗯，
0: 这已经超过了什么金钱能够享受到的一些物质上的东西。
1: 那如果说啊，如果说这形成了一种习惯，
0: 嗯、
1: 或者说我很享受这样一个过程，
0: 嗯，
1: 那在我的下一次出行的时候，
0: 嗯、
1: 会不会有一些朋友啊，尤其是一些沙发客的朋友们？他们会优先选择啊找一个沙发主，然后用这样的方式去旅行，而不会选择住宾馆。
0: 很多很多，比如说我在筹划旅行之前的3个月，
1: 嗯，
0: 我就会找好，我说您好，我是谁谁谁。首先他会再留下他的联系方式，大部分都是 QQ 啊，联系方式我就会加他，我说你好，我是沙发论坛上看到你的消息的。比如说你在拉萨，我说你好，我在可能会在今年的8月份。去拉萨，当那个时候方便去你家杀个3-4天吗？他说
1: 杀个3-4天，沙发的杀，
0: 对对对，杀个3-4天，就是我来杀你，就是那个意思，方便杀你吗？我们就是这样说的，哎，可以啊。大部分的人都说好，行，你只要过来打我电话就行了。这样的人就非常好，就是非常热心，但也有那种，里面也有一些，反正有些不快乐的事情在里面，就。
1: 啊
0: 那样，但是大部分的人都是非常好的。
1: 嗯，那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故事恳谈会呢，只能跟大家伙聊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今天的嘉宾爵士，也感谢大家伙的陪伴。
2: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0: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1: 他幼时贫穷，曾为地主家放牛娃，他削发为僧，一身武艺四海为家。英雄结拜，大闹五科场，火焚真武鼎，反下武当山，魔力剑要再铸中华。

0: 攻打李银，带领3000人马杀进了东山口。不大一会儿，就听远处号炮轰鸣，鼓声如雷。朱元璋说呀，这肯定是奔我来的，要不然你把我交出去。徐达看了看朱元璋，先王深明大义，忧国忧民，徐达并非无耻之辈，即蒙先王厚爱，委以重任，当效犬马之劳，和主公同归徐州，共图大业。说完就要大礼参拜啊，朱元璋双手相搀，徐贤士免礼，眼下敌军围庄，我们如何回得徐州呢？徐达说道，先王请放宽心，我一定使您安然无恙的到达徐州。江中陶然一看徐达已经答应出山，非常高兴啊，一齐上前参拜西吴王，我们二人情愿随主公回徐州，攻破援军。朱元璋心里高兴啊，不大一会儿，老家人引着胡大海也进来了，互相见过礼之后，共同商议迎敌之计。徐达派胡大海、陶然带领100庄丁前去迎敌，你俩设法将打李金、打李银引入八卦渡，然后从北洞口出来往东南走，我们在毛家集等你们。
1: 是。
0: 又吩咐江中，你去集合全村百姓，叫他们到八卦洞前等我，让他们不要顾虑家财，能带的细软随身带着，不能带的就扔下，事后所有损失由我加倍偿还。可是众人领命而去，徐达保着西吴王老家人徐宁，护着家眷，这就出了后花园呢。拐过几条街道，穿过一片小树林，前面是一座大山，八卦洞就在这座山里。这个八卦洞啊，原来是徐达派人开凿的暗道，那里边地形复杂，设有无数的陷阱，埋伏机关啊，只要是生人进了洞，纵有天大的本事也休想出来呀。徐达同朱元璋来到洞口，功夫不大，江中带着全庄父老来了，众人这就进八卦洞，绕过几条暗道，出了北山口，奔东南毛家集而去。且说胡大海、陶然二人披挂整齐，带领100多名庄丁出了庄子，上了西边大道，走出不到10里，迎面来了一支人马，为首的一员大将生得圆腰背后，膀阔身高，这头啊像麦斗般大，面似锅底，头戴青铜盔，身穿青铜甲，内衬一件紫征袍，胯下乌骓马，掌中一杆方天戟。旁边那位模样和这位差不多，连兵刃都一样。不用问呐，这就是打李金、打李银哥俩。说这哥俩为什么来到广泰庄呢？书中交代，脱脱太师和徐达因为10条绝后计之争，师徒反目，徐达辞职还乡，脱脱也没有阻拦。徐达走后，这脱脱越想越不对劲儿，他想这徐达如此大才，日后若是保了反王，岂不是元朝的心腹大患？想到这里啊，立即给凤阳总兵打李金。